0: 犯案动机仲调查紧。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噶，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6: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依个世界。
8: 8点新闻过后，继续翻嚟知识会社依个世界啦。咁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就系阿 Hillman， 早晨 ，Hillman。
9: 早晨，早晨，阿 Lu， 早晨，小威。
8: 阿 Lu 头先有啲问题想问你，佢话咧去到啲老场，啲人介绍。

0: 笑，嗰啲 spec 咧唔知系咩，
1: 完全唔知佢讲紧乜嘢啊！
2: 太新啦，而家系咪？
0: 唔系啊，佢系连个 spec 系佢讲紧乜嘢都唔知啊，
1: 完全 get 唔到，完全唔知。
2: 系讲你听下，
0: 转头。不过我想讲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讲呢个 Win 十一啊，
2: 系
0: 个更新嘅灾情先啦。可能好多人都想了解下，
1: 系啊，因为好多人受即系可能受影响
0: 受灾。
2: 哇！真係受災啊！即係點解咧？喺五月裏面咧，就有一個嘅更新啊，嚇、
0: 嗯，
2: 其實係四月累積嘅一個更新嚟嘅。咁、
0: 嗯、
2: 大家咧，即係去更新咗之後咧，成個 Win 十一咧都開唔到機，嚇、
0: 嗯
2: 啊、就變咗藍畫面啦、死機畫面啦。咁當然而家唔係叫藍畫面啦，而家黑畫面啦，係咪？有啲黑畫面，有啲藍畫面噶嘛。咁佢係點咧？不停咁樣重新啟動，重新啟動。是著唔到機咁樣，但其實嗱，依樣嘢要講翻聲先，其實佢著咗機嘅，只不過入唔到個作業系統啫，喺度不停咁樣去行一個循環咁樣。咁有啲人咧係點樣咧？見到第一個畫面嚇、啊，就有啲模糊嘅畫面啦，就之後咧又會自動重新啟動。咁依一個位咧，出現咗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佢會強制入咗一個叫 BitLocker。嘅一個嘅模式係啦，即係叫你去還原嘅恢復嘅，咁點整咧都搞唔掂，係好多人都點整都搞唔掂。咁最後咧最重災區啊，係一啲廠出嘅電腦啦，即係例如 HP 啦、Dell 啦依啲咁樣嘅電腦咧，佢哋會有自動更新嘅程式嘅時候咧，更新咗咧佢就
0: 出現問題啦，
2: 係啦咁啊。咁Microsoft 即係都承認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原因係咩呢？佢哋有一個叫做ROM 啊，咩叫 ROM 呢？係一個叫 Security Boot。咁係點樣呢？開機呢其實會靠一個嘅開機啟動嘅位置嘅，佢就要裝啲程式落去，原來唔夠位喎。佢、出嚟嘅程式大過嗰個一般嘅電腦嘅一個 ROM，
0: 係
2: 係啦，即係冇人留意到嘅啦。即係正常，好老實講啊！而家我哋成日都話，以前我哋作為開發者，我哋會好介意有冇 RAM 啊，夠唔夠 RAM 啊咁樣嘅。咁而家咧唔係啦，因為多 RAM 啊，相對地，我哋以前記得我哋買電腦
0: 四 Mbps 係
2: 啦，
1: 咪
2: 係啦，
0: 四 Mbps 唔係四 G 喎，
2: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會好在意嘅，好慳住使嘅，即係。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啲開發者咧。是不是都寫了下去先？咁寫了下去，大過原來大過嗰個本身個 ROM， 咁就出事。咁所以而家點解決呢？佢哋就建議咗啦，即係唔好更新住啦，話係啦，跟住仲要入翻個 BitLocker 做一個 recovery， 即係其實將嗰個我哋叫做 ROM 嗰個位要recovery。因為點解講 BitLocker 呢件事呢 ？BitLocker 咧係一個保密嘅加密嘅一個程式嚟噶嘛？你通常你喺例如 hard disk 啊嗰啲嘅手指啊，全部都有機會用咗依啲 BitLocker。咁但係如果你係壞咗或者損失咗嘅時候，冇一個好嘅備份咧，你嗰啲手指全部都開唔翻。咁依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尤其是喺企業嘅環境當中啊。咁所以而家。點做呢？其實仲有一個修復檔嘅，但係都要跟翻佢哋指引先至可以重新安裝呢個修復檔嘅，就係咁啊。咁大部分而家都叫大家睇住先嚇，冇咁快更新住，係啦。即係我哋其實做呢啲行業嘅時候咧，即係唔好話喺屋企啦，做呢啲行業咧，我哋都未必一出更新就即刻更新嘅，可能。唔係大批量更新啦，可能揾一部機試下先。但係作為一個屋企嘅使用者，根本上你冇可能噶嘛。咁、你就可以睇下，喂，依、這個更新究竟要唔要撳落去啊？咁啊。但係有兩個情況，即係因為更新一定要做。如果唔係咧，有啲漏洞咧，你又修補唔到。咁所以依個真係大家都要小心咯。係啊，當然通常呢啲廠商有一個恢復嘅一個做法俾你嘅。
0: 但我想問一下咧，譬如好似頭先咁樣講，去到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就係、是、我已經更新咗啦。咁跟住咧就見到佢有一個即係情況咁樣出現，咁佢不斷咁藍畫面啦。咁邊個救到我？
2: 邊個求到你？其實真係要喺各大嘅討論區啦，廠商嗰個嘅網站啦，尤其是我舉一個例，今次係 Windows 嘅問題。

0: 咁你一定係 Microsoft 嗰邊嘅網站就有一啲嘅修補嘅方法，但係好老實講，你跟住去做唔係咁易嘅。
1: 是
0: 有時真的不是那麼
1: 容易，因為佢入唔到嗰個開機畫面，即係入唔到我哋平時使用 Windows 畫面咧，你就首先要有少少一啲電腦知識，你識打 C colon， 跟住 C D 乜嘢，跟住先至做到嗰啲嘢。
0: 可能要撳 F 二啊，
2: 完全唔識。
0: 係啊，咁所以依個位都幾影響嘅，真
1: 係。OK， 好啊，咁啊呢個如果係 Windows 嘅用家咧，就特別留意啦。咁啊，另外一個咧，有啲朋友話：喂，唔係，我好少用呢啲台機噶啦，我都係用下啲 DeepSeek 啊，用下啲 AI 嗰啲，但係都有故障噶噃。
2: 唔係啦，唔好諗住佢哋。你啲新嘢冇事啊！
0: 今次 DeepSeek 咧就一个月咧就发生四次故障，咁啱啱嗰次咧都几大型嘅，系嗱，其实依一样嘢咧好多我哋叫做大模型嘅开发商啦或者供应商咧都有咁嘅状况，因为多人用啊，
1: 系
0: 咁即系证明咗 DeepSeek 今次有一个更新啊嘛，佢哋之前都有讲，我哋都有讲 V4 啦，开始而家就。是一個全面的更新啦，咁呢個全面嘅更新咧就開始做咗啲咩咧？就好越好多人用，因為點解咧？喺好多嘅情況底下，即係好多唔同嘅廠商底下咧 ，DeepSeek 係比較平，屬於即係喺個 token， 即係我哋計嗰個 token 嗰、那個嗰、那個時候係比較平。咁今次咧就一個大規模嘅故障喺27号至28号嘅期間咧，即係今個禮拜嘅事啦。咁啊點咧？每一次咧都壞咗差唔多40至60分鐘喎。啊，咁呢個有咩影響呢？咁其實個影響都幾大，因為好多嘅開發者咧，都而家喺佢哋嘅程式度加入咗 AI 嘅一啲功能。咁加入咗呢啲功能嘅時候咧，突然間咧，明明嗰部分就要用 AI 嘅啦，咁而家唔用到喎，係啦，咁佢成個程式都癱瘓咗，係啦。咁呢一個喺無論由五月頭啦、五月中啦，去到啱啱近排五月尾啊。都發生咗即係四次依個咁嘅事嘅，咁有網民估計係咩咧？就係、是、因為 DeepSeek 出咗一個0528，就係28号出咗個新版本。咁如果新版本咧要嘅資源咧比以前嗰個大，咁佢可能個伺服器啊多人用啊，咁夾埋嘅因素咧令到成個嗰個嘅情況即係失控，
1: 負載過高啊！
0: 冇錯，失控啊！咁依個就係一個情況啊！咁我哋都建議大家就部署多幾隻，但係部署多幾隻又有問題喎？點解咧 ？DeepSeek 出嚟嘅答案同可能第二個嘅答案，即係可能有啲唔同噶嘛？係咪先？咁依一個位咧，大家就可能要選擇，例如本地部署啊，或者即係有啲嘅第二個方案啊，我用唔到 AI 都有冇機會可以用翻傳統嘅模式咧？咁啊，嚇咁依啲就要諗。
1: 好似頭先呢個情況啦，如果我係個人客户，我就純粹係問嘢，或者係平時一啲好正常一啲文書嘅嘢，咁佢死咗機，咁我就等下啦，或者係問第二個就 OK 啦。但如果譬如你話一啲商業客户，佢係可能我本身買一個產品，咁我部分會。使用 DeepSeek 或者係唔同嘅廠商啦，如果佢一冧機，其實我就去到嗰個部分嘅時候就 kick 咗喺度咯
0: ，kick 曬噶啦，係啊。
1: 咁但係我其實冇得部署
0: 嘅。其實我哋成日都話依啲位咧有啲模型咧係可以你本地部署嘅，咁、企業可以用依啲嘅考量啊，又或者係咩咧？某啲嘅 cloud 咧，即係嘅雲端嘅服務咧，係有唔同嘅地方嘅部署嘅，咁依啲都係可以諗咯，咁。好彩啊！其實 DeepSeek 如果你唔係用真係最新版本咧，佢可以真係本地部署，或者喺唔同嘅，例如舉個例，你有啲雲端嘅服務咧，其實都可以部署到嘅嚇。咁唔係經過 DeepSeek 嘅 server 啦，簡單啲講。
1: OK，
0: 係啊。
3: 二台話你知，
4: 探討資訊保安機構諗配套嗰陣。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5: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4: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 咁先確保到員工嘅執行水平，發揮資訊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0: 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和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看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的应变能力和持续运作能力。
1: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
3: 二台话你知道。

0: 好啦，除咗有即系头先阿 Human 都讲啦，即系可以试下唔用唔同嘅 AI 嘅平台啦，咁样咁咧嚟紧系咪应该系有叫有一个新嘅 AI 平台，定系佢其实已经出现咗个 Anthropic 呢个？
1: 系啊，出现咗好耐。Okay, 其实 Claude 啦，即系之前我哋都有讲好多次啦，跟住之后仲有嚟紧有一个嘅模型咧，系喺呢个 Anthropic 系会出咗一个。模型聲稱唔係聲稱啊，已經有一個好大影響係咩？影響到好多嘅系統，佢揾咗好多系統嘅漏洞。佢聲稱呢個模型咧，比而家嘅見到市場嘅模型咧係勁幾倍嘅，係啦。咁呢一個嘅公司咧，近排就做咗一個。集資啦，開始做一個集資嘅，就集資有300亿。其實大家之前我哋都有講 Google 嘅集資300亿，佢有集資300亿，係講緊美金喎，係啦。咁個估值咧又開始升啦，係啦。咁其實佢本身已經係全球差唔多最大嘅一個嘅 AI 嘅公司嚟。咁今次再做呢個融資咧，佢應該會超越。OpenAI 係成為一個最大嘅AI 嘅公司啦。咁依個投資咧，佢哋咧點解會做咧？我哋都睇到幾樣嘢。有啲人話佢會唔會做新模型咧？但係佢嚟緊其實有一個新模型咧，都撳住唔發布啊。因為點解咧？應該可能我哋都會再講一講啦。連歐盟啊，連即係好多政府都話：，哇！你發布咗依個模型之後咧，有機會會影響到好多系統嘅安全問題，係啊，直情係咁樣嘅，即係勁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咁所以咧，大家都覺得，咦？依、這個咁樣嘅公司有一個好大嘅前途喎、啊。但係點解佢會集資呢？因為正常一間咁嘅公司應該會賺好多錢啦，係咪？佢仲要集資、啊。我哋估計咧，佢哋唔係淨係做緊一啲咁樣嘅程式嘅模型啊，佢可能就係再要揾一啲資料啦，再去令到個模型咧點樣唔係架構上嘅改動啦，可能係真係資料上嘅有一啲改動啦，甚至
0: 運算上面
1: 冇錯，甚至乎係可能出一啲副產品出嚟啊。咁佢哋最出名係咩咧？幫人寫程式，係、所以佢間公司直情講到明咧，好耐都冇。一個叫程式人員寫程式㗎啦，係啦，全部都用 AI 㗎啦，佢哋直情係咁講。咁而家佢主要對手當然係邊個呢？就係 OpenAI 啦，係啦。咁依一個兩大嗰個嘅競爭咧，嚟緊都會應該會白熱化嘅。
2: 係，咁但係嗱，你講到即係佢都係直逼想挑戰 OpenAI 嘅啦，咁佢都係需要去集資去做而家佢想做嘅嘢啦。咁但係 OpenAI 亦都準備集資咯，即係咪即係有對策咧？即係佢諗住公開。去進行呢一個集資、哦、IPO，
1: 係啊嗱，即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股票市場係點嘅啦。科技嘅股票市場咧係好特別嘅、即係例如依個 Anthropic 咁啊，即係頭先講啊，佢係唔係一般人可以買到？你係要有一定嘅資本、一定嘅身份先可以行入去，
2: 你先至可以買，
1: 先可以買嘅，係啊，仲要佢係要審查過你，究竟值唔值得你投資先買，即係係啊，係咁嘅，
2: 即係唔係立亂你話買就俾你買，唔係你話你有錢買到就買啊，
1: 冇錯啦。咁而家 OpenAI 咧就唔係啦，佢就做一個公開嘅 IPO。係啊，即係做公開嘅上市嘅，
0: 即係一般散户都可以買到。係
1: 啊，係嗱，但係點解咧？佢今次集資預計都好犀利喎，係1000至2000亿嘅
0: 美金。
1: 係啦，咁你諗下都幾犀利，係咪幾誇張？咁頭先都係講300亿啫，係咪？而家講咁大，咁其實我哋都知 OpenAI 都出地問題嘅原因係咩咧？佢哋係入不敷支嘅，係、真係一直喺度蝕嘅。咁我哋成日都講 AI 公司係一種燒錢嘅一個情況啦，好多時原因係咩咧？個算力要你投資好大，而嗰啲嘅 GPU 年年都有新嘅，係、運算嘅個個都喺度爭緊嘅時候。咁其實會唔會真係揾唔到一個賺錢嘅模式呢？而家大家都驚呢一樣嘢，但係呢，喺即係一個股票市場啦，佢哋話哇AI 呢應該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嘗試去揾一啲 好大嘅公司，你不如都上市啦咁樣。咁而家佢就揾 OpenAI 去做呢個上市。咁當然

0: 不開啦，啲資金做咩呢？攞嚟訓練模型啦，買多啲硬件去應付客户啦，係咪？同埋呢想全球化，係呢樣嘢，即係全球都有啦。其實有時呢我哋睇呢啲嘅模型部署呢，點解某啲地區唔用得，某啲地區唔用得，計唔掂條數啊？可能係即係太多人啊嘛，係咪？咁未必係資料咁簡單，仲要太多人，咁所以而家就要諗呢啲嘅位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啦，係啊，就係咁啦。
1: 嗯，咁啊，另外一個咧，頭先你又講話喂，有時啲 AI 模型太勁咧，都會對於我哋現實嘅事情況咧，都會有威脅或者有影響啊！即係究竟係大家係咪都配合到咧？咁樣話就話咧，就 AI 踢爆金融系統嘅漏洞啊！
0: 係啊，
1: 因為我哋可能以前咧就係去到喂出事嘅時候先至會見到已有漏洞喎、啊。咁而家 AI 佢係即係可能喺個底層已經係開始揾到呢啲咁嘅嘢啦。
0: 冇錯。
1: 咁呢個係好定唔好咧？
0: 真係好危險嘅、
2: 嗯。
0: 其實我哋嘅銀行系統咧，正常唔會成日更新嘅、
1: 嗯，
0: 只係有漏洞就修補，有漏洞就修補。但係有好多漏洞咧，其實係揾唔到出嚟嘅、
1: 嗯。
0: 之前啊，點解咧？如果大家係喺一個叫程式開發嘅一個嘅做依行嘅時候咧，哇！你對住幾唔好話幾十萬啦。可能對住幾千行曲、幾千行代碼嘅時候，
1: 嗯、
0: 你都睇到雲啦，係咪、嗯？究竟有冇咩漏咗？你根本上係好難揾到。但係而家 AI 咧，好快就幫你掃曬你嗰個嘅代碼內容啦。咁而家歐洲央行咧，直情係見到一件事啊，就係話咩咧？哇！而家 Anthropic 咧，就係俾咗一啲嘅，即係去嘗試去掃周圍嘅銀行系統，跟住發覺好多漏洞走出嚟。哇！好彩呢間公司咧係即係話俾你聽，
1: 係正正常常，
0: 係啦，而唔係去即係做啲乜嘢。係啊，哇！如果唔係咧，就好大件事。咁佢哋發現咗數千個一啲高風險啊，唔係一啲低風險嘅一啲漏洞，係高風險，係幾千個。係啊，即係咁，你諗下。我哋嘅資產或者我哋嘅錢就係擺喺銀行嘅一啲嘅系統度噶嘛。如果我哋依啲模型出咗街，俾、一般嘅人攞到、，OK， 而
1: 又或者俾犯罪分子攞到，
0: 係啦，而做依啲嘅行為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好大一件事、
1: 嗯。
0: 所以我哋而家都講，哇，其實而家都 AI 鬥 AI 啊，即係咩意思咧？可能銀行都用翻 AI 咧，去嘗試去。快速修補呢啲咁樣嘅漏洞啦，又或者快速見到啲咩咧，就去擋住啲黑客啊，擋住呢啲嘢咁樣。咁而家形容係咩咧？嗰、那個叫做爆破啊，即係歐洲央行個副主席啦，直情係講啊，嗰、那個時鐘喺度倒數啊。咩嘅時鐘咧？就係嗰啲銀行系統有冇機會因為呢啲嘅事件而爆咧，係非常之危險咯。咁所以頭先我哋都講呢個模型有幾勁咧，就係、是、其實佢未公開使用，佢只係俾咗一啲例如一啲政府部門啊嗰啲去使用。原因係咩？佢哋感覺到，佢哋知道個廠商知道呢個模型係好誇張，
1: 好、強啊，
0: 好強啊，所以佢哋都
2: 一定要俾佢試咗先。
0: 冇錯，都驚有啲咩出咗嚟咧，係一個社會責任。係、咁而家佢哋就做咗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連即係嚟歐洲央行啦，係依個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啦，係金融嗰個嘅穩定委員會啦，依啲咁樣嘅都將依個模型定性為一個係一個風險嚟，咁所以你都見到都幾誇張。咁而香港政府亦都有講話會檢視，即係無論喺金融啊、政府啊、教育裡面一啲大型企業咧，都應該要重新審視依啲咁樣嘅。系統同埋一個流動嘅情況，原因就係太快啦，
1: 嚇、
0: 這個周期太快啦，咁大家都要即係要注意啦。
1: 係咁就係要個主旨就係話，可能有機會要用 AI 防守 AI， 但係你個 AI 夠唔夠你要防守嘅 AI 咁強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啦。
0: 冇錯啦。
1: OK， 好啊，咁最後一個咧就係講下啲 Nvidia 啦。雖然佢係咁犀利啦。但佢都有高危漏洞，
2: 系都系要官方呼吁大家要即刻更新。
0: 系啊，今个礼拜好多漏洞发生出嚟，其实都可能因为 AI 就系揾到呢啲漏洞啦。咁而家。

0: Nvidia 咧，直情係嗰啲嘅顯示卡啦，無論由 GeForce 啊、RTX 啊，或者企業嘅系列啊、T 系啊，係啦，同埋佢哋嘅虛擬平台咧，都有 Windows 同 Linux 都有依個影響，係、直情係有一個漏洞，安全漏洞係而評定為一個係高風險嘅。咁而依個高風險咧，係可以透過你嘅顯示卡嘅一啲嘅我哋叫 driver 驅動程式咧，去執行一啲嘅惡意程式碼啦，同埋咧無端端咧我入咗嚟咧，你唔係 admin 都變 admin 啊，即係可以有高權限去修改你資料，甚至乎令到你部機咧就係當機啦，係啦，即係咁啊。咁依次都幾大件事嘅，咁佢哋即刻都出咗更新啦，跟住。打機都有風險啦，而家變咗，即係啲人就話係啦，即係喺網上啲人話，哇點我打機啫？我平時都唔理依啲驅動程式㗎，有
1: 即
0: 係
1: 裝一次嘅啫嘛。
0: 係，
1: 其實我嘅 concept 係覺得
0: 冇錯啦。咁而家就係、是、打機都有風險啊。咁有啲人就話，喂，啲就係 AI 去掃到佢哋嗰啲風險咧。咁所以就出事啦。咁而喺香港咧，好多都有機會用到依啲顯示卡做一啲 AI 嘅伺服器。咁、更加我哋嘅資料都有危險啦。
1: 係。咁啊，不過雖然我哋講咗咁多呢、這個禮拜就出現好多風險啊、漏洞啊、問題啊咁樣等等。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依家應該要接受呢樣嘢嘅，同埋大家最緊要認識咯。
2: 啊、
1: 有風險唔緊要嘅，最緊要你發現風險啊嘛。同埋盡快去修補個搞掂。
0: 冇錯。
1: 唔該曬，曉文。唔該曬。
2: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仍要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翻嚟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拉咗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喺星期三下昼，一个男乘客报案，话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

0: 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系同你讲一啲道路工程啦。先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就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零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将军澳的环保大道都是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到环澳路之间慢线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4: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3: 我唔识讲啊！
4: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就识讲噶。
3: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4: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5: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4: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8，施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9:00，
8: 阿 Lu、
9: 洪建威、
6: 知识回社。

0: 时间嚟到8:36啦，今日知识会社嘅最后呢一节啦，咁讲啲咩咧？讲我发现咧，我哋呢一节咧好多时讲职场嘅时候咧，啊，即系职场方面咧，都真系几多层出不穷嘅议论噶。
1: 梗系啦，即系你依家响个社会生活，你一系又读紧书，一系做嘢，你一系退休，系三类。
0: 即系日日有新事。
1: 系啊，有新事嘅，即系尤其是翻工啦，即系。我谂翻工嘅朋友咧，亦都系好贴近我哋年青人，因为你谂下可能廿岁左右，十几廿岁已经开始翻工，翻到去六十几岁都仲翻工嘅，即系如果你话，喂，我本身又系活跃响网上面嘅朋友，咁你话即系如果唔咩啊，即系即系去留意到话，我即系都有好多嘢唔同嘅嘢想分享，咁其实咧就好常见咧，就系、是。就係會喺網度出現，咁你咪喺網度咪見到好多人分享咯，即係各行各業又有，唔同嘅崗位又有。
0: 係，咁啊，但係喺呢啲不同嘅崗位上邊啦，大家係咪真係個個都中意咧？咁好明顯喺我哋節目度都成日都聽啦，大家都即係都幾多唔同嘅怨氣嘅。
1: 嗱，又咁講，喺網上面咧。你赞你公司几好成啊嗰啲嘢，
0: 都会有人会留言就讲其他嘢，
1: 会有人留言闹你
0: 啊，好奇怪，我真系觉得好奇怪，点解啲人嗰个负面情绪咁强大嘅咧？即系人哋赞下人都唔得噶。
1: 我唔知系
0: 即点解个点解系一定要所有嘢都要系踩嘅先，或者系不？
1: 呢个系一个社会学嘅议题嚟嘅，应该系
0: 好奇怪，即系我。

0: 你睇嘅时候，我都真心觉得好奇怪，唔知点解系你一牵涉到赞扬咧，十居其九都一样系会俾人闹，尤其是喺职场。
1: 可能冇乜好讨论，你赞咧，你咪赞咗佢，你当面兜面赞咪算咯，你唔会去一个平台嗰度赞人。即系嗱，我觉得从好耐之前咧，啲人打上电台，即系。讲感情问题，通常都系唔好，或者遇到啲棘咗位嘅，先打电话嚟噶嘛。系啦，咁你打电话问功课，都系你棘住先至打电话嚟问功课嘛。你唔会话好顺畅，我识得做，我打嚟
0: 开心 share 咯。嗱，其实讲开呢一样嘢，亦正正因为都睇咗你有一啲嘅报道啦，即系一啲人嘅分享啦。咁而个年代咧，唔知系咁啱时间性上，定系因为嗰个 post 而导致到下边咁啱有另一啲嘅议题咧，都相近嘅。而嗰个人系边个咧？系我哋啲艺人嚟嘅，即系歌手艺人嚟嘅 Oscar 啊，生煎包啊，
1: 生煎包。
0: 咁咧就有人咧喺个平台嗰度就系话要高度赞扬佢，
1: 系
0: 公司。边个边个员工喺边区边度边度咁样，原因系乜嘢？因为天气依家好热，佢一入去坐低咧，佢话佢有个男员工咧就送上一杯冰水 ，highlight 个冰字，仲要系一杯冰水。佢好知道我嗰刻其实个人可能好热，跟住佢唔系催我点餐，乜都唔系，佢系送上一杯冰水，所以佢表扬佢。咁啊 ，Oscar 就即系 share 咗出嚟啦，咁样即系又多谢多谢啦。跟住佢话呢个系佢应份要做嘅嘢嚟嘅。
1: 嗱，我知道你讲咩，跟住系咪会有人闹？系咪？
0: 冇，暂时冇。嗱，因为呢件事太 update 啦，我睇嘅时候系朝头早四点几，咁应该系寻晚发生嘅。
1: 因为你通常啲讲得咧，就系话一件好事嘅开头，跟住到最后就会引嚟，哦，一定系自己做妹嘅，跟住就会下边有一抽嘢出現。
0: 即系其实有机会啲人最终都可能话系即系做妹咁样噶，因为本身当事人即系老板出咗嚟答多谢啊嘛，话佢应份啊嘛嗰啲，咁我一阵间再睇下揿得翻，跟住再汇报一下啦。
1: 但系我今集唔系讲呢啲嘢，我哋讲下啲职场，
0: 系啦，
1: 其他嘅。
0: 因为喺个职场度咧。依家就有一啲系呢个 Gen Z 世代啊，就打工，打工咁都系啲算系专业人士啊，亦都系高薪啦、啊，讲紧系做老师嘅，
1: 系
0: 跟住即系个人工虽即系叫做啦，其实一入职都唔差噶啦，
1: 大家知啦，三万几
0: 噶啦，咁啊真系不过不失噶啦，点知咧佢都决意唔做，觉得。根本就冇咗自己咁样啊！咁系咪咧？
1: 何为冇？
0: 系咪真系咁夸张咧？即系我自己喺度谂啊，真系咁夸张咩？要去到即系其实要考到做过老师嘅都好难噶嘛？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佢只系觉得呢一份工用收到呢个嘅价钱，就觉得好似卖命咁样。咁有咁差咩？
1: 咁
0: 应该一早都应该知道大概系做啲咩噶啦，系咪啊？
1: 系咁，但系你即系都需要知道教书呢一行咧，其实都好阔嘅个情况，系嘛？真系、哦，即系同埋即系嗱，以我所知，如果你本身去读一啲去读教育嘅时候咧，你系要实习噶嘛？
0: 系啊。
1: 其实我都真系有啲朋友咧，就去到实习嘅时候，就觉得自己系唔适合嘅。即系你控制唔到嗰个班嗰样嘢，又或者唔系话叫控制唔到，或者你唔适应啊，或者你觉得嗰个做嗰样嘢唔系你想做嘅嘢咯。即系因为你读书，即系可能系觉得哦，就系我平时教书咁样啦。但系你真系落场做咧，其实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咁啊，觉得咦，真系喂，我试咗工，觉得唔适合，咁咪唔做咯。咁只系呢个朋友就系去到。真系即系毕咗业啦，咁去做老师就觉得自己唔适合，咁就但系我觉得个讨论几得意嘅，后尾个延伸咧就系有好多人话佢话哇嘥晒嘢，即系自己嘥咁多年心血啊，话唔做就唔做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我又觉得件事又好个人嘅，即系始终你又唔系佢，你又唔知佢教咩学校，又唔知佢教咩班，又或者你唔了解佢成长背景啊，即系因为有啲人咧，譬如好似做我哋电台咁样，咁可能即系有啲人考入嚟。 跟住唔做都有噶嘛，
0: 都有，
1: 即系觉得唔适合，唔系佢想象中嘅嘢，咪唔做咯。咁我嗰件事。

0: 自好个人嘅，其实
1: 系咁，但系其实咧，即系今次呢、這、一个讨论嗰度啦，即系都系喺啲求职网嗰度会出现去讲啦。咁其实咧都有反映到一啲数字咧，就系、是、真系啲。即系叫做开咗学半年咁样，啲学校又要再次招募，要有老师嚟到做咁样啦。都原来系普遍比起2019年嗰啲时候嘅统计咧，真系高咗好多嘅。
0: 系，不过嗱，又老实又咁讲，我哋以前细个咧，即系你就算即系做先生啦，讲教育界啦，你几唔想做都好咧，都挨埋一年佢嘅。
1: 系咯，
0: 因为你嗰班同学仔咁又突然间又。即係冇咗先生嘛，即係可能你唔係班主任啫，咁但係你可能冇某科，咁你揾另外一個人教咧就冇咁好嘅，真係。
1: 係，咁但係講緊即係校長收到辭職信咧，都有睇內容係咩一回事嘅、嗯，即係都有幾大項目咧係導致到係咁，而即係連校長都會覺得啊，收到都有啲估唔到嗰啲答案嘅。咁、嗯、首先就。大家千祈唔好谂系因为个钱嘅问题咯、
0: 嗯，
1: 绝对唔系因为个钱够与唔够咧而令到佢哋离开嘅。咁啊就系佢哋会觉得咧暑假咧只系一个假象嚟。
0: 嗯，
1: 佢话一年大约90日学校嘅假期啦，而实际咧就会俾会议啦、进修啦或者一啲活动咧填满咗嘅。
0: 嗯，
1: 咁啊教师觉得自己唔系真正得到有休息嘅假期咯。嗯咁跟住，然後咧，亦都好多時咧，嗰、那個連續性啊，翻學嗰個連續性啊，就係、是、一年一個月啦，連續啦，每一日咧係工作大概係11个钟啦。
0: 嗯，
1: 跟住然後星期六日咧都要翻學喎、哦，咁佢除翻自己個時薪啊，
0: 嗯，
1: 佢再除翻自己時薪，覺得自己係得60蚊一个钟，
0: 係，
1: 即係將佢自己嘅翻工時做。时数，然后再去除翻佢个人工嘅时候，佢发现系咁样咯。咁觉得唔系咁有足够嘅时间咧，俾佢哋系可以应付到佢自己屋企啊，或者系其他嘅自己嘅事情啦、嗯。大部分就被教学咧占据咗时间啦。
0: 系。
1: 咁同埋咧，系会而家科技发达啦，又都知道有啲学校系可能。即鼓励就系家长同啲教师可以即系沟通得好啲，佢哋会有群组啦，咁就会发现佢哋咧会有机会咧系凌晨嘅时候咧都会 send 信息出嚟咯。
0: 嗯，
1: 咁呢啲系对于可能我要瞓觉咁都真系有啲影响噶、哦，咁呢啲都会系令到佢哋觉得有点儿气馁啊。
0: 系。咁但又講翻啦，我又有啲朋友咧就做教書嘅，咁即係佢哋可能而家現職教書嘅朋友都會話、
1: 嗯，
0: 其實教書就真係咁嘅喎。
1: 係，咁可能佢哋未必知道係咁樣咯，因為譬如佢哋要應對嘅仲有一啲咧，即係一啲行政上嘅表格，好似無止境咁嘅，佢覺得咁佢本身已經需要做一啲撰寫教案啦，跟住然後咧。仲每年又要做自我评审、评估自己嘅报告啦。
0: 我又真系唔明佢真系，但系佢教书嘅，佢真系做紧全部都系教书。而家即系咁多老师，其实都系做紧啲嘢。如果佢觉得唔适合咧，只能够讲真系唔适合。
1: 咁就应该当初就拣错路啦。咁系咪？因为已经即刻有听众咧 inbox 我哋咧，就系话。系做但教师真系好辛苦，佢、
0: 啊、
1: 接住仲有一堆嘢嘅，但系唔讲啦，我明白你辛苦嘅。
0: 系啊，系真系咁样嘅、哦，咁所以就冇办法，即系嗱冇话啱唔啱嘅，只系呢个工种真系唔啱你。即系譬如我细个都有讲过，我系即系曾经做过擦柜呢啲咧，系好辛苦啊。咁我咪拣唔适合咯，我真系能力做唔到嘛。
1: 你有做过擦柜啊？
0: 系啊，
1: 劲、
0: 啊。冇啊！我翻咗一日工，我谂住俾翻8嚿我嗰个 friend， 我话我唔做。咁但系只不过系因为个 friend 叫我去，我冇计。
1: 嗯，
0: 咁我又冇理由做衰仔，即系真系走咗去啊！咁我所以我硬住头皮顶咗一日。系啦，咁但系以后我又觉得我真系唔适合我 quit 咁样。只不过系嗰样嘢我冇摆上网讨论啫嘛。同埋，如果我摆上讨论咧，其实亦都系会有人话。哇！你又唔知道拆櫃咩？你又走去做，你啊累到個 friend 啊，等等等等嘅嘢。咁所以其實每一樣工作 即係我都好建議大家去了解多啲嘅工作。

0: 作去试下工啊，去留意一下，睇下系咪啱自己咯，系咯。即系不过佢即系教书，如果佢真系可能，譬如究竟佢系唔啱呢间啦，定系佢都喂试下第二间啦、去试下唔同嘅工作咧，咁可能即系可能揾到一间佢合适嘅学校咯。即
1: 系
0: 唔能够一足高打晒成。整个行业啊，我
1: 都是的，即是可以试下，但是当如果对到第二间，因为刚才听建伟你这样说，其实做教师就是这样的了，即如果你都是接受不到的，可能真的要想一想其实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在这个行业。
0: 我可以给多次机会，无论是自己或者这个行业的，因为你说喂试一间就即刻说自己不啱就浪费了，而且你本身都是一个合资格的教师。
1: 是啊。

0: 網上面世界咧，其實令到我學到好多嘢嘅。即係頭先，譬如你話，即係可能教書嗰、那個，咁我哋當一單新聞咁去睇啦，咁樣。咁因為其實真係好老實講，唔同嘅工種咧，你都係要做落，或者係可能你之前要做好多嗰啲資料搜集啊，先至知道個工作係做啲咩。咁但係我頭先話網上世界令到我學到好多嘢咧，就原來有啲工作係 in general， 即係普遍嚟講咧，係有啲人都覺得哇，呢啲工咧，如果係咁樣咧，就唔好做啦。即係原來呢啲係有教學一早有已經有人教過你，我而我係細個嗰陣時梗係冇啦。
1: 真係嘅咩？我又真係。

0: 我自己又觉得唔系咁样嘅。
1: 我唔知啊，因为我始终我打过嘅工实在太少。
0: 因为如果我都系啦，即系同样地，因为就系冇乜喺出边见过世面打过工啦，就真系唔知道个苦况系点嘅。但系就觉得佢哋讲出嚟嗰啲嘢咧，我好多时嗰个我个心嗰下睇完就系咁噶啦，咁都要有人做噶。
1: 我又冇你咁正面啫。
0: 都是有这些工种的啦，做的时候就知道的啦，或者你入得去你就知道要做的啦，这样咯。
1: 我都是没有你这么正面的。我看完这些网上面的讨论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咦，我真的很不懂事，而且我是觉得咦，我很惨过他。
0: 是啦，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比他更即是那个情况更差。
1: 是。
0: 所以我心想啊，我又不觉得我有什么事，即是等同于我去看医生啊。个医生话：阿妹，你压力好大啦，
1: 你硬晒啦，即系个颈啊嗰啲嘢
0: 吓，你自己放松下啦，俾自己放下假啦，不如咁啊，蛇都生埋啦，生到已经好似做专家咁样啦。咁跟住，然后佢话：你真系放松下。但系对于我嚟讲就
1: 好放松噶咯，
0: 冇压力、啊。嗰啲嘢我要做，我仲答佢：嗰啲嘢我要做噶嘛，我又唔觉得难做、啊，我又唔系做唔到、啊，即系我仲咁样答。阿妹呢啲咪压力咯。
1: 喺网上面如果有一个咁嘅 post， 即係阿 Lu 头先嗰个翻华语呢、
0: 啊、
1: 只係可以有两个字回应。就係奴性。你奴性太强啦阿妹。咁啊。咁但係咁我又觉得呢啲嘢两睇嘅，即係我哋有时即係做开咗呢，你唔觉得有压力，但其实可能系压力嚟嘅、
0: 嗯。
1: 即係呢个我哋都觉得系要自己要小心身体，
0: 同埋要去节下囉。
1: 同埋要去即係老土啲讲话，同自己对话，
0: 嗯，
1: 系咯，即系要静落嚟谂一谂，咦，系咪真系哇，好攰，我唔知咧，或者去到一个身体吃不消嘅情况咧，即系你话真系有一日即系病咗咁啊，真系唔好啦，系、嗯、嘛，即系搞到嘅都系自己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啦，即系上网学到好多嘢啦。喂，有啲原来系人哋 list 咗出嚟咧，话喂，原来有啲工咧，尽量就唔好做啦。呢啲已经系有地雷喺里边噶啦，
0: 警世嘅工。
1: 例如是啲咩呢，例如是哦，原来夫妻档或者亲戚家族档嘅工呢，就唔啲人会避嘅。
0: 但其实又真係好多人都係咁做㗎啦。
1: 係喎、啊。
0: 我见有啲好 fan 咁样㗎。
1: 係囉、
0: 啊。元朗我食有间饺子铺呢，咁一眼就睇得出佢哋啲样子全部都係一家人嚟㗎啦。我喺嗰度食饺子，佢有讲有笑啊，开心啊！你又讲下我寻日点啊，喂，你个女点啊，咁开心啊！咁所以都系好睇下系咩嘅亲戚嘅啫，
1: 同埋我
0: 对咩嘅人。
1: 以前细个咧，嗰啲咩上环海味档咪家族档咯，煮埋饭俾你食嘅喎。
0: 系啊，
1: 系咯，但我系唔系好理解，即系啊，究竟即系佢哋所讲嘅亲戚家族档啊，系点样样唔好法咧？嗬？
0: 定系嗰啲人哋親戚家族檔，或者人哋夫妻檔，然後你入去打工咁。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就唔好打呢啲工咯。
0: 嗯、
1: 即係如果人哋已經有檔嘢，係全部都係親戚，係咪因為可能冇前途晉升嘅？因為佢可能用都係用自己人噶啦。
0: 即
1: 係係咪可能係呢一類啦咁啊？咁另外咧就係嗰啲annual leave 啊，即係年假少過七日嘅嗰啲唔做。即係可能因為你譬如政府啊或者成咁都可能多過七日㗎啦，已經即係可能通常都有十幾日。如果你得七，如果 list 咗得七日咧，就要避開啦。
0: 其實好多都係七日㗎啦，都真係認真。你做繼續做咪得咯，你繼續做，你連續做到第三年，咁你咪有得一日一日假咯。即係睇下係點樣嘅啫。
1: 但係學你話齋。个前提都系要你做三年，我挨三年先得嗰十几日假咁样，即系佢可能觉得喂你个起步点已经系好差啦，但呢个又要留意啦，
0: 睇好睇你自己有几需要啲假期咯。
1: 嗱，另外有一个又震撼到我嘅就系翻五日半，
0: 嗯，
1: 因为我成日觉得譬如因为我细个翻呢度咧系44个钟嘛，即系跟政府制度，
0: 系
1: 即系都系五日半噶，
0: 系啊。
1: 咁我原来出面嘅世界咧话，喂，原来有好多工咧系翻四日啊，有一日work from home 啊，
0: 吓即系吓到你睇下我有咁幸福咩？
1: 不過我都有聽過有啲工種係 work from home 嘅，真係
0: work from home 就已經係另一樣嘢啦。而家
1: 即係因為佢有啲工

0: 作呢，其实即係疫情之后觉得喂你真係唔使日日返公司嘅，即係你有啲嘢你一路开住个，即係开住个社交媒体、或者係即係有啲开会嘅媒体你喺屋企做咗，你有啲嘢你要交到咪得囉咁样。即係可能有啲工作係咁，咁我覺得、都幾好
1: 啊。
0: 係、
1: okay、啊，即係呢個我係運作，我都係用緊呢種模式去運作緊其中一個業務㗎。
0: 係。
1: 咁我覺得做得掂啲嘢就已經 OK 㗎啦。
0: 係。
1: 咁但係對於大家最嗰啲假期啊，或者頭先你講開五日半唔做啊，或者你頭先講話有翻四日嗰啲咧，其實我亦都想講嘅就即係叫做。我唔係要抱咩不平嘅，幫啲公司要講啲咩？有啲公司大企業、大集團，佢哋福利好好，假期好高，即係嗰啲病假好高，咪就係、會出現到我會遇到嘅一啲情況咯，就係、每個月雖則星期六又唔使翻工啦，咁其實咧計翻你條數咧，就係、每個月咧仲可以有兩日嘅病假嘅，仲要個病嗰張醫生紙。啲錢都可以翻公司 cam 翻嘅，咁嗰人就自制每個月有兩日病假啦。咁、跟住然後如果真係即係想再製造多啲嘅病假咧，千祈唔好放兩日就算咯喎，放夠四日，咁你又可以攞五分四喎。咁、其實呢啲又我成日覺得對公司又好唔保障，即係如果你嗰啲係假病嘅話。
0: 咁但係佢呢啲可能就係大公司先有囉。咁如果即係去返到最後就係你想唔想做呢一類嘅工，或者想唔想自己做呢一類嘅人呢，咁呢個又係一個問號嚟嘅。
1: 呢個交俾你自己諗清楚啦。咁就節目差唔多啦，拜
0: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00，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在明日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加強香港和中亞地區在金融、貿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說，此行將會是向中亞商界推介中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来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3和星期4揭盅。 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 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和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是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说，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仍够踊跃，认购的总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的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别具意义，不单只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听日将会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

0: 新维度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补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又能够是增强长期投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动力。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綢繆，定能夠築牢極端天氣下的城市防線。文匯報社評。
1: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有水管急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早晨，欣娜。
2: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有啲乜嘢同我哋要分享下？好似有啲警惕心、叫我哋
2: 系啊。因为咧，嗱，我唔知道你翻深圳或者内地消费用啲咩支付嘅方式啊？
1: 手机咯，通常用手机绑定咗一个信用卡，跟住就嘟个二维码消费咁样咯。
2: 咁但系近排咧，有啲港人翻内地啊，去按摩嘅时候咧。就俾人偷嘢，
1: 哦，偷咩啊？
2: 偷信用卡，
1: 哦，即系成张卡偷咗，
2: 系啊，所以就好想藉住大气电波咯，同大家分享下呢则嘅消息，亦都可以提高自己嘅警惕心咯。咁发生咩事呢？咁因为有啲时候可能你真系用信用卡。俾錢啦，又甚至係按摩，我哋咪要將個袋放喺側邊嘅。
1: 係喎，係。
2: 咁有機會咧，就俾人有機可乘啦。
1: 哦。
2: 咁啊，佢偷完張卡之後咧，佢唔會即時喺內地消費。佢會翻香港消費，因為嗰時你人還在深圳，你收唔到，有機會收唔到啲通知，就咁俾人碌走咗啲錢啦。
1: 哇！呢個都幾誇張喎，如果係咁，喂。真係估唔到，因為我喺度諗緊咧，如果自己信用卡啦，其實有兩三張內地都唔係好流行嘅。我有啲信用卡牌子咧，係其中一個 A 字頭嗰啲咧，咁其實你內地你未必碌到啊嘛。咁我一路開麥之前同 Yana 夾題目嘅時候，我心諗其實今次因為你攞咗信用卡，都有陣時啲大額轉帳你都要你要收到一個叫做保安碼噶嘛，即係大。

0: 額啲嘅簽帳。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有啲信用卡內地都唔係普遍卡機接受噶嘛。
1: 嗯。
0: 咁我就原先喺度諗緊點會啊，得物無所用啫咁樣。誰不知好似 Yana 頭先咁樣講，原來件事係喺深圳。叫做塌咗你张卡啦，我市井啲咁样讲，就喺香港就碌啦，翻去深圳食买玩啦，点不知呢啲就衍生咗一啲作奸犯科嘅嘢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即系 Yana 讲得好啱啊，即系大家唔好太掉以轻心啦。同埋我哋都觉得啊，依家啲钱都喺晒手机噶啦，咁样冇咗就部手机就危险啲啫。实体卡其实今时今日，你攞咗去都冇乜用啊。其实实际就唔系咁咯，系咪？
1: 其实系个，我有时候咧就觉得放低个袋唔紧要，我银包其实入面，因为我银包入面冇现金。我所有的钱在我部手机度，
0: 我都是这样想咯，但都会出事咯，
1: 因为有其他的卡啦。
0: 系啊，咁不过内地的支付系统，我想讲就冇咁多呢啲问题咯，因为实名制咗嘛。
1: 你攞住扫你块面，
0: 系啊，你手机你攞去俾钱都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反而多用手机会安全咗喺呢件事上边，系咪？
1: 但系如果你部手机唔见咗，又好棘噶啦，呢个又要小心啲啦。
0: 你好棘又要解码，咁有阵时当你微微地信嗰、那个付款方法，你都要揿翻嗰个叫做嗰几个 digit 嘅 password 啊嘛。咁嗰个密码其实佢又未必知嘅。
1: 又系、
0: 哦。有几
1: 咁多几次会锁添喎。
0: 系啊，你有好咁多咁三次到就锁㗎啦。
1: 哦。
0: 我有一次呢
1: 机会不多啊。
0: 隻手唔知系油定湿
1: 太粗。
0: 揿啊，揿咧、啊，揿错咗两次，跟住我第三次我就
1: 好
0: 惊啊！即
1: 刻望清楚，
0: 因为好耐噶，因为要开通翻，好似要十几廿个钟定系几个钟头先可以开通翻，冇咗俾钱嗰个位，咁你棘住啊嘛呢、這个位，
1: 又冇现金。
0: 正常你翻到內地消費，好、
1: 哎、
0: 多人都冇現金。
1: 其實我都好少，
0: 即係
1: 唔會特登兑咯，唔會兑翻人民幣咯。
0: 我有去過一個城市啊。嗰、那個城市話：哇！我哋好耐未見過實體人民幣㗎啦，咁樣
1: 係啊，
0: 係啊，喺內地啊、哦，我記係
1: 邊個城市啊？上海、
0: 福建定係北京？我唔記得咗咯、
1: 哦，
0: 我真係唔記得邊個城市。但係呢類嘅説話其實都我都聽得多，
1: 都常聽嘅，即係有啲鋪頭嘅賣嘅姐姐話：哦，好耐冇叫我人民幣啦，跟住我拎個好慘嘅10蚊雞俾佢，跟住佢仲找俾我，譬如買支水咁樣。
0: 係啊，有好多地方其實佢唔係唔想收你現錢人民幣啊，佢、
1: 嗯、
0: 找唔到俾你，佢冇零錢找俾你啊，都係比較麻煩啲嘅一樣嘢咯。咁、
1: 嗯、
0: 即係我哋覺得麻煩，人哋覺得好便捷噶嘛，用多支付系統嘅話，咁香港。始终用现金都仲系主流嚟嘅，
1: 暂时系咯。
0: 系啊，你喺便利店都仲系有啲好，我估着咗有40%人都仲系用紧现金，
1: 嗯，
0: 好似30%啦，再估少啲啦，
1: 嗯，
0: 系啊。
1: 反而系我依家通常我搭的士噶嘛，搭的士咧以前就真系要准备现金，因为惊冇。嗯電子支付工具，但依家的士都已經規定咗要有埋電子支付，我直情係真係銀包入面冇乜錢噶啦，
0: 係啊，
1: 就咁嘟噶咋，
0: 係啊，咁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北上消費嘅時候咧、
1: 嗯，
0: 都可以多啲警惕之心啊，
1: 冇錯，留意一下啦。

0: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请嚟咧，西部时报大湾区工作站嘅副站长啦，以及大湾区之星嘅副总监啊，喺海外嘅版本啦，揾嚟咧李启豪啊，希臣同我哋分享嘅。希臣早晨啦，
1: 早晨啊，
0: 喂，今日咧想同你倾下嗱，呢个咧我哋好多时候都听到时报呢两个字咧，就系一个媒体啦。好啦，媒体嚟讲，咁究竟喺内地点样可以？做媒體又被國家認可咧，我估呢個都應該係今日嘅灣區生活一小時比較重中之重嘅議題啦。好讓我哋去多去了解啦，因為我成長我都係讀傳媒系出身嘅，咁可能依家好多傳媒系嘅學生畢咗業之後，當然有香港嘅媒體，譬如我哋香港電台啦，咁好好嘅一個香港嘅好傳媒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喂，我真係如果想翻到內地一啲媒體嗰度工作，呢啲一類其實我哋香港。依家成日话对接大湾区都有好多工作机遇，可以有机会。如果可以翻到内地嘅媒体嗰度发展，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噶嘛，亦都为到我哋香港年轻人，香港咁多嘅年轻人读紧 media 出身嘅，都好多机遇喺当中啦，系咪先？咁交俾希臣讲下好嘛？
1: 好啊，因为咧，其实阿 O 讲得好好啊，香港嘅媒体同埋国内嘅媒体好唔一样。最简单，我哋要分两类啦。国内嘅媒体我哋会有央媒。即係真係官方式去傳播一啲我哋國家嘅一啲信息啦、政策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啊等等嘅一啲黨媒。咁其實西部時報咧係一個黨媒嚟嘅。咁點解叫西部時報咧？咁我相信有一個 terms 大家都有聽過，就係、叫做西部大開發。尤其是大家應該會有留意，啱啱國家十五規劃已經公布咗啦。咁當中嘅西部大開發咧，其實唔係今年已經講嘅一個主題嚟嘅。咁西部咧係講緊佔中國 73% 嘅土地，喺我哋嘅西邊嘅，包括有邊啲呢？如果講啲名出嚟，大家講幾個，大家都會明嘅。內蒙啊、廣西啊、四川啊、重慶啊、貴州等等咁樣啦。咁我唔列曬出嚟啦。咁其實我哋呢個媒體呢亦都好輕鬆嘅。主要呢佢喺2003年去成立，咁係因應住真係當年嘅西部大開發嘅時間呢去做呢份報紙嘅。主要係希望傳播一啲政經同埋文化嘅資訊俾國內啦，以至海外嘅朋友知道。咁至於呢個媒體點解會一路發展落嚟，去到有一個香港人，即係我哋都係香港人啦，我哋都做傳媒啦。咁點解會由我哋去做呢？原因好簡單，因為國家其實都係頭先講一路講就做緊出海嘅嘢，咁所以咧佢哋好需要我哋喺大灣區，甚至乎係大灣區重中之重嘅香港呢部分咧，我哋希望點樣幫一啲文化，幫一啲唔同嘅一啲板塊去出海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點解我哋做媒體可以翻到國內，要打通國內同埋香港兩個地方去將文化去輸送嘅。咁所以其實頭先阿好問得好好嘅，我哋都有一個傳媒嘅一個責任，因為大家都做傳媒，其實有一個傳媒責任。咁西部時報嘅傳媒責任點解同大灣區有關聯呢？大家會問呢樣嘢。其中咧有兩個板塊，我哋而家咧唔單止淨係做文化信息輸出，我哋亦都有一啲落地嘅，包括係咩咧？金融。金融部分咧，其實咧，我哋咧已經做咗好多嘅唔同嘅工作，幫緊西部嘅一啲企業去做出海，包括佢點樣落地喺香港，去令到佢變得國際化。然後我哋點樣跟住一帶一路嘅政策去走出去。咁呢個第一樣嘢。咁所以其實之前我哋喺三月份嘅時候咧，喺兩會期間，其實我哋已經做咗一個過百個企業同埋政府，當然係地方政府去聯動一個政企對接會，其實呢唔講唔知係好，因為呢喺兩會期間呢要攞到一個特批去開一個活動呢係近乎冇乜可能嘅。

0: 呢個真嘅，因為咧兩會期間大家都集中咗去咗國務院啦。咁但係我哋都得到國家嘅支持，我哋希望做到呢個對接會。咁四月十一號，我哋香港亦都將呢件事用咩咧？因為我哋將件事係落地，咁所以一啲真正出嚟嘅企業咧，我哋就喺香港已經將呢一個成果咧去展示嘅。咁所以一路以嚟咧，我哋會幫緊更加多嘅西部企業，包括一啲咧我哋喺外國人眼中一啲東方神秘，譬如我哋話有一啲天然嘅物質啦，有啲物料啦，甚至乎有一啲我哋嘅天然嘅資源，點樣去透過香港去做國際化去帶出去？我哋就要將呢樣嘢用國際化嘅語言去話俾世界聽，其實我哋做緊乜嘢？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將件事簡單而言就國際化。咁第二部分咧好簡單，我諗就算金融揾錢啦，大家好中意揾錢啦，我哋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哋會更加做一個比較重要嘅工作，就係、是、教育嘅工作。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嘅站長咧，阿吳賢德先生咧，其實咧佢本身都係出身於香港嘅教育界，佢一個香港知名嘅教育工作者嚟嘅。咁佢已經開始上一年啊，我哋喺西部咧由河南、河北一路打曬所有比較二線嘅城市，做緊乜嘢咧？國內因為中央教育部已經推行緊一啲白名單嘅賽事，咁主要聯動咩咧？大家可能都比較少聽啲嘅，就係、是、一啲985同埋211嘅學校。嗱，咁樣講，大家可能唔明白。我講清華、北大、中山大學呢啲，大家就會明白啦。我哋點樣聯動呢？我哋希望可以幫到國內嘅學生點樣可以出到嚟香港。香港啊，頭先冇提到啦，頭先提國內嘅學校啦。香港我哋其實聯動唔同嘅一啲高級學府，希望將一啲國內嘅人才真係落嚟香港，亦都大家了解文化之餘，亦都將我哋嘅能力展示俾海外世界知道。調翻轉，我哋亦都頭先阿歐講啦，我哋香港仔，我哋嗰年代其實我哋好少接觸國內，翻去其實都係飲飲食食啦。咁而家都係嘅。咁但係我哋希望而家新一代嘅新生學子，亦都可以翻到國內，去到最高級別嘅學府，
1: 去有個文化學習。係啦，其實我知道嗱，雖然我就冇小朋友啦，但我知道，譬如香港都有一個在學嘅校長推薦計劃，其實都可以有一啲比較優越嘅學生啦，去到譬如清華啊、北大啊，以至復旦啊咁样，咁呢啲绝对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好让小朋友嘅成长入边，即系会更加了解到国情啦。与此同时，就喺同内地嘅学生嘅竞争力嗰个较劲啊，我成日觉得嗰个系好难得嘅一个机会嚟噶。即系香港已经好大竞争力噶啦，但系咧，你去到十几亿人嗰个竞争层面咧。個挑戰又唔同喎、
0: 啊，冇錯冇錯，呢樣嘢咧，我都講得好好啊。所以咧，其實我哋唔單止想佢淨係做交流，我哋希望佢真係可以回到去國內咧去學習。之餘咧，其實咧賣個關子，因為咧其實我哋頭先我提及過一個字啦，叫做白名單賽事。其實呢個係國家嘅教育部做嘅一個政策嚟嘅。咁透過呢個白名單賽事咧，香港咧其實我哋已經同一間中學咧。北京大學已經同佢簽咗一個戰略合作嘅協議，其實咧係一個長遠嘅教育合作。咁呢個咧，我諗從來係未有過嘅。咁但係去到後邊，我哋真係正式公布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話俾大家聽。咁我想講嘅一樣嘢係乜嘢咧？我哋國家其實好關顧香港，點解要揀大灣區咧？大灣區我哋點解揀香港咧？因為其實國家亦都覺得我哋香港係一個好有競爭力嘅一個地方，亦都我哋最近面向海外，我哋了解海外嘅一啲文化，我哋希望就係聯動全世界。
1: 今日咧好高興啦，請嚟咧李啟豪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往後再請你上嚟我節目嗰度，我哋又多傾談下一啲媒體以外嘅一啲生態環境啊，好唔好啊？好多謝希晨，thank you。
0: 好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是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2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2年，以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傅柏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噶。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干诺道。

0: 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现时咧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沙田海悦酒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油麻地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记得要留意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是轻弹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雨水，
7: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的？
6: 一起玩吧。
7: 不得的，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6: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7: 有什么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9: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8: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喺开卷乐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乐同大家见啦。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冇石油气啦，
14: 我订咗啦。
13: 吓，你识拣咩？
1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3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5: 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Yana 带你过澳门啦，今日
2: 好、啊，你都常去噶呢个地方，澳门、
1: 一个退休人士嘅一个协会，咁咧入边系我嚟食嘢嘅。咁佢入面呢有啲豪式嘅杯戰啦，已經係好吸引啦、
2: 嗯。
1: 我想講呢一味呢煮熟咗嘅葡式、蒜蓉蝦呢、
2: 哦、
1: 蝦呢唔係核心。
2: 蒜蓉先係核心、啊。
1: 係啲蒜汁啊，佢旁邊啲汁係核心。佢啲蒜汁係夠你撈幾碗飯喎、
2: 啊。好正咁喎、
1: 啊。係
2: 呀、啊。好涼拌喎呢個。
1: 係呀、啊。
2: 佢啲、
1: 啊、
2: 配料都多我見、
1: 啊。
2: 黑色嗰啲係咩嚟㗎？
1: 黑色嗰啲係黑蒜粒。
2: 哦，
1: 即係佢將即係我哋通常煮嘢食就係金銀蒜啦，咁佢就加埋黑蒜咯。
2: 哦，
1: 係啊，
2: 食完之後個嘴就
1: 好臭
2: 㗎，
1: 好臭
2: 㗎，係
1: 啊，即係好有趣嘅一道菜。咁另外就仲有個乳豬飯咯。
2: 哦，
1: 其實我估心機旁邊好多聽眾朋友其實去澳門玩咧、
2: 嗯，
1: 你都會食一啲葡國菜嘅。咁傳統嘅葡菜或者喺嗰啲車胎人幾星幾星嗰啲我就唔講啦。咁就呢啲地方咧就好地道嘅、嗯，即係食葡菜係你基本上入到去啦，你會見到唔止係澳門人啊，直情有啲葡籍嘅人喺同你一齊食緊咯。
2: 你認到佢哋定係佢講葡文啊？
1: 個樣都唔同，個樣都唔同啦，即係好明顯係。東歐人樣嚟咁嚇，嗰啲係
2: 犀利認到，
1: 係啊，同埋佢係一個退休嗰啲會嚟㗎、
2: 哦，
1: 即係當地一啲公務員。我問翻、
2: 哦，
1: 我原來佢哋呢個會係做葡菜啦，但其實佢哋嗰啲退休公務員喺嗰度食係平啲嘅，咁、
2: 哦、
1: 我哋係遊客咁咪會貴啲咯，
2: 就正價。
1: 系啊，咁样咯。
2: 我几有趣喎、
1: 啊、
2: 呢、這个。
1: 系啊，同埋入边咧，我点解去澳门咧？我成日都中意食葡菜咧，系、
2: 嗯、
1: 因为佢哋当下咧会有一个葡萄牙嘅 wine list 噶，讲红酒通常都系波尔多啦，
2: 嗯、
1: 或者布根地啦，即系法国多啲啦，甚或乎内地啦。我有机会会想请啲内地嘅红酒商嚟倾下偈，因为宁夏都系好出色嘅，或者云南啦，呢啲都系我哋国家入面最劲抽嘅一啲红酒产区啦。咁但系香港就因为我哋啲红酒税就好低廉啊，甚或乎冇红酒税，咁、
2: 嗯、
1: 所以我哋系可以品尝到好多精美嘅，
2: 世界各地
1: 系啦，好精美高质素
2: 嘅红酒，高
1: 质素而系用一个相对廉价嘅价钱可以品尝到。咁啲酒商梗系入啲靓嘢翻嚟啦，嗱、
2: 嗯，
1: 但系咧都有一个窒碍嘅，个窒碍就系、是、啊，变咗你就试嘅品种会少咗、
2: 嗯，
1: 因为咧。啲 brand 咧已經係做得好好啦，即係本身譬如波多幾大名莊或者咁、
2: 哦
1: 你見到話嗰啲咁我簡單啲啦，譬如阿 Yana 生日咁我攞支波爾多酒咁樣、嗯、啊個莊又出名又唔貴乜滯，咁我咪大家 share 咗，就變咗你會少咗去探索一啲東歐嘅紅酒咯。
2: 哦，原來咁。
1: 除咗平時喺Wine and Dine，即係呢啲比較大啲，或者 Wine Expo， 即係貿發局搞嘅一啲活動，或者旅發局搞嘅一啲活動，有啲全球優勢嘅一啲紅酒，或者俾你品嚐到。所以咧，我自己過到去食呢一類被地道啲嘅葡菜咧、
2: 嗯，
1: 我一定會試下佢哋唔同入翻嚟。嘅一啲葡萄牙酒咯，好、
2: 嗯、
1: 有趣味，
2: 系又新颖啲，多啲选择俾你。
1: 东欧嘅红酒系有一种热带感嘅，我觉得系、
2: 哦、
1: 啊，系甜口啲嘅，但系你要夹啱一啲食材咯。嗱、
2: 嗯，
1: 我唔系专家吓，亦都唔敢班门弄斧，我纯粹系一个主持人，我中意好食懒飞，好食懒飞啫，好食懒飞啦，或者中意品尝啦，系我知道礼拜六早上，哇，都唔好讲咁多歪嘅嘢，即系讲紧红酒嘅嘢，完全明白嘅，完全明白嘅。只不过我头先讲嗰个乳猪饭咧，就系、是、正正嗱，乳猪你平时会点乳猪酱食啊？
2: 睇情况咯。
1: 乳猪酱系咩味道啊？
2: 咩味啊？咸咸地，
1: 甜甜地。所以咧，如果你配。到一啲東歐嘅紅酒，佢係偏甜嘅咧，咁、
2: 哎、
1: 佢就你嗰個紅酒咧，就係、是、同個乳豬咧
2: 配合得好好啦，
1: 昇華咗，係、
2: 哦、
1: 啊，咁幾有趣嘅飲食體驗。
2: 呢件事係。

0: 西合璧的感覺喎。
1: 我都是跟啲電台前輩學習的咋呢啲嘢。咁我學完之後，我聽完之後就大電波就講翻出嚟咯。係啊，
0: 試完又覺得 work 嘅喎。
1: 係啊，我又唔會講到自己，哎呀，我發明啊，我幾叻幾叻，乜都唔係啊，我真係真用家嚟㗎，每餐飯都自己俾錢食㗎。係啊，
0: 冇收廣告嘅我哋。
1: 係啊，咁但係真心我覺得啊，有陣時你去澳門唔使食到幾星幾星呢一類，譬如老舊啲嘅傳統葡國餐廳咧，係幾有色彩嘅。真最後你要埋尾食埋佢個木糠布甸啦，係、我覺得嗰個又係簡單得嚟，又幾廉價，又基本上全個澳門食木糠布甸都冇乜邊間唔好食㗎啦。係
0: 啊，係啊，你講到就好想食，又想食甜嘢啦。
1: 係啊，咁啊，希望朝頭早大家啊，可能 plan 緊啦，即係假期去邊度玩咁有好多唔同嘅餐廳。過到澳門都可以 wow 到大家啦，令到大家嘅味蕾咧都有另一番嘅體會啊！
0: 好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啱啱阿歐咧就帶我哋去澳門食嘢啦，咁一娜我咧就帶大家翻深圳嘅南山區玩一下咯，就係南頭古城啊！阿歐有冇去過呢？
2: 我有經過啊，坐車嘅時候喺南山區經過，不過去古城咧佢有開放時間
1: 嘅
2: 嘛，
1: 係嘅，
2: 係啊，有。我以為咧佢會開得夜啲，咁我諗住夜去嘅時候咧，點不知咧佢個古城
1: 哎呀閂咗，
2: 好多店都關咗咯。咁我就啊算啦，下次啦。咁但係下次又冇嗰個向心力去。
1: 嗯，啊、但係佢個城門閂咗定係點啊？定係入面啲鋪頭閂咗？
2: 我上網去睇，好似話入面啲店都全部關啦，即係好似九點零十點就關。
1: 咦、咁都算遲咯喎。
2: 咁我食完餐飯就諗住過去，點不知就係關咗門。咁啊，話下次咯咁樣。咁啲古色古香嘢或者深圳嘅古城其實都多。我發現深圳其實原來好多古城嘅，
1: 係個，仲有一個客家古城，
2: 有三至四個古城嘅，即係你某啲小區入面都有一個古城咯。咁佢有城門，有城牆，有古色古香咁樣。我就唔知係歷史真正保存得咁好，定還是後期都會叫做修修補補，令到佢有個古色古香嘅味道咯。不過南頭呢個都係好出名
1: 嘅，
2: 我知道。
1: 佢係好出名嘅，同埋佢嘅歷史都算悠久嘅，因為本身南頭古城咧，佢係叫做新安古城啊，故城添啊，至今已經有1700年嘅歷史啦。
2: 係
1: 啦，據了解，佢曾經係深圳城市嘅原點啊，因為以前咧，深圳特區成立之前咧，係保安縣政府嘅。要做咁就係咁啱嗰個位置啦，所以佢係見證咗深圳中心嘅遷移同埋回歸啦，被叫做係深港歷史文化之根啦。而點解我會去呢？我就係被佢嘅城牆啲靚相，即係嗰啲唔同嘅人打卡吸引咗我過去。去到之後，我發現係都好舒服喎，因為入城門之前咧，左右兩邊有一大笪嘅綠色嘅草地，又你發現唔同嘅市民啦，小朋友有啦，長者又有啦，就坐喺嗰度休息或者玩一下啲唔同嘅踢下波啊嗰啲都有嘅，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融合咯，即係呢前面就城市啲，再後啲咧就入古城啦。
2: 哦，係
1: 呢個就我嘅感覺咯。
2: 咁啊，入到古城有啲店鋪有冇相對地古色古香啲？譬如都你知內地好多步行街啦，或者色街啦，以至古舊啲嘅場口啦，都會有冰糖葫蘆嘅。我估店都有一兩間店
1: 一定見到㗎啦，冰糖葫蘆
2: 都買下呢啲。嗱，除咗呢一個食品以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我覺得佢係結合咗古蹟同埋現代文創啊，係一個好好嘅融合啊。除咗唔同嘅好有古色古香嘅建築特色之外咧，一啲頭先阿歐講嘅手作店啦，我覺得佢係再多啲係一個文創同埋好有創意嘅精品咯、
2: 嗯。
1: 因為依家咪多咗好多唔同嘅公仔啦，或者係本土啲嘅牌子，因為入到去咧，你揾唔到啲連鎖店噶啦、一間間全部都係一啲
2: 小店，
1: 係啊，小店本土嘅、譬如有啲香水啊，有啲係公仔啊，我都幾有興趣睇嘅，因為逐間睇下睇下咧，又揾到啲得意啲嘅物件，又想買翻屋企咯。然後咁啱去咗一間咧，就入咗去買咗一啲可愛嘅。毛巾啊，因為啲毛巾咧係有唔同嘅狗狗公仔啦、香蕉啦、水果啦，乜嘢圖案都有。
2: 原創嘅，原創
1: 係全部都係原創嘅。
2: 係咯，因為去到呢啲古城啊，呢啲小商圈咧，佢哋主打都係一個原創。因為其實內地啲民眾都好醒噶嘛，如果你唔係原創咧。你影完個圖片咧，佢喺網絡嗰度搜咧，搜完之後咧
1: 就揾到原件出嚟，
2: 同埋又會平啲啦。即我估呢個係不爭嘅一個事實嚟嘅。咁如果係原創嘅話咧，你只能夠找到類似嘅嘢嘅啫。咁但係摸上手。

0: 你想即刻買，你都會即刻做個消費咯。
1: 係啊，同埋呢啲嘅小店啦，都不定時會開藝術手作嘅課堂啊，俾你都可以感受一下一啲嘅藝術嘅氣氛。除此之外咧，佢入面有好多嘅 cafe 噶。
0: 哦，係咩？俾大家可以叫做hea下啦，或者即係叫做好合意咁樣過一個下午咧，我覺得都係幾好嘅。內地點解個咖啡文化咁濃厚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就係、是兩口子，亦即係閨蜜們，一人一杯茶飲，或者一人一杯咖啡，咁可能一個下午就涼下冷氣，大家傾下偈咁樣，或者打下卡咁樣就三四個鐘就過去了咁樣。
1: 嗯，係啊，都幾開心。咁最後都想介紹埋呢個俾大家嘅，因為我哋除咗有現代嘅嘢，頭先話都融合得好好啦，文化歷史咁，所以就有一個嘅縣衙，因為佢係一個縣嚟噶嘛，就有個縣衙。係。咁個縣衙咧係有保留到部分嘅舊物嘅。頭先我哋就諗緊，會唔會好多都係後期復修噶？咁佢真係大部分咧都係復修，因為始終個時間都耐啦。咁喺呢個縣衙嘅東院牆啊，其中有一埲牆咧係僅存嘅舊物，好多人會去打卡嘅。咁而呢個縣衙咧，我一入到去咧，有啲似早排咪好 hit 一套嘅劇嘅，我哋都有傾過嘅，好靚仔嘅男主角嘅，就喺啲縣衙度同啲官係申訴下啦，講下發生咩事啦，討回公道啦。我入到去真係有呢個感覺，好似夢回清朝咁啊！
0: 咁啊，Anna 呢個推介都幾正嘅，同埋咧最緊要係咩啊？入去呢個古城好似係唔收費嘅喎，係咪？
1: 係啊，唔使收錢，但係當你哋消費就要俾錢。
0: 係啦，但係你知道有啲景點內地係門口收10蚊先㗎嘛，咁但係佢就冇咯。
1: 係免費嘅景點。
0: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開心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啦。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Anna、袁Anna，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说，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

0: 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今年二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七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噶，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噶，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就封咗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啦。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九龙城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士他令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的。另外啦，运输署就话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9号 A 咧都系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咧预料翻一啲嘅充裕嘅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咧，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程洁明。今集我哋请嚟嘅嘉宾咧，佢系一位嘅单亲妈妈。由单亲去到一位成功的女性，究竟她是怎样凭住她自强、自助、再助人的信念呢，一路去追她的梦呢？我们请到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 Jessie 在这里。 Hello Jessie 你好。
7: Fiona 好，大家好。
6: Jessie， 我想大家对你的声音一点都不陌生了，很熟悉你，经常都是在港台出没的
7: 如果有听普通话台的可能就会听过 我的聲音。
6: 是，那其實在 Jessie 的身上都是尋找到一個追夢的

0: 故事啦。當然喺人生上面咧，都會遇到唔同嘅高山低谷啦。你係點樣去面對，亦都點樣去克服？去塑造今日嘅余秀珠咧，咁所以今集咧就请嚟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当时咧都系喺一个即系清贫家庭去长大啦。其实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阵时嘅即系婚后生活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1: 其实咧我嗰个经历咧，当时嘅谂法就同好多好多女仔都一样噶啦。长大咗有一个好嘅归宿，咁啊将来如果系生儿育女，可以幸福地一齐生活，供一份婆一份，咁啊几好咯。咁当时嘅谂法只系咁，好简单嘅。可惜与人不熟，婚后先发觉原来我嘅另一半系有暴力倾向嘅，个控制欲好强，又觉得乜嘢都要佢话事。同婚前系完全系两个人嚟嘅，所以当时有啲觉得。冇辦法啦，當時好傳統嘅觀念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著馬騮咪隨山走咯咁。結果就一路忍，就覺得有一日，尤其係有咗女之後咧，就覺得唔可以放棄呢段婚姻，因為我要為我嘅下一代負責。咁結果忍完又忍，忍耐只能引嚟更大更多嘅暴力。咁去到最後咧。当我的前配偶对我的女儿都有暴力的时候，我就不可以接受，那就决定一定要离开这个暴力的婚姻了。
0: 要踏出或者要想说是离开这一段的婚姻，我想个决定都不容易，有没有当时寻求过一些协助的呢？
1: 当时不懂得去寻求协助，只是每次有暴力完之后，他就会逼我回去家，想利用他们家人加倍地再加啲暴力，嗰啲暴力多数都系啲语言暴力啦之类嘅，咁就俾我心理威胁系好大。咁同埋觉得，既然系咁都忍咗，就忍落去啦，就咁一生噶啦，要为啲女负责啊，算啦。对呢个婚姻唔系有咩嘅期望嘅。
0: 当时作为一位母亲，除咗自己有一个心理嘅压力啦，亦都头先提到就话，因为系两位嘅女女啦。你當時點樣去調整呢個嘅心態呢？又或者作為一個母親嘅一個嘅角色啦，當時應該要點樣去自處呢？
1: 其實我當時嘅決定都幾難嘅，因為咧我個大女咧佢都有受到一啲嘅暴力對待，雖然未必係去到打啊鬧啊，但係嗰種過分嘅要求咧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傷害。例如最簡單。佢话我想踩单车咁，个爸爸即刻租一架两个辘嘅单车，将佢摆上去，然后拱佢。嗱，你向前踩啊，你唔准跌啊，跌我就打你嘅咁。咁有乜可能有人一开始踩两个辘嘅单车会唔跌嘅咧？咁个女咧中意画画，咁爸爸就话好啊，我俾你去参加画班，你要去参加比赛，你得唔到第一翻嚟我就打你。即不停系用呢种咁嘅过分嘅要求咧，令到个女咧我乜都唔要，乜都唔学，我就睇书，睇书冇要求啊嘛，睇公仔书，咁啊成日匿喺自己嘅书嘅世界入边，咁对爸爸系好大嘅抗拒。但系细嗰个女咧掉翻转咧，爸爸对佢溺爱，佢话要乜都俾噶啦，佢要玩刀仔都俾，玩电掣都俾，即系完全唔顾对个细路仔有冇害处啊！咁变咗，当我要提出话要离婚要走嘅时候咧，大个女就好爽快，快啲阿妈，快啲走，快啲走。细个女咧就喊住唔要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咁。即系你作一个决定，一个女会受到伤害，一个女会好开心。咁你究竟点做咧？当时个我系好难去做呢个决定，但系我觉得离开暴力系需要嘅，即系另外一个。我之后先你补偿啦，咁所以就决定要离开咧。
0: 因为本身当时你都未必有一个好强嘅经济能力啊，要去走嘅呢一刻有冇考虑过？咁之后要点样带住两个女儿去生活呢？
1: 其实喺我离开呢段婚姻之前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个前配偶已经系唔做嘢嘅，系靠我喺工厂攞啲货翻嚟喺屋企加工车衫。去維持生活，所以我已經一種冇咗依靠佢生活嘅一種咁嘅概念噶啦。只不過我離開咗屋企之後，我唔可以再車衫，我可以點生活呢？當時我係唔知道有社會福利呢樣嘢，只係。

0: 有一個凌晨咧，我被暴力對待之後咧，我嗰日決定我凌晨朝早起身，我就要離開呢個家庭。我下一次唔知幾時會俾佢打死，所以嗰朝咧送咗我女翻學。其實我係兩個女翻學咧，我喺佢哋嘅書包咧分別偷偷地執咗一啲個人用品啊、衫啊、褲咁執落佢哋嘅書包，話送佢哋翻學。咁啊出咗門口，我係打算唔會再翻呢屋企嘅。咁然後咧，我就送咗佢哋翻學，我就開始揾個朋友問我而家咁嘅情況，我應該點樣去求助？那個朋友好在就知道，有社會福利處，你哋嗰度係最近邊度？你不如去問下。咁我直情衝咗上去嗰度問，問咧佢哋就話：哦，咁啊，俾個電話我，你打電話去話，即刻睇佢哋收唔收你啦。咁打去佢哋話收，嗱聲即刻咧就去接咗兩個女喺學校接咗，就即刻飛的士去咗和諧之家啦。
1: 去到和諧之家嘅時候，有冇覺得係已經係安定咗落嚟，還是都係有啲小插曲去發生咧？
0: 其實我入到去和諧之家，閂咗後邊嗰個大門，我先安心。但係咧，喺入邊咧就另外一種嘅挑戰啦，就係、第一次我見嗰位嘅社工咧，佢好好，佢講我聽好多嘢係我從來都冇諗過。你如果係冇錢咧，我哋可以同你申請啲緊急基金嘅。如果你冇嘢食咧，我哋可以俾啲緊急嘅食物啊、罐頭啊嗰啲俾你嘅。你如果要申請離婚咧，我哋可以同你申請法律援助、免費律師嘅。你如果要揾屋，我哋都可以幫你揾屋嘅。哇！我從來都冇諗過可以得到咁多嘢嘅咁。好啊好啊，咁啊安心住落嚟，睇下下一步可以點啦咁。點知過咗兩日咧，那個社工又見我，第一句咧就話：你翻屋企啦咁。我嚇咗一跳嚇。我点解翻屋企啊？咁佢话你讲大话，李先生咧就去咗社会福利处嗰度。我嗰个社工同事讲啊，佢未见过一个男人咁诚恳噶，跪喺地下喊啊！佢话你拐走咗两个女啊！哇！我当堂成个人跌咗落谷底。我觉得你点解未见过佢？你信你嗰个社工朋友嘅话，你就唔信我讲嘅话咧？但我已经对佢冇咩希望啦，我觉得你都唔系真心帮我。第一日同我讲嘅嘢同而家完全唔同，咁我就心中就决定咗，我咁啊，你要我走，我走啦咁。咁我就即刻打电话俾我嗰时啲女又读紧幼稚园嗰啲嘅同学仔嘅家长，我哋都识咗几个，咁啊打俾佢哋讲，我哋听我哋而家做咩情况，要搬出去，可唔可以搵屋咁？哇！嗰班家長好熱心啊，好快就幫我揾一間板間房啦。咁跟住，我哋出咗去之後咧，佢哋又好好啊，送米、送油、送埋奶粉，因為細嗰女得兩歲，咁送埋俾我哋，起碼都夠一個禮拜到食啦。咁已經好難得嘅，好多謝呢班咁嘅家長。咁去咗之後咧，就係、我個前配偶啦，就去找社工，社工也都聯絡到我們，因為我沒有錢都要申請援助嘛，所以他們社工之間有聯絡，就找到我來喊來聖，以後都不會做什麼什麼。那那班家長也都很傳統，也都不想我們說就這樣結束段婚姻，就勸我不如給他一次機會，我們幫你要他簽一張同意書，以後不做什麼什麼。我好啦，在他們的好心的安排之下，就見啦，見佢前輩我就話好，你翻去啦，唔使簽咩啦，大家都係大人，點點點，我以後都唔會咁噶啦，當白板黑板寫字抹咗就算啦咁。結果翻去咧，都係有咁嘅情況發生，所以我又要準備第二次嘅離家出走。
1: 嗰陣時有冇後悔過嗰個決定，再翻去前夫嘅身邊咧？
0: 我覺得我都是想俾一次機會俾呢段婚姻，咁但係唔得啊嘛，因為對方係冇改過啊，即係我唔係俾乜嘢，而係希望佢改過，我哋將來可以好好地生活。但係佢冇改過，咁我點解仲要壓住落去去賭乜嘢咧？咁賭我哋嘅將來，賭我啲女嘅將來，所以我決定咗第二次發現佢喺內地做嘢啦。就應該是認識了一位北方姑娘。我有一次突然間她扔了一張紙在個紙紙窩，我開來看，咦，原來有一封信， 講到好親密嘅，就嚟要見家長啊，決定佢幾時行婚禮乜乜。

你估我当时嘅心情点？我系非常之开心，觉得哎呀甩难啦，甩难啦，有人接收佢啦，我唔使再忍受佢几时改几时唔改咧咁。咁到佢翻嚟，我同佢讲话，不如我哋正式分手啦。你已经有第二段感情，你行你个路，我行我个路啦。咁，但系一讲呢句话咧，佢即刻反面啦。

0: 佢唔想做嘅嘢，用呢样嘢嚟威吓我。结果嗰晚我又要决定走啦。
1: 嗯，呢一次嘅离开咧，会唔会都系喺你第二次嘅人生有一个嘅转捩点喺当中？
0: 系啊，因为今次出去，我唔会再听佢讲废话啦，我就决定走自己嘅路啦。咁就决定将来点咧，咁去开始计划自己同啲女嘅将来啦。
1: 喺呢个嘅过程里面咧，咁 Jessie 嚟讲啦，同两个女女咧一啲都唔容易。我想喺度先问一下咧，好多时候咧，大家遇到屋企一啲嘅状况啦，可能对别人咧都会好难去启齿。但系点解 Jessie 你愿意或者去将你呢一件事去同别人去分享或者去提到？你希望人哋去帮助你啊，还是借过你嘅一啲嘅经历嘅时候，知道要点样去面对？
0: 其实呢个经历都系经历咗好长时间先有今日咁嘅情况可以出现，就是、接受自己而家嘅情况。早期都系唔敢出声，只系当我有要求去求人嘅时候，我先至会俾人知。例如我去申请综援啦、社会福利处啦之类嗰啲，我先敢讲啊，因为我唔知讲咗出嚟会受到乜嘢嘅对待，我系咪可以承受得到咧？咁只不过过程入边咧有啲好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亦都令我学识咗喺中间咧点样去将嗰啲唔好你咪冇执佢咯，冇留佢咯，好嗰啲你就留翻嚟鼓励自己咯咁。
1: 嗯，我知道喺呢一个嘅转捩点嘅时候啦，都开始要去重拾翻另外一个嘅人生啦。当时有一个嘅妇女团体咧，就系、是、聘请你去做一个嘅接待员，你形容为系打开咗另一扇窗，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当时嘅经历咧？
0: 其实是的，因为我离开了华孩之家去了独立生活，再开始办离婚。这段期间呢，是我的社工都说他未必帮到我，就转介了我去给一位心理学家去跟进。那位心理学家就帮我很大，每次见他呢，他都要我想很多东西，要我自己去策划很多东西。哇，次次见到我回来的头都大了。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有些什么想做，过去想做，现在一路都做不到。我冲口而出读书咯，讲完就很后悔。三十几岁人，当时接近四十岁，读什么书啊？啊，怎知道这位博士他说啊，好，可以啊，你想想你可以读些什么，你将来可以怎么生活。因为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估计你三年后或者五年后你可以怎么生活。我当时只是想着我春分嚟咪车翻衫咯，咁谂下，而家好多工厂北移咗咯，我点仲有衫车咧？咁但系你唔做车衫做咩咧？咁佢又撩我谂，我过去我都有中意计数啦，不如我去学一下一啲会计啊、簿记嗰啲啦，又或者我又讲多两句普通话，又识两句英文，咦，会唔会做翻译都系其中一个路向咧？咁佢好啊，你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去学下呢啲嘢啊咁，咁我翻嚟揾啊啲报纸啊，成咦有啲商科学校喎，我不如去问下咁，打电话去问我想嚟读得唔得啊？佢得，好容易啊，你嚟报名啦咁。要咩资格啊？哦，好简单，中学毕业得噶啦。我嗰时都未有中学毕业，结果我翻去又同嗰个心理学家讲，佢话咁啊，你会唔会谂住读埋中学啊？好吓我，我心谂有冇讲笑啊？带住两个女着住中学校服嗰种嘅情况，我谂都谂唔到有边间学校肯收你先，我边有钱交学费咧之类嘅嘢，点样生活咧，好多嘢要谂。佢话你谂下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你完成中学咁。喺我真系揾咗间，而家唔知仲有冇嘅，系通过电话上堂系可以读完你嘅中学，当然要交学费，但系嗰啲学费咧可以系一年几百蚊嘅啫。咁我就真系决心啦，咁就用悭钱啦，即系嗰时我已经攞紧综援嘅，每日悭啲，悭到够几百蚊我就报一科，悭几百蚊就报一科，结果读咗中英数三科，读咗之后咧，去到中五程度又考会考，但系咧政府就话你用自修生报名，一系就报五科，一系只能报一科，冇得报三科，咁我拣咗英文一科，好在又合格。咁跟住个心理学家话：，咁你跟住想读咩啊？想学乜嘢？想做乜嘢？咦，我心谂嗰时我亦都咁啱，就响一间嘅妇女嘅团体嗰度。

0: 叫做 part time 接待员，好多妇女走嚟同我倾偈咧，就佢哋知道我背景，哎呀，我奶奶又点，我姑奶又点，乜乜乜好多好屋企嘢同我分享，我就净系识得哦，见到佢哋有烦恼，我又帮佢唔到，我不如我帮你约见我哋嘅社工啊，佢可以帮你咁。啊，点知佢哋话啊唔使啦，佢咁后生，佢唔识嘢噶啦，同你倾我觉得好舒服咯，你明咯咁。咦，我原来我个经历可以系我个资产嚟嘅，咁不如我试下用我资产再投资落去啊咁。所以我就问嗰位社工话：你点样读社工啊？喺边度读噶？要点噶？要乜乜乜？点知佢望我扫咗我头由头到脚一眼，就跟住话：你想读社工啊？你谂都唔使谂啊！
1: 有冇一盆冷水照头淋咧？
0: 我已经接惯咗呢啲咁嘅一盆冷水噶啦，所以我觉得你唔帮我，我揾第二个咯咁。我又问第二啲朋友识得嘅社工，嗰时知道城大、理大都有中学毕业咧就可以去考嘅文凭课程。结果我就想办法，两间都报咗，咁两间咧都有俾我面试。城大嗰度咧就一个一群人咁样去面试啦 ，group in 啦，咁但系我嘅回应应该好过其他啲十七八岁嘅。去到理大咧，嗰几位面试咧净系对住我一个，嗰啲面试官，佢哋就好多问题。你点读书啊？你带住两个女，我自己系家庭主妇，我都知道唔容易噶，日头又要翻工，夜晚又要凑女，你边有得闲读书？你不如读夜校啦，唔好读夜校，唔好读日校啦我夜校我仲更加难啦，我啲女放学我都要睇佢哋功课，要煮饭。我话唔好啦，我都系考翻日校啦。结果咧，城大就正取，理大咧就后备。咁我梗系拣咗城大啦，两年可以读完啦。结果嗰两年咧，我又搵咗三份嘅 part time 工，做家务助理，帮人去洗衫啊、煮饭啊、打扫。响空堂嘅时间就去，星期日又去。星期日我带埋两个女去添啊，嗰家人好好，咁变咗我系用咁嘅三份 part time 咧，完成咗我两年嘅 full time 嘅学业，仲悭咗钱，因为我冇地方使钱，冇时间使钱，咁变咧咁嘅情况，其实嗰时政府社会福利处系唔俾我攞综援，佢话你啲时间你应该攞去翻工，就唔应该攞去读书。结果我证明俾佢哋睇，我自己用三份 part time 养活咗我哋自己。我完成了我学业，我出来翻工做社工，我是交税的，所以我一路而家都劝政府，你希望你可以考虑俾啲，尤其单亲啦吓，佢可以去读书。你就算唔俾佢生活费都好啦，你鼓励学校各方面俾佢资助，等佢可以去攞到一个学位或者文凭，去继续佢自己嘅生活，唔使再攞综援。
1: Jessie 在这个过程作为母亲有一男的担子，两个女女是怎样去看你或者是从旁支持你呢？
0: 其实两个女呢，她们都大的女都有帮手的，看的小女因为大她4年，就我主要就是看她们功课，照顾她衣食住行，她们睡了觉之后呢就是我的温书时间了。所以那四年呢，我很珍惜每一分钟上堂啊、做功课啊、温书嗰啲时间。我上亲堂呢就坐第一排，因为我不可以俾自己又分心啊，或者瞌眼瞓啊，听唔到老师讲乜，我系冇时间去再温习同一科嘅嘢。我个台面呢成日摆咗七八九十部嘅录音机，有好多同学走堂呢就会摆嚟摆我台面，喂，帮我按掣啊，录音啊，我唔得闲啊，咁就走咗去。所以我系嗰时系好负责任地，我可以讲咧，我系未走过一堂嘅。我唔知道有冇人破到我纪录啊。咁我嗰时嘅生活就系咁啦，晏昼就饭堂食饭咯，或者出去做 part time 空堂嘅时间。夜晚咧好多时就系买两份饭盒就三仔乸食，用咁嘅情况就过咗嗰两年。咁之后我出嚟第一份工。就回去和諧之家那裡做社工，所以那時我做得很順手，很多婦女見到我講完，哎呀姑娘，為何我未講完你就已經知道的，我心想今天的你就是昨天的我咯。
1: 在這一節的上半部分，我們體驗了 Jessie 怎樣去自強去自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埋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唔应该有好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

0: 佛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咧喺土瓜湾嘅，土瓜湾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为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啦，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咧系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九号 A 啦，都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旅游人士咧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翻柴湾、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同埋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5: 翻嚟过后啦，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咧我哋今集嘅嘉宾，有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 Jessie 喺度嘅。Hello，Jessie 你好。
6: 系 Fiona 好，大家好。
5: Jessie 喺上一节咧分享咗佢嘅经历啦，而佢嘅经历亦都变为佢嘅资产。喺四十岁嘅时候咧，你先至话去考会考，亦都凭住你个人嘅努力啦，去考取到一个社工嘅执照啦，我咁去形容。在这段的过程里面一点都不容易。我想问一下，当时你正式成为一名社工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或者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呢？
6: 其实我做社工是偶然被两位社工激励了，所以我觉得那时我已经暗中发誓，虽然我没有梦想过我会做社工，我已经暗中发誓，我如果是社工，我一定一定一定不会好像你们这样去做的了。所以当自己做成社工，我真的全心全意地摆下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我自己的经历就给了我很大 的一个路向，就是我要帮他去成长，帮他增加的能力，让他自己可以做抉择，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个就是我自己经历，尤其是那位心理学家给我的帮助，我得到最大最大的得益，而将它化在我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为什么后来成立单亲协会之后的宗旨就是自强、自助、再助人，就是这样的来由
5: 了。嗯，这个也是我想问你的。成为一名的社工，到你说去成立香港单亲协会，这个的经历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或者当中会不会都遇到一些的同路人，大家的信念一致，希望怎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再帮助身边的人呢？
6: 其实我离开了和谐之家之后，我们同一班的妇女都有联络，大家都是经过过，都是难友啦。经常我们有时的聚会倾偈，就大家在呻啊，哎呀，我又遇到啲咩困难咧？我遇到一啲咩嘅唔好嘅包租，遇到点点点，身又点咧？你改变唔到个现况，见到后来嗰啲人都系有同样咁嘅情况被对待，包括埋我哋去攞社会福利，遇到好大嘅歧视啦，咁细路仔搵学校，啲学校唔肯收啦，诸如此类。咁当时我哋识得有啲嘅社工朋友，佢哋就话，不如你哋出声啦，咁但你一个人出声冇用啊！你就算走去社会福利处同佢讲，佢俾人闹嘅啫。咁所以佢哋话你哋出声，不如你成立一个组织去出声啦。咁觉得又可以啊。咁 咁我哋三個女人咧，傻更更咁就喺一啲社工指導之下咧，就去註冊成為一個社團。

0: 咁註冊咗之後做乜嘢咧？大家又坐低開會傾下，係咁做咩啊？點樣揾其他啲單親一齊知道佢哋嘅情況咧，去同佢哋一齊聚埋咧？咁所以咧就係成立咗之後，大家要諗做嘅嘢第一件事，雖然好多意見，後屘我哋都採納咗一個熱線電話，當時係第一條單親嘅熱線。咁成立嗰時咧就好多電話嚟啦，就我哋都係培訓翻啲義工去聽電話，冇職員嘅。咁但係嚟親嘅電話講兩三個鐘都講唔曬，好多人就話：我等緊你哋幾廿年啊！你而家先出現，咁啊將佢幾廿年嘅嘢都腎講出嚟。咁我哋發現電話入邊有好多嘅問題係好相同嘅，例如話有唔少都係我哋咁嘅經歷嘅咧。住過一啲嘅庇護所，但係最庇護所俾你住三個月嘅啫，三個月之後你要自己搬出去住。嗰時你去邊咧？好多嘢都未決定。如果你話要真係離婚嘅話咧，你根本三個月係冇可能辦到手續。咁既然係咁咧，住係成為我哋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當時我哋就傾咗，會唔會係去揾政府傾下，建議佢有啲嘅舊嘅屋邨就嚟拆嘅屋邨。啲人咧要搬出去咧，可能需要三年至五年時間先搬得清成個村嘅。咁佢最初搬走嗰啲單位，咪吉咗喺度咯，冇用咯，空咗咯。咁不如將嗰啲單位暫時租俾我哋住住先啦。我哋辦離婚手續可能都要一年兩年，或者三年時間。咁我哋住住嗰度，到個村要拆嗰時，我哋應該已經辦好手續走噶啦。咁所以我哋揾房屋處傾咗幾次咧，房屋處咧都肯接納我哋嗰個建議。咁但系佢哋俾嘅咧，就唔系俾嗰啲就嚟遷拆嘅屋村，系俾一啲而家已經用緊嘅屋村有啲空置嘅單位。咁嗰個叫做因恤洗字，嗰個係1992年7月落成呢個咁嘅政策，到而家都仲係用緊嘅。所以嗰時我哋係第一個成功爭取到翻嚟，係有益於所有呢啲係被弱婦女需要獨立生活嘅。咁呢個係俾咗我哋好大嘅鼓勵嘅。
1: 因為我係咁聽咧，頭先 Jesse 都話三個女人，你話膽粗粗去成立一個嘅組織啦。咁當時都好多時候要摸著石頭過河，唔知道應該由邊一度開始插手。但係你揾到可能大家嘅一啲嘅痛點嘅時候，你哋去會諗有啲乜嘢嘅對策？在这个我叫做 lobbying 啦，大家要去游说可能不同的单位啊，不同的社福机构啊等等啦，对你来讲呢，开头你都未必会有这个的技巧的，是不是这段时间都磨练到自己呢？
0: 哦，一定的啦，因为跟政府交往过去的经验是不愉快的嘛，那时唯一的交往就是社会福利署啫。但是同不同的部門交往的時候，我們很清楚我們的定位的要求是什麼，我們不是一些過分的要求，很合理地要求。那我們第二個呢，就是發現了很多成為單親，他在之前之後尤其要交稅那些，他的交稅原來不同的，他未成為單親之前呢，就算一個人出去做事，家裡有兩個人的免稅額，但成為單親之後只有一個人的免稅額，初期是一個人，後來就加了少少叫做單親免稅額，加得很少而已，是不及得三分之一的個人免稅額，那他要交的稅就多了。那我們覺得咦，這個對單親好像是一個懲罰，例如某先生他太太過身之後，他要交的稅是多了很多，但他要付出给家里的呢也都多了很多，例如他要请个工人回来看住两个细路，他要请个补习先生回来，即是才可以自己出去继续做事，但他交的税是多了，那怎么呢？我们就连续几年约税局局长去谈，那终于将他们的税单摆出来咯，过去我交那么多税，现在交那么多，但我支出是大过以前很多。咁去到1998年，阿曾蔭權先生做財政司嘅時候咧，佢肯接納我哋嘅建議咧，將呢個單親免稅額提升到個人免稅額一樣，即係話你雙親、單親都係有兩個人嘅免稅額，咁就幫咗好多咧。佢成為單親都仲肯繼續出去做嘢嗰啲嘅單親家長，就幫。

0: 咗佢哋好大啦。嗱，呢个就系有益于所有有机会出去做嘢要交税嘅单亲，就唔系净我哋会员。咁我觉得呢啲政策嘅改变咧，系带俾我哋好多好多嘅利益，多过净系俾我哋自己会员啦。
1: 我在度咁聽嘅時候咧，可能大家理解一個嘅單親家庭，佢會有這樣那樣嘅一啲嘅經歷啦。而你哋唔單單可能淨係佢嘅心靈上、情緒上面嘅支援，其實係好似一個全人嘅一個嘅服務，係包括身心社靈，係原來要兼顧嘅範疇咧，著墨亦都好多。喺呢段嘅時間裏面啦 ，Jesse 都接觸過好多唔同嘅單親家庭啊，或者好多唔同朋友嘅一啲需要。你有冇試過一個係一個比較難忘嘅一啲嘅經歷啊，或者嘅個案對你嚟講都係好難忘，甚至可能係因為你哋少少嘅幫助，亦都改變咗佢嘅一生。
0: 其實咧，我一路都覺得要改變一個人咧，要首先改變佢嘅心態、嘅思維。就唔係淨係幫佢攞一啲佢要嘅嘢，所以嗰個自強自助一路都我堅守就係咁。我記得我離開咗和諧之家冇幾耐咧，喺街咧就撞到一位婦女，就係過去我喺和諧之家入邊服務過佢嘅，佢有兩個仔。咁當時咧，佢對我俾佢嘅服務咧係好不滿意嘅，甚至要求過換社工。點解咧？佢覺得佢入咗去咧啲嘢。佢所需要嘅嘢要我哋帮佢做晒，譬如佢话佢想要揾学校，你帮我揾啦。其实我帮佢揾唔难嘅，我可以打电话去某一间学校要求佢咁，校长可能都会好心就会俾个学位嗰啲细路仔啦咁。但系我觉得你喺呢度几个月，如果我帮你做咗呢啲嘢，你出去边个帮你做咧？打下电话去，你唔系冇咁嘅能力啦，点解你唔肯试咧？咁我同佢讲，不如你自己试下，我俾一电话你，你试下，如果唔得，我哋再翻嚟倾啊。咁佢试啊，当然唔得啦，唔得翻嚟佢就好嬲啦，佢觉得我喺度玩佢。咁我同佢倾咗，了解咗乜嘢唔得之后，我再同佢倾翻，你可唔可以下一次你用啲乜嘢方法再试咧？咁即系一次、两次、三次，系佢搵屋都系咁。我哋可以俾佢嗰個 agent 嘅電話，你自己打電話去同佢傾，有冇啲咩屋啱喎？我想係點點點啊咁。咁佢亦都係失敗過好多次啦，咁所以佢係好嬲我，甚至要求換社工咁。但係我一次又一次係逼佢做，因為我估計到佢係有能力做到嘅。咁後屘佢亦都終於係做到嘅。咁過咗好耐，我喺街有一次撞到佢咧，佢突然走埋嚟同我講。因为我哋习惯咧，喺街我哋唔认翻我哋服务过嘅人嘅，即系避免唔知佢身边有啲咩人啊，咁知道佢入过去啲庇护所啦。佢走埋嚟拉住我，好感激咁同我讲：，唉，余姑娘，你真系帮我好多，我而家先知啊。我咩事啊？咁佢话我真系出去自己帮我仔搵学校，我自己又搵翻份工啦。咁，我翻咗工，出咗粮，买啲好嘢翻嚟俾个仔。个仔又好开心啊！佢阿妈真系好啊！呢度啲嘢啊，有你嘅血汗啊！咁哇，个仔都识咁讲啊！你我系咪好开心啊？开心到喊啊！咁佢而家先知我被即系我逼佢做嘅嘢系增加紧佢嘅能力，提升紧佢嘅能力。佢而家喺出边可以自己用佢嗰啲能力去帮自己继续去发展。咁嗱，呢啲就系我觉得。点解我成日都强调，你俾人帮助嘅时候，你唔好剥夺咗佢成长嘅机会，要帮佢增加能力，唔系净系增加佢权力。所以对 empowerment 呢个字嘅解释咧，我成日都话系增能，不是增权。
1: 嗯，当初嘅你，因为一句心理学家就话你想做乜嘢，你话想读书，然之后慢慢你好努力咁样去读书，成为一位注册嘅社工。亦都幫咗好多身邊唔同嘅人嘅需要。而家諗翻起嘅時候，有冇諗過原來係可以做到而家嘅呢一刻嘅咧？
0: 其實你講追夢咧，我根本當時都冇咩夢想啊，
1: 或者談唔上話要有啲諗過有啲咩夢想，
0: 只係一步一步咁見一步行一步。雖然話去到後期咧，都開始要諗下前面應該有啲咩我哋要解決嘅。咁而家我哋每日嘅工作就喺度解难啫嘛，咁至于而家我哋仲要去发掘社会上仲有啲咩 難未改嘅呢？

0: 例如前两年这个疫情之后，很多铺头都开门但请不到人，政府就在呼吁说释放妇女劳动力，很多妇女在家没做事，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意见，但是怎么释放呢？那些妇女为什么不出来做事呢？她没需要吗？不是，她是要凑仔，个仔三点放学，佢就要三点企喺个学校门口，
1: 要 stand by 噶啦，
0: 冇错。
1: 咁小朋友，
0: 你点释放佢咧？咁当时我因为都系2023年，我都系扶贫委员会嘅委员，我就提出咗个建议，我话可以试下喺学校入边做在校课余托管呢、這个计划。其实十几年前咧，我喺地区咧，我当时系呢个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嘅委员。在地區有兩個類似的服務呢，是推行過亦都很成功的，是一些婦女團體入去小學裡面做在校課餘托管。我將這個建議提出來，司長說咦好啊，可以試啊，結果我五月提，九月就已經在50間學校裡面由關愛基金給錢邀請 NGO 入去小學做在校課餘托管。哇，當時有3000個免費名額，就好受欢迎。第二年呢，2024年呢，增加到100间学校，6000个名额免费嘅。到去年呢，阿司长话唔限啦，有边啲学校想做可以同 NGO 一起做就做啦，俾钱。咁当然啦，有啲系未必够资格攞免费额嘅呢，嗰啲家长佢都可以用好低廉嘅价钱呢可以用到呢个服务嘅。如果个学校有名额嘅话，咁就好过你放学嘅时候仔去某啲琴行啊、補習班，過幾條馬路又唔知去咗邊，去咗機鋪定去咗邊度咧，就令到好多父母都好放心。咁係增加婦女勞動力呢方面咧，係做咗一定嘅成效咯。咁我覺得嗱，呢啲你可以覺得從我哋自己嘅親身經歷化到成個社會都知道佢哋有咁嘅需求，你又有一個建議，政府又肯採納，咁咪好好咯。咁所以慢慢我觉得呢啲就係我哋嚟緊要继续关注點樣令到多啲人得益又善用到一啲嘅社会资源一啲嘅措施啦。
1: 嗯，係啊 ,Jessie 有提到因为嚟緊身兼好多唔同嘅公职啦，亦都係喺2011年嘅时候亦都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童子经勝章啦。去参与唔同嘅一啲嘅公职或者有啲嘅名衔嘅时候，对你嚟讲会唔会係一种嘅肯定，还是亦都是一种嘅推动力，希望继续为社会出一分力咧？
0: 推动力就肯定是的啦。咁当时都不想到有啲乜嘢，只是听到有个电话打嚟，政府打算咁，哦，多谢咯。咁就只是想住下一步可以点样做多啲啲乜嘢咧，帮到整个社区咧，帮到有需要嘅人群咧。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不是只是做单亲的工作，因为人口老化都很重要，所以也都继续要关注。
1: 我只知道就是最近也都开展了你另外一个群组，是有关长者的一些服务，为什么又会去开拓这个范畴呢？个关注点在哪里？
0: 其实自己都是长者嘛人口老化呢，在香港也都是入了高龄化的阶段。咁就其實十幾年前我都有被邀請加入一個叫香港長者協會入面去同佢哋一齊工作啦、關注啦。呢十幾年嚟咧，就睇翻呢啲長者嘅服務咧，由政府做嗰啲咧又規定曬嘅，你要俾啲咩服務啲長者，一年開幾多個小組，搞幾多次旅行，搞幾多次做聚餐之類嘅。但係長者協會咧，佢成立嘅宗旨最初都係關注长者政策的设立，怎样是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政策令到长者服务呢可以是顺利推行，令到他们是在这个年老的时候可以过一些健康安乐的生活。所以我前几年2022年开始我接手香港长者协会主席的位置，我就重新收拾回这个这样的宗旨，开始关心回安老政策方面。因为现在你说给长者呢，啲人又想到派饭啦、搞盘菜宴啦、斋宴啦呢啲嘅。咁除咗话目前嘅享乐，佢生活上有冇咩需要我哋要预先去安排一下呢？咁我发觉而

0: 家坐喺啲政策設立個位嗰啲人咧，係未到年老啊嘛，佢唔知道長者需要乜嘅。譬如話好簡單一個扶手電梯上同落，如果得一條電梯淨係上咧，啲長者就頭痕啦。佢落樓梯原來辛苦過上，尤其係膝頭痛嗰啲。咁、我建議過好多次，政府係咪可以考慮，如果得一條樓梯係落嘅？你即電動樓梯，你將佢變成落嘅咧，對長者係友善啲咧咁。但係到而家都未成功啊！而家係一條嘅都係仍然係上，我唔知幾時嘅法例可以改啦。但係希望將來結集我哋長者嘅力量，我哋出多啲聲咧，令到嗰啲政策制定者知道嗰個痛點喺邊度。如果你要製造一個係長者友善嘅社會嘅時候，你要考慮啲乜嘢？但我亦都冇剝奪到其他年齡層嘅人嘅需要嘛。所以我哋而家關注多啲長長者政策方面。咁我一個期望咧，我哋將來嘅唔係安老養老嘅生活，係一個享老嘅生活，享受老年嘅生活。
1: 係咁啊！最後我都想問一下 Jesse 啦，以你嘅經歷啦，你又點樣去鼓勵？可能一班佢哋係追緊夢，還是可能同你一樣起初談唔上去追什麼夢想嘅人，但係佢人生上面去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點樣去慢慢去克服呢？
0: 我諗首先要肯將你所面對嘅嘢講出嚟，當然向啲有能夠幫到你嘅人講啦。咁能夠講出嚟嘅意思即係話，一嚟你釋放咗自己嘅心入邊壓抑咗嘅嘢啦、情緒啦；二嚟就係可能人哋可以幫到你，幫到你意思唔係幫你解決問題，而係俾一啲建議，喺你嘅能力範圍之內，你可以做得到去改善嗰個情況嘅。即係如果你第一做到呢樣嘢咧，你得到改善嘅時候，到你提升到嘅能力可以帮人哋嘅时候咧，你可以开始谂下，你可以帮啲乜嘢咧？你帮人哋亦都唔系帮佢攞嘢啊，俾钱佢俾嘢嘅，系要提升人哋嘅能力，等佢都可以帮自己。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啲服务受众讲，而家人哋帮你啦，你要谂下将来你可以帮人嘅时候咧，你就要帮翻人哋，咁你就会觉得自己，原来我有用。这种的感觉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

0: 航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紧的，一带开始车多。咁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喺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咗，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系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

0: 节，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安哥同学会，
4: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2: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2: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4: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呢，我认识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嗱，我嘅年青嘅遭遇啊，我岁月呢我都好少提嘅。但係今日呢，我呢位嘉宾呢，佢係即係我称呼佢就係我师兄嚟嘅。因为呢，喺电视圈里面呢，佢係一位我係好敬重嘅一位前辈啦、师兄啦，但佢年纪咧系同我差唔多。咁佢所有嘅作品咧系影响香港个电影嘅发展嘅。佢就系张国明导演。你好
6: ，Hello， 你好啊，同学，我哋真系同学，因为我哋一齐喺嗰个丽的年代一齐长大，
4: 系啊，
6: 一齐学习。
4: 嗰阵时咧，我咧就系即系暑假工，但系我知道你就系长工咯。
6: 長工做，嗰陣時你暑期工嚟，
4: 係啊，暑期工嚟㗎，咁就即係我又好中意電影啊、電視啊，即係總之有聲音、有畫面嘅東西咧，我中意，包括係舞台劇，包括係聽粵曲，包括係傾曲，咁就喺電視台工作認識你啦，嚇！喂，嗰陣時你喺電視台嗰啲生活係好開心，我成日見到你笑嘅，你個人嘅性格係咪好隨和嘅咧？
6: 係啊，以前有個女朋友都係因為呢樣嘢中意咗我。
4: 係咩？嗰個係邊位咧？
6: 係
4: 咩？
6: 係咩？邊位啊？你要識㗎，我唔好講啦。
4: 嗱，今日咪後講啦，咪後講，我寫出嚟啦，好嘛？係啦，咁嗱，我嘅開始接觸電視咧，都係因為暑期嘅工作，咁亦都係因為少少屋企人同即係影視圈有少少聯繫啦，咁我咪可以咁就即係接觸到啦。嗱，我知道咧你係出身於一個即係裁縫啊縫人嘅家庭嘅。
6: 我爸爸係一個中式服旗袍嗰啲師傅啦，咁我哥咧就係西式。嗰啲咁，所以我媽又係做嗰啲叫做咩旗袍啲花樓咯，所以成家都係喺即係你喺呢一個環境裏面咁樣嘅啦。
4: 嗱，郭明兄，我想問啦，咁你除咗曉穿針之外啦，嗱個穿針我唔識嘅喎，但係咧我慢慢學，但係咧我知道咧，除咗穿針之外咧，你有冇其他嘅本事嘅喺呢個裁縫嘅才藝嘅世界裏面？
6: 呢、這個其實我都唔係好太長時間嘅，即係嗰陣時出嚟可能做過一啲嘢，咁就覺得又冇乜，即係細路仔啦，即係摸緊個世界咁就好似做呢樣又唔係好好，做呢樣唔好，咁然後見到阿哥啦，咁不如學下呢啲咯咁樣。不過就係、是、其實都係一個短時間咯，學到差唔多咁覺得，份絕對都唔係我即係。

0: 我個夢嗰、那個夢想嘅，
1: 冇錯冇錯，
0: 所以就係又轉咗啦。同埋嗰個轉咧都好得意嘅，即係其實我好彩，有好好多唔好彩嘅嘢，但係有更多好彩。
1: 講好彩嘅嘢先。
0: O、okay, K， 好彩嘅嘢就係、是、譬如我做緊呢樣嘢啦，有人有個朋友會揸張報紙嚟揾我，話揾我，喂，有人請一啲做啲同攝影有關嘅工作喎，你有冇興趣啊？咁呢啲我係冇諗過嘅。咁、那、嗰個朋友即係攞埋張報紙，即係叫我去，啊好啊，又去啊，即係嗰啲咁嘅開始就。當然嗰陣時都唔係嗰陣時開始嘅啦，即係之前咧自己就好細個，可能即係。我四五歲開始影相嘅，
1: 係啦嗱，我知道咧，有一份報紙咧，我哋即係談古論今啦嘛，有一份報紙咧就叫做《星報》。系啦、啊，你咧、就應該係拍咗一啲照片去參加佢哋登報講呢個攝影比賽，啱唔啱啊？
0: 哇！你起曬我底啦！
1: 唔係，咁你係我大師兄。
0: 唔係嗰陣時好細個啦。
1: 同埋你亦都喺香港嘅影壇，喺亞洲嗰個影壇留下一個好亮麗嘅一頁。仲有啊，我哋係好期望你。即係繼續要為我哋即係點講啊？做更多好嘅電影啊！好啦，講翻啦，咁啊，《星報》係咪你哋你影咗啲相去參加一個比賽咧？
0: 係啊，佢嗰陣時 star 咁，然後就係、是、逢之星期日啊，咁就會有一啲即係比賽咁樣，即係揀兩張相出嚟，咁然後就。即係有一張咧就有錢收嘅，有一張就冇錢收嘅。咁我張就冇錢收嘅。
1: 嗱我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好似你係拍一啲即係柔道打柔道嗰啲有 action 嘅照片啊嚇。我想問你啦，咁珍貴咁寶貴嘅照片，你自己有冇 keep 低？有冇留喺度？
0: 張相就冇留喺度，不過張報紙就留咗喺度啦。
1: 係啦，嗱，今日我同你傾完偈咧，我估你會走翻去個翻箱倒籠嗰度咧，抄翻啲舊嘢啦。嚇，你一定係，仲有我知道你抄舊嘢嘅時候咧，你會抄翻你結婚一啲紀錄片添。
0: 好多啊，即係發現我即係可能我中意影相啊，或者好細個就影八米嚟咧，所以我都好多。即係自己嘅記錄啦，咁所以咧就係、是、耐唔中有啲咧就係唔知去咗邊嘅，有啲係突然間就再走翻出嚟嘅，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回憶都甚至真係好多嘅，多到我自己都唔得閒去再攞翻出嚟，特別啲八米嚟嗰啲咧，即係又要過帶啊，又要真係好煩啊。
1: 你依家講緊八米嚟咧，我同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大家傾下偈啊。八米嚟咧喺60年啊70年咧，係大行其道嘅，有好多即係朋友咧，自己都買可以 afford 到嘅話咧，佢哋買一部八米嚟嘅機，然之後自己就。拍自己就剪，咁即係等於我哋依家用一部手機，我哋隨時咧去一個叫做 movie 嘅 mode， 咁我哋就可以拍嘢。拍完嘢咧，我哋就可以喺個手機裏面有 apps 咧，就是、我哋自己剪片啦，剪聲、剪畫，再落埋字幕。但係當其時咧，就如果一講話拍百米嚟咧，除咗發燒友之外咧，佢真係要對呢、這個影像啊，或者係對影視有一份熱愛嘅。嗱、你拍百米嚟嗰時候咧，我估你係純粹為咗興趣嘅，係咪咧？
0: 興趣就一定嘅，但係喺嗰個可能係60年代嗰陣時咧，即係其實百米嚟咧都係一個。好奢侈嘅，即係嗰、那個唔係你嘅手機，你隨便有，
1: 沒錯，
0: 但係嗰個就係好貴，貴到咧係你夢想都唔可以買到。
1: 冇錯，但係因為你係有錢仔啊嘛。
0: 我就唔係有錢仔啊，但係我頭先講話，我個即係有唔好彩或者有好彩，啲好彩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我個姐夫咧就係、是、做啲玩具出入口嘅。
1: 哦 ，OK。
0: 咁於是乎咧，我就發現佢屋企咧就有一架八米嚟攝影機，但係嗰個八米嚟攝影機咧。是一個 box 嘅黑色嘅盒嘅，嗱、
1: 哦、
0: 嗰、那個鏡頭咧就係冇得 zoom 啊，光圈咧就要就係拍日頭、
1: 夜
0: 晚，冇夜晚嘅日頭同埋陰天，即係咁樣。
1: 係咁多啦，
0: 咁、然後就佢就即係佢喺度，咁但係佢係掂都唔掂，我覺得哇嘥喎、啊，你借我玩下啦，咁成日去啊借咗我玩咯，咁我就開始即係唔使成本去開始影八米嚟咯，否則嗰陣時真係好貴，嗰陣時我係未有呢個八米嚟機嗰陣時咧。 都四處去 search， 即係啲朋友仔啊，啲同即係同嗰個同學講咩之類。你爸爸有冇呢啲㗎？咁啊有啲可能講有啊，不過唔會借俾你嘅。
1: 冇錯，因為當其時擁有一副百米尼嘅攝影機咧，除咗

0: 身份嘅象徵咧，亦都話俾大家聽，誒佢係真係好中意電影嘅，好中意影像嘅，係一個藝術家嚟嘅。嗱、咁你咧就好彩啦，就借用咗啊屋企人個攝影機，咁就參加有啲攝影比賽。喺1973年咧，你咧就參加咗香港學生聯會啊主辦嘅香港實驗電影比賽咧，你攞咗獎。你仲記唔記得呢件事啊？
1: 好記得，即係差唔多係我個人生嘅其中嘅轉變。
0: 係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其實就係、是、即係我冇乜特別嘅嗜好嘅、我又唔中意又唔中意運動啊，又唔中意打麻雀啊，又唔中意，即係乜都唔中意嘅。我就係中意影相。
0: 係
1: 咁啊，到有 video 嗰陣候，我係中意影 video。咁啊，所以咧。喺啲假期喺啲咩咧，就會約埋啲朋友出嚟咧，就我哋以前就影相，就叫佢作狀做戲。咁後屘有咗 video camera 咧，就有8米嚟嗰時咧，就叫佢營造戲咯。
0: 營造戲
1: 係啦，同埋喺嗰個年代咧，其實都真係好少人有8米嚟嘅，好少嘅，即係嗰個
0: 係真係除咗貴之外啦，就冇乜人識用啊。
1: 同埋都好即係唔係普及啦，即係而家你揸住手機就隨便影到。

0: 幕嗰度，哇！嗰陣時係驚天動地，因為真係嗰陣時連對連電視機可能有啲人都冇噶，都冇電視機嘅。
1: 冇錯，
0: 咁竟然我喺我屋企啊變咗間戲院啊，所以好多人啲睇嚟睇，開頭咧就係細路仔睇啦，睇睇下咧就係啲大人嚟睇啦，睇睇下咧最大嗰個可能五六十歲都有嘅，嗰陣時我十幾歲啫。話誒、哎，我嚟做你嘅演員得唔得啊？
1: 哇！好開心，好開心。
0: 所以就係嗰陣時就覺得。一直即係佢，我係隱形嘅，睇唔到。哇！突然間覺得存在。
1: 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是、張國榮導演。好，咁樣咧就喺屋企就播放咯，屋企就係電影院啦。我相信咧，嗰、那個銀幕一係就一塊白布，一係就射落埲牆嗰度嘅啫。
0: 射落埲牆度，
1: 射落埲牆度啊！我都有經過呢啲咁。
0: 好似拉美買咗銀幕，拉美後期買咗。
1: 我都經過呢啲咁開心嘅歲月，又係即係家興又好中意拍嘢啊！咁、我哋咧即係總之我唔記得咗佢拍乜啦嚇。總之整完之後咧，就禮拜六、禮拜日咧就一家大細咧就要俾掌聲佢嘅。
0: 好開心！
1: 咁啊要坐喺度睇，同埋都係得。即係好短嘅一個 short film 咁樣，唔係一個成套戲嘅咁、就會唔會係從嗰日開始你攞到獎啦？咁、對自己有信心，屬唔屬於係你對攝影或者係你對導演呢個工作咧萌咗芽咧？
0: 其實都唔係一開始影就攞獎嘅，其實都成個過程裏面咧，因為我嘅特點咧就係、是。我唔係讀電影，我又冇學過電影，我只係睇電影。咁所以咧，就算學人啲嘢咧，都係睇完有電影，然後就即係點樣去模仿佢。咁原來咧就係有一個幸，又有一個幸運時期咯。有幸運時期即係我成日放片俾人睇咯。即係我啲觀眾咧，由開頭隔離街嗰幾個細路仔之外咧，慢慢就變咗有廿幾歲嘅人啦，有三十幾歲人啊，有四十幾歲人，有五十幾歲人。
1: 係啦，你
0: 觀眾越嚟越
1: 犀利。非常之好，你就係、是、藉呢個電影嘅播送咧，就聯誼啦。係
0: 啦，
1: 係
0: 啦。然後咧就係開始咧，有啲人講咗之後咧，就話喂。我識得有啲朋友喺電影圈度做嘢喎，即係嗰啲咁樣啦。我係咩人咧？嗰、那個係張徹嘅副導演嚟嘅，即係咁樣啦。咁、然後拉尾佢又有拍㗎，不如我叫佢嚟睇你嗰啲嘢啊。咁叫佢嚟咁嗰個就吳宇森啦。即係咁佢其實好細個識佢嘅，即係十幾歲就識得佢。
1: 咁啊，吳宇森大導演同你一見面睇你嘅作品嘅時候，嗰種情況係點樣咧？
0: 個情況即係同佢而家。即係我熟佢啦，所以知道佢個人嘅性格咯，佢係好太老成
1: 嘅，好老成嗱，
0: 佢講嘢都係咁樣做嘢係唔得㗎，係
1: 啊係啊，咁嘢要咁樣啊，佢係㗎，佢係點講啊？佢係比較嚴肅嘅人，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同埋佢講每一句説話或者做緊每一件事咧，佢都好 logical 嘅，即係佢就好邏輯嘅，咁佢唔係好似即係我同你兩個活脱脱嘅性格嘅，
0: 我係癲癲地，
1: 咁咪同我做到朋友咯，係啦，咁就佢同你一齊交往嘅時候咧，依家回想翻都係即係幾十年前嘅事啦，你仲好開心喎，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呢個其中一個啦，同埋佢，然後佢又。即係個圈子越嚟越大咯，譬如佢又介紹啲朋友咁啊，喂，我有介紹個朋友俾你，佢講唔係咁講嘅，我有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啊！
1: 你依家係咪扮緊啊吳宇森大導演啊？
0: 我問佢真係咁講嘢嘅，好沉嘅把聲啦。咁於是咧就佢又介紹，喂，呢個人咧就喺美國讀電影嘅，哇！哇哇！
1: 我哋深水埗都未去過啊！你一講去美國讀電影係咪？
0: 係啊，咁然後又介紹咗一個，喂嗰陣時嗰個朋友，即係介紹咗呢個朋友俾我識啦。呢個朋友喺當年咧，我感覺佢即係除咗耶穌之外咧，佢頭上面一樣有個光圈咯。
1: 係邊位？
0: 陸叔源有冇聽過？陸叔源
1: 你嗱由你把口咧介紹一下俾啲聽眾聽下先。
0: OK 啊。佢其實呢個朋友咧就係佢好似都有喺 TVB 做嘢，都係有唔知佢做，即係我唔記得佢做正式嘅職位係咩咧，都係拍嘢咩之類。咁即係最重要咧就係喺美國讀電影，同埋呢個人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特點，係特點咧就係好中意講嘢。咁啱曬啦！咁於是咧就係
1: 同你啱 key 啦。
0: 我唔使問佢啊，已經講曬佢講好多去外國拍電影啲經過咯，同埋譬如佢有其中有講咧，即係我哋喺香港，即係我算係即係 嗰年代啊，石奇啊，佢哋有咩之類都有拍嘅。
1: 石奇
0: 係
1: 一位影評家，
0: 同埋佢有
1: 寫劇本，
0: 佢又係同阿吳宇森即係好 friend。

0: 佢又製作過佢導演嗰、那個黑白十六米嚟嘅短片咧，都係吳宇森做主角嘅，仲要係吳宇森係全裸露嘅。
1: 哇！如果能夠咧揾到呢啲短片，
0: 有啊，
1: 再做一個 festival
0: 啊！
1: 嗱、
0: 啊，
1: 你話有嘅喎嚇，
0: 有
1: 哇！我哋聽住先嚇，我哋諗下有啲咩嘢適合個場合咧、啊，我哋搞一個 party 好嘛？
0: 好
1: 好好，咁就跟住佢點樣影響你咧，陸生？
0: 佢即係譬如講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嚇，咁、然後就其中。佢講好多嘅，譬如佢嗰陣時我哋叫實驗電影啦，咁佢話如果喺外國就唔係叫實驗電影嘅，普通咧就叫 underground film， 即係咁樣咯。
1: 地下電影啦，即係好 cult， 好特別次文化啲嘅，
0: 有啲係啊，次文化啲嘅。咁就咁佢又會講好多，即係邊個係表表姐啦？咁、其中一個就 Andy Warhol 啦，嚇，咁就係、是、即係。
1: 一個飛星國際嘅一個雕塑家同埋一個藝術家啦。
0: 咁佢啊，譬如佢講俾我聽，就係佢拍嘅片係點樣？你拍即係你拍係咁樣，佢拍係點樣咧？咁佢咧就可能佢話有一段片咧，佢拍咗十五分鐘定十六分鐘嘅。咁成段戲咧就係兩個人 kiss 嘅，即係咁樣嘅。咁然後佢又拍咗一段片咧，就係六個鐘頭長嘅。六個鐘頭長咧係咩咧？就係拍一個人瞓覺，就一個人喺度瞓覺，
1: 望住佢
0: 六個鐘頭長喺度瞓覺啊！
1: 冇錯，
0: 然後再一個咯，唔知 over 十二個鐘頭嘅
1: 嗱，你依家咧就好開心咁講翻曬當其時嗰啲對話，但你講嘅係影像，係非常之好，同埋我相信當其時咧，即係嗰個環境啦，嗰、那個創作嘅環境咧、天馬行空任你做，亦都係點講啊？亦都有一個有一班受眾又好中意欣賞嘅。咁、其實對一個年青咁熱血嘅年青創作者咧，係好好玩嘅。嗱、有啲乜嘢導演國際性嘅導演又好，香港導演又好，喺你年青嘅時候係影響你咧？
0: 開頭咧就係如來神掌咯，
1: 啊、
0: 但係你成熟咗之後咧，你開始咧就有變化啦、
1: 啊，
0: 即係唔係淨係，同埋尤其是喺一班咁嘅朋友嗰個圈染咧、即係你覺得即係大約即係可能吳宇森講，可能唔知幾多，即係總之係識咗一班呢啲朋友、大約就係電影係唔止咁樣嘅，即係咁於是就好多即係內容性嘅嘢可以談論咯。然後咧就係、可能即係嗰部係我細路仔。不過唔止我啦，好多人都中意睇哇！曹達華幾犀利啊！
1: 係，梗係啦。喂，到依家如來神掌，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記得㗎啦。我哋咧飲杯水先，我哋翻嚟從如來神掌講到歐西電影，好唔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啲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嚟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交流唔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唔留港发展，佢哋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话，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话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话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话，会谈在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话，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以协议的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现时咧仍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大埔道嘅火警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已经解封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了。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回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方向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4: 安歌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5: OK， 同张国明导演饮咗杯水之后呢，我哋急不及待呢即刻又返嚟又再傾偈。我哋從曹達華先生嘅如來神掌睇到佢啲特技，睇到佢裡面有唔同嘅角色啊，好形象化。你有冇發覺喺當其時嗰啲粵語片，哪管是武俠片、時裝片、科幻片都好形象化。嗰個角色一行出嚟個造型，你就知道佢做乜㗎。
6: 即係嗰時係細路仔啦，所以佢每一個都係surprise 嚟嘅，即係有個唔知咩死啦！我唔記得六轉咩獎啫，總之好勁啦嚇！
5: 即係總之你行出嚟咧，個角色就好 surprise， 同埋你會即係哇！其實粵語片都係噶，當大家談論緊即係例如《雷雨》啊，或者《家春秋》呢啲名著改成電影，大家會記得咧，我哋啲大前輩係白燕小姐啦，張國榮先生啦，等等，嗰啲佢係真係一個形象化。好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本地嘅文化，給你一啲養分啦。咁喺外語電影咧，有邊啲 directors 或者 producer 你影響到你嘅咧？
6: 然後就即係譬如嗰啲就係、是即係頭先講如來神掌咧，有冇可能一個十二三歲或者係七歲嘅細路仔個思想就係冇可能成熟嘅啦。咁所以睇嗰啲咧就係、是、即係好似食 popcorn 咁樣咧，即係哇好過癮啊，好得意啊，即係
5: 好開心啊！
6: 當然其實有時咧戲劇裏面可能唔坐飯啊或者之類，佢都好多裡面嘅道德啊倫理啊，即係俾我哋學習嘅啦。咁然後到大個咧，可能又群埋嗰班朋友啦，即係群啊陸淑媛啊吳宇森啊，或者即係嗰班朋友，即係仲有好多嗰一個叫做張健啊，甚至我哋嗰陣時搞埋啲座談會啊，即係
5: 好熱烈咯，你哋
6: 即係傾啦。咁所以就係唔覺意自己咧就喺嗰個時間同時間成熟啦，即係成熟嘅意思都唔係成熟，係成長嚇，即係成長啦。咁然後就係慢慢咧就睇戲個 taste 開始有啲變化啦，即係就會係即係以前我睇一啲影像好強、好過癮啊，戲劇好玩啊，已經係足夠。咁到差唔多咧就係、是、感覺咧個內容性咧就係、是、特別係喺可能十八九歲嗰陣時咧，即係啱啱即係你係點樣啊？一個海綿，我覺得那個海綿咧就係、是。即係你想吸收好多好多正嘅嘢嚇，即係咁樣。咁然後咁我大約喺嗰個時間咧，我就睇到一部戲。嗰部戲咧就係、是、到即係今日咧，或者到我未來咧，或者到我下一世。
5: 好啊！
6: 我都會好中意。我覺得嗰部戲最犀利嘅。咁嗰部叫做《流芳頌》。劉芳頌嚇、
5: 哦，黑澤明導演
6: 嚇。我就係嗰次好犀利，我睇咗呢部戲咧，直情係呆咗個人，即係。當然，即係你話啊，電影可以做到咁樣，唔係呢個。即係我覺得咧，我覺得電影唔只係一個電影啦，電影唔止一個娛樂啦。我成個電影咧係一個聖經，即係我覺得劉芳頌咧真係好似係我個聖經嚟嘅。可能即係啲可能普通觀眾都特別年青嗰啲都冇睇嗰部戲啦，或者而家睇你都會好悶嘅，因為佢可能佢係50年代嘅戲啊，即係咁樣咁，即係其實啲黑白啊，啲節奏好慢啊，即係或者啲鏡頭好長啊，即係咁樣。
5: 咁就你有冇研究波蘭斯基嘅電影嘅？
6: 當然好中意睇添啦，特別佢就算佢啲片都係除咗有內容之外，佢都唔會純粹俾內容嚟嘅啦，佢係嗰啲技法係好正嘅，好犀利嘅嚇。咁即係可能細個睇嗰陣時咧，就當然第一部睇實係呢個《天師捉妖》啦。即係你睇見即係你唔去諗咁多，你淨係你睇佢古仔已經個趣味性好強咯嚇。然後就即係好記得嘅嚇。
5: 嗱，依家咧，阿張國明同阿 Jackie 哥哥咧，我哋唔係做緊電影節目喎，但我哋都喺由電影呢個題目。就帶到咧，我哋對人生嘅一啲體會，同埋因為你個工作係電影導演啊嘛，嗱，我嘅。

0: 記得咧，有人同我講過，
1: 嗯，
0: 你有一位好重要嘅朋友咧，
1: 嗯，
0: 就突然之間係打電話俾你，
1: 嗯，
0: 就即係叫你教下佢一啲拍攝嘅技巧，
1: 嗯，
0: 啊，嗰位就係 Teddy Robin。
1: 係啊，其實呢個又係
0: 羅賓先生，
1: 呢個又係奇蹟嚟嘅。
0: 係啊，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咧？
1: 其實就係、是、好似係應該係我攞，就係、是、話你有過嗰個比賽咧。係
0: 啦、啊，嗰、那個香港實驗電影比賽獎之後，
1: 嗱、啊，即係同埋嗰個獎都幾令到我係我從未試過，我係一個無名無姓嘅人咯嚇。
0: 唔好咁講，出過名嘅。
1: 唔係、啊、就係嗰陣時嚟講係冇人識得我啦，即係、就是、小朋友一個咯嚇，即係嗰陣時真係唔知。可能未過二十歲嘅，
0: 喺裏面係冇人識噶。當其時我哋大家都冇人識噶，係咪？
1: 係啊，就係、是、嗰一次嗰、那個嗰次係
0: 攞咗獎之後，
1: 搞咗一個比賽咯。那個比賽咧就係、是、佢就冇冠亞季，佢淨係有三個優異獎咁樣咯。咁、然後咧就係、是、我係即係我冇任何娛樂啊，所以我就拍片啊。所以咧單尾總共唔知成三四十部嘅片去參展嘅、但係裏面咧。有四部是我的，
0: 哇！
1: 直情是人海戰術啊！
0: 不得了，
1: 我其實很多都是有一部是新拍，其他三部就是真的在個垃圾缸那裡，啊，擦擦，不如這部吧，
0: 不是垃圾缸，在這個檔案室，在這個檔案室裡拿出來，我
1: 真的一堆碎片在這裡，於是呢就是，即是我四個，即是三個，即是五個優異獎呢，然後就是我攞咗四，我人海戰術攞咗四部啦，竟然有三部都係我攞獎，
0: 就係 top three
1: 嗱，
0: 即
1: 係唔係直情三部啦，即係三
0: 部啦，
1: 係
0: 啦。
1: 另外
0: 佢冇話分嘅，
1: 係。另外兩部咧就係幾開心嘅，就係其中一部就係吳宇森嘅啦，啊吳宇森嘅，
0: 其中一部都有獎攞嘅。
1: 但係嗰陣時都係一齊玩咯，即係一齊，大家佢又年紀大過我啲，但係大家都係細路仔咁樣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係應該係黃國少嘅，即係一班朋友又影咗部，咁就係五部嘅優異獎就係咁樣。但係因為我無端端即係啲人估都估唔到咯，哇！五個獎一個人攞咗三個，於是咧就開始有電視訪問啊、收音機訪問啊、報紙訪問啊，開始咧就。
0: 系啦，咁即系哇，即系咁啊！人海戰術啦，咁樣就開始有電視台啊、電台啊、報紙嘅訪問，咁啲人就揾你啦。咁睇啲 Robin 揾你，咁你係咪好 surprise？ 同埋佢揾你做咩咧？
1: 係真係嘅，即其實好突然嘅。咁、其實咧，佢就係無啦啦打電話嚟，我想嚟揾你啊！我話你嚇，我淨你即係你係邊個？我係 Teddy Robin 嚇。睇你唔係講笑啊！嗰陣時騙案少嘅，但係如果而家諗你肯定係嗰度係騙案嚟。
0: 唔係，但係當其時佢都已經係有
1: 佢係 super， 佢係直情係
0: super
1: star 嚟嘅，即係嗰年代佢係仲勁過而家嘅。即係嗰陣時香港咧就係喺音樂嗰、那個係
0: 啊，好犀利
1: 第一名嚟嘅嚇，第一名嚟嚇。咁所以佢揾我，我都。即係我有即係唔知係真定假咁樣咯，咁都知佢話，不如咁樣我上嚟你屋企啊，我嚇，
0: 哇！
1: 然後真知咧，我嗰陣時喺美麗都大廈住啊，咁然後嚟到屋企，哇，勁到咧，即係隔離屋嗰啲啊，真係手指指啫，我咪只話啊，直情不可相信啊，咁啊走咗入嚟同我傾偈，咁傾偈我話有咩正嘢你想我即係點樣啦咁啊，我想跟你學拍電影嚇、
0: 哦
1: 啊，我自己都唔掂噶，我自己唔掂，你跟我學，你有搞錯咁啊？然後啊，得噶啦，你好似拍到你好似而家你咁樣咧，我已經覺得我滿意噶，你教我啦，即係咁樣講啦。
0: 好正啊！呢個 encounter， 呢個 encounter 咧，就我覺得係當其時，即係有一啲好有心嘅人去。向有智慧、有成就嘅人去取經，即係好好勇敢啊！你依家試下，冇咩人話唔好啦，唔知點嘅咩，就好多藉口唔會做，但佢去做。第二咧，
1: 好犀利佢。
0: 第二，因為你雖然係當其時係無名小卒，你唔介意我用呢啲嘅字啦，
1: 肯定係。
0: 但係你個 work， 但係你個工作係受注目，咁亦都證明咧係真係你有本事、有才華，只要有機會咧。就可以飆出嚟啦！咁你哋就開始做朋友，係啦。咁你同佢交往一段日子之後咧，就好似你哋一齊就度咗一個劇本喎。
1: 係啊，其實識佢嗰陣時咧，即係大約佢點解去要嚟揾我咧？佢啊，其實咧佢就想去讀電影。咁佢啊讀電影之前咧，佢就想即係摸咗好多基本嘢咯，即係然後最好有個製作咧，拍咗段片出嚟咧。 就

0: 可以拎佢即係入學校咧，我諗佢話相信就更加容易。
1: 哦，我相信係做個 reference 啦，或者係即係做個俾啲嗰啲評委望望先，啲學生有冇天分咁樣。
0: 咁都容易啲入咯。如果你係口講，喂，我想學電影，去揀嗰陣時就可能你嗰個排隊就比較慢啲咯。如果有一個作品咧，就可能咩，即係會啲人啊睇見覺得啊，即係咁樣比較容易接納。咁於是乎就係佢就話不如咁樣啦，就係同我合作一起導演，去導演一個戲出嚟，咁就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所有嗰個經費啊，所有嘅嘢咧都係我出嘅，即係
1: 佢出
0: 嘅，出嘅，梗係啦，大佬我小朋友真係我飯都唔夠食，
1: 但係呢啲前輩好錫你喎，
0: 係啊係啊，所以係奇蹟咯，
1: 真係奇蹟，真係奇蹟，唔係呢個世界係有好人。我永遠相信，
0: 咁好多嘅，好多
1: 呢個世界咧，永遠有温暖，
0: 好多，
1: 當然都有殘酷，但係温暖好多，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繼續，咁啊佢咁點樣咧？
0: 咁於是乎咧，就係佢其實咧，佢預備咧，唔知大約係半年後到咧，佢就話去要去加拿大讀電影嘅啦，即係咁樣咧。咁於是乎咧，就係佢希望喺半年裡面咧，就係可以拍到條片。咁開始咧，就係嗰陣時就即係你其實你見到佢已經即係普通男人你見到女人已經鋸曬啦，你見到佢哇一個大明星，你覺得哇已經覺得哇犀利啊，即係已經係咁，然後就同佢一齊嗰陣時咧，就係唔止淨係即係基本上面咧就係度劇本啊，然後就度好又拍嘢啊，拍嘢然後剪片啊咩，即係嗰個過程啦。咁其實除咗呢個過程之外咧，佢咧就係可能而家都經常都係嘅。總之咧，佢有咩 show 出啊，或者有啲乜嘢香港啲大歌星嚟啦，譬如話做 safe 做好 safe 嘅 Sandro 啊、Santana 啊、Beaches 啊，即係佢都會即係嗰啲
1: 演唱會啦，
0: 演唱會都會新叫佢嚟睇嘅。咁佢都楞埋我去咯。咁所以咧就係、哇，好豐富啊！嗰陣時我係一個即係一個可能係宅男嚟嘅，哇！我可以跟住一個大明星去周圍去供，咁然後我就喺街行嗰時候，我覺得好多人望住我，好威。咁當然係其實望住佢啦。
1: 哦，依家你先話落的士嘅時候啊，我哋有啲同事咧，咦？張導演嚟喎，
0: 哇！真有人認得
1: 啊！你搭緊車嗰陣時真係啊，
0: 真係。
1: 好啦，咁同佢合作啦，咁半年後個作品出現咗未？
0: 卒之就做好咗，做咗都幾好嘅，做咗一個係35分鐘嘅短片啦。咁然後就Teddy 做主角啦，咁仲有一啲配角啦。咁然後用彩色嘅嗰陣時用富士，即係富士嘅攝影機，富士菲林。
1: 升級咗啲啦。
0: 就其實富士咧就係、本來就係Super 8啦，咁咧就係富士嗰個機咧就係叫 Single 8。咁其實點解會？其實算是進步啦，即係點解咧？嗰、那個Super 嘅嗰啲菲林係佢即係好似傻瓜機咁影咗就冇得變化，然後嗰、那個Single Wake 可以 wide back 啲片
1: 啊
0: ，wide 片嚇，
1: 睇翻轉頭，
0: 即係拍完之後就 wide back 再影，可以 double 嘅曝光啊，即係你可以搭字幕啊，或者甚至可以做一啲特技都得啊，即係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用嗰個機，即係我自己又差唔多就換機咯，買咗嘅咁個機嚟影啦。咁其實我之前有仲啊，仲有差唔多同時間我又拍咗一個。就係用嗰個富士嘅攝影機咧，即係 Single 嘅攝影機影咗部片咧，就係阿 Teddy 有幫我手嘅，即係我又即係幫佢搞古仔時，我自己又影。咁我嗰部咧就係、都嗰陣時好多人賺到犀利嘅，嗰陣時嗰部叫《二世之所》大約係一個半個鐘頭嘅短片啦，就是、黑白嘅，咁咧就二世咧就係、是。有一間屋裏面住咗兩個唔同世界嘅人，即係咁樣啦。咁就出嚟都好多人贊，甚至咧就香港電台攞幫我攞過去，唔知邊一笪外邊嘅地方參展添嘅，
1: 嚇
0: 都有參展嘅。
1: 好啦，咁就同 Eddie 就係、佢讀書啦，佢都一路同你 contact 啦。咁我不得不提咧，你人生第一部電影就係叫做。點字冰
0: 冰，
1: 亦都係由 Teddy Robin 佢唱呢出戲嘅主題曲，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咁美麗，可能係好艱巨嘅故事咧？
0: 其實可能中間我又要補充翻嗰個，
1: 好啊，補充。
0: 咁其實即係點解佢會揾我咧？其實咧就係佢去咗加拿大之後，已經就即係冇再見佢啦，然後咧就係嗰陣時就幾好嘅，因為我啲片咧就係 即係包括我呢片咧，係包括識咗你嘅。係點解識咗你咧？即係就係啊，即係有機會識到你啊？點解咧？係點解咧？其實即係我唔係讀電影嘅，我係冇嗰個。即係譬如我要入電視台或者咩係人哋都冇讀過嘅或者咩或者一係你就紅褲子跟或者咩之類
1: 啦。因為嗰時係好興啊喺浸會大學啦，呢個最 popular 㗎啦。依家就比較多學府有電影、電視、電台啦嚇咁就繼續。
0: 咁其實咧就同阿 Teddy 拍咗嗰段片咧，咁咧就係有次咧 Teddy 就放俾一大扎朋友睇。咁咧就係即係有個飯宴啦，即係好多人啊，好多嘅，多到即係我記憶裏面即係有胡燕妮啊，有康威啊，有伊達啊，有簡怡清啊，有哇好多嘅，即係你去到你覺得
1: 係當時得令係我哋啲大前輩，即係伊達係小説家，阿簡怡清先生係一個專欄作家，亦都 PR 高手。
0: 好，總之係全部啲紅人喺曬度嗰度咁樣啦。咁咧就係、是人哋請食飯啦，當然冇叫我去食飯啦。即係食完飯咧，佢就講同啲朋友傾，我拍嗰部戲喎咁啊。咁於是咧就係、是、就 call 我講，喂，快啲！我啲朋友好想睇啊，咁我就攞埋 projector， 攞埋片就去放俾你睇啦。咁就放我即係同阿 Teddy 一齊合導演嗰部戲啊。咁、就放完之後，啲人不過嗰時真係我自己都幾咩啊，即係幾 pioneer 就係咩咧，就係好多嘢啊，即係好多嘢。人哋未有我就玩咗先啦，即係包括八米嚟係咧，嗰、那個年代係冇人玩八米嚟嘅，即係我周圍朋友都冇人玩八米嚟嘅，即係只有我啲朋友嘅老豆好似玩過八米嚟咧，之後即係我側面冇嘅，咁就到我呢拍呢個片都係咯，咁所以到佢睇咧，即係一班呢啲專業嘅人睇咧，佢哋都會即係驚訝咯，覺得我拍咗一條彩色嘅35分鐘嘅電影。又聲又彩色，即係咁樣咧。睇完就哇，好犀利啊！即係咁樣咧。咁然後我就哇，即係好開心啦，人讚啦。咁然後就讚完咧，就有個人走埋我身邊咯。咁啊走嚟問我：喂，你有冇興趣做電視啊？哇！
1: 嗱，無論如何咧，安哥同學會咧，喺呢度只係落堂嘅啫，我哋未曾畢業嘅嚇。郭明啊，無論如何，我都知道你好忙嚇，但係你應承我下個禮拜再同我哋喺呢度一齊傾偈得唔得？
0: 好
1: 唔好啊？嗱，一定要講好嘛，
0: 因
1: 為咧我預告一下好唔好啊？等你有啲準備，即係例如我好想你講下你 ICAC 拍嘅《廉政行動》啦，你喺邵氏嘅工作啦，你個星際盾胎啦，同埋。你個好朋友亦都係你嘅師傅楚源先生，好唔好啊？
0: 好
1: 咁你下個禮拜一定要同我哋見面喎。喺呢度咧，剩翻少少時間，我好想由你去講少少鼓勵啲中意電影嘅朋友，或者你想講乜都得。用 show time，張國明。
0: OK， 我其實咧我自己咧就係、是我有兩個偶像嘅，一個偶像咧就係唐吉柯德，另外一個偶像咧就係阿 Q。咁啦，我覺得如果我算係即係揾到飯食啦嚇，同埋我覺得自己有個生存嗰個感覺咧，咁其實呢兩個人咧都幫得我好犀利嘅嚇。咁然後就係、是有咩分別咧？其實我自己因為我出身太過坎坷，即係個童年，我係冇夢想嘅根本啦。咁咧，然後咧就自己好自卑嘅。咁於是乎咧就係、是、當我睇咗一部電影咧叫做《Man of La Mancha》，咁原來係蘇菲亞羅蘭。同埋彼得奧圖做嘅，咁咧就初頭都唔知係咩嚟嘅，咁就睇咗，喂、佢就講緊唐吉柯德嘅故仔咯。咁、那個故仔睇完之後咧，就係、是、大約個內容咧，其實有隻歌咧就係佢嘅主題曲嚟嘅，嗰、那個歌咧就係、是《Impossible Dream》。咁佢大約咧就是、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即係你去夢想一個冇可能嘅夢想，你去打一個冇可能贏嘅仗，你去攞一粒你永遠攞唔到個星，即係嗰、那個好犀利，即係。譬如我以前咧就好驚，我點可以攞到呢粒星啊？我點可以打贏呢場仗啊？我點可以夢想到我嘅夢想啊？係嗰陣時冇諗，但係睇完呢部戲之後咧，咁我就開始即係開始係狂妄咗啦！我覺得點解唔得啫？咁然後咧，就係其實裡面有好多過程咧，係令到係我自己疾步嘅。咁啊就啊成。即係你係乜嘢啊？你係乜啦？你做咩啊？咁即係咁嗰時，我就揾阿 Q 出嚟。係、哎、啊，我係唔得噶，我就係可能嗰個仲渣過我啦。咁於是，我又過咗骨。
1: 張國明依家話俾我哋大家聽咧，我哋有好多 impossible dream， 但係我哋 possibly 可以將呢個 dream come true。第二，當你遇到一啲打擊或者麻煩嘅時候，我哋身邊咧會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同骄傲。香港喺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喺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喺太空馆加入黎嘉莹嘅资料，亦都会喺10月举行嘅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嘅参与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也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停泊系和临时船舶的国籍登记政策。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噶，就系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

0: 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大埔公路的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有慢线封咗㗎，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土瓜湾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啦，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4: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3: 系啊，啱啱
4: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3: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RT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10月30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8。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啦。直至2点钟啊！喺龙虎榜嘅节目时段内咧，都会为你睇一睇今个礼拜我哋龙虎榜嘅最新成绩。仲有华夏原创金曲榜亦都会出现嘅。呢两个小时，天儿咧会将呢两个榜带俾大家。而家先提醒你嘅咧，就系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啊，紫外线指数咧去到8嘅，强度属于甚高。

个星期睇一睇龙虎榜，榜上面有六首全新入榜的作品的。另外三甲歌方面，分别是男女歌手，没有组合，没有乐队，而且这三个单位呢

0: 是不同年代的歌手嚟嘅。系嘅，有啲名字咧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系常见嘅，甚至乎见咗好耐。但系一年落嚟咧，亦都会有好多新嘅名字加入，因为每年咧都会有新嘅音乐人啦、新嘅歌手单位、乐队单位加入乐坛，将佢哋嘅歌派上台，俾更加多嘅乐迷听到。亦都会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20个位置，包括佢
1: 第20位
0: 一个全新嘅名字啊，叫做艾比，佢英文名就系 Abby 啦。全新上榜第20位，亦都系佢第一首嘅派台单曲嚟嘅。睇佢嘅个人简介咧，佢就话佢其中一个兴趣系填词，所以今次填词嘅部分咧，亦都由佢自己主理。一个好特别嘅歌名叫做《晚安舞》，不过唔系带嘅，系饮嘅。呢一杯 nightcap 由佢自己调配，艾比晚安舞。

0: 全新上榜第二十位啊，有今年其中一个新人单位，佢叫做艾比，有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晚安舞》。
1: 第十九位。
0: 剛才艾比的作品是帶點 emo 的，夜晚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會有這些 emo 的時刻，會想很多東西，因為日間我們要對著很多人，很多事有很多有時候未必是信心的事發生的。不過 Manson 這首歌就告訴你知，發生這事都好，留意身邊總有一些美麗的靈魂陪伴你。同樣是新歌上榜，佔據第十九位，Manson 張俊橋 So Beautiful。

0: 粹 Manson 咧，今次揾嚟 Terence 繼續同佢合作嘅，作曲填詞都係 Manson 自己一手包辦。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Manson 張俊橋 So Beautiful，
1: 第十八位。
0: 美麗有趣嘅靈魂可能有好多，但要揾完美嘅靈魂咧，可能有啲難。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你揾一個適合嘅人，無論係朋友定係情人都好，唔係要追求完美嘅，係追求適合。不過情人眼淚出西施。有时对方在我们心目中真的可以变成完美，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自带滤镜。泳儿的闪光新上榜第十八位。

0: 似佢呢个 filter 叫做散光。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泳儿嘅散光。
1: 散光的他也静走，
0: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2: 第十七位。
0: 来自内地的这一位歌手今次找来我们香港的音乐人合作，由对方作曲监制。这位作曲监制呢就是 Gordon Flanders。至于这位歌手呢名叫做田鸿杰，有他第一次打入我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作品《挂念无用》第十七位。

回落一級嘅作品上網三個星期啊，由佢自己作曲同埋同徐浩一齊監製，同埋有份同林寶一齊填詞嘅呢首作品，周欣婷 Yan Ting 今世情人。

0: 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田鸿基挂念无用啊，新上榜第17位，
1: 第16位。

0: 十五位。
1: 十年嘅时间，你觉得系长定系短呢？一个陪伴咗你十年嘅人，就好似你嘅一面镜，令你更加了解自己。徐嘉晴《十年伴侣》第十五位。

作曲监制张佳添，填词杨希，编曲 Nick Wong。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五级第十五位，听过有徐嘉晴《十年伴侣》，先听听十二点半嘅新闻以及交通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

0: 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家营的资料，亦都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埋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唔应该有好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由于罗便臣道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啊，就是罗便臣道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咁另外啦，喺九龙区较早前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受交通意外影响，介乎西贡街啦至到金粟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咁但系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维园落桥位。 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柴湾道康文街交界咧有早坏灯噶，咁啊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就系柴湾道康文街嘅交界。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

0: 水管急收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而家慢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睡美人被誉为系四大芭蕾舞剧之一，到底呢一个作品有乜嘢魅力？香港芭蕾舞团最近将睡美人搬演舞台，今次嘅制作有乜嘢亮点呢？演出又有乜嘢周边活动？人工智能分析名称家具嘅分别，唔知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有咩意见呢？明明系太子爷，点解 Andy 会踏上修复家具嘅路？而修复木制家具有乜嘢技巧？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6: 喺呢度同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7: 泰国每一个角落嘅菜式都唔同，香港人就唔系食好辣嘅，多数就中意冬阴功通咧就偏酸嘅，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米啦，所以系大酸嘅，唔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同埋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RTHK Chart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0: 12:38，继续我哋第二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头先喺我哋倒数过嘅位置入边，六个位置占咗四首新上榜嘅歌，包括第二十位新上榜，亦都有一个新嘅名字啦。呢位女新人叫做艾比啊，有佢自己填词嘅第一首派来作品《晚安舞》。第十九位都系新上榜嘅 ，Manson 张俊桥，曲词编监都参与晒嘅佢，有呢一首《So Beautiful》，So 系灵魂嗰个 So 啊。至于第十八位新上榜的有泳仪，今次就是派上情歌啦。好像之前有一段时间他都做很多很有概念的作品，即譬如一些暗黑的歌曲，荆棘海那一类啦。可能有一些他的乐迷其实是挺挂念他唱情歌的，是不是？今次有了，有这首《闪光》，第十七位新上榜，来自内地的一个名字叫做田鸿杰，找来我们香港音乐人 Gordon Flanders 合作了这首《挂念无用》。至于第十六位回落一级的影听周恩廷《今世情人》，还有第十五位上升了五级，有好几年冇推出自己作品嘅佢，带住十年伴侣翻嚟，佢系徐嘉晴。
1: 第十四位，
0: 佢希望呢一首歌

0: 似一塊藥膏咁咯，俾你黐住嘅，俾你得到慰藉，將你嘅痛感減低。呢塊藥膏咧係由廖又祥作曲編曲嘅，填詞張唱廖又祥，監製廖又祥、陳一女。为你贴上呢一块药膏嘅系 Janis 蔚蓝《不约而遇》啊！呢一首国语作品咧上榜三个星期啊，继续停留榜上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虽然咧佢喺呢首歌嘅 MV 入边咧就好似痴女咁样，系咁 FF 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无法自拔。但佢都系 QQ 嘅 ，QQ 地演绎少女恋爱脑 ，Sika 深宵便利爱第十三位。

0: Star 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仪，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回落八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尝试将自己内心好多嘅感受碎片咧化成音符，亦系佢嘅第一次。原本咧以为自己冇能力做到嘅，不过系江辉呢位监制不断鼓励佢，终于有呢一首灵魂上演。黄渤。

0: 作曲江辉王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定月。上晚两星期第十二位，王博灵魂上演。
1: 第十一位。
0: 在爱情入面作为旁观者有时都可以学好多嘢㗎。就好似呢六位成员佢哋平均年龄呢好細个㗎啫。得个十四五岁。但今次呢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将来拍拖嘅滋味。呢六位成员组成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新上榜第十一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
1: 望见他灯灭，也在狂哭。
0: 未变姐姐的他们叫做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一位。
2: 第十位，
0: 诶，这个姐姐咁啱中咗头先楼上的姐姐歌词入面讲就是穿黑色衫，因为她其实话自己差唔多日日出街，如果佢自己揀衫嘅话呢都系着黑色嘅。而今次喺佢嘅颜色系列中章入面亦都用咗黑色组成呢一首嘅黑绳。Amy Low， 什么三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位。

0: 蔡德才。黑醒比喻緊好多嘅操控，好多嘅框框。上榜三星期嘅上升一级第十位，听佢有 Amy 咯，黑醒。
1: 第九位
0: 呢一首歌咧，填词人特别咧，中间有一段系向祖儿嘅心淡致敬嘅。而 Region 话好、哦，佢 connect 到我，因为佢话佢妈咪系好中意唱用祖儿嘅歌嘅，唱 K 嘅时候。林伟俊取笑追踪，新上榜第九位。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ze W Ryan P。听都好似有少断气嘅感觉。新上榜第九位 ，Richard 林伟俊，取消追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同骄傲。

澳，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是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
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

0: 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日大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是封闭的，现时车龙就过了沙田马场。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月道落桥位。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7: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7: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4: RTHK Chart
9: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1:09。继续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倒数时间。先话俾你知，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5%啦。紫外线指数而家系5，强度属于中嘅。然后重温下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先。第14位有 Janice 蔚蓝嘅国语作品《不约而遇》，第13位有 Sika 翻唱《Never Gonna Give You Up》呢一。

首嘅经典金曲啊，变成佢嘅痴女版本《深宵便利爱》。第十二位有黄渤嘅《灵魂上演》，第十一位新上榜《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仲有第十位 Amy Lo 推出咗佢嘅个人专辑啊。呢一张以颜色为概念嘅专辑，最终将嚟到佢最喜欢嘅一种颜色，黑色啊！而呢一首歌叫做《黑绳》。第九位新上榜，系我哋今个星期六首新上榜嘅歌曲当中成绩最好嘅，由 Region 林伟俊继续由佢自己作曲。取消追踪。今次他们不单止是一队乐队，还是一队战队。三个人三色斗战队去打中流怪兽。Pandora 时光之灰第八

0: 上去打怪獸。其實入面嘅意思係講緊我哋點樣對待一啲好似唔喺我哋控制範圍內嘅時間啊。左邊嗰 Pandora， 填詞小黑，跟住 Pandora， 舒文。请欣赏过我哋龙虎榜 number one 嘅，今日星期继续停留榜上回落两级第八位 ，Pandora 时光之灰，
1: 第七位。
0: 连佢自己都话 Uncle Wyman 今次写俾佢嘅呢份歌词咧好深，所以咧佢系需要一啲时间同埋佢自己个脑啊都要不断喺度谂呢份歌词去消化，睇下其他嘅乐迷年纪比佢大。

嘅乐迷又会唔会消化到呢一份嘅歌词？今个星期上升十二级嚟到第七位，有 Constance 康提嘅《耀环》。只不过这样。

世界上我哋拥有嘅嘢，喺呢位填词人笔下咧，都变成系借翻嚟嘅。如果用呢个概念嘅话，会唔会又会觉得，诶，所有嘢既然系借翻嚟，唔系属于自己嘅话，咁样都唔使咁上心、咁执着啊？有好多嘢可能都可以嚟得比较轻松一啲。作曲有 Gordon Flanders 加上康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 康提嘅《腰环》上榜两星期，第七位。剛才很深，但是這一邊這一課呢可能簡單一些，只要你有誠意就可以了，學識怎樣愛人。 Jeffrey 魏俊生的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上升七級第六位。

点样学唔学到嘢？呢本教科书免费嘅，而且可以随时任你重温。作曲陈夏威、潘宇轩、黄兆铭、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Jeffrey 魏俊生、Textbook Romantics 啊，今个星期上升七级第六位。佢監製 Edward 咧就話呢一首歌，無論係佢嘅演繹方法啦，定還是歌曲入邊寫嘅一啲內容想傳遞嘅 message 咧，都好係呢位歌手本人好貼近佢嘅。所以呢位監製喺錄音嘅時候咧，就叫佢做咗一樣嘢，就係、話你唔好企喺度唱啦，你坐喺度唱啦，好超咁就得啦，盡情發揮。这位歌手是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

0: 我。上班两个星期啊，连升咗13级，嚟到第五位，叶明熙 Gigi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第四位。
0: 填词人落笔之前咧，公司俾咗任务呢四位成员嘅，要佢哋一齐填词啊，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Viva Baby Savag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在害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

0: 本港的大學亦都有研發一些航天儀器，反映香港科學家的水平和實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絕對有條件可以在國家航天發展中擔當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貢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的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总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边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罗边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修复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3: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收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囉。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係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囉。
2: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2: 我黄天怡。

0: 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而家时间就系去到1:37嘅。点啊点啊，有冇边啲歌今个星期你 playlist 上面常出现嘅，又或者都经常在我哋电台唔同嘅节目度听到，但系都未喺个榜上面呢？会唔会就系嚟紧嘅三甲歌呢？事不宜迟啊！揭晓之前咧，我哋先睇一睇。剛才我們重溫過，包括有第八位有 Pandora 的《時光之灰》，而這首歌呢早前也拿了我們的 No.1 的。第七位連升12級啊，有 Constance Han 提的《腰環》，他和 Gordon Flanders 一起作曲的作品。第六位上升7級的就有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第五位這首歌上升了13級那麼多，監製形容是一首非常之貼近他本人的作品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屬於 Gigi 嚴明熙。還有新聞交通之前聽過有他們在 Demo 階段有份填詞的 FIFA Baby Savage。接著下來我們進入今个星期的三甲位置啦，
1: 第三位。
0: 原来呢首歌咧喺佢做 Big Four 演唱会期间咧就收到嘅，咁因为嗰时做紧演唱会啦，佢就摆埋咗一边。但系之后静落嚟嘅时候咧，佢就听呢一只歌，反复咁听嘅时候，佢觉得呢一首歌有一种力量俾到佢。呢份力量佢觉得唔止适合佢嘅，亦都适合好多挣扎紧、向住目标迈进紧嘅人。许志安、纯天庸。

0: 唱，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欧芬亮。肯飞嘅话，一定会有路。许志安、信天庸上升七级啊，上榜三星期，今日星期季军位置。
1: 第二位。
0: 肯飞起码是前进啦，飞不理方向的，你喜欢的话，适合你的话，可能好像这首歌咁，你选择飞走离开都是一个方法。 Misha 叶巧琳不是那种励志歌，第二位。

0: 都系你，唔系咩都要死撑落去嘅。有啲时候逃走，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仍然难频率一致，
0: 拒绝一啲嘅勒索关系。

0: 系真正嘅爱自己同埋成熟。作曲监制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
1: 这件你应该够励志。
0: 编曲 Vincent Lam。上榜四个星期嘅上升十二级亚军位置。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佢入行到而家嘅经历，我觉得系励志嘅。佢话俾我哋知，只要你肯努力嘅话，做你最擅长嘅嘢。是会成功的。咁多年嚟呢，佢都好专注唱歌同埋佢写歌。写歌俾自己，写歌俾人哋。嚟到今年2026年，佢觉得自己仍然会继续做呢两样嘢嘅。不过佢亦都好想俾自己一啲冲击。想做一啲改变去俾乐迷睇到佢仲有好多嘅可能性。出现呢首冠军歌《Break Me Down》，J Phone。

0: break me down.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2: 今个星期龙虎榜的三甲位置全部揭晓了啦。第三位有许志安的信天翁啦。第二位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冠军歌啱啱听过，由 J 峰自己作曲，周耀辉填词嘅。编曲有叶树辉，监制周石汉。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今个礼拜上升六级。冠军歌 Break Me Down， 冯允谦。接着下来就来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啦。先来新上榜的歌啦。第十位新上榜有尚雯婕加上汤飞。一起演唱为的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即是简称苏超，扬州队他们的官方队歌叫做马上成功。第九位都是新上榜的时代少年团的成员马嘉祺，为这个网络剧《月亮耳记》主唱了这一首《一千一万朵》。第八位了，这首就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收录在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的当中，一首想打破规矩有种反叛味道的作品。歌曲一个名字似时代少年团。第七位了，有人说这首是很典型的薛之谦式情歌。怎样是薛之谦式情歌呢？就是有种执着，有种偏执在当中的。而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叫做顽疾，用顽疾去比喻失恋之后你走不出来，就好像顽疾你好像 get rid of 不到他一样。第六位有欣婷，周欣婷嚟紧八月会进驻红馆的，他在华夏原创金曲榜上面有他这一首 Social Path， 不知道在红馆台上会不会出现他这个 MV 入面那架顶流电单车呢。第五位有黄子云帆的万丈回响。第四位有吴青峰加上李宇昌这对好朋友的对唱春雨女，用春雨作为这首歌的意象去描写人生入面，纵使有很多迷失，有很多有时看不清的时候，但是愿意继续前行。第三位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亚军歌就有郁可唯的青青如我。至于今个星期他这首歌是冠军作品。一首可以说很深又很直白简易的作品。歌曲探讨着人类的存在，探讨着这个世界，探讨着宇宙，很大是不是？

龙嘅作品，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成为我哋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冠军作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學生畢業之後，即使不留港發展，他們回國之後亦都可以幫忙說好香港故事。陳國基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大學城會有三幅片區，其中洪水橋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會招標，希望年底起將土地交給中標的大學。他說初步會見了多間大

0: 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又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已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噶，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亚宾尼道噶。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嘅坏灯咧就已经系復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加连威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颜色系列嘅最终。

0: 曼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癫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强求风光伟绩，迎合世人一般要死。
0: 作曲王建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Amy Lau 黑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4: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现在的都市人越来越注重就是外表和健康，而无论是做健身还是其他的运动，不单是可以强身健体，最重要是可以帮你由外去到内都变得更加靓，更加之有吸引力，可以说是你的无创伤的整容术。街头健身基本上就是利用自己的体重在单杠、双杠那里做动作，例如引体上升、人体国旗等等。街头健身非常之讲求就是相对的力量和核心控制，玩开街头健身的朋友通常都是体脂极低的，肌肉线条也是非常之紧致，属于就是着衫显瘦、除衫有肉的衣架身形。而当你行开公园见到一些朋友做开街头健身，你都发觉好像地心吸力完全不存在那样，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那种的专注和突破完全是可以显示他的个人魅力。而传统健身就是希望雕刻一个理想的身形比例，透过重量训练，男士可以练出宽阔的膊头，而女士就可以练出翘臀和马甲线，这种可以说是视觉的黄金比例。对于都市人来讲，最重要就可以改善我们的体态。现代人经常都会低头玩电话，翻工死坐烂坐，很容易会有驼背、圆肩，而健身就可以帮我们强化背部肌肉，帮你整个人打翻开，令到你行出来的时候都会精神奕奕啊。所以街头健身就可以给到你一个极致的身体控制力和型格，而传统健身就可以帮你雕刻一个完美的线条。而当你做其他运动的时候就可以为你注入健康的气息和活力。所以做运动最重要就可以带给你体态的改变、皮肤的光泽，以及由内

0: 今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仲有一位嘅街头健身教练啦，以及系运动员，有阿 J。Hello， J 你好。
1: Hello，
0: 阿 J， 我就喺网上面嘅短片咧就见到你哋，咁你咧就系、是、有好多嘅同学仔啦，同你一齐做街头健身啦，我觉得好鬼有型啊！
1: 多谢。
0: 你学咗几年？你做咗几年啊？呢样嘢？
1: 我玩街头健身前后加埋都13年啦，开始
0: 13年啊，
1: 系啊，
0: 喂，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当其时疫情一个催化剂，令到大家都会更加留意多做街头健身噶？
1: 绝对系啦，呢个运动。

0: 其实都发展咗都差唔多二十年左右噶啦，喺世界各地。咁、大约十三四年前左右就引入到嚟香港啦。咁2014年就开始咗第一场嘅香港街头健身锦标赛。咁学你话斋，疫情即系所有嘢 shut down 晒，得翻个公园嘅时候，的确系推动到好多呢个运动嘅发展
1: 啦。我好想问一下先，因为做健身咧，就真系有好多朋友都做开嘅，即系尤其是入去健身室里边，即系推机嗰啲咧，就好多人识啦。街头健身同健身室里边嗰个做法，咪都系健身啫嘛？最大嘅分别系咩咧？
0: 最大嘅分别咧，首先就系一个室内，咁可能要有限一个场地啦，要啲 weight， 要啲机器咁样先可以做到你嘅需要嘅训练啦。街头健身我哋主打一个就系随时随地不限地方，只要发挥你想象力，同时成件事系安全嘅情况底下咧，你都可以练得到咯。你可以用单杠练得晒全身啦，双杠又得啦，地下或者有个 partner 喺隔篱都可以有一啲一齐合作嘅动作练得到嘢咯。
1: 我可唔可以咁样认为咧？即系街头健身一个咧随时随地都做到嘅健身运动，即系 whatever， 可能你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即系嗰啲动作。
0: 系啊，绝对系啊。
1: 咁你嗰阵时系咪都系由屋企慢慢开始训练自己，然之后做到出去街头定点样噶？你
0: 当年我点解开始街头健身咧？系我Form 1嘅时候呢，我咬手瓜输咗俾我同学。
1: 因为呢个输咗嘅睇嚟都系嗰啲好胜心啦。
0: 係呀，有少少嘅都即係都呢个血气方刚嘅年期。咁我自己返屋企问下我老豆，哦点样可以练啦、啊、咬手瓜劲啲呀。咁佢叫我自己试下，哎你做下掌上压啦，做下撕立啦，你会劲㗎啦。即係想简单大概有呢个问题。咁佢又见我真係系咁喺度训练。咁佢都上网钻研咗好多唔同嘅教学，你知好兴有啲片系咩 home workout 5 minutes。
1: 系。
0: 我跟咗超多去练咯，佢嗰个演算法就推咗一条街头健身嘅片俾你睇咯。入边有人旗啦，有人捉住单杠，哇上杠飞嚟飞去，空中步行，好有型，超有型。我到而家都仲好记得嗰个画面啊。
1: 系，咁你就想成为咗里边片中嘅人咁样。
0: 系啦，
1: 咁你就去开始认识咗街头健身啦。嗰阵时几多岁啊？嗰阵时
0: 系12岁到啊，十二岁到。系啊，
1: 我自己感觉上咧，而家咧做健身嘅年纪嗰个层面咧已经唔同晒。我以前记得即系，尤其是可能因为健身室你入得去嘅话，你要俾个月费啊，俾嗰啲钱咧，其实都唔平噶嘛。都贵啊，咁你所以咧就一定要你大个啲啦。咁我就成日都觉得，因为你要俾钱，所以大个啲啦。但系而家譬如康文署有好多唔同嘅健身室啦，咁最紧要就系一样嘢，你要考咗个牌啦。因为16岁左右已经可以考，
0: 上堂咯，
1: 系你要上堂，你要学习咗点样用，你就可以去啦。兼且而家好多学校咧，其实佢里边都有个健身室，
0: 系
1: 佢都可以俾啲同学仔咧去细细个就已经训练。我哋啲肌肉，我哋可以咁早就已经训练到嘅咧咩？唔系要大个啲先有嘅咩？即系未发育完成都得噶。
0: 系啊，其实咧呢一样嘢就系讲翻，如果你细细个咧有接触过唔同嘅运动，去开启你嘅脑啦，同埋你嘅身体肌肉去协调咧，对于你大个咗之后接触任何运动咧，或者任何唔同嘅，例如可能跳舞啊，需要身体协调嘅训练咧，你都会更加容易上手噶。
1: 哦，
0: 所以喺我角度，我都建议从小就可以进行一啲肌力嘅训练。
1: 细细个开始
0: 系啊，不过呢啲肌力训练咧唔系好建议做一啲负重嘅训练咯。的确。是会影响到佢嘅发育嘅，可能你要举哑铃啊，或者孭住条 barbell 去做 squat 啊，等等呢一啲咯。起码发育完成咗，先至慢慢加呢一啲嘢入去咯。
1: 系啦，即系总之嚟讲，你就发育紧嘅时候就唔好做呢啲负重嘅。
0: 系啦，系啦。
1: 我记得以前细个翻学啲 PE 堂咧，咪会做下掌上压啊、sit up 啊，嗰啲就系冇所谓嘅。
0: 系，嗰啲其实你可以简单啲嚟概括，就系街头健身其中一环咯。我哋叫徒手健身咯，
1: 系
0: 纯 bodyweight 嘅 training。咁然而呢一啲系。唔系一个 add on 嘅 weight 俾你去负重去练噶嘛，你都系纯 body weight 咁去练咯。
1: 哦，即系呢个就可以其实由细开始练到大添。
0: 系啦，系。
1: 咁你自己啦，即系你作为一个教练啊 ，J 自己嘅学生最细同最大可以去到几多咧？
0: 最细试过真系3岁到6岁咁样都有啊。
1: 请问3岁到6岁点样做街头健身做咩动作？
0: 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嚟噶。咁因为对于即系普罗大众嚟讲，街头健身就系飞嚟飞去啊，哇，好多好难嘅动作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你只要用得到 body 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咧，我哋都可以 sort of 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咯。咁、如果小朋友嚟训练嘅话，主要就系训练佢哋身体协调啦、大脑同埋肌肉嘅嗰个 connection 啊，同埋啲细肌肉嘅发展咁样咯。咁有好多唔同嘅另类啲嘅动作俾佢哋练咁样。
1: 咁你最大年纪一个去到几多岁先？
0: 最大是有65岁嘅一个 uncle
1: 系啊，都做街头健身，
0: 都系一齐练，都玩得几唔错添。
1: 系啊，65岁，
0: 65岁啊！
1: 六十五岁去玩应该啲动作系同你哋差唔多嘅，可以做到。
0: 绝对系啊！
1: 哦，
0: 当然啦，佢即系减去咗我哋飞嚟飞去啊，放手接降嗰一 part 啦。咁我都因为安全问题都主要教佢哋一啲系静态 hold 住嘅动作咁样咯。
1: 如果咁讲嘅话，街头健身即系呢啲动作啊。

0: 者呢啲運動，會唔會可能係都要你有長時間訓練先至好去挑戰，定係話原來都唔係個 keep 住都得噶？
1: 誒，睇下你想挑戰嘅嗰個動作係一個咩 level 嘅動作啊？咁當然喺你體能唔同程度底下，亦都有相應嘅動作咯。咁如果你跳一 step 去挑戰跨界挑戰啲再難啲嘅動作，咁一定會有個危險性喺度。會建議循序漸進咁去練。

0: 好想了解啦，即系而家个个都讲健身啦，我做健身咪健身咯。街头健身头先有讲，同室内健身最大分别咪即系人哋有机你冇机啦，室内同你户外啦。除此之外，身形上面有冇好大分别咧？即系做嘅方法
1: 都绝对有啊。尤其我哋训练咧同 gym 系其中一 part 好唔同咧。我哋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
0: 嗯、
1: 就系每一个动作 ，let's say 掌上压咁样啦。你一推个掌上压咧，你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同一时间系好多肌肉参与晒噶咯。
0: 哦，
1: 所以练嘅细肌肉，练你身体协调会比较多啦。同时间消耗嘅卡路里啊，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咯。相反喺 gym 嗰度咧，更加容易去 isolate 到某一 part 肌肉。例如，我想老鼠仔。集中 pump up 多少少，有啲相应嘅训练俾到佢。咁对于你要短时间内增肌咧 ，gym 就会可以俾到一个明显啲嘅效果俾到你咯。
0: 你咁讲都系，即系譬如去到健身室做嘅时候咧，佢啲教练佢都会同你讲话：，喂，嗱呢一个动作咧，嗱记住唔好多唔好少，系45度嘅啫，即系就啱啱好咧就啄到嗰一点嘅肌肉噶嘛。
1: 系啊，
0: 佢哋系会咁噶嘛。但系其实街头健身好似就系冇，我自己觉得咧街头健身即系呢一样嘢，好似咧阿妈啲啊。即系阿妈就诶咩、都得噶啦，总之埋去就做啊，总之做完就搞掂噶啦。即系阿妈系咁噶嘛，但系而咧你健身室嗰啲好似好老师教导，嗱唔得嘅，我哋一定要乖乖地要坐喺度咁样去写字先啱，系咪咁样咧？可唔可以？
1: 都有嘅，好 depends 系你玩紧啲咩嘢咯。但系我可以咁样去，
0: 系咪咁啊？类似你当其时即系你中意咗街头健身啫，但系你又冇试过入去健身室做嗰啲类型嘅运动咯，系咪啊？
1: 当其时去到后期啲，我都入个健身室去接触呢一啲嘢，因为开头咧我自己主要玩咧系玩 freestyle 啦，即系好多唔同花式为主嘅嗰一 part 啦。咁我觉得健身室你 build up 到肌肉，会对 freestyle 有翻一定嘅帮助。咁但系后屘 whatever 啦，即系试咗一段时间，我觉得都系直接练啲动作会好啲咁样，所以就冇继续去做健身啦。咁亦都认识咗好多唔同相关嘅朋友，咁亦都再清晰了解到当中大家嘅分别啊，或者大家可取之处啊，点样咯？
0: 系，我觉得咧做街头健身同喺健身室做运动啦，或者而家做唔同类型嘅运动啦，最大分别咧 ，based on 我一个朋友为例啦，我有个朋友咧都系以前有做下运动嘅，唔做得多，但系真系接触个街头健身之后咧，你发现到佢咧最大分别就系佢成个人咧。好有力量啊！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大家点解会咁强调一定要做运动啊，或者去觉得运动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要由细细个开始，或者我哋要后生开始，我哋要做运动咧，就去增加我哋嘅肌肉，即系要增肌减脂。咁啊，成日都讲增肌减脂，咁系点做咧？就系原来我哋嘅肌肉可以帮助到我哋好多嘢，譬如可能平衡力啦。或者可能我哋日后攞嘢嘅时候咧，我哋唔会用错力啦。因为用错力咧，我相信系好多朋友唔知嘅，尤其是可能一啲劳动阶层。劳动阶层咧，佢哋每日都搬货，佢哋觉得我每日都搬货，我同佢举哑铃嗰啲咪一样，我都系举嘢啫嘛，我都系搬嘢，都系一样咁重，我都举到啦。我使乜要去做运动咧？咁但系佢哋唔明白，原来嗰样嘢就系话，你平时可能你搬紧嗰个箱货，究竟用紧边嚿？肌肉去用嗰个力咧，原来系一路用错咗。譬如你以为用紧老鼠仔啦，我好大只，我手臂手瓜起剪，但系原来你一直用错，用咗条腰。原来你好一直用错，用咗你脚。跑步以为好快，原来你用咗你其他膝头哥嘅力量。你哋唔系用紧你嘅身体某部分肌肉，但系我相信做健身咧，最重要就系你要 focus， 喂边嚿肌肉，点样去用，用喺边个位唔会用错，系咪咧 ？J，
1: 绝对系啦。
0: 不如咁啦，一阵翻嚟可唔可以教大家？喂，我哋可能有时候我哋大家都用错咗肌肉，或者我哋大家误以为自己我好大只噶，譬如可能头先讲话，我要咬手瓜咬赢到，咬到啦，但系咪真系咬得赢？系咪真系用咗嗰个手瓜嘅力咧？我哋可能会用错咗嘛。转头翻嚟同我哋大家拆解下我哋啲肌肉啦，好唔好 ？K 啊，
1: 好啊，绝对冇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是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是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說，政府的檢測實驗室和隔離檢疫措施已經準備就緒，強調不會對任何傳染病掉以輕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是無需要過度恐慌。當局會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第一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在一個電視節目說，所有政府部門都要參與，每個部門都要提名一至兩個核心職系。他說公務員每年評核一次，預計兩次評核之後會檢討有沒有需要微調，是再決定第二期計劃怎樣推行，最終目標是所有職系和隊伍都包括在內。楊學培恩強調，可以給予公務員定

0: 同心软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实质指引比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先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六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一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0,000人次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呢部分行车线呢仍然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啦。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呢封咗慢线㗎，咁而家龙尾呢就过咗马场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慢车，龙尾就在摩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脸或者是剃须嗰阵，记得顺手关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失败咗自己三十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啩，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6: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7: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而且那個人是很善良。
8: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4: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紀俊同你一起終身美麗。
9: 哇，講就終身美
10: 麗。聽完兩點半的新聞和交通，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終身美麗。運動會促進你血液循環和新陳代謝，幫我們的身體排毒，而經常運動的朋友大腦會分泌安多芬，令你心情愉快，抗壓的能力也會變強，

0: 今日嘅中心你咧，请嚟仲有一位嘅街头健身教练啦，以及运动员啦，又阿 J 喺度。Hello J 你好。阿 J 啊，嗱我咧其实系一个真系由细到大都唔做运动嘅嚟嘅，
1: 可以气都话不会喐嘅，
0: 系咪先？我唔同你细细个已经喂，我好胜心好强，我要咬手哥赢佢。喂，最后你赢唔赢到啊？之后
2: 最后其实好快已经赢咗佢。
0: 即系训练
2: 都变好 friend 嘅之后咧，
0: 肌肉就搞掂啦，系咪？
2: 系啊！
0: 我而家咧真系近呢几年咧，我就做咗运动之后咧，发现有一个最困难嘅一样嘢，就系头先提过嘅叫增肌减脂，同埋就系去揾翻个人嘅力量。原来揾个力咧系好难揾嘅，譬如瑜伽啦，啲动作好容易啫嘛，就系个 miss 佢哋喐嗰个肌肉啊，喐嗰个力啊，我系喐唔到，我揾唔到佢，我 call 唔到佢翻嚟啊。其实呢一个系咪都系大家好难去接触运动嘅一个最大嘅一个因素，都系呢样
2: 成日出现嘅问题。
0: 是不是都是这样
2: 的，或者搬回去街头健身这个运动去讲，即是我教过超过很多百个不同的学生的了已经。So far, generate 到出来就是你性别啦、年龄啦，或者你经历紧啲咩嘢啦，你曾经身体经历过啲咩呢，其实都好在你的训练入面 represent 到出来。例如明明同一个男仔，大家都咁高咁大，但是为什么他学动作快咁多，你学动作冇咁快呢？咁可能有机会是你细个嘅时候，哦，原来我打开篮球嘅，我踢开波打开网球嘅。咁所以我对我身体嗰、那个、那个脑同埋啲肌肉 condition 比较好啲，我比较容易控制到身体做唔同嘅嘢。对比起可能我细个，诶、哎，我读书多嘅，或者我睇书多嘅，冇乜点样去开启到呢样嘢，你就会变咗系而家用翻呢个时间去开启翻佢咯。所以你嗰个学嘅过程会慢咗啲咯。
0: 系真嘅，即系有时咧，譬如我身边有啲朋友，佢哋系做开运动嘅话咧，佢一讲咧，佢就明啦，佢真系知道，哦，我嗰个肌肉都用到咯。我知点做，呢个就第一个原因啦，就是、因为你真系由细到大有冇做过训练，同佢有冇个 connection 喺度嘅。另外一个咧，头先你讲性别系咪啊？
2: 系啊，男女始终本身肌肉比例有啲唔同啦，或者自己嗰个性格啊等等呢啲都好会影响得到你学一个动作。一些可能你行到过嚟，我要你做一下引体上升嘅，可能有啲人话，诶、哎、拉又上到去啦。但如果嗰个人嚟到可能女仔嘅，哇真系好难拉到。咁其实点样去教到佢慢慢 step by step progress 上去升，从而可以做到第一下引体上升呢，其实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细 step 俾佢逐步逐步拆解，逐步逐步去开启返佢所有要用到嘅肌肉咁样囉。好 depends on 你系咩 level 而去安排返咩嘅动作俾你囉。大部分都系你本身接触啊，或者系你对于呢个动作嗰个理解系点囉。因为始终人呢学一个动作系分三样方法去学嘅。一呢就系你嗰个眼望到啦。二呢就系你听我解释你个动作。三就系佢真系实践落去，佢自己试一次呢个动作咯。咁要三个都要佢真系理解到咧，先至 OK， 叫做可以做到个动作咁样咯。咁再 bonus 就系你点样知道自己系咪 master 到个动作咧？就系、是、你可以讲翻晒出嚟，你点样去做咯。
0: 嗱，我记得头先咧，即系阿 J 讲嗰样嘢就话，其实做街头健身咧就系个复合性嘅动作嚟噶嘛，即系每做一个动作，其实你都
2: 关节参与
0: 好多嘢一齐参与啊嘛。如果譬如我系弱啲嘅话嘅朋友，系咪真系接触嘅街头健身就可能要真系循序渐进？好似头先你讲啦，喂，做一个引体上升，人哋可能一下就做到啊。你就唔得嘅，你要由 A B C D 慢慢上去，先至做一个引体上升。
2: 系，绝对需要咁样咯。安全性问题啦，即系最简单就系、是，二嚟就系你做到唔等于你，我哋话斋发力发得啱。好多时候我哋拉咧，缩起个膊头嘅斜方肌受力，你系做到啊，但系呢个过程唔啱咧，好容易要衍生第二啲问题出嚟咯。
0: 啊，呢、這个真嘅，开头做运动嘅时候咧，长期都话，我点解条颈好痛，即系颈紧膊痛，咁啊以为，诶系咯，做完运动系颈紧膊痛啊嘛，之后发觉原来唔系，原来一直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啦，就系用错。咗个力，谂住做到嘅动作啊嘛，咪净系望住做到为止，但系原来一直都系做错咗个动作。譬如想好胜心啊，喂唔得啊，人人都做到，冇理由自己做唔到，做啦。咁做完之后咧就做错晒，呢、这个会唔会多唔多？大家可能做运动遇到嘅情况咧，
2: 多噶。比如啦，就好似你计数学题咁样，你个答案啱，但系过程错咗，你都系错
0: 嘅。
2: 老师都系会话你错啊条题目。
0: 系系。
2: 咁会俾少少建议大家，即系可能自己屋企练啊，去挑战嘅朋友啦。首先咧，一定要量力而为啦 ，feel 到得先至去咯。你试咗唔得，你唔好夹硬去做咯。因为当你肌肉唔够力嘅话，就会变咗你个关节、你嗰啲筋腱去蚀力。咁久而久之咧，可能要会令到佢哋发炎啊，或者系你有其他嘅受伤出嚟咯。咁你又要嘥好多时间去休息、去睇翻好佢啊、治疗啊等等呢一啲。如果只一个可能我落公园练或者屋企练嘅话咧。你可以试下拍低自己做嘅嗰个过程系点样，即系攞起手机拍好方便啦，然后再对比翻，哦，可能你睇嗰个教学，大家有啲咩嘢唔同，或者去 feel 感受多少少个脑同个身体个肌肉多啲沟通

0: 少少，睇下你可唔可以 study 到呢个动作发嘅力，系咪佢教学话俾你知系要发嘅力咯？最简单直接就系搵个专业嘅教练去喺隔篱 sort 住你，咁啊最直接可以一步到位讲到你有啲咩问题同埋点样改善。
1: 嗱 ，J 即系街头健身呢样嘢咧，好多朋友都觉得喂好容易啫嘛，因为街头健身我总之落到楼下嗰个公园仔有嗰啲工具，有嗰啲器材，
0: 单杠双杠
1: 系啊，嗰啲单杠双杠就做到啦，系咪先？咁就好多人咧就会相信咗自己，因为可能佢自己本身有运动底嘅，得啦，我睇到条片搞掂啦。最多朋友遇到出错或者佢原来自己一直做错咗系边几个问题
0: 呢？首先呢落到去做可以好劲，不过都接触呢个运动呢都要放低少少 ego 嘅。因为最简单做多就做多，做唔到就真系做唔到啊，你夹硬嚟只会变咗受伤啦。但系会遇到啲咩问题呢？最多呢就系、是、做緊嘅时候会缩起咗膊头去借力。
1: 嗯。
0: 无论你乜嘢动作都系㗎，我都见得非常非常之多。
1: 系。
0: 例如拉人听人声嘅时候你差啲唔够力，你会缩起咗膊头夹实咗咁样去拉啦。或者系掌上压推上嚟唔够力，你会又会缩起个膊头咁去推起身咯。然而所有动作咧，你都有机会发生呢样嘢嘅。可以简单讲一讲点样控制到佢啦。
1: 好，
0: 你要控制一下你嗰个肩胛骨，肩胛骨沉低嘅时候咧，
1: 即
0: 系啦，肩胛骨沉低咧，你就可以攞住咗唔俾膊头缩起咯。咁、
1: 哦、
0: 你点样控制肩胛骨沉低咧？
1: 系啊，
0: 控制你嘅背肌发力。咁而家如果即系听到我咁样讲，有自己试下嘅人咧，应该有分两种，一款咧就
1: 系
0: 可以直接 engage 到个背肌落实到咯，一款就系唔知点样背肌发力。咁當然啦，你要學識，即係由零開始學識，你淨 ISO 嚟個背肌發力都有好多唔同嘅動作啦。咁其實都可以揾得到去試得到。
1: 哇！即係其實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了解到自己身體嘅結構先。
0: 係啊，
1: 因為你講背肌嘅時候咧，有好多朋友可能連背肌喺邊度佢都未揾到噶嘛。
0: 係啊，
1: 跟住肩胛骨係咩嚟都未必知。即係原來就係其實我哋要逐一，我哋要分清楚自己身體嘅結構先。最多時譬如可能做街頭健身都係背啦、腹啦。脚啦，仲有边啲位系最多时我哋会接触得到用得最多咧？
0: 胸肌啦，
1: 胸肌、
0: 背肌系啊，我哋话晒 core 同埋我哋脚啦，仲有一个咧，好多人会 miss 咗嘅动作啊，留低咗就系我哋嘅前臂啦。咁因为咧，你捉单杠又好啦，或者捉双杠撑地下，全部咧你第一个 connect 嘅肌肉就系你嘅前臂肌肉咯。
1: 嗯，
0: 又或者系咁讲，好多人去练引体上升嘅时候咧，佢哋会发现咧，我前臂攰得快好多，
1: 系
0: 咁觉得其实系咪唔啱咧？因为佢哋话拉人听人声咧 ，engage 到你嘅背肌噶嘛，咁其实咧你唔系唔啱嘅，放心，只不过系你嘅前臂肌肉比较细小，你系咁喺度拉，我当系拉十下，你前臂系一定会快少少攰嘅，对比起你个背咁大嘅肌肉，咁你就要揾翻出呢一个问题，从而，哎，我知道我要增强下我前臂肌肉，令我 grip 力实啲，我 grip 越大力嘅话咧，我更加有信心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动作咯，都系一个即系我教啲学生出嚟比赛啊。或者做啲难啲嘅动作，我教佢哋其中一个 hack 咯，要练多啲前臂。你捉杠嗰下，你有信心练得实佢咧，你更加放胆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动作咯。
1: 因为咧，而家香港有好多朋友咧，成日都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啊，我哋即系惯咗成日长期对电脑啊嘛，同埋长期坐啊，咁我个人咧会好不经意地咧会乌前咗个人咧，就会变咗系沉胸啊，寒背沉胸。咁然之后咧，佢揾翻个胸出嚟嘅时候咧，揾极都揾唔到，因为原来首先第一样嘢要拉翻好佢个膊头先，要拉走咗，拉后翻咁先至可以拉翻个胸肌出嚟，呢一个会唔会都系有好多我哋都市人遇到嘅情况，即系可能就系因为
0: 都市病啦、
1: 啊，都市病啊，
0: 系啊，或者你成日低头啊，低头寒背系最 common 会发生嘅事嚟嘅，因为你行到又玩电话，你翻到公司又玩电话，睇紧电脑咁样。咁如果想改善下呢个情况嘅朋友咧，不妨可以搵一埲墙，你个背脊挨住佢，然后试下咧，我哋将我哋膊头咧俾你夹后，
1: 哦，
0: 睇下可唔可以令佢黐到埲墙咯。咁可以做30秒一组，跟住休息一分钟，做四组，咁样去令到胸再拉翻出嚟，而改善到一个寒背嘅情况。
1: 哦，
0: 或者系练多啲我哋背肌啦，例如拉引体上升啊，等等啲 engage 到你背肌肉嘅动作咯。
1: 啲动作好似好容易咁样就做到，即系全部都好似屋企都搞得掂咁。而家阿 J 你讲完，
0: 街头健身随时随地啊嘛。
1: 系咪啊？喂，咁如果嗱，譬如我哋最多人都关心嘅就系我哋对脚啦，因为好多朋友都知道老人家你最危险就系可能你年纪大嘅时候脚嘅肌肉唔够啦，咁你就可能会令到你容易扑亲啊、跌亲啊，或者又有人骨裂啊呢啲问题噶嘛。脚我哋有冇啲咩可以训练到？我哋可以了解到咧？
0: 脚都有非常非常多唔同嘅动作可以训练得到嘅。尤其是其实你的 core 都很重要，因为脚是连着我们 core 的肌肉，而 core 它不是只是 正面嗰六粒腹肌，你仲有側腹啦，你仲有下背都係 core 其中一部分嘅肌肉咯。咁你全部要練曬佢咧，先至等於你有一個力量咧，有一個協調去控制你身體，唔好咁易跌倒或者
1: 即係鞏固你嘅下半身啊！真係
0: 跣親嘅時候都可以即刻反應到去企翻穩個人咯。
1: 譬如腹咧，就好多人都會知道，喂個 core 好緊要啦，大家都想就係六嚿腹肌啊，

0: 人魚線啊，好靚噶嘛。但係呢一個亦都係好多人話係最困難可以練到，或者可以真係揾得到真係 call 到個 call 機翻嚟嘅喎。
1: 用翻我頭先所講嘅嘢啦，其實困唔困難去練咧，其實冇一 part 肌肉話係特別困難去練嘅，睇下你揾嘅方法啱唔啱啦，做嘅姿勢、做嘅動作啱唔啱啦。
0: 譬如好多朋友都知道咧，即係做 sit up 咧，就可以幫你練到你個腹肌啊、個 core 位置啦。咁講呢一個動作，會唔會有時有啲人可能都會唔覺意做錯咗，原來都有啲傷害㗎？
1: 經常會發生到啊，例如條頸會特別快攰啦，例如你下背會好痛啊，條腰會痛啊。咁其實都係講到你做嘅時候，下排有冇夾實，有冇收得穩啦、啊？你手包嘅位置包得好唔好啊？包呢个头，又卷上去嘅时候咧，你 feel 到一格一格嘅肋骨咧系向前去卷，下背会压实落到个地下。你做得啱咧，系好明显 feel 到你嗰六嚿腹肌啊，或者俾后脂肪包住嘅六嚿腹肌咧，好 engage 到，好受到力咯。
0: 咁我哋首先有冇可以话到俾佢听，即系我哋啊，你会 feel 到有啲乜嘢嘅感觉先嘅？即系我哋如果做啱嘅话，我哋系咪头先你所讲嘅话？啊、原来首先要下爬要夹实我哋嗰、那个颈，
1: 系啦，先凹上去嘅时候，你下背会飞到压住地下嘅，然而你个腹肌都会好 engage 到咯。
0: 即系譬如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我呢啲动作自己屋企都做到啦，有乜所谓啫？但系如果你个动作做错咗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反而个伤害真系好大，即系佢就会觉得，做运动都唔好嘅，整伤晒我。但其实可能就系因为原来自己做错咗咗个动作，
1: 系啊，永远唔会关呢个运动事噶，永远系个人嘅问题嚟
0: 嘅。我都想问一下，即系阿 J 你啦，即系头先你提过你最细嘅小朋友，即系学生哥啦，即系三四岁又有啦，去到六十几岁啦。而家大家我哋会唔会系因应住每一个年龄层去分佢哋嘅动作嘅个类别啦？定系话我哋要去分就系分佢哋嗰个本身佢哋嘅质素系点先去分呢？
1: 全部都会嘅，因为你一路同佢做緊一啲熱身啊，或者啲 test out 嘅動作嘅時候咧，你就係試緊佢身體嗰個極限可以去到邊啦。首先體能啦，依樣就係協調啦。咁根據翻佢哋體能嘅情況啦，佢哋協調嘅情況啦，亦都會知道佢哋嗰個 target 係想練到一個咩嘅 level 啦。例如你想減下肥啫，我想 keep 住恆常 regular 做下運動啫，我有個好啲嘅身形，唔係我要練到啲某幾款動作，我要去比賽，咁樣再安排佢哋嘅課表，再去 plan 佢哋每一次應該訓練啲咩嘢咯。
0: 我見到有好多朋友啦，就話：，我哋要去做健身啊，個目的就係因為我想大隻仔啦，安全感啊，即係比隔離嗰個。咁但係其實做街頭健身咧，嗰、那個身形又唔同嘅，即係好多做街頭健身嘅人咧，你望落好似咁瘦猛猛，冇乜嘢睇嘅啫。哇，唔係喎，除衫之後咧咁勁嘅。個最大嘅分別即係街頭健身同健身係咪就係咁咧？
1: 簡單嚟講咧，可以係咁樣。如果你齋睇呢個身形
0: 外貌，
1: 係啦，咁當然啦，兩邊亦都可以練到兩邊嘅身形嘅。其實好 depends on 你練嘅嗰個動作啦，或者係嗰個下數啊、休息嘅時間、每一日嗰個訓練嘅總和啦、練幾多啦，咁樣都會好影響到出嚟嗰個身形嘅。大學你話齋街健嘅運動員係的確叫做乾身少少啦，我哋叫做俗稱，因為都係頭先所講咧，大部分動作都係好多肌肉參與啊，好多關節參與，你都要好多 connection 喺入邊咧，你消耗會係比普通可能 gym 佢哋大好多咯。咁亦都係我哋大家 target 嘅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可能你去到 gym， 你會想我哋再大隻啲，我哋再 bulky 啲嘅。但係喺街頭健身呢個世界入邊咧，我可能我哋就係想做到某個動作。我要有一个 target 去 achieve 到咁样，而唔需要你其他嘅嘢嘅咁样咯。
0: 我记得咧，有啲朋友去做健身嘅时候咧，佢哋会话噶嘛，我哋一个礼拜咧，譬如可能做四日健身，咁我就会分开做嘅，即系今日做脚啦，听日就做胸啦，嗰日就做背啦，即系咁样分噶嘛。如果咁讲，街头健身就全部都有复合性嘅动作嚟噶嘛，系咪就唔会分噶啦？
1: 我哋简单会分一个推拉同埋脚咁样咯，其实同 gym 嘅嗰个理论咧都好类近嘅，只不过我哋入边嘅内容会有啲唔同咯。好多複合性嘅動作啦，好多肌肉都係會照參與喺入邊啊。
0: 咁你講下俾我哋聽，推拉腳，腳就好明顯係下半身啦。
1: 係啦，
0: 咁推同拉係咩咧？
1: 推嘅話咧，例如掌上壓啦、雙槓撐提呢個 dip 啦，主要 engage 肌肉就你胸肌啊、三角肌、你膊頭啦，同埋你嘅拜拜肉、你嘅三頭肌啦。咁呢啲我哋都會歸類為一個推嘅動作。
0: 係。
1: 咁去到拉嘅動作咧，就好似你引兩聲啊，或者趴喺地下咧。咁样飞啊、，Superman 啊，咁样嗰啲动作咧，会 engage 到咩咧 ？engage 到我哋前臂啦，呢个老鼠仔二头肌啦，同埋我哋嘅背肌咯。咁我哋就归类为拉嘅动作咯。
0: 拉嘅动作
1: 系啦。
0: 咁脚就净系真系下半身啦。
1: 系啦，大髀啊、后大腿啊、小腿啊等等呢一啲肌肉。
0: 主要分呢三类嘅。
1: 主要系分呢三类咯。咁其实我哋街头健身都有分两 part 嘅。头先讲到徒手健身就系呢个 body weight training 啦，就头先讲嘅动作啦。街头健身咧就系飞嚟飞去啊 ，hold 住好多好有型嘅动作，
0: 咩人旗啊嗰啲系嘛？
1: 系啦，完全就系啦。咁当然啦，你接触街健嘅动作咧，一定有翻咁上下 basic 咧，你成个游戏体验咧会更加好嘅。
0: 本身你个人都要有翻咁上下

0: 力啦，
1: 有翻啲体能。
0: 咁会唔会有啲咩朋友咧？其实佢哋系唔系太适合做街头健身咧？
1: 其实好 depends， 因为 so far 当佢以为佢自己唔系好适合，其实都会揾到方法咯。系睇你自己用咩嘅方式去学习到你同身体唔同肌肉去沟通啊，等等呢一 part 咯。例如可能你会话小朋友其实玩到去到六十几七十岁嘅 uncle 啊 auntie 啊玩到咧，其实佢哋都玩到。咁当然啦，例外就系可能你本身骨折过甩个臼，或者孕妇啊，有啲心脏病嗰啲，咁其实你又要好好留意一下，你唔可以 push 到咁劲啊，或者你做嘅动作个 level 你唔可以一下推到太难咁样咯。咁都系因应翻你嗰个身体状况去微调翻你嘅训练内容咯。
0: 哦，即系其实都系要自己量力而为咯呢样嘢。即系如果你本身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嘅话，咁你继续去冲上去嘅时候就唔得啦。
1: 同所有运动都一样啦，其实
0: 系啦系啦。街头健身即系睇你自己要几多嘢嘅啫。即系如果我要有型嘅，我就做啲劲嘢啦，即系譬如人旗啊，就飞嚟飞去啊嗰啲要型嘅。
1: 跟住个位去啦。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我斋系想普通强身健体嘅，就做啲 basic 嘢。
1: 可以咁样讲。
0: 喂，咁啊 J。你自己搞咁多年嘅时候，都是即系而家，譬如揾你学下呢个街头健身啦。大部分佢哋嘅心态想要啲咩为主咧？
1: 大部分咧都系 around， 即系我而家 target 佢嗰个年龄层，或者我比较多嘅学生都系大约廿尾到三十中左右嘅呢个 range。咁佢哋嗰个心态就系其实佢哋经历过十零岁、廿岁，好有活力，好好动活泼，跟住有一个好好嘅身形啦，又到咗出嚟工作，哦。被呢个社会大学去冲洗过啊，咁啊出现咗唔同嘅问题，例如咧开始肥啦，开始走样啦，
0: 身形走样，
1: 自己换翻到运动衫，落街跑步，自己做 gym 咧，发现好似有心无力咁样，所以会想揾个教练喺隔篱去 sport 住佢，佢亦都唔想可能做翻太过传统嘅 gym 啊，或者其他 common 嘅运动，想揾啲新嘢去挑战下，喂，又见到好似几有型，好似又真系周围都可以练到，唔使局限一个地方，
0: 即系其实都系一个警觉性嚟，
1: 可以咁样讲，
0: 即系都系佢要警觉到自己，我个身形嗰啲问题咯，好似唔系最靓咯噃，
1: 系啊，
0: 咁就要去做啦，
1: 系啦、
0: 啊，街头健身系咪可以帮我哋去成个身形嘅比例都可以修饰得靓啲噶？
1: 绝对可以啦，咁其实普通健身都可以。修饰到一个靓嘅身形比例嘅，但系你咁样问我咧，我会话俾你知，街头健身更加似一个 lifestyle 咯，即系对我嚟讲咧，街头健身好似系刷牙洗面咁样啦，而家呢个系啊，每日你都会掂到，每日都会接触得到佢嘅。
0: 你会唔会嗰啲每日朝头早起身咧，唔拉拉个，即系唔可以做引体上升，做唔到嘅时候好似唔自在嗰啲嚟噶？
1: 哦，我到而家都仲系咁样，呢个习惯我维持咗。应该都差唔多十年噶啦，就我每日瞓醒咧，我都会有做一分钟嘅倒立咯。
0: 哦，系噶，
1: 系啊，
0: 要倒立先啊。
1: 系啊，我会倒立一分钟咯。
0: 哦，
1: 咁我个人就会醒好多噶。
0: 点解咧？我想了解一下。
1: 好多唔同讲法嘅，即系倒立而家系一个都好 common， 大家都想训练到嘅动作啦。其中一个就系可以叫做扩张化啦，因为你个血运行到啊嘛。
0: 系
1: 咁喺我角度咧，我瞓醒会想做一个一分钟嘅倒立啦，就系、是、首先，我个心态上面可以。好似叫做瞓醒 achieve 到少少嘢先啦，然而就系我嗰个 blood circulation 咧系我感觉系好好噶咯。
0: 系系系，我都明白，因为而家近几年都同大家分享就系讲话呢个倒立咧，就真系头先你讲一样最好就系嗰个血液循环好好，因为我哋其实长期我哋个人咧都系企喺度噶嘛，企喺度嘅时候咧，我哋个脑啊头咧其实冇乜血噶，
1: 系
0: 冇乜血咧，其实我哋永远都系向下，咁我哋成日点解会好攰嘅原因就系咁解啊嘛，
1: 个脑唔够氧气，
0: 个脑唔够氧气啦，咁亦都有啲人讲话而家有啲机咧系帮你我嚟做咧，就系、是、话你屋企瞓喺度，然之后就揿个掣，然之后就转头就可以倒立噶啦，咁样咁即系唔使用好似譬如头先阿 J 你嗰啲，用自己身体嘅力量去倒立，因为如果用自己身体力量倒。嘅时候咧，首先你要个 core 要好好啦，你嘅手要好力啦，
1: 平衡啦等等，
0: 要平衡啦先至做到啊嘛。即系但系嗰就唔系用我力量嘅，我就用条绳帮我倒立嘅。倒完之后咧，其实真系会令到成个头脑咧系清晰好多，同埋头先你讲样嘢好啱，真系抗氧化，系会令个人咧块面咧即系个血气好好多噶，纹都少啲噶，
1: 系啊，
0: 系会嘅。咁但系当然。都系睇身体状况，有啲朋友咧，佢一倒立嘅时候咧，即刻头晕啊，或者可能啲女士唔嗰生理周期嘅时候咧，亦都系其实系危险嘅。
1: 系啊，
0: 咁呢啲都要注意翻咯。即系我其实原来街头健身都唔系单单净系话懒靓懒有型咯。如果咁讲，
1: 系好多嘢都可以包含到喺入边噶咯，睇下你点样去睇呢个运动咯。
0: 系即系而家嘅阿 J， 你已经唔同以前净系话我想要咬手瓜赢佢，唔系嗰只嚟嘅。
1: 好多嘢已经喺入边啦，或者呢个运动教识咗我嘅嘢都有太多啦。
0: 因为而家都好多唔同嘅比赛噶嘛。
1: 系啊，因为我哋街道健身大部分会分开两 part 嘅比赛啦，一 part 就系主要斗体能为主啦。另一 part 就係鬥 freestyle， 即係嗰啲花式啦。
0: 我覺得而家街頭健身咧，唔再淨係可能以前諗住淨係啲男士們專利。

0: 而家好多女士都真系中意玩，
1: 近呢几年系真系越嚟越多女仔去接触呢个运动咯。
0: 系因为可能有啲朋友觉得，即系如果入健身室做嗰只嘅健身嘅嗰个训练咧，对于佢哋嚟讲系有啲 heavy。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要大家做下运动啦，同埋最紧要同我哋啲肌肉咧得闲沟通下，揾翻下出嚟，唔好咧净系成日摆喺度唔用佢。
1: 冇错啊，要开启下佢，
0: 开启下佢呢一个嘅魅力啊。Thank you， 唔该晒 J 今日 ，Thank you，
1: 拜拜。

再一次多謝今日嘅嘉賓街頭健身教練阿 J 咧，分享咗咁多咧做健身嘅好處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00，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

0: 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家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家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家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家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4: 有快乐，
3: 有快乐。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爵士跟风
7: Yes sir

0: 跟风。
1: 嗱，今集嚟讲咧，就有我阮正风，
2: 有 wing wing，
3: 有我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嘅余峰啊。
1: 强烈建议你真系要改个另一个自我介绍嘅方法。
2: 已经建议咗好耐噶啦，佢都系冇改过。
1: 你真系唔该，下次同我谂定整一个新嘅。
3: 知道啊，完全冇问题、啊。
1: 我想讲咧，今集嘅话咧，我系想有啲嘢分享，因为最近咧我系经历咗啲嘢啦。咁就系、是、你哋算唔算系大家族嚟噶？你哋屋企？屋企多唔多親戚朋友啊？
2: 我屋企唔算嘅，
3: 我屋企都唔算嘅，都系得阿爸阿媽同埋我一個獨生子咁樣。
1: 咁親戚咧，即系譬如男家嗰邊嘅親戚，或者係你哋媽媽嗰邊嘅親戚多唔多聚會嗰啲
3: 嘅？女家就比較多嘅，有舅父仔同姨媽。
2: 我媽咪同爹哋好似都係得一個兄弟姊妹咯，係唔算係一個好大嘅家族，間唔時可能飲下茶咁樣嘅啫。
1: 不過聽完你哋咁講之後，係其實。是我爹哋媽咪那代，即是我爺爺嫲嫲那代是生小朋友特別多的，
2: 跟
1: 住、之後慢慢下去可能、最多都是可能、
3: 一兩個
1: 這樣，比較富裕的可能會三四個這樣。那我今次呢就是其實是去我媽咪那邊的表姐那邊的親戚的一個聚餐。
2: 哇，好遠啊，那個關係
1: 好遠啊。其實我是沒有見過他們的、我是由以前出世開始，我到現在我都沒有見過。反而我阿妹呢就是有跟他們相處過的。那那時候他們呢在香港就移民啦，那就去了關島那邊，由、讀書開始啦，跟住到那邊再創業啦、到他們創業成功啦，是真心地成功啦，因為他們在關島那邊是、
3: 沒人沒物的嘛，應該是。
1: 系关唔系冇人冇物啦，而家系有地有人啊！
3: 唔系即系佢哋啱啱去嘅时候系冇人冇物，
2: 即系冇认识嘅人。
1: 冇错，仲要系中学读书劲差，冇读书，跟住一去到就系要追翻啲大学课程嗰啲咧，佢哋劲辛苦啦。跟住嗰日就系听佢哋讲呢啲故事，因为我系冇听过嘅。
2: 系
1: 咁，佢哋个个都系一啲专业人士啦，我会形容。嗱、譬如有一个咧就做生意系做海鲜批发嘅，咁、我都会觉得 OK。做生意 OK， 咁读书读咩先？咁佢哋就分享啦。佢哋咧有啲兄弟咧就系读核原子又有啊，
2: 我冇听过有得读呢个
1: 嘅。跟住然之后读金属啊、工程啊、航空工程啊，好多唔同，我会觉得比较。我完全都冇諗過自己有機會接觸到嘅工作，佢哋都去讀書啦，甚至乎佢哋做緊呢樣嘢。佢哋而家個家族又好蓬勃啦。好啦，如是者，咁我哋就陪，或者我同我阿妹就陪媽咪去呢一個嘅聚會啦。咁我見到好多唔同嘅親戚，有唔同姓氏嘅。咁我哋就係姓韋嘅，我媽咪係姓韋嘅。咁佢哋有姓黎啦，同姓曾嘅。系啦，咁佢哋就会讲好多唔同啊，以前嘅过去啊，成跟住我同学妹就喺度谂啊，仿佛。

0: 點解成個家族樹底下，我同我妹係好渣啊？佢哋嗰邊又讀咩核啊又成，咁我係讀咩呢？我係讀藝員訓練班啦，
1: 都好勁噶藝員訓練班。
0: 我阿妹讀 art history 啊，唔係我唔係話呢樣嘢唔叻，但喺嗰邊啊，好似喺個成就上冇人哋咁強勁啊，咁、哦、彷彿就、嗯、哦好啦，咁我哋就啊嗰晚就食完飯之後，我哋都翻去傾偈啊，都有個小自卑啊。咁但係咧，早幾個禮拜咁我就見到有單嘢發生咗啦，就係、是、我之前拍攝嘅。一個劇集，咁佢就話、嗯、哦，原來會哦暫停啦，係啦，你哋有冇睇過？
1: 有留意到呢個新聞，
0: 有留意到呢個新聞係嘛？咁我翻到嚟唔開心，我就留意到呢個新聞之後咧，好開心翻喎、
2: 啊，係點解啊？
0: 見到有好多人留言或者好多人擺翻個 post 上啊，其實原來呢個處境劇陪咗我哋好多年啊，佢係我嘅童年嚟噶、嗯，由我小學開始睇，去到我大學畢業，其實我仲睇緊。有陣時放假我悶，或者我去咗某個位，我想聽廣東話，啲人都會拎翻上嚟睇。
2: 佢似一個係童年回憶，都唔係一個陪伴嘅感覺啊。
1: Gen Z 嚟講，其實都幾童年回憶嘅，因為都真係係我小學嗰陣時已經有睇過。
0: 唔該曬，
2: 即係一開頭係黎耀祥做。跟住再到呢、這個誒、嗯即係周家樂比較後期嘅，咁、嗯、我就睇開黎耀祥嗰個年代，
1: 係遠興嗰個年代，
2: 係
0: 啦係啦，
2: 遠興個年代就比較少睇㗎啦，已經。
0: 不如咁樣啦，喺呢個時候，等我借住呢個機會咧，又再同大家做下少少功課啦。其實係總共有四個系列㗎。
1: 佢係邊年開始的？
0: 哇！呢、這個你真係冇問我，我真係冇。
2: 佢答唔到你。
0: 我啱啱入行冇耐，即係大概一三年左右。
1: 哦、
0: 算啦，呢啲我覺得，如果我哋唔係咁確定，我哋都唔好咪落去啦。係。咁第一套就是我都是在入面有做的，呢一輯我是訓練班完了俾個監製揀咗入去，
2: 有角色名嘅，
0: 有角色名，就是叫 Hero。
1: 哦，
0: 所以就喺度嚟噶，系个原因就喺度嚟嘅，因為我是做一個酒保啊。
1: 酒保是咩啊
2: ？Bartender 系嘛
0: ？Yes， 唔好似 Bartender 都是高級啲啊。酒保意思我是去擺低啲酒俾人嘅啫。
1: 哦，呢个角色就系摆低支酒俾人，跟住就
0: 系啊系啊
2: 但系你连续百几集都喺度倒啲酒啊，跟住再摆低酒咁样嘅。
0: 系啦，冇错。如果我如无意外，我冇记错，我大概拍到百几集之后，我系俾人赶走咗嘅。我系俾人赶出厂嘅。阮正峰，你同我出厂咁样嘅嗰阵时。
2: 点解啊？因为你太想争镜头定系点啊？
0: 呢、這个你讲嗰个版本就系个导演觉得嗰样嘢。
2: 系啊系啊。
0: 因为就
2: 系
0: 佢话，点解我揿每一个 shot？都見到你嘅身影，你同我離開，你同我收工。咁但係我其實就唔係咯，我就擺低曬啲嘢，我就安排好個路線咯。佢成場戲啲對白咁樣行噶嘛，咁我咪我呢度擺去一號台，二號台抹一抹，跟住去三號台拎走啲嘢。於是者我排好曬，咁我咪跟翻佢哋咩對白咪去咯。點知我又唔識嘢喎，佢哋拍 tie shot 嘅時候，我喺後面喺度一樣樣喎，咁佢哋就會覺得嗰個鏡頭唔乾淨啦。
1: 哦，想覺得你想搶鏡頭。
0: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係第一輯啦，咁我會加快進度。第二輯咧，啲人就講笑啦，因為佢係講瑜伽啦。咁之後中間咧，係播咗其他嘢先嘅，其他嘢先嘅，之後先到頭先如風你所講嘅，譬如阿長哥嗰度啦。
2: 長哥嗰度。
0: 係啦，嗰度咧就叫做八時入席，就係、是、真係正正地我入去 sitcom 有角色嘅開始就係八時入席，咁之後先到而家咁樣咯，係就是、四個系列嘅。
2: 但我想知道你自己最 enjoy 係咪真係最新嗰個啊？因為最多戲份，定係之前嗰啲其實都有啲感覺咁樣？
0: 嗯，我會覺得八時入席係
2: 啟蒙啲，
0: 係難忘，係啊，啟蒙啲嘅，難忘啲嘅。
2: 係有冇話點解？
0: 因為係阿毛姐入嚟、我哋公司話、我唔最後一套，我拍完呢套咧，我以後都唔
2: 收山
0: 電視劇㗎啦。咁、但係我又好中意毛姐嘅喎，咁、我就喺屋企喺度諗，如果有機會嗨過一兩場都好啦，即係同場都當贏啦。
2: 係
0: 見阿毛姐都好嘛。
1: 但你最後有合作到㗎嘛？係嘛？
0: 有合作到嘅，但係嗰陣時係都唔知嘅，直頭係收完電話啊，或者咁講，我哋喺電視台咧點樣去定斷你個角色有多唔多戲，有冇戲咧？咁就係睇你開劇之前有冇試造型啊嘛。因为你要试啱个造型，系啦，咁就即系代表你后面越嚟越多戏啦。即系我喺八十集入边系冇试造型噶，我系收完个电话就你第日翻嚟开工啦，咁就做道具部嘅。我心谂
1: 道具部
2: 系啦，做翻幕后咁样。
0: 你要明白八十。

0: 直播背景是电视台嚟嘅，咁所以我是做道具部，咁我就唉算啦，
1: 即系又系执道具咁样，
0: 执道具啦，我谂都系喺后边行过算，不过唔紧要，我头先起码都有讲过，我同毛姐见过面合作过，咁我都锯啲啊嘛，咁我就好啦，就照去开工啦。如是者就系慢慢拍，慢慢拍，慢慢多咗啲编剧留意到我啦。跟住有啲觀眾又喜歡啦，跟住就寫多咗啲故事落嚟我個角色度咯。
2: 但都係喺道具部嗰度去運作嘅。
1: 跳咗出嚟啦，之後
0: 係道具部嘅，因為嗰陣時我跟住一個大佬叫做李林欣，係啦，咁佢就好錫我，好教我。我記得第一日去開廠嘅時候，我已經以為自己好醒啦。咁我冇造型啊嘛，我咪自己諗咯。咁我翻到去化妝間，佢哋諗住幫我 gel 靚個頭嘅。我心諗唔會啊，我見到道具部都冇一個 gel 曬頭又斯斯正正噶嘛，全部都係方便。跟住我就
2: 胡鬚邋遢咁樣。係
0: 啦，但係因為我啲鬚稀疏，我唔留得鬚。於是者我就一個頭箍，哎呀！立咗喺个头度，咁我就将佢变成我嘅造型之一。咁我入到厂，佢就喂唔够，揸个头箍唔够力，跟住就问现实嘅道具部，你有冇条 bell 俾佢攬喺度，即系孭晒啲锤啊、钉啊、胶纸啊，孭晒喺条腰度，系啦，孭晒到，咁你就似啦。咁呢个造型之所以编剧能够睇到嗰样嘢，其实都系李林欣去帮我咯。系嗰第一日。第一集一開佢就已經講你一定要有呢啲嘢，咁就現場去同呢一個道具部嘅同事夾嘅咁樣。
2: 但喂，我好想知啊，即係你既然每一日咁樣拍啦，其實好長噶嘛，咁你點樣有時間去背對白或者休息係點樣分配呢？
0: 哇！我去到最熟手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冇乜點樣背對白嗰件事嘅。
1: 你咪要記啲台詞
0: 嘅咩？我會記咗個故事嘅走勢咯，因為愛回家處境劇真係日常嘅東西。咁、哦、你日常經歷嘅嘢，你應該個人都會有感覺啦。
1: 即係可以 freestyle 咁樣講啲台詞出嚟。
0: 我哋大學生嗰邊嗰班，即係嗰條線嗰啲，就大家會比較玩得
1: 臨場發揮啲，
0: 臨場發揮多少少咯，係、哦、
1: 但我又想問咧，即係你都拍過好多集啦，袁兄，你有冇對邊一集係特別有印象噶？即係去到而家都記得嗰一集。
0: 邊一集特別有印象啊？
1: 印象最深刻嘅一集，
0: 我諗係同佐治嗰陣時嘅一啲集數
1: 啊。我想問你同佐治都係因為拍呢個劇，跟住而家變到咁 friend？
0: 唔係，我同佢係訓練班已經識噶啦。
1: 哦，
2: 同期咁樣，
0: 同期訓練班，跟住然之後叫做再一次 friend 多咗陣，之後再之後就再 friend 多咗第二陣咁樣咯。

0: 因為我本身咧，其實對 sitcom 一樣嘢咧，嗰、那個時段就比較少睇嘅。我就睇開 sitcom 之後嗰個時段，因為佢哋係比較上，即係我會話所謂嘅大製作啲
1: 正劇，
0: 係啊，正劇少少。因為佢以前有古裝啦，跟住有嗰啲咩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啦，嗰啲大製作
2: 入邊都有古裝噶。
3: 係同埋咧，佢其實咧，我覺得有分兩個時段嘅，一個時段係八點半去到九點半就比較温情啲，或者古裝啲嘅，跟住如果九點半去到十點半咧，就會比較可能有啲懸疑啲啊嗰一類型嘅咯，
1: 即係啲警匪類型，係
3: 啦
1: 係
3: 啦
1: 係
3: 啦，
1: 動作上勁啲嗰啲，跟住十點半之後嗰啲咧，就會係一啲資訊性遊戲之目多，
3: 所以通常之前咧十點半之後咧，我都會瞓覺噶啦。
1: 咁即係言下之，你哋兩位都係。真係冇捧場啊！嗰陣時
0: 唔係啊，但係你梗係有啦，但
3: 係我仲記得點樣唱嗰個主題曲㗎。
1: 咩唔關我事喎，但係
3: 但我印象好深刻咯。
0: 但我想知你自己有冇做過嗰啲正劇時段嘅戲啊？定係其實全部都係
1: 好 sad 啊！佢咁樣問我，
3: 係冇㗎。
1: 你真係當我淨係做 sitcom 啊？我有拍正劇，我第一套就已經係正劇嚟㗎。好啦，我分享下啦。嗱，咁唔係嗱，咁我覺得可以翻去嗰、那個。用餐的聚会那里，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亲戚就说、啊、我记得你有套戏啊，我很喜欢的，他说完之后他不记得个名字，跟你们一样啦、嗯、不记得个名字啦，跟着他就说 我很喜欢看你的，你那时候、啊、哇好像的、那里呢又你又很曳啦，又去了郊区啦，那他就是我第一套剧，是训练班完了第一套剧、嗯、叫做心路 GPS，我嗰陣時大
0: ，sorry， 我哋唔係依個年代，
1: 越大冇問題啊。有啲人之後再同我講係變咗心路 EPS 噶 ，OK。
0: 唔係我好好奇點解阿 Sir 係阿 Sir， 你有冇扮學生噶？
1: 我未入行啊，所以啊，
3: 你都俾啲咩
1: 錯曬啦？
0: 係
1: 呢套先係我真正入行，因為嗰陣時我係大概20歲，但係我要扮翻一個14歲嘅小朋友。
0: 哇！
3: 是
1: 不是
3: 很高難度、
1: 啊又
0: 不是、啊、做回自己樣，
3: 我是覺得因為他們覺得你的外形、啊、是即是還是很青春、啊、是即是他們才問你這樣做嘛，
1: 因為經常扎扎跳，跟住又生得不夠高，整班訓練班最矮是我、嗯啊、其實想想下最矮是令到我又
0: 反而多了一些機會，
1: 最重要的那兩個角色都落在我度，因為矮、
0: 嗯、
1: 即譬如兒童節目匆匆、
0: 嗯、
1: 因為那個監製唔係啊，佢嗰陣時講得好聽嘅，佢話嗱，我諗住咧就請你入嚟我哋兒童節目，咁咧就做匆匆入邊嗰個，係啦，咁咧我又見你又打功夫啦，又活躍啦，我希望你咧就賦予一個新嘅生命俾匆匆，
3: 嗯，
0: 係，
1: 哇，你對住我呢啲人，你同我講咁美麗嘅遠景，我會好重噶，跟住我就好俾心機度做匆匆啦。
0: 喂，但系我好好奇，
1: 你俾我问先，我问翻，系因为我最矮，呢个系佢揾我做匆匆嘅原因。
0: 但系做匆匆同平时演员嘅收入会唔会唔同？即系做匆匆会高人工啲噶？
1: 梗系唔会啦，
0: 都系一样嘅。
1: 嗰阵时系我哋啱啱入行，所以个计法都唔可以系咁计，因为我系做匆匆之余，我要做埋儿童节目嘅主持，咁嗰度就会系包埋同一嚿数度。不过呢啲金钱上嘅嘢，我唔想同你探讨咁多，我哋讲翻啲理念嘢。
3: 但系讲到儿童节目咧，其实我细细个咧都经常睇儿童节目噶、
1: 嗯，
3: 因为咧我哋每一次放学翻到屋企个时间咧，就咁啱系播紧嗰个放学 ICU。
1: 即系你哋。都仲係有翻屋企睇兒童節目，然之後等中間動畫嗰個童年嘅。
3: 會啊！我小學係第一時間就衝翻屋企睇嘅，因為佢嗰陣時嘅動畫全部都好吸引，我仲記得。
1: 係係係。
3: 仲有嗰個白旋陀螺啦，嗰啲好記得啦。仲、嗯、有美少女戰士啊，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嗰時真係會翻去追咁樣。
1: 係。
3: 跟住佢之後結束咗，其實都覺得啊，真係 sad 咯，即係你係一段時光咁樣就咁樣完結咗。
1: 嗯嗯嗯，係、嗯、
3: 啊。
1: 我哋可以嘗試下咧，之後我哋喺個 group 度咧問下 Sita， 究竟佢細妹咧
3: 而家睇緊啲，
1: 係而家佢放學嘅 routine 係點啊？我覺得呢個係好好睇到，譬如我細個就同你哋都仲係一樣嘅，就係會放學啦，
0: 睇兒童節目，
1: 冇乜咁多課外活動，但係我哋會都係追即刻飛翻屋企去睇兒童節目，去譬如入面有一啲故事又好，嗰樣嘢唔理，但係我哋係追嗰套動畫去睇、
3: 嗯，
1: 大家都係有呢一個嘅文化。究竟去到譬如我哋再下一個 generation 啊，究竟去？

0: Gen Alpha 嘅時候，到而家係唔係咁樣呢？我覺得，
1: 咦，我哋可以下集開呢一個頭去同阿 Sita 探討一下，睇下而家嘅 Gen Alpha 仲睇唔睇兒童節目
0: 同埋 sitco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

0: 永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罗便臣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仍。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机场喺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跟风
5: ，Yes sir，New and
6: old， 准备好未？
7: 嚟料噶啦！
8: 喂，
9: 我 rock。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2: 翻翻嚟 CLS 三部曲，今集就到如风嚟出题啦，喂！
3: 好啊，今日边个估啊？就有我阮正峰啊，
4: 仲有 wing wing，
2: 仲有我如风啊，但我唔系估啊，我系出题嗰个啊，
4: 系
3: 出题啱啦 ，wing wing 上次出嗰啲难啊。
4: 就是要有难度先可以考得起你噶嘛，袁兴。
3: 咁我哋而家就 battle 咯，你。
4: 嚟啊 ，battle！
2: 第一个咧就讲下 Ivy Show 事件啦。
3: 系
2: 系，
3: 咁似系你出嗰啲题。
2: 系
4: 系系，咁个题系。
2: 咁嗰题咧就系两夫妻嘅，咁就开始个故事啦。
3: 系
2: 真人真事，头先喺屋企楼下嘅面包铺，有对年轻嘅夫妇，老婆就话。喂，你要皮蛋酥定系蛋黄酥啊？
3: 年轻嘅夫妇，跟住有个老婆有把牛出咗嚟，
2: 跟住
3: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可唔可以跳翻前？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咩酥啊？咩酥啊？俾翻把女声我。
4: 系
2: 有对年轻夫妇啦，老婆就喂，你要皮蛋酥定系蛋黄酥啊？跟住个老公就我要 Ivy 酥啊，哈哈哈哈。跟住个老婆咧就呆咗。就留低个老公同埋个仔喺间铺头度啦，呢个系第一个。
3: 点解要留低个仔啊？个仔系无辜噶，
4: 嬲咗啊！
3: 唔系，但系又唔使嬲啊！唔系，我觉得坚嬲定假嬲先。
2: 佢呢单嘢咧就系呆咗咯，佢冇写坚嬲定假嬲嘅。
3: 呆咗，但系佢唔系走咗咩？
4: 系个老公呆咗。
2: 老婆呆咗，系啦。
3: 但系你唔系话佢留低咗个仔同个老公？
4: 系咯，
2: 系啊。
4: 个老婆
3: 咁咪嬲啦，
2: 个老婆走咗啊！
4: 即系呆咗之后又走咗。
3: 唔系，我觉得夸张手法，即系可能系经历咗呢件事，咁佢又觉得，诶、阿老公无厘啦撒，搞个咩烂 get，
4: 咪系咯。
3: 诶、我个状态就走咗啦，咁样，咁我就将呢件事打，系咪咁样咧？
4: 可唔可
3: 以？有冇啲留言可以
2: 读一出嚟？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
3: 因为之前咧都系咁样嘅，一听留言咧就知知地，
4: 系咯，差唔多知嗰件事发生咩事。
2: 嗱，我读下其中两个留言啦。
4: 系
2: 一个就系 Ivy Show 本人，佢就打咗
4: 吓、本人都 call 嚟啦。
2: 哦，
4: 咁一定好多 like，
5: 系系系，好多 share， 好多 like。
2: 佢个本人就打咗识 eat， 系啦，识食啊，话
3: 哇，佢都识玩啊，
2: 系啦。
3: 唔好意思啊，听到佢讲呢啲爆咪添。
2: 系啦，第二个咧就话老公就想同个店员讲，我想要个老婆饼。
3: 哦，讲完 Ivy Show 之后再讲老婆饼，
2: 系啊，
4: 即系补镬咁样，
3: 补唔到啦。
2: 跟住第三个网，
3: 其实唔系，我谂个老公都系搞下笑嘅啫，系咪啊？都系食字 get 啦，你要乜乜 show 乜乜 show， 我要 Ivy Show 咁样啫，佢都系一个咁样嘅食字啫。我谂成件事都系。
4: 破分咁样，
3: 系啦，破分日常嘢。不过我觉得最爆就系 Ivy Show 本人留言，
4: 系啊，真系冇谂过佢亲，即系佢会自己亲自出嚟留言咯。我觉得佢嗰个留言嗰个 like 数可能仲多过原 po 嗰个。
3: 我觉得系 share 同留言都应该唔曳。
4: 系啊，
2: 我会话 Ivy Show 嗰个系少过原本嗰个人嘅，
4: 真系 Ivy Show 本人嚟噶嘛？
3: 我点解会咁嘅？
4: 识 eat 佢讲，
3: 你哋上次。我記得第一集，我記得真係第一集，你講盧廣仲嗰單，
2: 係，
3: 跟住然之後，阿維就話：，喂，如果個本尊喺下邊
2: 留言嘅話
3: ，post 會爆噶嘛？
4: 係啊，
3: 點解又唔係咩？我話佢嗱，你聽，
2: 唔係
3: 我哋陰咗佢啦。佢話唔係，即係呢個係廢廢地嘅，講第二個出嚟，
4: 係第二個先，
3: 佢
2: 又俾你
3: 嘆氣。
2: 好，第二个就系一个
3: 听众睇唔到
2: 一个启蒙嘅事件啦。
3: Oh, yes.
2: 我会称为佢就讲啦，其实小朋友你知唔知成绩唔出众咧就唔紧要嘅，你只要有自己嘅目标、自己嘅理想，
4: 捉到个重点。
2: 系成绩唔代表一切，成绩再优秀啊，都比唔过你一对有远见嘅眼。
3: 哇哇咁人生教练啊，
2: 系啊，呢、這个就比较人生意义嘅 post 啦。
3: 系，
2: 你哋自己就点睇？
3: 我觉得问
4: 咪心灵鸡汤，
3: 系啦系啦，咁正能量，咁系咪因为适逢又唔系啱啱放榜啊？又唔系点解突然间玩啲成绩唔好唔紧要？咁一定有啲事件先会讲出嚟。
2: 因为啱啱考完 DSE，
4: 系啊，考完啊，三月份四月份咁样，
3: 都隔咗好耐喎，而家先摆呢啲嘢出嚟，得嘅咩？ 即係我意思係嗰個熱度仲可以 hold 得住嘅咩？
2: 嗱，我自己覺得你心靈雞湯嘅嗰個 target audience 有機會好大，但大唔大得過 Ivy Show 咧？你哋自己諗諗啦。
3: 你唔好再講 Ivy Show 出嚟啦，佢想喺度鬥我冇可能。講個講一個最高 like 數嘅留言嚟聽聽。
2: 佢話其實。佢嗰個最高 like 數嘅留言咧，就話
3: 你把聲都好睇佢唔起咯。
2: 係，我覺得就還好嘅啫，就係、是、認同嘅。但係最緊要都係個人有錢，比起成績一切更加重要。
3: 嗱，或者咁講，我係我認同佢呢個觀點嘅。即係我都唔係一個讀書叻嘅人啦，我都唔係一個真係讀書讀到大學畢業嘅人啦，我好快就已經俾呢個社會大學浸淫緊啦。咁我都會覺得就係、是、啊、哦，其實讀唔讀得書多真係唔係好緊要喎。你點樣待人處事，你點樣觀人於微，或者你善唔善良先係最緊要咯。咁但係你話將呢件事，好似有啲係喺個社交平台度説教，我覺得佢會引嚟啲罵戰都未定喎。
4: 所以佢最多 comment 就係話，即係否認咗佢原本嗰個 post 嘅嘢咯。
3: 係。喂，呢兩個都我覺得弱啲，第三個會唔會勁啲噶？
2: 第三個咧就係、是、比較感動嘅故事啦。
3: 係
2: 就係、是、講，唉，前日搭的士，司機咧就播咗一首歌，我突然間爆喊啊！跟住落嚟。就是那个对话，司机呢就话：小姐啊，是不是
3: 好烦啊？呢个人，
2: 小姐啊，是不是我啲歌播得太 sad 啊？跟住个女士就话：唔系啊，我自己今日有啲事，一上车就忍唔住喊啊！你赶唔赶时间啊？唔讲嘅话，我同你兜翻一转风，唔额外收钱，收翻原价啦。之后咧，之后咧个司机咧就同我分享咗好多自己嘅烦恼啦。讲真啊，真系好 warm 啊！虽然唔知道佢有冇机会依个 post 啦，但我真系好想多谢佢啊！我嗰下唔开心，除咗讲多谢，唔知道可以讲到啲咩啊？仲要唔小心拎埋人哋包纸巾走啊！多谢你啊，好人一世平安，就系咁。呢、这个 pose
3: 哦，哇哇，
2: 系啦！
4: 我想讲咧，远兴啊，我隔篱系咁笑咧，搞到我完全听唔到元丰讲咩。
3: 我觉得佢自己一个人分析两个，佢玩得好开心啊！你明唔明啊？跟住我都忍唔住笑，佢系咁啊！你而家点样啊？冇事啊！
4: 系我俾佢嘅配音吸引咗，
3: 咁样都可以啊！
2: 唔系啊，因为我成日睇你啲配音片睇得多啦嘛，
3: 但
2: 我想学啊嘛。
3: 我觉得呢个故事几好嘅，几好嘅。我觉得几正能。能量得嚟又，如果喺我身上发生都会几窝心，我觉得会唔错。
4: 但系三个 post 系点乜样？我哋听首歌翻嚟再睇，
3: 分析下先，分析下。

0: 好啦，啱啱听完首歌啦，不如我再俾多少少资讯喺嗰个好人好事嘅 comment 上面啦。
1: 好，
0: 佢最多个 post 最多 like 数嗰个咧，就系话你都要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一直平安啊，亲。系啦，
1: 跟住佢，
0: 跟住佢就话觉得系似系呢个靓女嘅福利啊。
2: 哦，都真，都真，都真，
1: 唔系，系咪啊？我觉得又唔关事喎、啊。
2: 应该唔污嘅，
1: 嗯，
2: 我觉得应该唔污嘅。但系咧，我都想讲就系、是，譬如我住得比较偏远啲噶嘛，咁、我哋有阵时咧，我都会同啲同屋住喺度讲，譬如我哋揸车出入啦，咁我哋见到，有好多邻居其实都系行紧去出边噶。我哋好唔好即係主動地啊，不如兜埋你哋出去啦咁、樣。咁但係呢我哋就喺度諗啊，喺呢個地方啊真係難少少喎。譬如我一個男仔有個女士咁啊，我撳低個車窗，
1: 係都係嘅，即係佢會以為你係咪
2: 兜埋你出去啊？
1: 有
2: 肯定有企圖啊，係
1: 咯，
2: 一定有陰謀啊。咁呢個係難啲嘅。咁所以其實一開始聽嘅時候呢一、個司機哥哥，我覺得佢係好事啦。咁件事冇發生到去個女仔覺得好奇怪啊乜乜乜啊佢仲要兜我周圍去啊咁我覺得成件事去到就係、是、大家都好善良大家都冇諗到大家去一啲唔好嘅位啊你係咪諗住借啲耳見我唔開心到成人之危啊哦、你係咪諗住乜乜乜就就點樣兜多少少唔係但佢中間又話唔收錢嘅其實佢都真係出於好心啦咁但係呢個好心佢肯做那個人肯接受我覺得呢個才是最難得咯。
0: 同埋通常係呢個平台係好少啲咁正能量嘅事㗎嘛。
2: 上次我哋試過啦我發現呢原來窩心嘢都有機會
1: 都多 like 嘅。
2: 上次嗰個窩心小故事又係講緊一啲係老師對學生有幾好上次有條 topic
1: 請食飯嗰、那個。
2: 係啦冇錯。咁返到嚟呢一個我個人就我諗好人好事先囉。
1: 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會幾多共鳴囉。即係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可能好多人都好大壓力啦、即係你可能搭車就係你唯一一個可能可以放鬆嘅時間咁咁啱你聽到個歌個人崩潰咗但係嗰個司機大哥佢第一個時間佢冇怪你又或者冇點囉即係佢係好安慰咗你呢個心靈
2: 先。係
1: 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 warm 嘅事嚟嘅。
2: 因為你問到我淨係遞紙巾就極限㗎啦嗰啲咩使咪兜到你 ok 啲嗰啲我諗我做司機我都唔會做。
1: 佢而家仲要係犧牲咗自己嘅工作時間
2: 哦，系啊，搵钱噶嘛，
1: 要搵钱噶嘛，
2: 秒钟都计噶嘛，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 post 都会爆。
0: 所以你哋两个嘅共识就系最多 like 嘅就系呢件好人好事。
2: 系啊，
1: 嗱，仲有另外一个系 IV Show 事件，同埋有一个系
2: 我本身想估
0: 心灵鸡汤，
1: 心灵鸡汤，
2: 但系佢头先露咗馅啊嘛，
1: 系咯，
2: 所以我觉得反而系佢嗰个即系、就是、IV Show 嗰个其实系。连 IV Show 本人都救唔起啊！
1: 系咯，
2: 个 get 本身就烂，
1: 冇错，所以呢个应该系最低嘅。
2: 系啦，跟住嗰啲心灵鸡汤嗰只就我自己个人认为我唔系好受啫，即系我碌碌下见到我唔系好受落啫。
1: 同埋因为我觉得佢个心灵鸡汤讲嘅嘢就系大家都知嘅一样嘢，
2: 做唔到啫。
1: 系啦，
2: 所以我决定好人好事。

0: 嘅 like 数系先，因为我支持佢都要啊。我觉得呢个故事系好听，所以 like 数嚟讲，我会系投好人好事，即系的士哥哥。
1: 系我同婉卿一样啊。
2: 好，咁你哋嘅第二位系？
1: 第二位就系心灵鸡汤。
2: 系，
0: 你系咪因为佢 IP 数觉得？
1: 系啊，我真系觉得佢应该系最低嘅，比如峰佢嘅样。
0: 好啦，
2: 系
0: 啱你啱。
1: 好，即系我哋两个一样。
0: 一样
2: 好。咁我开估 like 数先，
0: 其实我哋三题都一样，我哋咪冇赢冇输啊。
1: 咁我哋仲有其他 comment 同埋 share 噶嘛？
0: 开咗股先，开咗股先。
2: 好，咁最多 like 数就系心灵鸡汤，
0: 几多啊？几多啊？
2: 1.7万。
1: 哦，好人好事啦，
2: 好人好事系排第二嘅，
1: 系有几多？
2: 8997。
1: 哇，得一半啫，心灵鸡汤。
0: 其实都唔，其实系仲要系大差距噶。
1: 系咯，
2: 第三个。iFeeSo 事件5614，
0: 系我想知 iFeeSo 本身嗰个留言有几多？
2: 2696。
0: 哦，
2: 系，
0: 哇，
2: 系咪难估咧？
0: 难，哦，哇，咁如果 comment 嘅话
2: ，comment 你哋会点样睇咧？
1: comment 嘅话，
0: 好，我转睇，我转呢个心灵鸡汤先。
1: 哇，你转睇啊？我唔转啦，我照 keep 嗰个的士司机。
0: 因为我觉得即系嗰种咩道理系人都懂嗰啲咧，咪就系道理系人都懂，所以佢好容易就可以发表到啲嘢落喺个 comment 度嘛。
1: 点都要加啲嘢落去，系啦。
0: 好人好事，我相信大家都唔会遇到咁特别多好人或者咁容易可以分享到件好人好事啊。所以喺好人好事上边咧，可能冇 IP show 个食字咁多添啊个留言。
1: 系啦，因为心灵鸡汤大家都觉得系咯，就系咁样咯，反而先唔会 comment 留言咯，反而好人好事就系引出你讲。自己发生过即系遇到啲咩好人好事啊嘛，就可以引到你出嚟 comment， 所以 comment 会多咯。
0: 我想问下心灵鸡汤嗰啲 post 入边有冇反心灵鸡汤嗰啲留言咁样啊？
1: 头
2: 先
1: 就
2: 讲咗，
0: 就系第一个嘛，
1: 系啊，第一个 comment 已经系，
0: 嗯，
2: 系啊，
1: 所以反完之后已经冇其他嘢好讲噶咯，第一个 comment，
0: 咪大家反咯，
1: 大家一齐反，
0: 大家一齐反咯，
1: 嗯，
0: 好，嚟啊，好，我放弃 IP show，
1: 放弃 IP show 啊，
0: 因为佢头先个样实在太衰嘅，阿余峰个样头先已经开估咗，我 OK comment show， 我系估心灵鸡汤，
2: 嗯，你咧
1: comment show 系的士司机最多，跟住第二就系心灵鸡汤，最后个就 IP show。
0: 好，我都系最后 IP show， 咁所以第二系司机哥哥。
2: 好，开股啦 ，comment 数最多嘅系嘟嘟嘟嘟 IP show 啊！
1: 我哋又估错咗啦，婉卿，点解啊？系咪因为有 IP show 本人留咗言，跟住佢哋喺 IP show 留言下面再留言？
2: 第二个就系呢个心灵鸡汤，
1: 系
2: 最少嗰个咧就系好人好事。
0: 唔系你可唔可以答翻我哋啫 ？I B show 嗰个系点解？
1: 点解啊？有几多 comment？
0: 我唔明啊！我哋输得好不明不白。
2: I B show 嗰个嘅 comment 咧系有100个嘅，跟住第二个心灵鸡汤咧就78，最尾好人好事就74。
0: 喂，
1: 我差唔多啫。
0: 今次呢三个都少啊，
1: 系咯，
0: 系
2: 个 comment。
0: 其实 I B show 都系仅仅胜出嘅啫。
1: 系啊，同埋
0: 你碌多阵，分分钟好人好事过佢嘅。
1: 系，同埋对比翻嗰个 like 数，其实嗰个心灵鸡汤嘅 comment 数系真系唔多，佢得70几个。
0: 系。心灵鸡汤故事本身唔系好多咧，
1: 系啊，
0: 即系我哋而家都输输地嘅啦，咁
1: 仲打和紧，啊，最后一个啦，
2: 最后一个
1: share
0: show，
2: 最后一个，
0: 我已经冇乜信心啦，我决定逆向自己嘅思维，
2: 系你想拣
1: 咩？
0: 我本身系谂住拣好人好事，
2: 系
0: 我决定而家拣
1: IP show， 系咪？要赢一齐，我都拣 IP show。
0: 我哋输晒，
1: 我要逆向思维。
2: 好，开股先啦。
1: 系
2: 真系最多嘅系 IV show 啊。佢嘅转发率系1439，
0: 系虽然唔算多，
1: 唔算多咩？
0: 千几算多，
1: 但系得千几个 like 啫。
0: 系啊，咁算多，咁算多，计翻个比例算多。
2: 跟住就系呢个心灵鸡汤647，最后尾嗰个就系131，
1: 就
2: 是
1: 司机，
2: 是啦，司
1: 机
2: 啦。
1: 嗯，
0: 哇，我发现原来出题嚟讲，即系余峰都有翻啲料到，余峰出嗰啲都
1: 逆向思考咯，而家
0: 系要逆向思考，
1: 系呢啲词相反咁样就 OK 嘅。
2: 咁究竟你哋边个胜出咧？
0: 冇啊，冇人胜出啊，你输啊，你出啲题咁样难估啊，唉。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

0: 天员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在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嚟到我哋嘅游戏环节 ，Gen Z 斗。好啦，咁当然啦，我哋呢个游戏叫零分重作，先听下游戏规则先。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位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4: 好，今集嘅题目咧就系因为呢个语言沟通不当而造成嘅误会事件啊。
2: 系多唔多啊？你哋三位系咪两位？
5: 打埋你都有三位嘅，多唔多？我觉得可能去旅行系最多咯。
2: 系即系你哋出嘅题其实都系同外语有关啦、
5: 啊。系、啦，呢一题系即系又或者可能大家都讲紧同一个语言，但系可能又系嗰啲食字嘅问题啊，或者嗰啲即系 get 错咗大家嘅意思，就造成啲好尴尬。
4: 我觉得系 misunderstand 比较居多嘅。
2: 系，
4: 即系个误会。
2: 我嗰边嗰个故事咧，就系广东话，但系广东话都可以因为沟通而出现咗误会嘅一个故事。
5: 咁不如就你讲先啦。
2: 好，咁啊，话说有一次咧，咁我哋就几个魔术嘅朋友咧，一齐过咗去澳门嗰边咧，就参加啲嘅 event 啦。咁我哋咧同行咧，其实系有三位男士计埋我，跟住咧仲有一位咧女士同佢嘅男朋友嘅。咁突然间咧，那个女仔就嬲啊！
5: 点解啊？
2: 系啦，跟住个男仔，点解啊？
5: 系咯，
2: 我要嬲啊！
5: 我唔知啦，
2: 你唔好嬲啦，
4: 唉，
2: 跟住
4: 唔系你
2: 无，唔系无聊啊！我唔好意思，我
4: 有新啲啊，
2: 系首先嬲，跟住佢就吓嬲啊？点解啊？我要嬲啊！你唔好嬲啦，因为我觉得神奇系佢哋重复咗三次，
5: 都未
2: 呢个误会都未 get 到，因为个男仔应该系钢铁直男。而我嗰位女性嘅朋友呢，吓讲真，佢真係啊好 handle 到啲男士嘅，佢讲一句嬲呢，佢真係驚嘅。係啦，但係佢就係剛才你哋估到啦，就係著外套嗰个嬲。係啦，所以第一句呢，佢就係入到去一个室内位，就係、喂嬲啊，即係我想要件外套。跟住个男仔就驚啦，吓点解啊，
5: 点解你嬲啊，
4: 你
2: 嬲啊，佢想解释。个男仔就啊，佢语气再重咗，问清楚啲先，点解啊，唔好嬲啦。我要嬲啊！哦，弊啦，佢仲话我要嬲添啊！
5: 但我想讲咧，佢解释咗三次咧，即系佢都冇改下个字眼，我都系话我要嬲、啊，我要嬲啊！
2: 系啦，呢、這个就系我嗰个嘅故事啦。咁你哋就觉得真定假咧、
4: 我觉得呢啲系平时一定会遇到，其实一定系真噶。
5: 哇，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实在系太简单啦，所以咧好难定断佢系真定假。有冇啲多啲嘅 information？ 你係咪嗰個當事人啊？袁慶，你唔係你嘅 friend？
2: 我哋就係三個男仔就係望住呢對情侶喺度講呢劈嘢咯。
5: 哦，咁你哋三個嗰時有咩反應啊？
4: 笑咗，
5: 即係你都 get 到佢想講咩嘅，得嗰個男仔 get 唔到。
2: 第一句 get 唔到都好，第二句一定 get 到。
5: 係咪啊？
2: 我哋係笑個男仔鋼鐵直男啫，因為佢同我哋嗰個女仔嘅朋友啱啱一齊冇耐啊，佢蛇龜啊，我哋笑緊佢呢啲嘢。
5: 啊，真係驚佢嬲咁樣。好啦，
4: 咁明明
5: 嗱，咁我嗰个咧就系、是、我工作场合上面发生嘅。
2: 啱啱借做边咧？开咪前先问。
5: 咁因为我而家呢个工作场合咧，其实系要对住唔同国籍嘅客人啦、宾客啦。

0: 啊，咁有一晚咧，咁我哋嗰、那个，你当我哋有一个更衣室嘅，咁我哋更衣室咧，其实就系收夜晚十点钟啦，咁入边系可以俾啲宾客去冲凉啊，去浸浴啊，跟住咧，我哋喺就嚟收嗰时9:55咧，就有个宾客好赶咁样冲过嚟啦，咁嗰时我就看紧个门口谂住闩噶啦，但系佢咧一过到嚟咧就一愣住，嗰、那个语言唔系我听得明噶，排除咗英文先啦，咁我就真系一愣住佢喺度，咁佢样咧就系好心急嘅，跟住我心谂佢系咪唔见咗啲咩？定系佢系唔见咗诶，佢嘅小朋友啊，失散咗啊，因为佢嘅年纪望落嚟系一个30几岁嘅女人嚟嘅，咁我真系好唔明白。
1: 好惨喺你哋啲 Gen Z 眼中，30几岁佢就有个小朋友，
0: 差唔多噶啦呢个年纪，系啊，因为佢个样系真系好心急，系急到就嚟喊咁样，所以我就，但系我又真系语言沟通唔到啦，跟住我心谂啊，发生咩事？发生咩事啊？跟住我嗰下又唔识处理啊，因为跟住之后咧，好彩我有个同事咧就出嚟啦，咁我个同事。是识诶嗰个宾客佢所用嘅语言嘅，跟住咧嗱，最后先发现咧，原来佢想入去冲凉，系、啦，咁点解佢咁心急咧？就因为佢知道我哋就嚟收啦，佢唔想打搅我哋啊，所以佢嗰下就觉得啊，佢又想去冲凉，但系佢又唔想打搅我哋，所以嗰下就真系急到就嚟喊出嚟咯。
1: 明白。因为根据你头先个反应系真嘅呢件事，
0: 我嗰啲反应可以扮噶嘛？
1: 我唔觉得，
2: 我嗰个系再问落去添。
1: 如果你讲啦，不如
3: 系我嗰个咧就系去帮一个 friend 嘅，咁我咧就问佢啦，要唔要睇某个歌手嘅演唱会啦，话帮佢去攞一啲内部认购飞，跟住佢话好啊，要2张啊。跟住我就好好咁样用我自己嘅钱去帮佢买2张啦，跟住发现原来佢以为我系送嗰2张飞俾佢，因为我就话系攞，跟住结果咧佢就钱咧就唔俾我啦，就直接去请佢去睇演唱会。
0: 你有冇问佢拎翻啊？
3: 我有啊，但系佢唔肯俾翻我。
1: 哇！咁你咪你去睇个 show 咯？
3: 唔系啊，咁我谂住帮佢噶嘛，我平时份人就系、是、唉、哎、算啦咁样。
0: 佢赚紧自己。
1: 你可唔可以帮买？
3: 系你想买边个？
1: 哦，咁啊，
3: 系啊，就系、是、咁简单。
1: 哇！你会咩？你真系唔会咁样？你会咁样完咩件事？
3: 咩叫咁样完？
0: 即系你真系想攞翻笔钱，又或者
1: 系咯？我觉得有啲无辜啊。
0: 系咯，即系你直接同佢讲咯，话其实系真系要用钱买。
1: 呢个已经唔系零分重作嘅问题，呢个系我哋担心你啊，如峰小朋友，你知唔知啊？
3: 唔系啊，因为我本身就比较惊嗰个同学仔。
1: 点解？唔系问题就系点解要惊一个同辈人？
3: 嗯。点解要惊？点解要惊？
1: 唔好意思，即系可能咧，即系我哋都叫做同一个节目啊。而家见佢咁样俾人吓咁，我就有啲气愤。我头先咁样喝都喝佢之后，
3: 吓亲我，佢吓亲我啊！
1: 小狗嘅眼神，
0: 定系佢答唔出啊？假嘅，假嘅，如风，
3: 你觉得系假嘅？系你咧？
1: 唉，我头先咁样俾你牵动到个情绪，我觉得你系真添，真咯，我都俾你牵动到咯。咁我无谓抗拒啫。所以我会觉得。真嘅，真嘅，我会觉得你嗰个帮人买飞嘅故事系真嘅，余峰。跟住另外 ，wing wing 咧，嗰个你公司跟住然之后招呼宾客嘅故事，冲凉嘅故事咧，都系真嘅，
0: 即系两个都系真嘅。冇错，我估远兴嗰个系真嘅，我觉得余峰嗰个系假嘅。
3: 嗯。跟住我觉得远兴嗰个系真嘅，跟住 wing wing 嗰个都系真嘅。
1: OK，
0: 好，咁你开噶啦喎。
1: 咁不如我讲故事就我开先啦。
0: 真嘅，
1: 我个故事系假嘅。
0: 我发觉咧，远兴成日讲嘅故事都系假
1: 的。哎呀，你哋要明白啊，讲假嘅故事咧，你一定要讲得比较
0: 顺啲咁样，
3: 同埋一定系
1: 常啲啊，你哋先容易去相信。
0: 我知佢用咩招啦，下次识估。
1: 好、啊，
3: 你咧 wing wing，
0: 我系真的，真停留，
1: 冇计啊！
0: 如果我嗰个咧，
3: 我嗰个系假嘅，系啦，
1: 系
3: 嗰个演技派
1: 欺骗我感情，浪费我
0: 都话啦，你问到佢后面佢都答不出，
1: 根本就唔使为咗呢啲人咧感受，即、就、系、是、为佢感到不值啊！
0: 咪系咯，我哋下一题再睇下。
1: 嬲。

0: 晒你哋。
1: 我哋补翻分先啦，啱啱我系一分嘅，
2: 我都系一分嘅，远兴嗰个都系一分嘅。
0: 第二题咩啊？
2: 第二题咧系一次对于死亡最近嘅经历啊。
0: OK， 大家都抽晒嘢噶啦嘛，
2: 抽晒啦。
0: 咁头先我讲先，就梗系唔好我讲先啦。
1: 我讲先啦，今次
0: 我又好啫，
1: 系啦。咁其实咧，咁我本人咧系一个好中意食辣嘢嘅人啦，无辣不欢啦。咁有一次咧，我就尝试咗呢个之前咪有一个咩极辣版，即系嗰啲变态版嘅一个
2: 杯面，
1: 杯面好辣好辣嘅。
0: 杯面辣都去边啊？
1: 好辣噶，
2: 嗰只
0: 黑色嗰只，
1: 唔系再辣啲嘅，
0: 系
1: 啦系啦。
0: 请讲。
1: 咁我试完之后咧，佢系唔系杯面啊？如峰你冇逼我啦。
2: sorry，
1: 系薯片啊。
2: 系
1: 系啦，
0: 哇，错到讲突然间，
2: 唔
1: 系啊，系薯片啊。
0: 系
1: 因为我食过好多辣嘢嘅，杯面都有嘅。你啱啱讲嗰个辣鸡，我都有食过嘅。但系今次呢个经历咧，最。笑咩先？大家，我食过好多辣嘢噶嘛嗱，咁呢个薯片系咧，佢上面系写住话，如果你试咗嘅话，系有机会辣到你入医院嘅。
2: 嗯，
1: 系啦，佢上面已经系有个 warning 嘅标志。远兴而家好唔相信我嘅表情，你听我讲埋先。系啦，咁佢就系、是、总之就系有个 warning 喺上面啦，即系唔好立乱试啦。咁我嗰次就真系食咗呢个薯片啦，食完之后我系唔舒服咗，差唔多成个礼拜咯，
0: 哇！
1: 系啦，同埋我食完之后咧，系有呢个肠胃炎，跟住我系真系去咗睇医生，
0: 系
1: 真系好恐怖咯。
0: 咁个医生点讲啊？
1: 佢就系话你食太辣啦。
0: 哦，医生
2: 太假啦！呢个
0: 医生话太假，你食太辣啦。
1: 佢有冇成个礼拜？
2: 佢有冇俾药你啊？
1: 咪就系肠胃炎嘅药咯。系啊，佢话我食辣嘢搞到个。
2: 你有冇医生指请假？
0: 解佢啊，解辣解辣。
1: 系咯，解下辣咁样咯。有嘅，我有请到假嘅。
2: 我已经得出咗个结论。
0: 我都系，你讲啦，如风。
2: 系假嘅，系。
0: 哦，你系假嘅，
2: 唔系佢系假嘅。
0: 你讲埋故事先。
2: 好，咁我讲下啦，就喺我中三嘅时候啦，第一次参加呢个水运会嘅游水，就报呢个50米嘅蛙。

0: 食。咁我一開頭咧就以為50米啦，就好短啦。咁但係原來咧比賽同埋依個真係游水係唔同嘅，因為我自己游水又想贏啦。
1: 即係比賽
2: 同平時訓練，
0: 平時訓練唔同嘅，係啦。跟住就會非常之緊張，跟住個呼吸咧又會特別快咁樣。跟住點知咧好死唔死就係隔離嗰個對手咧啲水咧。

0: 自己停啊，我自己停，跟住就自己行翻去嗰個終點，
1: 嗯，
0: 係，
2: 即係嗰個水深你可以掂到地嘅，
0: 係，
1: 嗯，假噶啦，肯定唔使諗，
3: 我純粹係因為上一節佢咁樣呃我，我佢今次講咩我都唔信佢，
0: 唔係啊，我真係啊，
3: 純粹係即係自私地覺得，
2: 係聽埋你嗰個先
3: ，OK， 我嗰、那個。咁好啦，我嗰、那个大家知道我
2: 系
3: 打武术噶嘛，咁武术嘅比赛你哋有冇概念？其实系点样去比赛嘅？
2: 其实我小学都系打武术。
1: 哦，真噶、啊，
2: 真噶，
0: 定假噶呢个？
2: 我嗰时系 join 咗我小学嗰啲兴趣班，我玩咗两年嘅、啊，叫蔡利佛。
3: 哦，
2: 系啊，所以
3: 咁你有冇试过去睇比赛或者打比赛？
2: 佢比赛就系你要耍一套招式咁。
3: 系啦系啦，咁佢耍一套套路噶嘛。咁嗰阵时我细个我都系即系武术队啦，咁、我要去打比赛。嗰阵时我谂大概去到。中学中三四嘅啦，即系咁，我哋其中有个项目咧系上昼系打拳术，咁、下昼咧就开始有啲短兵器同长兵器、去到最长兵器系英枪，咁就系一支白蜡杆，一支棍，跟住上边前面有个枪头咁样嘅，系啦。咁咧我哋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要练习咧，就要趁佢哋颁奖嘅时间，咁我哋嗰班小朋友先可以冲入去踩下个地毡有几线啊，有几成啊。咁有啲人咧就打长兵器、哦，咁然之后有一个咧就系由一边揈去另一边嘅时候咧，剥中咗我个头。
2: 哦，佢就系攞住你啱啱讲嗰个枪，
3: 嗰支枪，剥落嚟。你问我快到唔知发生咩事，因为佢系港队嚟嘅，即系体能啊、力量都好强啦。佢打完落嚟之后，我就听到啪嘅声，究竟系我个脑啪一声啊，定系支棍啪一声咧？咁我就系见到就系我瞓咗落地，个枪头离开咗，支棍即系个枪头同支棍系断开咗嘅。
2: 跟住就有几个人跑过嚟你嗰度，
0: 你系晕咗断片定？
3: 我冇晕，我系瘫咗喺度咯。
0: 有冇流血啊？
3: 有冇流血啊？有啊，有流血啊！跟住啲人就 call 白车揿住，就即刻车我去医院嗰度，仲要唔系即刻去入急症噶、啊？
0: 系
3: 我系好似啲电影咁揿住喺度等。等翻两个几钟先入去睇，咁最后系冇事嘅。但系我回想翻，只要个距离系多多少少系嚿铁打落嚟，唔系支棍打落嚟咧，我就冇得留喺度同大家做节目噶啦。咁样呢、這个就系我嗰个好接近死亡嘅故事。
2: 但我想问你，嗰两个钟都系一个清醒嘅状态嚟？
3: 清醒，清醒，清醒，真系好彩，我会觉得。
0: 流血
2: 嗱，但系根据咧，我哋上一节嚟睇咧，因为咧通常远兄咧讲一月真咧就系假，所以咧，
0: 所以你系估
2: 我估
0: 远兄
2: 两个都系
0: 远兄系，
2: 我觉得远兄系假嘅，
3: 系、
2: 因为我觉得你真系讲得好真啊，所以我当系假。
3: 逆向思维，
2: 如风嗰个嘅话，我觉得佢都好生活化嘅，咁应该我当佢真啦。
0: 远兄咧，远兄觉得，
3: 我会觉得两个都系假。
0: 你觉得两个都系假？
3: 你啊，纯粹我纯粹想报复你啫。跟住 wing wing 嗰个就系听落去，我都觉得
2: 系假啦，
3: 薯片入医院，
2: 逆向思维啊。
0: 我觉得 wing wing 嗰个系真，跟住远兄嗰个系假嘅，系因为我个思维，因为我觉得佢有矫正嗰下咧。即係佢好地地，如果係講一個假嘅故事，佢係唔需要矯正噶嘛，但係佢又矯正嗰下，咁、所以我就覺得係真嘅。
3: OK，
2: 我哋開股睇下。
3: 好啊，咁啊 ，wing wing 先啊。
2: 係啦，我嗰個係假嘅。
3: 係啦，矯咩正啫？咩玩矯情咁樣啊？你嗰個咧講埋出嚟。
0: 係真嘅，係啦，我係真係識得游水嘅。
3: 嚇，
0: 係啊。
2: 好开
3: 心啊！吓、okay, 唔系话咁都叫濒死？你嗰个边叫濒死啊？嗰个争啲浸亲啫。
0: 你咧，你嗰个
3: 我嗰、那个我嗰只叫濒死啦。我系真嘅，因为、好惊噶。
0: 咁我哋今集边个系赢家咧？
3: 梗我啦，系咪啊？你哋两次都估我唔中先啦、啊，首先又是我赢，有得同班 Jan 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

0: 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提翻大家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噶。咁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噶。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工程啦。咁而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大埔公路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头先讲咗咧，近住火炭站咧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加上咧，啱啱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喺中线噶。咁所以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啊。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慢线除咗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咧中线咧啱啱又撞咗，咁就影响到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喂 ，Sita， 咁今日我哋系请咗边个嘉宾介绍我认识？
1: 今日呢个嘉宾咧就系我一个好朋友嚟嘅，系 Henry Lee。
0: 欢迎你，
2: 大家好。
1: 咁其实咧，观众朋友可能都会对佢把声有啲熟悉嘅。
0: 竟然
1: 系啦，因为点解咧？就系、喺我哋上一个节目《学嘢啦，师兄》入边咧，我个 set 文咧就叫做唔食点知得唔得啦。咁有几集咧系揾咗阿 Henry 嚟帮我做呢个试食专员嘅。咁嗰阵时就叫佢做导演嘅，因为我仲拍紧嘢，咁我就叫佢导演咁样样。所以有听嘅听众可能都会觉得，诶、欸、呢把声有啲熟悉咁样咯。
0: 系咁啊，今日咧就请咗佢上嚟访问下。佢啦，咁因为知道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又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咁啊逐样逐样同佢倾先啦。头先你讲到导演啊嘛，你系拍开嘢定系想拍嘢，定系已经俾呢一个社会激沉咗噶嘛？
2: 我而家状态就系酝酿紧咯，
0: 酝酿紧，
2: 即系以前就经常想去拍摄唔同嘅作品啦。而家覺得要睇個時機啦，要睇個適當嘅時候，跟住就揾團隊，跟住揾適合嘅計劃，可能比賽咁參加先可以拍到嘢。
0: 係
2: 咁樣。
1: 但你都係 prefer 係做導演咧，定係都嘗試下做唔同嘅崗位呢？
2: 我曾經試過做攝影嗰邊嘅，
0: 係
2: 你好明顯會感覺到自己適合嘅方向邊度。而創作嗰陣時候，我覺得太近實際實踐層面嚟講咧，我會覺得有種抽離喺度，反而如果是創意上、主意上，我覺得編劇會適合多啲。但是去到某些時候咧，編劇而家同導演的身份咧，好易重疊。
0: 係，
2: 因為如果你將編劇的內容俾導演去做嘅話咧，佢未必同你想象一樣。
0: 係，
2: 所以而家好多編劇或者導演咧都係
0: 編導編導咁去咯。
2: 冇錯冇錯。
0: 會唔會係即係玩得多一啲唔同嘅比賽之後，你都會想嘗試挑戰一下，譬如首部劇情片咁樣咧？
2: 我呢個我諗係。每一个参加小型比赛的人最终的一个目标来。
0: 是。最后一个舞台这样。是。当是入行前。
2: 不过有趣的就是我同时听讲的前辈就是呢他们直头是 skip 了小型比赛的 part。
0: 嗯哼。
2: 他直接就是首部剧情片而是得的。
0: 是有例子的。
2: 有的我记得是曾经有一套也是关于家庭片的。跟着那个导演是来自中文大学。
0: 嗯哼。
2: 咁佢就係本来未必有呢个资格参加呢个比赛，但佢就喺个大学入面呢，咁就 keep 住同其他人去游说佢哋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形成咗一个好似一个联名啊，签署唔知点样啦，跟住就成功令到佢参加呢个比赛，然之后佢冇拍摄经验嘅情况下直接去拍摄。
0: 係咪好不可能㗎呢件事？
2: 我听嗰阵我觉得好不可能，但佢就话佢踏入去拍攝場地嗰一刻是他第一次去的那一刻，我哋要學他直接第一刻就是我要做導演，我要學怎做。
0: 哦，哇，那是有一種好像電影般很 dramatic 有天分，本身就已經懂駕馭這件事，
1: 即沒有學過的情況下就做到了。
2: 是啊，那時候我就覺得很驚訝的，因為正常我們要學很多基本東西嘛，鏡頭怎麼運作，光影怎麼運作，要怎麼跟人溝通，但他不是直接就來的，他說這是學習的方式的一種，鼓励我哋话你唔使谂咁多，
0: 即系实践就系、
2: 是、直接实践咯，
0: 系。系咁，譬如经历咗嗰件事之后，对你嚟讲，你嘅创作有冇唔同到？
2: 我会谂就系、是，如果系咁嘅话，佢嘅故事一定好能够同观众有共鸣。就未必系啲题材系我哋自己好私人地一定希望其他人明白，反而系一啲好概括嘅话题，然之后引起啲私人嘅嘢。例如系咩咧？最容易写嘅就系家庭。
1: 嗯，
2: 永远用呢个出发点咧，你同观众系有个 connection 会快好多嘅。
1: 系，
2: 咁我觉得呢个系佢捉到嘅好好嘅一个精华嘅位咯。
0: 嗯，
2: 从家庭出发，从人情出发。
0: 嗯，
2: 有时候我哋有好私人感情，未必能够喺任何题材度表达出嚟。譬如假设有个人中意运动，佢写可能写乒乓波。
0: 嗯，
2: 唔系个个中意乒乓波噶嘛。
1: 嗯，
0: 哦。
2: 但如果你用佢朋友去讲，你用佢屋企人嘅角度去讲，你用佢自己嗰个人生 struggle 去讲，咁啲人就 relate 到。就睇埋乒乓波嘅 part，
0: OK，
2: 咁样咯，
0: 系一个讲故事切入点嘅
2: 技巧嘅上嘅嘢，
0: 哦，几好喎，
2: 系啊，
0: 仲有冇多少少呢类型嘅分享？因为我平时都有写剧本，
2: 系
0: 又写下嘢，
2: 系
0: 有冇多少少分享学下嘢？
1: 好似嚟上堂咁，
0: 又系因为我都系实践派嚟噶，唔系好中意读书，我唔系好中意匿埋喺度。但我咁样听完之后，我明白发生嘅咩事，我知道佢讲紧用唔同嘅方，用唔同嘅 angle 开始讲呢个故事。啲人咪想聽咯，我入面講乜嘢，佢哋未知住噶嘛，
1: 係
2: 冇錯。

0: 同埋我發現有傾向就係話，究竟我哋應該係用自己出發點寫嘢先啦，定還是用其他人出發點寫嘢先？我唔知道，譬如假設你創作嘅時候，你會覺得我係滿足我自己先啦，定滿足觀眾先咧？話
1: 我係滿足自己先嘅。
0: 嗯嗯嗯，
1: 我都係射自己啲 idea 出去，不吐不快咁。
0: 嗯，
2: 通常一開始都係咁嘅喎。
0: 係啊，
1: 我自私啊，我會形容呢個行為係自私。
2: 咁好多時你創作一定係自己開心咗，自己 high 咗啦，跟住之後先至諗啊，到底我咁樣樣啲觀眾或者係聽眾中唔中意咧？咁樣樣先至會係諗噶嘛。
3: 我冇諗到下一 part 添嘅，
0: 先寫咗先。
1: 系啊，開心咗先
0: 嘅。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兩邊都有，為咗他人而創作，為咗自己而創作。咁其實為自己而創作應該會舒服啲、快啲。但去到某個位，去到某個中間點，都要諗啊，個市場會點諗咧？
1: 嗯，
0: 係嘛？呢個係咪一個足夠受歡迎或者足夠吸引投資者嘅作品？你總會咁諗嘅。
2: 嗯，
0: 去到某個位，
1: 哇，已經要諗呢啲嗱。
0: 我自己寫嘅時候，我總係寫寫下嘅時候覺得，咦係喎，嗰呢個位其他人明唔明嘅咧？其他人會點樣諗呢樣嘢咧？
2: 嗯，
0: 我即系星人睇啲剧本嘅书咧，佢话最好嘅剧本系点就系你去到某个位，系人都知道个发展系咁样噶啦。
1: 嗯，
0: 但系你要令到观众自己觉得，嗯，我发现呢件事嘅。
1: 嗯，
0: 我哋去做第一步，佢完埋后面嗰步。如果我哋谂第一步，第二步都系我哋脑入边嘅话，哦，个主角会咁咁咁，个观众其实唔明噶，观众唔明点解个主角系咁嘅，其实系作者话事嘅啫，唔关我事噶，我完全 relate 唔到呢个结局点解咁发展。
2: 即系要令到个观众有代入感。
0: 系啦。
2: Okay.
0: 但我听过导演讲，譬如刚才你话自私嘅剧本写作，譬如有个好正嘅导演就系昆汀塔伦天奴，
1: 嗯，
0: 佢就系话佢为咗自己而写嘅，佢只系拍自己想睇嘅电影，系啊，呢个都系好有趣的做法，咁佢就变咗非常之有个人风格咯。
1: OK，
0: 不过佢好运嘅，佢好多人帮助佢啊，又咁啱时机中意佢嗰种暴力美学啊，咁我觉得系一个时运嘅嘢嚟嘅。
1: 是但我见到，哎，原来你是拿到个中庸之道，你知道，自己的创作没有他人去欣赏，没有去看的话，其实是好像没有这个意思在这里，你都会想这件事是被人看到咯，即是有回回有个 feedback 跟观众互动，就不是单纯的方向，即是单向创作，可不可以这样说？
0: 可以咁讲，我听过一个导演问过一个问题，就系、是、反映紧呢个问题，就系、是、我哋为边个创作？佢就问咗个假设性嘅情况，就系、是、话如果我系全部人突然间消失咗，得翻个导演自己，佢仲会唔会话我要为咗自己而创作？
1: 嗯，
0: 谂下我哋会唔会咧？冇人睇噶咯，但我中意做，我仲会唔会做咧？
2: 嗯，这个呢有个问题我都想问很久的。即是现在AI 盛行啦。即是网上面都看到越来越多不同是用 AI gen 出来的片啊短剧又好啦。你会不会觉得这一种
1: 被冒犯
2: 是啦，即是会不会都对你。
1: 坦白问啦，直接。
2: 是啦，即是可能对于剧本创作啊拍片啊有些什么想法或者有些什么影响呢？
0: 我自己对这个看法其实我是乐观的。
1: 哦，乐观嘅，
0: 乐观嘅，我等咗唔少时间等佢成熟的，
1: 正面嘅你，
0: 因为我系乐观，因为我真系觉得我系乐观，因为我以前本身做功课嘅时候已经谂啊 ，AI 点帮助到我哋，系咪？咁当然你要申报啦，但个位置系佢可以产生到更加多嘅想法俾我哋，佢可以产生到我哋想象唔到嘅角度，
1: 嗯，
0: 同埋另一件事就系、是、我明白点解啲人觉得被冒犯嘅，但系。去到個某個位置就
1: 是，好意思，我唔係咁諗噶，我講下
0: 嘅
1: 咋。
0: 係真係嘅，通常我有啲 friend 係譬如畫畫嘅，我覺得咦 AI 嘅 generative content 係一秒搞掂嘅喎，我要畫成個禮拜喎，點解嘅？但其實諗深一層嘅話，佢哋嘅畫作同埋佢哋繪畫過程係取代唔到噶嘛。
1: 係啊，
0: 即係呢件事係依然取代唔到嘅，所以唔使擔心嘅。但相反嘅話，如果譬如假設我哋拍廣告，
1: 嗯，
0: 我哋未必拍出嚟嘅，但個客户話我想要個概念性嘅片。
2: 是
0: 我想要一个，我想先睹为快，
2: 系
0: 咁点咧？
2: 咁就一定要用 AI 咯，
0: 系啦，就快好多啦，系啦，我就唔使要搵人画 storyboard， 整 moodboard， 咁我就直接攞 AI gen 一个，
1: 咁都系满足老板啫，老板可以信任噶嘛，
0: 系其实系好事嚟噶，呢、這个系呢、這个好事嚟噶，
1: 系。
2: 但你唔惊之后啲客户都会觉得啊，既然 AI 都可以 gen 到我想要嘅嘢，咁我点解仲要搵你哋去帮我拍咧？咁样样，
0: 我觉得暂时短期嚟讲啊，
2: 系
0: 好需要一个人去控制个 AI。即系佢未到完全自主嘅地步，
2: 系，
0: 即系我觉得短期都乐观，系因为要有一个好似类似我哋创意总监咁嘅角色咧，去控制个方向系点。
2: 嗯，
0: 佢自己发想嘅时候，未必去到客户心目中个状态。
1: 啊，

0: 啊，有個人同佢溝通咧，咁啊易好多。同埋個客户想，我諗個客户應該覺得係我投入最少成本，
1: 係
0: 有個人幫我 manage 曬所有嘢，而唔使之後跟進個 AI 行到邊一步。
1: 嗯，
0: 對佢嚟講投入應該更加舒服，
2: 係
0: 因為我揾人去幫我滿足呢個創意需求，而唔係自己不停咁喺度審查咧。喂，呢、這個啱唔啱？嗰、那個啱唔啱？
2: 咦，不過頭先聽你咁講之後，我都喺度諗緊啊，譬如一啲新嘅導演啊，或者新嘅入行嘅創作人啊，譬如有劇本啊，有成啦，其實佢要人哋去投資係一個好困難同不可能嘅過程嚟嘅，但反而若然啊，如果 AI 技術係成熟到某個位，係已經俾你譬如寫完個劇本，已經大致上拍咗類近嘅嘢，咁當然佢唔係真，佢係 gen 出嚟要話翻俾個投資者聽啦。
0: 嗯、
2: 但係呢個就係我嘅預想圖啦。咁有埋個畫面，其實係容易啲 say yes
0: 嘅。啊，其實好正嘅，其實好好呢件事係，同埋就係因為我哋去整片嘅時候，如果我哋可以突然间唔谂个成本嘅话，我哋个想象力会大啲嘅。
2: 系特技嘢都，喂，香港都好耐未有，唔系好耐未有特技嘢。
0: 系啊，
2: 香港有特技嘢啦，
0: 有嘅。咁就会更加多空间发展咯。
2: OK，
0: 唔使咁快就，哦，因为我成本唔够，我就闩咗道门啦。
2: 嗯，
0: 未去住咁啊，而家去咗先咯。可能得唔得遇上之后再算咁啊。
2: 咁你有冇开始写你个剧本啊？
0: 我有写嘅，然而有趣嘅地方就系刚才讲 AI 啦，但我想象嘅画面一定依然是真人，可能因为我成长的年代是真人的年代，不过往后可能未来的年轻人想就其实 AI 都可以，
2: 嗯，
0: 是不是？但我幻想的都是真人，是不是？都要找真人去演示那种情绪在这里。我之前上网看过其他人去做一些有很有丰富情绪表情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他是做到喊的，他做到笑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硬觉得他不是真的这样想的，
2: 佢冇咗个温度喺入边，
0: 系啊系啊，佢就形容系喊就系喊咯。
1: 嗯，
0: 但真实演员嘅话，佢喊嘅时候，佢唔系真系完全好喊、好悲伤，佢系尝试去收埋、去隐藏，又流露一啲，又收埋，
2: 系夹杂复杂嘅情绪喺入边嘅。我觉得因为演员系精准拿捏到，譬如嗰、那个人啊喺当下其实唔系净系单单伤感啊，系、
1: 嗯、
2: 有好多嘢喺入边。所以會有嗰個微細嘅表情咁、樣咯，
1: 即系 AI 始終都係演繹唔到人類真實嗰個感情。
2: 暫時啦，我覺得暫時未學習到啦，
0: 都唔得嘅，係咯。
1: 嗯，咁咧近排嗱，我上次見佢其實都係講一個禮拜之前嘅事嚟嘅啫。
2: 咦，咁 friend 嘅咩真係
1: ？OK 啦，係啦，咁咧。嗰陣時同佢傾偈咧，佢就話：嗯，我已經成個月冇用 social media 啦，咁樣樣。
2: 哇！
0: 突然间个论述突然间去咗另一个方向，
2: 系好揈咯。
1: 系我哋系咁嘅，即系我觉得啊，其实而家好多 Gen Z 咧都好容易有呢、這个社交媒体焦虑啦，即系一日唔睇佢嘅 social media 就觉得啊，我好似已经 outdate 咗啊，各样嘅问题啦，都会觉得啊个人好心急啊，跟住点算啊嗰啲咁样样。你有冇试过咧？
0: 我会话我正就系因为社交媒体焦虑而决定停用一阵嘅。
2: 系点样发生嗰阵时？
0: 因为我觉得。嗰陣時點發生？
2: 即係點解會有個焦慮，跟住決定要停咁樣？
1: 其實點樣 realize 到你有焦慮咧？
0: 我覺得呢件事真係漸漸地發生，係慢慢地發生。你唔會突然間會好醒覺話，我好焦慮，唔係你係慢慢焦慮，係慢慢出現問題，慢慢出現狀況，你先覺得，咦，我係時候
2: 係點樣噶？可唔可以仔細？
1: 你嘅狀況係咩啊？
2: 可能你講完之後，唔單止聽眾，我都有，可能
1: 我哋都有。
0: 我總係會突然之間攞部手機出嚟。
2: 然
0: 之后就好自然就揿社交媒体嘅软件，
2: 嗯，
0: 就揿落去咯。我唔系揿信息，我唔系揿备忘录，乜都唔系，就系咁揿。但呢个动作不停重复，
1: 系
0: 重复到某个位系，我开始身边人同我倾偈咧，我忍唔住攞出嚟。
2: O K，
0: 然之后佢就话：，诶，咁好唔尊重。我先发觉系，但我改唔到啊，嗰下，
1: 嗯，
0: 我唔尊重，我依然攞出嚟，攞出嚟。咁一次两次，咁佢制止我屋企人，尤其是我屋企人。我家人是不喜欢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拿手机出来。
2: 嗯。
0: 其实这个是基本尊重来的。但我们可能太过想有一种随时更新别人动态的想法。
1: 嗯。
0: 随时知道人家发生什么事的这种想法。那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开始有一点影响我跟其他人关系。
2: 嗯。
0: 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这件事是很没礼貌啦，同时是好像我不在那个房里面。我好像经常都自己一个这样看个手机，跟着就有个空间局限自己
2: 啊！你又有呢啲，你又有呢种自觉咁细，
0: 真系用咗好长时间，我谂用咗成半年时间先觉得。

0: 咦，其实可以同佢吓嗰段落先，唔一定成日用，拎开阵先都得。
1: 系咁痛唔痛苦啊？你话成个礼拜冇电，
2: 成个月啊，
1: 成个月冇电。
0: 我认为咧，嗱技巧上嚟讲，如果你突然之间强迫自己唔用啊，其实好困难，非常困难。咁要谂方法嘅，我点咧就令我自己忙碌，搵第二啲嘢做，
1: 系
0: 将自己个即系 distract 佢自己啊。
1: 嗯、
0: 即系佢本来去令你分心噶嘛，你揾第二啲嘢再分心，即系分心之上再加分心咁。
1: 喂，但系俾个难题你，因为我呢、這个我呢一个角色咧就有啲奇怪啦。
0: 系，
1: 因为我经常性就要，因为我已经系好少噶啦，我已经算系好少更新自己嘅
0: social media，
1: 但系我系有一个惯常系要将自己啲工作记录低，跟、住会变成一啲嘢去再分享俾人睇。其实咁都系叫做。我工作嘅一部分，因为我要继续去维持呢、這个啊，我喺度嘅，咁我要拆存在，人哋先会搵我做嘢噶嘛。
0: 呢个系职业需求嚟嘅。
1: 咁我就咁我点样去 detox 咧？我发现，因为我都有焦虑啊，我都唔舒服啦，对我都唔想拎个电话出嚟啦，我都有啦。
0: 系数码排毒啊，你嘅个案，我觉得系有好多方法解决嘅，因为我有做过唔同 research， 我觉得第一个方法就系、认知到自己有呢个职业需求。
1: 即
0: 系你唔系
1: 接受呢件事，
0: 冇错，唔使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完全同佢脱离，而系我系呢个职业身份，我系正常咁用嘅。
1: 嗯，
0: 咁呢个第一步，
1: 即系唔好闹自己。
0: 系啦，唔好闹自己先，唔好觉得自己做得唔啱，而系呢个你需要嘅，呢个好事嚟嘅。咁好啦，咁第二步系咩？就系、用啲辅助工具，例如系有啲 app lock， 即系有啲使用限制啊。
1: 系
0: 我手机就有嘅，佢限制咗，可能某个 apps 只可以用一个小时嘅啫。
2: 系
0: 咁，可能你工作三个小时咯。就不是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限制自己先。第二个方法呢可能有点复杂的，但我觉得都有用的，就是可能两部手机，一部是工作用手机，一部私人用的。
1: 哎呀，刚刚访问前我们都有讲到这个话题。
0: 对啦。咁呢还有方法就是听那些网友讲的，就是 social media， 放在特定工作空间，走的时候随身的就拿部手机咯。但手机里面就不单社交媒体的。咁就到啦。咁我就是做嘢的时候影完相放在 iPad 度 upload。我完成咗我今日动态更新啦、我走啦，我就唔再处理嗰啲嘢，就当系工作嘅部分，咁、可能帮到你啩，咁可能，
1: 几 cool 好似，试
2: 下用呢个方法先，
1: 好似几 cool 啊件事，等我试下先，
0: 系，
2: 所以点解我会觉得 Henry 系一个反差好大嘅人呢？
1: 系，
2: 就系、我啱识佢嘅时候，佢系一个好奇怪嘅人，我用奇怪，甚至用、用一个。钳
0: 去，我系承认呢件事嘅。
2: 系但系因为嗰阵时我识佢系grad show 嗰个毕业，即系毕业展，我哋筹备啦，咁啊拍片啦。跟住嗰阵时觉得佢好钳嘅。去到第二次开会嘅时候，我觉得哇呢个人好认真。因为我有次开会就系咁咁，就系讲紧我点样拍呢条片咧 ，base on 个主题。咁大家可能都会base on 个主题，觉得啊彩虹啊嗰啲咁样嘢，我嗰陣時就諗起，其實都唔一定係彩虹啦，可以係用眼啦咁樣樣，因為始終我係讀 art 噶嘛，咁好多時 art 就係要用對眼去睇，咁跟住之後佢就覺得好好，然之後係咁寫，係咁寫，係咁寫，跟住我坐喺隔離喎，佢話搞咩啊呢個人，係咁寫嘢，係咁寫，好認真喎，同我第一次見佢係好唔一樣噶喎，之後同佢 friend 咗啦，尤其是拍嘢嘅時候咧，佢都係好認真嘅，真係導演模上陣，跟住去到拍完嘢啦，佢又變翻一個好搞笑嘅人喎。然之後有陣時同佢傾偈開心事台咧，佢會好認真地咁樣同你分析啊，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同你講呢件事可以點做，就好似頭先佢講拍嘢嘅時候，唔一定用自己個角度去入啦，可以用其他人嘅角度去入嘅時候，我覺得啊呢、這個人個反差都真係好大喎。
1: 係，咁喺頭先成個過程入邊睇到，我覺得睇到一個非常之專業嘅部分啦，你分析到一啲嘢啦，你提供到一啲意見啦，
0: 係。
1: 咁希望睇下之後仲有冇機會再請你上嚟，就睇你另一邊，就係佢話鉗嗰一邊啊。
0: 哇！期待，
2: 期待。
0: 边度钳咧？
1: 多谢你上嚟呢个访问先，多谢晒你，系啦，咁希望下次再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

0: 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蒲岗村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现时咧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慢线仍然有水管急收，现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同样记得要留意翻。还有之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最后仲有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

0: 为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4: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3: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5: 收听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咧，都会喺度同大家讲下音乐啦，讲下吉他嘅呢个节目啊。Jackie 你好啊，
6: 我同你好啊，系啊，欢迎各位听众啊。
5: 系啊，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揾嚟啲唔同嘅题目同大家分享啦，
6: 但系都系关于吉他嘅，
5: 都系关于音乐啦，或者吓。
6: 系啦。
5: 咁啊，上两个礼拜咧就请个伍 Sir 嚟咧，就即系同我哋分享下，即系佢点样学音乐啦。
6: 系啊，嗰啲秘技啊。
5: 系啊，有啲秘技啦。咁诶，我都好奇嘅，即系嗱，我就纯粹一个素人啦。即係一個吉他愛好者啦，我都喺度諗咧，真係有時學吉他學到即係自己又冇乜一個目標，話要考級啊成啊咁去到一個位咧就係、是，我都唔知練咩啊。咁但係咧，有時咧心癢癢咧，又想彈下吉他咁樣，咁都想練下啲新嘢嘅。咁佢會經歷過即係呢個階段啊，即係唔知練咩，或者係嘗試下揾啲唔同嘅嘢，可能突然間揾隻歌嚟練下。
6: 我明白，即係你可能要專登揾，
5: 係啦，要專登揾，
6: 或者專登諗
5: 嚇。係啦，因為我又冇話一定要彈到嗰隻歌，
6: 係啦，
5: 冇人逼我要彈嘢，或者我又冇表演要彈咁樣。咁我純粹就自己揾啦。咁咧個動力咧就會少啲嘅。但係即係我都想即係知啦，阿 Jackie 你除咗係真係要係有演出咧嘅需要，或者係即係工作上嘅需要咧，要逼你去練嘢之外咧，你平時自己係會揾啲乜嘢嚟練嘅咧？
6: 其實真係好多喎，真係好多嗱。即係點解會練呢？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嗱，以前讀緊書，即係讀緊音樂嘅時候，就為咗要攀得更高啦，即係喺技巧上啊、音樂上就一定要練啦，專登練。咁但係到畢咗業之後咧。即係我都畢咗業，即係十幾廿年啦，已經應該有廿年啦，可能時間真係飛逝。咁就會接咗大大小小嘅演出啦，有時錄音啦、編曲啦。咁你就為咗喺去做好嗰個工作而去練啦。即係有個監製叫你，喂呢個配樂壇呢一首中間你編一編，睇下點彈。咁你咪要練啦。
5: 要練啦。
6: 咁但係咧喺呢個係啦工作上啦，咁嗰啲就點講咧？就唔到你考慮㗎啦，你接咗個 job， 你點都要練㗎啦，練唔好都要彈好㗎，點都要彈好㗎。咁但係如果真係再喺工作以外興趣， 其實工作又有興趣，即係我好幸福嚇。但如果你話喺工作，人哋要求你彈以外咧，有陣時我會成日聽到啲新嘅嘢咧。總之我嘅原則好簡單嘅啫，聽到啲我唔識彈嘅嘢，或者係我唔熟悉嘅嘢，我就會上去練咯。當然即係唔係乜都有興趣，譬如我唔係好中意嗰啲 heavy metal 嘅，我覺得哇好嘈啊咁樣。咁我嗰啲聽到未必會有興趣啦。咁但係有陣時聽到一啲自己有興趣嘅嘢咧，就會試下諗下，咦其實。

0: 好似西班牙 feel 咁樣。
1: 係啦係啦，其實就係有嗰啲叫就係 exactly 係 gypsy jazz 嘅風格咯。咁總之你就再可以加少少再可以加少。加少少啲阿拉伯啊嘅感覺嘅，係啊。咁嗰陣時我就叫佢咁做啦，咁啊好 specific 要啲咩？咁佢一出咗嚟，哇！即係其實真係好似上次阿伍 Sir 講咧，佢話十秒嘅呀，係啊，十零廿秒啦嚇。咁佢出咗嚟，我覺得已經有八九十分啦。
0: 哇！
1: 係啊，佢出咗幾
0: 精彩。真係有個女人好有神秘感樣。
1: 係啊，唱得好好添啊，
0: 唱得好好。
1: 咁跟住我之後，因為我真係諗住用啊嘛，咁我就按我嘅要求，我同佢講：喂，中間咧好平鋪直敍，你可唔可以加啲 action 位？即係例如呢個
0: 第幾
1: 個
0: 巴
1: 係啦，急停少少個鼓啊，跟一跟佢，有少少 syncopation 咁樣。咁佢都真係做到我講嘅八九成咯，係啊，咁跟住咁就捽下佢，即係大概來回咗可能四五次指令都算好快㗎啦。其實四五次指令佢就已經出咗手，我整體嚟講我已經俾九十幾分、一百分嘅
0: 編曲
1: 佢啦嚇。咁、哦、所以我就攞住呢個編曲咧，就自己因為佢仲可以分 track 嘅、啊，即係佢可以分八條 track 八個樂器咁樣。咁我就自己攞佢一啲用，跟住有啲啊自己改一下啲啊。咁總之就已經用到㗎啦，喺教會嚟講咧，算係好專業嘅編曲嚟㗎啦，已經係啊。咁跟住咧我係只係有呢個概念，有呢個方向啦，但係其實我係冇具體每一個 chord 啊、每一個音啊、每一個節奏係點嘅，佢就做到曬出嚟啦。
0: 啊，即係你直情冇同佢講話要用咩 chord
1: 嘅？冇㗎，我淨係唱個旋律俾佢聽，嗱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跟住就佢講要 gypsy jazz 咩 key 冇所謂，就係頭先講嗰堆嘢咯。咁佢出咗嚟，哇！我覺得幾勁。跟住嗱，點解會練吉他咧？講翻呢個，就係我聽到佢中間咧有一句嗰啲 gypsy jazz 嘅 solo 咧。因為我以往彈 Gypsy Jazz 我通常都係淨係彈節奏嗰部分，即係嗰啲係嘛，好正嗰啲嚇。咁我就好少彈 solo， 因為啲 solo 通常好難彈
0: 嘅，係啊，好快啊，
1: 好快嘅。咁我就聽到佢有幾句咧。我覺得好好聽，好似都幾點講幾標準啦，我覺得係幾標準嘅 Gypsy Jazz solo。我試下彈少少俾大家聽，咁我就聽到佢就試下執咗佢啦，就係咁嘅。咁當然佢唔係彈得咁慢啦，佢係大概啊。嗱，你見我都未彈得好乾淨，點解咧？因為我係 finger style 嘅，咁佢呢啲咧通常。

0: 就是、要用劈痰嘅，咁呢個都係我嘅弱項嚟，因為我好少用劈痰嘅。咁我就覺得，咦，我如果用手指去彈咧，我係完全諗到曬啲 fingering 嘅，因為我好熟噶啦、啊、可以彈得好快添。但係如果我用劈去彈咧，我就好困惑啦。突然間，咁用劈點樣彈阿 Pedro 嘅咧？咁樣我就冇乜學過呢啲嘅。咁、
1: 啊、
0: 所以我咪聽咗佢嗰個之後咧，都用咗好多時間。我諗。用咗兩個鐘，
1: 執翻
0: 啲音，同埋執翻啲 fingering， 試四五六個唔同嘅 fingering， 試四五六個唔同嘅 picking 咁啊，咁仲用咗兩個鐘到啦，咁我就確定咗應該係依家呢個，應該係呢個 fingering 最好啦，再加後邊呢個 diminished arpeggio， 跟住再加呢個五曲嘅scale， 啊，咁我確定咗啲音之後咧。我就不斷狂練咯，我諗我呢句頭先呢一句最難係呢句，哎呀彈錯，
1: 因為喺個 fingerboard 度都即係
0: 攬嚟攬去，
1: 攬嚟攬去係
0: 啦，同埋最對於我嚟講最弱係用 pick， 因為我好少用 pick 彈嘅，
1: 要彈得快啦，而且要
0: 係啊，咁呢一句頭先呢一句嘢。我想我行地呢三日里面啊都弹咗应该有四百几次啦已经。
1: 四百几次。
0: 但都未我想讲都未弹好。因为佢原本佢嗰个 AI gen 出嚟嗰个速度呢係好快的。哒哒哒
1: 哒哒。即可能现实世界里面係几秒之间嘅事嚟
0: 嘅。係啊係啊应该都系高手先弹到嘅。咁我好明显就唔系呢方面嘅高手。我就练咗几百次我觉得咦好似都系练得六七成到咗。咁我觉得咦几好玩喎。咁其实你话有冇必要练完全冇嘅。咁冇人。冇人叫过我弹，亦都
1: 唔弹，亦都冇乜，
0: 亦都冇妨。我亦都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吓，我唔系弹呢啲风格噶嘛。咁所以即系我好少弹话揸 pick 弹，跟住同人 jam 嗰啲噶。咁但系我又咁样觉得，即系我作为一个热爱吉他嘅人，我纯粹系睇到哇，觉得好好听。我唔识弹，好似好可惜。咁我就系咁弹咯。咁我谂我都用咗好多时间啦，即系大概系弹咗呢一句嘢，弹咗四五百次。我谂即系呢几日加埋可能。用咗五六个钟咁样啦，系啊，咁
1: 因为我作为一个素人啦，就咁听一个专业吉他手啊 ，Jackie 专业吉他手啦，吉他老师啦，我觉得好 admire 你嗰个冲劲，
0: 唔系啊，
1: 仍然听到咧嗰一句系嘛，即系你
0: 突然间咁有冲劲，
1: 有次咧我就要弹到佢为止咁样，好有冲劲去弹，因为咧我有时咧，譬如我哋呢啲已经叫做冇乜动力咧，有冇除非哇突然间有一只歌哇
0: 好激发到你，
1: 系啦好激发到，如果唔系哇点会突然间听到一句就
0: 喺度
1: 死磨烂磨弹几百次咁样？
0: 唔系，其实呢个咧都同性格有关嘅，即系我呢个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呢啲人，即系我呢啲咁嘅死仔咧，即系癫癫地，其实你谂下我好多嘢做。好多嘢未做，
1: 好多嘢未做。
0: 就算我虽然我做老板啊，我吉他学校，但我啲员工咧，即系有时都要催我proofread 啲嘢啊，整啲文件
1: 啊，
0: 签名
1: 啊，
0: 咁我嗰啲有一大堆正经事吓，即系我所谓正经事未做咧，但我就
1: 逃避，
0: 我就用咗弹吉他去逃避，弹吉他咧，所以我唔可以俾我哋员工知道。老板，你弹呢句嘢弹咗五六个钟，你话冇时间睇我嗰段嘢咁，即系有我谂系即系同个人与生俱来个性格有少少关系嘅，某程度上其实系一个缺点嚟、
1: 哦。即系要你做你唔想做嘅嘢咧，就好难啊。
0: 系啊，
1: 点都如果系弹吉他，你好中意嘅就可能
0: 就不顾一切。
1: 系啦，一句弹几百次、几万次，
0: 我觉得甚至乎有时你可以话系有少少嗰啲叫做咩咧？罔顾后果，或者
1: 拖延症啦，逃避现实啦，
0: 系啊，逃用吉他嚟逃避现实，
1: 系咁啊。但系我都觉得好嘅，因为去到即系你咁嘅，已经系哇，讲真的，有好多嘢都已经弹过啦，见过啦。咁但系仍然有一样嘢令到你，正、哦，即系可以令到引起你嗰个兴趣去试一啲新
0: 有噶有噶，成日都有噶。其实就系你睇到自己个不足咯，即系。因為我真係覺得我彈得唔好嘅，即係用 pick， 尤其嚇用 pick， 即係你話正常人一至十級，我覺得自己可能得三四級咁樣係啊。咁我用手指，可能我覺得自己如果一生人可以練到十級，可能我已經練到八九級啦。即係我大概能練嘅嘢都已經練到啦，剩翻嗰啲可能
1: 數點曬
0: 係啦，剩翻嗰啲真係好難練嗰啲啦，可能已經練唔到嗰啲係。咁但係譬如我見到咦哇，自己用 pick 仲有好多改善空間，咁我就會好有興趣去，好想去練好佢咯。
1: 所以即係都係。鼓励各位可能学紧吉他嘅听众啦，其实咧真系练到你谂下，练到 Jackie 咁样咧，都仲有可以新嘢可以学，
0: 一定有好多好多，
1: 即系同埋咧，亦都系透过学一啲新嘢，你当然啦，你自己要有兴趣啦，但系咧有啲你去学嘅时候，先发现原来自己喺嗰个领域度可能弹得唔。 不足，
0: 或者唔識，
1: 係啦，即係可能係彈一句好快嘅licks啦，我哋叫做一句。

0: 一切都用翻。
1: 即係你講緊頭先，譬如 Jackie 講嘅 AI， 其實係 AI gen 出嚟噶嘛，即係唔係什麼名師留落嚟，唔係咩
0: 經典名句，唔係
1: 嗰啲，即係純粹係一個 AI gen 出嚟嘅嘢，不過就係我聽到好 inspiring， 咁你去學特登去執翻出嚟。
0: 係啊，所以咧呢個都引申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嘅 musicianship 咧好緊要，因為你起碼聽到你可以執到佢出嚟，你起碼
1: 執到佢出嚟都已經係要啲
0: 有啲底子係啦。咁你起碼對個吉他有啲認識，你先至可以頭先我講話四四五六個 fingering 睇下邊個好啲。咁如果你譬如係一個初學者或者初中程度，你做唔到呢個咧，你就一定要有人幫你先得啦。係啊，或者你可能要揾譜，要問人咁樣，咁所以有一個好嘅musicianship 音樂底子咧，咁係好無往而不利嘅，即係更加有樂趣嘅其實。
1: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無論你彈彈吉他啦，都可以一路留意住我哋節目啦，因為我哋即係間唔中咧就會醒大家一兩招，未必係直接要彈同彈吉他有關嘅，可能係同 musicianship 有關係嘛，
0: 甚至乎同音樂無關都得，我覺得。係啊係啊，即係
1: 所有嘢通㗎嘛，
0: 因為嗱，即係其實你諗下嗰個精神就係你首先要對啲嘢事物有好奇心啦，即係有。
1: 真
0: 係
1: 有好奇心，
0: 你對咩都冇好奇心，人哋喺你面前變魔術跳舞彈吉他，你都冇感覺㗎，唔好阻住我啦。咁你個人生就好悶啊。
1: 係。
0: 咁跟住，如果你有咗呢個好奇心，
1: 人哋憑空變啲嘢出嚟，跟住哇，通常都係哇，你點做到㗎？
0: 係啊係啊，會係想知
1: 啊
0: 嘛。
1: 問下佢，哦咁樣，
0: 哦
1: 咁就冇啦，就停喺咗度。
0: 咁你做乜都好啦，你應該都冇乜動力，如果係咁係嘛？咁我覺得，所以同彈吉他其實同做所有嘢一樣，首先你有個好奇心，有個熱情咁。跟住咧，你就睇你會唔會有呢個動力去練啦。有動力之後咧，你又要揾方法啦。咁所以其實去到最歸根究底，我覺得就係要有好奇心、有動力、有熱情。
1: 咁我覺得大家對人生、對生活都應該係咁樣嘅。因為哇，人生真係好好玩噶嘛！即係雖然即係唔係好長嘅時間啦，即係我大大話幾廿年嘅啫咁樣。咁啊，咩都試下，咩都玩下。
0: 真係
1: 有呢個態度咧，就會。會活得開心好多
0: 嘅。係啊，都係學音樂學翻嚟。譬如你見到個人，哇！佢又係廿五歲，你又係廿五歲，點解佢賺咗幾億嘅？你就會好好奇問啊！喂，你做咩？你
1: 會懷疑人生啊！嗰啲係，
0: 跟住你學下睇下，咦？我又做唔做到先咁啊？
1: 係啦，咁啊嗱，我哋即係會不定時啦，揾呢啲題目同大家講下啦。呢啲即係由音樂即係我哋都會同大家講啊！成日都係話由樂理講到人生係嘛？
0: 係啊，
1: 講人生道理咁樣咁啊所以都係鼓勵下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哇，可能彈吉他去到一個瓶頸，我唔知彈咩好喎。咁你可以試下開個 AI 出嚟，係嘛？哼
0: 佢總整到啲你唔識嘅嘢出嚟。係
1: 啦，喂，哼啲好聽嘅吉他 riff 出嚟 ，jam 啲好聽嘅吉他 riff 出嚟，跟住佢可能 jam 咗一句你從來冇聽過嘅，因為 jam 出嚟
0: 可能刺激到你，
1: 可能刺激到你，可能就你就去學咗佢咯，就係、是、訓練自己執咗佢，學咗佢，跟住再練咗佢，
0: 都會有進步。
1: 係，都會有進步噶嘛。咁同埋，我相信 AI gen 出嚟嗰啲嘢未必好易彈啊。好似頭先咁啊，你諗下阿 Jackie 咁嘅功力，都要用啲日子彈幾百次啊，
0: 都未練到啊，都未練到啊。
1: 係啊，所以學海無涯。
0: 係啊，真
1: 係。下一句唔係回頭是岸，係大家繼續努力，
0: 繼續落去。
1: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哋差唔多嘅新聞啦，我哋聽隻歌啊，轉頭翻嚟咧有更加多精彩嘅內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厅，是省公安厅反映。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

0: 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蒲岗村道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第一二线咧系需要封闭嘅，而同时咧凤德道去环头磡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嘅全线都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第11号C 同埋211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礼返啦。就系、是、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一二线需要封闭，而同时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第11号C 和211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安定村，而同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4: 新聞回到嚟，繼續是我哋嘅節目啊！哇 ，Jackie 頭先咧，即係講喎，你最近練啲嘢咧不得了啊！話嗰句 Lex， 連你咁嘅功力都要即係彈幾百次都仲未練到。
5: 唔係應該佢唔係好難嘅，不過係我唔
4: 熟習
5: 啊，係我唔熟嗰啲啫。咁所以有啲高手都已經彈到覺得喂咁易彈你都要練
4: 啊！咁所以所有即係學吉他嘅同學們啊，即係聽眾們啦、啊，即係所有廣大學吉他嘅人們啦、啊，即係聽嗱、你就算彈到幾叻都好啦，都會有啲嘢咧係
5: 你唔熟嘅，
4: 你冇咁熟啦，應該咁講啦，冇咁熟嘅，咁所以真係學海無涯啊！
5: 係啊，
4: 咁我頭先都聽阿 Jackie 喺度彈咧，就哇呢、這個 Gypsy Jazz 呢個風格啦，
5: 即係中文叫咩咧嚇？吉卜賽加呢個爵士
4: 係啊，嗰、那個好有民族風嗰個特色啦，咁個節奏感好強嘅，可唔可以簡單示範下俾我哋睇啦？
5: 哦，其實呢個咧係一個音樂家叫 Django Reinhardt， 即係 Gypsy Jazz 之父啊，就係啲人覺得係直情係佢發明嘅，即係好似 Bossa Nova 就係Carlos Jobim 咁樣樣。咁佢呢個 Django Reinhardt 咧就係本身咧佢有一隻手指仲係冇咗嘅，係啊係啊，所以都好經典，我哋可以揾一集講下佢就係 Django。咁咧佢個風格咧就係嗰個伴奏咧就好簡單嘅啫。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就係得四下。但係佢嘅彈法咧就唔係嗱，譬如我撳個 D minor， 佢就唔係，即係佢唔係咁樣樣喎。佢就一下低音一下高音，個低音通常都要輪住。即係你覺得好有 feel 係嘛？
4: 係啊係啊。有個錯覺咧，好似你越彈越快，但係其實你個節奏係。

0: 持穩定。
1: 有時當然你都真係可以有啲快慢嘅。咁佢最大嘅特色喺吉他啊，仲埋咧係唔可以喺鋼琴度彈嘅，即係唔好話唔可以啦，係
0: 難啲，
1: 極少人喺鋼琴度彈，即係難啊。
0: 係咪因為冇嗰個瞄線嗰下？
1: 係啊，因為佢咧最得意咧就係我呢個聲咧。
0: 哦，嗰啲雜雜聲，
1: 嗰啲雜雜聲咧，佢因為吉他有六條線啦，咁通常咧呢個 Gypsy Jazz 就只會彈三條線嘅，就係喺六條線裏面揀三條線。嗱，譬如我由六線彈到一線啦，
0: 哦，
1: 所以大部分都係雜雜聲嚟嘅，所以佢撳嗰個 cord 咧係
0: 即係其實你真正響到嘅係一兩個音嘅，
1: 三條線，兩到三條線係啊，真係。譬如呢個咧，其實我得兩個音嘅啫，
0: 其他線咧。都是悶弦嚟嘅，
1: 都是悶弦，即係係啲雜雜聲咯。咁所以係要喺個吉他度先有 feel， 嚇、啊，即係就係、是、要啲雜雜聲。如果你成個 cord 撳咧，嗱，聽，
0: 係喎，又即刻冇咗嗰個，
1: 冇咗嗰種感覺，係一定。咁呢啲就叫 Gypsy Jazz 咧，我覺得係好正，好好聽嘅。咁我都只係咁耐咧玩咗，即係好多年啦，都有接觸呢個風格。但我從來都係淨係彈伴奏嗰部分，因為伴奏都好難練嘅，佢啲 cord 啊轉得好快，同埋啲 cord 都唔係我哋彈開嗰啲嚟。咁我就話我依家開始練嗰個就係受阿 AI 啟發咧，就練佢另外 solo 嗰一部分咯。
0: 咁即係通常佢有幾支吉他嘅咯？通常
1: 最標準咧就兩支吉他加一個 bass 啦。咁個 bass 咧，如果有個 bass 咧，你個吉他就唔使咁辛苦，就唔使自己輪住。咁有個 bass 就可以有個 bass 專做呢樣嘢。
0: 係，咁啊兩個就輪流喺啲
1: 旋律上啦。咁佢哋通常咧就係個 solo 個吉他彈得好快嘅，快到聽都聽唔切嘅。係啊，你真係唔係好理解佢彈咩？係啊，所以我有時有機會見呢句又好似唔算好難，咁啊試下學下練下咁樣。
0: 哦，佢啲音階又會唔會特別啲啊？即係唔係就咁？
1: 有嘅，有啲特定嘅走向嘅，係啊，啲特定嘅走向嘅。詳細我都唔熟，第時我哋揾啲 Gypsy Jazz 專家嚟。教下大家
0: 嗱好啦，如果我純粹我依家即係揾啲嘢玩下啦，我淨係彈兩個 chord 啫，咁我可以點樣將佢變做 Gypsy Jazz 嘅風格咧？
1: 即係譬如 D minor 咁樣啦，嚇 D minor， 咁我 D minor 咧就一定要將佢個 bass 輪住 D minor 個 bass 係 D 啦，跟住下一下係要 A， D A， 咁啊一下低音一下高音，低音高音，跟住下一下低音就另一個 bass 咚。再嚟啊！同埋一定要你彈嘅時候，你要即刻瞄曬啲線，你唔好俾佢響。係咁樣唔似啦，
0: 即係右手就要撳停啲線響。
1: 係用左手，
0: 左手
1: 用左手，係啊。咁跟住通常咧，你呢個最基本 D minor， 咁你數五個 chord 就 A chord 啦嚇。咁啊一模一樣咁撳，褪落一組線就變成 A chord。同埋好中意彈下彈下咧，跟住中間咧就會加啲。
0: 嗱，依度都其實係兩個 chord 嚟嘅啫喎。
1: 係啊係，我頭先偷雞彈多咗一個 chord， 係啦係啦，但係大部分都係即係兩三個 chord 彈到嘅。
0: 哇，好得意啊！咁啊，大家可以自己試下喎，揾兩個 chord。啊！就試下嗱，我跟翻頭先嗰啲節奏，
1: 係啦係啦係啦，
0: 試下自己玩下。
1: 不過難嘅，你上網 search 下可以研究下，彈住兩個先，咁啊都可以練下。
0: 即係主要就係嗰個悶弦同埋嗰個數 chord 嗰個
1: 個方法
0: 個方法。
1: 其實個節奏就好似好簡單，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但我諗佢最難個精髓係你彈完嗰個悶弦啊，即係你要點樣即刻整停啲線，令到佢個聲音咧
0: 有嗰個嚓嚓聲，係得
1: 咚得。要好短咁样样咯，系啊系啊，同埋有个嚓嚓声，啊呢种感觉啦吓。
0: 正啊，咁啊，我哋不如又听翻首即系喺 Gypsy Jazz 嚟讲
1: 经典
0: 经典啦，就系呢个 Minor Swing 啊，
1: 系啦 ，Django Reinhardt 嘅作品，
0: 系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有啲惊喜嘅，系啦。喺呢度预告少少啦，因为我哋咧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即系请咗阿伍 Sir 嚟咧，就即系梗系冇咁易放佢走啦。咁啊，留低咗佢咧，留低咗几招吓喺我哋嘅吉他道场里边咧，将会不定期咧同大家放送。
1: 今
0: 日
1: 咧几招啊？
0: 系啦，今日有第一招，系啦，究竟会教啲咩咧？转头听完只歌翻嚟咧，就会知啦。
1: 唔好行开啊！

0: 他到场。
1: 好啊，我哋咧即系之前嘅节目咧，都即系请咗啊我哋嘅好朋友啦，伍 Sir 啦，伍仲衡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音乐嘅嘢啦。我哋亦都有同大家预告过咧，我哋将会咧不定期。咁樣咧，即係佢請佢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即係音樂嘅小 tips 啦，或者一啲即係小奇招啦，咁樣
2: 係
1: 啦。
2: 今日教學啊，真
1: 係係啦，今日就係嗰個不定期嘅日子啦。係大家即係開心機啦，有耳福啊，可以即係跟阿伍 Sir 咧，即係聽佢分享啦，我哋一齊學嘢啦。好，伍 Sir 今日同我哋分享，
3: 你真係揾啱人，我好中意講呢啲嘢。
1: 係啊，
2: 啱曬，我哋最
1: 中意
2: 講呢啲嘢，
1: 我哋最中意講呢啲
3: 歌常見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
1: 係
3: 第一個咧就係即係。入門101班嘅，就係落樓梯啊！
1: 落樓梯
3: 咩叫落樓梯咧？就喺個 scale 嘅 do ti la sol fa mi re， 跟住又上翻 sol， do ti la sol fa mi re sol， 跟住又 do ti la sol fa mi re sol， 咁即係個 base 咧就其實可以唱到好多歌啊！你淨係彈個 base 咧，譬如我而家舉個例啊，單車咁啊，淨係彈個 base 啊，不要。

0: 小姐。
1: 在過去的一年，我代表香港去了很多城市，宣揚香港的
0: 美好。
1: 美好，這些都是Dottie Lazo Family Show來的。開唱好多，
0: 係呢啲咧，係咪 Canon in D 都係即係類似係啦，係啦，都
1: 係
0: 呢個。
1: 但係佢唔就唔係
0: 就兩拍兩拍，
1: 佢唔係落樓梯嘅，好似佢係 C chord G chord
0: 唔同，
1: 佢係 C G A minor E minor 係嘛？
0: 係係 E minor E minor， 有少少
2: 冇用到個 descending bass，
1: 都係係冇用到個 descending bass， 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萬變不離其宗。
0: 是所以呢大家其實好抵，你見我哋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抄低我哋頭先唱嗰啲咩歌啦，我都冇抄低。基本上呢好多嘅流行曲都係用呢個嘅和弦進程去寫成咁樣，係咪
1: 啊？
0: 所以即係你學咗呢套呢，你可能一下子呢就識咗二三十隻歌都唔止啊，
2: 二三千首，
0: 二三千首，
1: 唔止
0: ，係要點樣嗱，譬如我哋去執歌啦，咁我哋可能咧第一步咧，我哋未識，即係一聽就知係嗰個咩歌啦。我哋大概要 get 個籠係，我哋
1: 執 bass，
0: 係執 bass。
1: 我成日同人講，你執唔到個 chord 先執 bass， 聽最低音。
0: 係，
1: 咁呢啲頭先嗰啲全部都係多啲啦 ，so far very so。
2: 所以又要唱 so far name 啦，
0: 又要唱 so far name。執 bass 嚇，呢個就係落樓梯啦，呢個最基本，大家
1: 上樓梯都有嘅，但係少啲啦。
0: 啊，系有冇另外一個好常見嘅和弦進程可以？
1: 佢都係一樣不相伯仲嘅咧，就係我哋叫四五三六二五一。
0: 呢個我哋都成日，
2: 我哋都成日講
1: 呢個多到不得了，多到不得了。
0: 係啊，
1: 呢個即係嗱，照翻係 C key 啦，四就係咩咧？
2: 就
1: F chord 啦，跟住五咧 G， 三咧就係 E minor， 因為我哋全部講喺個 key 裏面先啦，大通嚟 E minor、A minor， 即係 D minor、G， 跟住 C。即係兩拍，大家都聽得好熟啊！
0: 係啊，
1: 求其唱呢首啊嘛～

0: 都是一樣的嘛，都是一樣的
1: 東西，改了個節奏，
0: 即是tempo不同的嘛，
1: 哇好正，這個又是非常常見，所以大家就是記住有一個，第一個落樓梯即係都 T 啦，數化妙微數就係大家執咗碑先啦。咁基本上你如果唔知嗰啲曲係咩咧，你上我哋網站聽我哋重温，抄低佢。好啦，頭先嗰個四五三六，
0: 我稱之為南乳蒲蒲嘅上，
1: 南乳
0: 唔係食嗰啲啊，唔係食嗰啲南乳啊，
1: 就冷冷魚喎，
2: 係冷冷魚，
0: 冷魚啊！
1: 哇哇，胡椒點加因揸不到你。
0: 不過冷冷魚南乳咧，佢嘅三係 major 嚟嘅，但係都唱到嘅，
1: 都唱到嘅。
2: 或者我叫佢做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1: 系
2: 都得，
1: 佢又唔 exactly 系，
0: 但系佢 Beyond 嗰个唔系
1: Beyond 嗰个系啦，
0: 系一嚟嘅，
2: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佢变咗即系都可以系四五一嚟嘅咁样，即系可以由呢个嚟做起点咯。即系你执嗰个字，哎，大概执到类似呢啲咧，你就弹咗落去先，可能咧都啱咗六成啦。
0: 早班火车咪就系咯，系啊。

0: 都係呢啲嘢，越講越多噶啦。
1: 咁大家可以記住呢兩個 progression 啦，即係可以去自己去嘗試下創作又好，或者你執歌唔知咩歌嘅時候，你試下倒落去。
2: 練熟咗之後，仲要揾啲歌嚟彈下咯。
0: 首先聽個 bass 先，
1: 聽個 bass，
0: 唔好咁貪心，聽唔到啲音就聽個 bass 最低音，
1: 最低音
0: 成首歌最低音嘅。
2: 嗯，
1: 係嚇，咁啊就可以
0: 好多牽涉嘅，
1: 好多牽涉嚇。咁啊呢個音樂嘅大寶藏咧，就等住大家去發掘啦。好，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又唔該伍 Sir 啦，大家繼續留意我哋節目，我哋真係不定時咧就會放送呢、這個即係伍 Sir 嘅音樂小貼士俾大家。好，今個禮拜咧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同緊時間再見，拜拜。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当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

0: 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九龙区噶，公主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噶，就是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全锦交汇处噶，就是德士古道北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演报房街。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啦，近住火炭站，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封咗慢线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系正常嘅告示打道，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开始繁忙，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叶旺村对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 当你听到 DJ 播

希望今天两小时环球榜啦。布里达尼的作品可以有一种很消暑的感觉啊。虽然这只歌很有欧陆风情啊，但是这对人马是来自。

做自己梗系最方便啦，唔需要有任何嘅调教啊。但最紧要咧，做自己之余咧，千祈唔好妨碍到别人啊。Just the way you are。

好喜欢这些节奏，是真的很有一个消暑的感觉。在这个室内的地方凉着冷气，扭正你最爱的香港电台第二台。随着这些节目节奏，即是扭动一下自己的身体，一切暑气一切闷热都全消。外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两组的音乐人马，包括有 Milky 和来自法国的 David Guetta。好爽朗的新歌 Just the way you are。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嚟緊6月份呢就有呢一个世界杯。可能好多朋友呢就唔能够 just the way you are， 未必能够做好自己，因为呢可能都唔係好够瞓。要用好多时间呢去睇呢40几场嘅世界杯。你都有呢一个主题作品喎。

呢一张世界杯嘅 official 嘅大碟咧，有几首嘅即系世界杯嘅主题作品嘅。除咗成日听到嘅 Shakira 嘅嗰一首之外咧，今次有几位女歌手嘅一个合作啊。亚洲区嘅代表有 Blackpink 嘅 Lisa， 另外有 Anita， 再加埋 Rema 同埋 Viva Sound。每次入球咧都系讲呢一句噶啦 ，Goals。好期待世界杯啊！今年嘅世界杯咧，就系咁多年以嚟咧系最多场次嘅40几场啊！因为咧由以前嘅30几场咧，就加到而家40几场啊，所以睇到大家咧可能会咧瞌眼瞓啊！万众期待4年一度系嘛，所以一定要咧即系多多支持啊！吓，有呢一个群星合作嘅世界杯主题作品《Ghost》。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6:14 住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换言之有三首在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经试过冠军 Miley Cyrus 的 Young You， 另外有就是年轻男歌手 Malcolm Top 的 I Saw Your Face， 同埋本地的 Moon Tang Take 3就是跌出十大以外，换来三首全新作品。第一首咧，呢一班嘅人马绝对唔新噶啦，可以话系一对咧老牌嘅摇摆组合啊！曾几何时都被誉为系咧全世界啊最有价值嘅摇摆乐队，因为佢哋嘅演唱会咧每次都爆晒，卖过满堂红啊！嚟自英国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流行乐坛当中咧有好多咧好赚钱嘅 duo 啊，以前咧有 Beatles 嘅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啦，电子界有 Neil Talent 同埋 Chris Lowe Pet Shop Boys 啦，摇摆乐坛有 Keith Richards 加埋 Mick Jagger。

今时今日咧，只系剩翻三位成员啫。老马都有火啊，同埋好中意 Mick Jagger 把声咧，咁多年都冇变啊。新唱榜占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嘅新歌《In the Stars》。上星期嘅冠军歌呢、這个礼拜下降到去第九位，都系咧英国实力榜嘅冠军，两位劲人嘅合作 ，Sam Fender 再加埋 Olivia Dean

原本呢一隻歌呢就係屬於 Sam Fender 自己嘅，嚟自佢第三張嘅個人唱片啦 People Watching 裏面嘅第六首 single 啊。第一次出現呢就係喺一個舊年嘅六月份啦，就喺呢個 London Stadium 啦，佢唱呢隻歌嘅時候就邀請咗 Olivia Dean 同佢一齊出嚟合唱啊。估唔到兩個人嘅火花咁勁啊。推出埋 single 之后呢，爸爸声成为呢英国实力榜嘅冠军啊，亦都系上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 Ring Me In 啊。

0: 上榜七个礼拜啊！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去榜嘅第九位 ，San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有呢一首合唱之作《Ring Me In》啊！
1: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有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

0: 系静下落嚟咁咯。
1: 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四十几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继续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日做在环球榜的节目时间之内刚才倒数了两个位置包括新入榜占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的 In The Stars 和占第九位上星期冠军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的 Rain Me In 继续为你倒数到第八位都是新打上榜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

Cover Shakira 真唔系第一次咧，就系唱呢一啲类型嘅主题作品啊，好啱佢啊！以为佢会唱西班牙文啦，都会嘅，但呢一个歌名原来系意大利文嚟

Die die 咧，其实喺呢个意大利文嘅意思就系 Come on, let's go 啊。但如果喺呢一个日文嘅意思咧，就系呢个 bitter orange 喎。Die die 即系橙咁解喎。如果广东话 die die 就系大咯，好劲啊，die die 啦。呢个礼拜三嘅榜占第八位 Shakira， 再加埋 Burn the Boy die die。上星期新上榜占第十位，呢个礼拜连跳三级去到第七位，嚟自 LA 嘅 Maroon 5。

1994年组成嘅 Maroon 5。曾经嚟过香港，我都咧当面咧，即系同个 Adam Levine 倾偈咧，佢真系好鬼有型啊！最新作品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第七位见到啊 ，Maroon 5嘅新歌《Heroine》啊。2026年咧，其实喺香港咧，好多嘅外国巨星会开 show 啦 ，The Weeknd 啊 ，Post Malone 啊，仲有佢添啊 ，Charlie Puth。

咁最多人熟悉 Charlie Puth 咧，就系当年咧为呢一个 Fast and Furious 唱嘅 See You Again 啦。佢系一位好有才华嘅朋友啊，今年34岁，嚟自咧美国嘅 New Jersey 新泽西州啊。

其实佢喺 YouTube 咧好高嘅知名度啊。佢嘅音乐咧，其实好多人都中意，甚至佢可以咧喺呢一个访问当中咧，就系、好简单用一个 beat， 揾个笔咧敲一敲一个杯咧，用一个 beat 就可以制作做一只歌出嚟。你话几咁犀利啦？2024年结婚嗰一结咗婚之后嘅佢咧，更加多产量，同埋咧喺呢个台上见到佢咧，即系自弹自唱咧，更有娱乐性啊！呢个礼拜第三首新入榜嘅作品，接咪六位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有呢一首新歌 Sideways。新嘅唱片咧，用一个咧深深地、紫紫地嘅粉红色啊，好有型、好诱惑啊！第一只嘅新歌可以听过啊，唱片嘅名叫做《Confession Two》啊，嚟自当年爆棚唱片《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嘅第二集啊。第一首嘅 single 揾嚟当时得令嘅 Sabrina Carpenter， 再加埋 Madonna。

发觉咧，我评价其实对 Madonna 都几 harsh 嘅。虽然佢咧有个咁嘅犀利嘅往绩啦，由八十年代红到今时今日啊。但呢一首歌咧，其实你谂下，一个即系巨星，有过咁多 hit 歌，仍然都喺2026年嘅今天啊，67岁嘅高龄，有一只咁高水准嘅流行作品，你仲想点、啊、？Madonna， 再加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

交到时间咧，喺音乐节嘅 Jella 咧，喺呢个 Sabrina Carpenter 嘅专场当中咧，非常之惊喜地有 Madonna 嘅现身，净系即系将呢一个演出咧推到去高潮啊 ！Queen of Pop 嚟自 Confession 2有呢一首嘅新歌，本周占第五位 ，Bring Your Love。电影好似差唔多就嚟落画啦。电影就好似毁誉参半啊，但系里面嘅流行作品咧，一首接一首啊。嚟自 The Devil Wears Prada 2啊，里面有呢一首新歌 Lady Gaga。

各位听就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到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每逢礼拜六啊，黄昏六点至到八点，有李志刚嘅环球榜，为倒数近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有 The Rolling Stones 入榜 ，In the Stars 第九位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第八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占第七位有 Maroon 5嘅 Heroin， 第六位都系新入榜嘅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Sideways， 占第五位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占第四位，而家听紧啊！每次都有惊喜啊！除咗上次咧为电影唱嘅《Runway》之外，仲有呢一首新歌啊 ，Lady Gaga 嘅《Shape of a Woman》，系时间轮到呢一个礼拜咧头三甲位置嘅倒数啊！

十首歌当中咧，唯一嘅一对系嚟自韩国嘅组合啊！每次听咧，即系佢哋嘅歌都似有好多粉红泡泡喺后面冲出嚟啊！以前系嗌自己做 G Idol 啊，但系而家劈走个 G 之后咧，我觉得更加整齐啦。Idol 有呢一首 Hide and Seek。细路仔咧玩呢个卜哩哩咧，玩一个匿埋啊、揾你啊咁嗰啲就 O K 嘅，但系爱情嘅世界玩 hide and seek 咧，真系咧劳民伤财啊！上榜四个礼拜，呢个礼拜停留不动都系占第三位啊，又非常之强劲嘅播放率啊！全女班 idol 嘅新歌 hide and seek。

佢开始佢嘅银色旅途咧，就系做 model 先嘅，所以你勾得出佢大品牌咧，佢都帮过佢卖广告、行过 show 噶啦。今时今日咧，佢系一位演员咧，都系一位歌手噶啦。但如果要一个比较 pop 啲嘅方法，或者随俗啲嘅方法去介绍佢嘅话咧，佢就系 Twilight 嘅男主角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啦，都有一段时间喺埋一齐啊。喺 Met Gala 見到佢非常之省鏡，淨係眼前一亮啊！上星期佔第五位，呢、這個禮拜上升三級，成為本週亞軍之作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回归最简单的摇摆音乐，最正路的一个 intro， 最传奇的 Foo Fighters。

1994年咧，喺美国嘅西雅图组成 The Foo Fighters， 曾经攞过15个格林美嘅奖项，包括就咧就系5次 Best Rock Album 嘅奖项啊，不过数量多到咧拍得住 Beyonce 啊，亦都喺2021年咧就系攞咗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啊，真系摇摆界嘅一个传奇乐队啊！上个帮五个礼拜，呢、这个礼拜晋升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 嘅冠军之作 ，The Foo Fighters Wind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又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華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5: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4: 系啊，啱啱
5: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4: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啊！真系写多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睡美人被誉为系四大芭蕾舞剧之一，到底呢一个作品有乜嘢魅力？香港芭蕾舞团最近将睡美人搬演舞台，今次嘅制作有乜嘢亮点呢？演出又有乜嘢周边活动？人工智能分析名称家具嘅分别，唔知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有咩意见呢？明明系太子爷，点解 Andy 会踏上修复家具嘅路？而修复木制家具有乜嘢技巧？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8: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9: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8: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2: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13: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on the RTHK radio tip.
1: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4: 呢位女歌手咧，其实旧年嚟过香港开 show 咧，哇，全场爆满，好多人中意 Gracie Ephraim。

0: 佢成功嘅真系有原因嘅，因为佢嘅音乐类型啦，同埋佢嘅歌词嘅水准咧，真系可以话系非常之高，同埋好另类啊 ！Gracie Ephraim 就以呢一个名字，而家咧真系 hit 到爆厂啊！有呢一首新歌《Hit the Wall》。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晚上时间7:11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啲榜嘅最新走势啊 ！UK Top 10 Albums Chart 占第10位 ，Ed Sheeran 嘅 True Collection； 第9位升入榜 ，Michael Moore Glow； 占第8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第7位嚟自美国嘅创作歌手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6位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5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4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3位 Drake 嘅 Iceman； 占第2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啊 ，Macy Peters 嘅新唱片啊 ，For Instance 成为呢一个礼拜啊，呢、这、一个英国榜啊新入榜咧嘅冠军唱片 For Instance 吓，咁啊拣嚟咧一个好耐冇听嘅乐队啦，咁啊好多朋友原来年轻嘅时候咧都好迷佢哋，事关以 boy band 嚟讲咧，佢哋都算几唱得啊，佢哋嘅名叫做 Westlife。

0: 你可以话佢哋太正路或者好闷咁样，但系你唔可以讲佢哋唱得差，佢真系唱得非常之好。Westlife 嘅呢一首新歌又有精选唱片啫，精选加新歌啊，有呢一只 Beautiful Life。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轮到呢个礼拜英国细啲榜嘅走势啦，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八位 Sarah Lawson Midnight Sun， 第七位又系 Sarah Lawson 啊 Lush Life， 占第六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Janis Do， 占第五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占第四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新歌 Go， 头三甲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冠军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成为咧啊林庄冠军，上一榜五十个礼拜真系非常之犀利啊！拣嚟一首新歌，我谂你都好少听啊！本周咧就系上升到去第八位，上一榜22个礼拜，嚟自瑞典嘅呢一位好唱得嘅女歌手 Sarah Larsson 啊，有呢一首新歌 Midnight Sun 啊！

开头咧都系以一个咧选秀赛嘅姿态咧胜出者咧加入乐坛嘅。其实而家都系好细个、好年轻嘅、好唱得嘅 Sarah Larson， 肯定喺欧洲啊或者英美等地咧仲有排红啊。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眼前一转，眼光一转，一飞就飞到去呢一个 Billboard 啊！美国方面嘅走势，先喺美国嘅大碟榜，占第十位有 BTS 嘅新大碟，第九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Lucky Jackson Bad。Dress Up Bad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七位都系 Michael Jackson 吓 Thriller， 占第六位啊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五位有呢一张嘅新唱片嘅 Dandelion， 占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三位 Drake 嘅 Made of Honor， 占第二位又系 Drake 吓 Habitat， 而冠军都系 Drake 嘅唱片 Iceman。

三张大碟咧就系霸咗咧啊美国 Billboard 第一榜嘅头二三位，即系佢最劲啦。梗系有佢嘅新歌啊，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有呢一首 Road Trip。

0: 唔知咩美國人咧好愛 Drake 嘅歌咧，佢嘅大碟咧頭三甲咧，即係喺呢個 Billboard 嘅大碟榜咧，就係、是、霸咗第一、第二、第三位啊 ！Single chart 更加誇張，十首歌當中咧有九首都係 Drake 嘅。由於 Drake 嘅歌咧好多啲 bad language 啦，咁啊千揀萬揀之下揀咗呢一隻咧就非常之 clean 嘅有 Drake 嘅呢一首新歌 Road Trip 啊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請問呢個禮拜 Billboard 嘅細碟榜嘅走勢啊，睇下究竟咧即係 Drake 咧有成嘅幾首歌就喺榜內啦，其實十首有九首嘅。第十位 Drake Make Them Pay， 第九位又係佢啊 Too Hard for the Radio， 佔第八位 Drake 嘅 Dust， 佔第七位有 Drake 嘅 Make Them Cry， 第六位。为 Drake National Treasure 占第五位，终于有啦啊！呢个香洋女歌手 Allergy 嘅 Choosing Texas 啊，第四位有 Drake 嘅 Shabang 占第三位，都系 Drake 嘅 Whisper My Name 啊，第二位 Drake 再加埋咧 Molly Santana and Future Ran to Atlanta 冠军又系 Drake 嘅吓，就系呢一只 Janis Fool 成为咧呢一个。Billboard 嘅冠军啊，吓，即系话十首歌当中咧，有九首都系 Drake 啦，仲要系新上榜啊，真系犀利啊！拣嚟一首新歌啊，我都好中意佢啊，又性感又唱得 ，Olivia Rodrigo。

虽然佢行嘅咧就系一啲年青新偶像嘅路线啦，但系佢嘅音乐路向咧，我话俾你听啊，真系绝对 indie 啊，有啲真系嘅 indie band 都唔够佢咁 indie。

0: 又年轻同埋又有諗法啊。Olivia Rodrigo。有呢一首新歌 The Cure 系继咧呢个 Drop Dead 之后嘅一个新嘅 single 啊，咁啊倒数完咧，英国嘅大势力榜、美国 Billboard 大势力榜，嚟到今日最后嘅一个榜啦，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早分零钟咧，仲到晚上嘅七点半啊！吓，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啊！咁啊，倒数紧本周咧就系欧洲十大嘅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啊！有 Ready 就好趣致嘅作品啦，咁啊，上一榜啊成36个星期啊 ，Where is my husband 啊，占第九位，两位好劲嘅创作人啊 ，Bebe Rexha 再加埋 Faithless 啊，有呢一首新歌 New Religion， 占第八位 Sarah Lawson 嘅 Lush Life， 第七位唱到街知巷闻嘅 Hendrix Golden。占第六位啊，就 Taylor Swift 嘅 The Face of Ophelia， 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而本周占第四位又系 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三位好多人中意呢一首歌啊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吓，咁啊翻 hit 嘅 Justin Bieber， 再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t， 冠军都算系翻 hit 啦吓，但 hit 咗好多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同埋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同埋优化，为本港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和具竞争力的环境。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及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他在这条楼梯等了6年了。

0: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若水，遗憾更令人失泪。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编曲监制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一位超劲嘅音乐人，已经离开咗我哋好多年啦。2013年10月27号离开，当时就系享年71岁。佢用佢嘅音乐，用佢嘅歌词，佢将当时咧即系美国城市嘅景象咧，就系带俾我哋。我其实咧喺佢嘅唱片当中咧，其实拣过好多歌，譬如比较 hit 嘅 Perfect Day 咧，1972年啦，又或者系 Pale Blue Eyes 啦，但系拣嚟拣去，我都觉得呢一只歌系最吸引、最正嘅经典嘅创作人 Lou Reed 有呢一首 Walk on the Wild Side。接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会有经典重现嘅时间，带嚟当年流行榜嘅精彩作品。佢都曾经咧红极一时，都系将咧城市嘅感觉带到大家嘅面前。佢嘅名叫做 Jackson Browne。

当年咧 ，Lou Reed 咧就系以呢个 New Yorker 自居啦，住喺呢一个大城市。虽然都系咧即系底下嘅阶层啊，但系咧都唔理有冇钱啊，玩咗先。感觉行先啊，即系自己咧，即系好忠于自己嘅感受啊。相比 Lou Reed 咧 ，Jackson Brown 嘅感觉就好工人阶级啊。每日咧重复咁样去翻工去做嘢赚微薄嘅薪水，搵个女朋友，然后啊瞓觉瞓醒觉，又再开始另外嘅一天。可以话喺呢一个城市嘅一个即系 pretender 一个扮演嘅一个角色嘅一个朋友啊，我都好鍾意 Jackson Brown 佢嘅歌声同埋佢嘅声音啊。其实而家佢仲健在嘅，今年呢就77岁啊，都系有当年呢 Jackson Brown 嘅一张唱片 The Pretender 嘅点题之作，就系呢一首啦 The Pretender。

Louis 同埋 Jason Brown 就係嚟自美國啦，而佢哋就係嚟自英倫嘅。The Beautiful South， 好凄涼嘅一首歌。I sailed this ship alone。呢个歌俾我感觉咧，即系好悲凉同埋好孤独，因为咧，譬如如果大家有过即系出海航海嘅经验，都会知道咧，即系揸一架船咧，唔系净系得船长嘅，即系可能有副船长啊，会有嗰啲整船嘅大计啊、二计啊，好少话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就撑个艇仔嘅啫，个 boat 啊或者快艇啊咁样，如果一架船咧，一个人咧去航海出去出边咧。是很孤单同埋有一种好绝望嘅感觉。Beautiful South, I sail that ship alone. Sinky Lok, Wong Fun, Lok Dim Do Bad Dim. Lee Zigong, Wan Kao Bong. King Dim Chong Yin.

如果成日都听环球榜嘅朋友咧，我就听到我倒数呢个英国特里榜咧，都会发现有一张唱片咧，长卖长有啊！喺英国咧好受欢迎啊，佢哋嘅精选唱片啊 ，Fifty Years Don't Stop， Fleetwood Mac 呢只绝对系摇摆界嘅经典啦、啊，好正面，亦都咧即系提醒大家，揾到啱嘅路嘅话咧，就要勇往直前，唔好后退，唔好回望 ，Go your own way。

当然咧，勇往直前嘅道路咧，绝对唔系一帆风顺嘅，实会有好多阻滞啊，有好多障碍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逐个逐个咁样跨过、跨越呢一啲困境咧，终于可以达到自己嘅目的地，揾到自己嘅乌托邦啊 ！Go your own way, Superman。早四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八点钟，继续环球榜经典重现。有经典嘅呢、這个系咪叫地拖头啊？定系扫把头啊？Rod Stewart。

呢一张唱片都算系咧 Rod Stewart 咧最后一张咧喺主流乐坛咧打上 Billboard 流行榜嘅一张摇摆唱片啊！唱片嘅名叫做 Tonight I'm Yours， 里面有呢一只我自己嘅心水，都系其中一首 hit single 啊，而好有摇摆气息嘅 Rod Stewart 嘅呢一首 Young Toys。

好多人讲佢嘅头啊，佢唔系扫把头啊，系金毛狮王头啊，应该系。当年咧 ，Ross Stewart 咧有几样嘢好中意，佢中意踢波啦，中意饮酒啦，中意车啦，中意靓女啦。而其中因为佢饮酒饮得太剧烈嘅关系啊，伤到佢嘅声啊声带啊，所以医生就劝退佢唔好再饮嗰啲烈酒啊硬嘢，改饮咧就系 rum coke， 即系咧嗰啲 rum 酒咧，再沟多啲汽水落去啊，咁样咧令佢唔好咧即系咁伤自己嘅喉咙。如果唔系咧，可能一世都唱唔到歌啊。现今嘅 Ross Stewart 咧就 mellow 咗好多，都系唱翻一啲经典嘅 American Songbook 啊，入去嘅呢一首旧作，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十一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

0: 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Is wrong.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6: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啊。
8: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9: Why not both？
10: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13: 主持黄淑仪、
14: 黄木欣。
15: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喺度啊 ！Hello， 木欣你好。
16: Hello， Jacko。
15: 系啦，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就系拣一啲电影去讲一啲哲学嘅智慧啦。今次咧拣嚟《一》呢套电影，有啲乜嘢哲学嘅智慧可以启迪到听众呢？
17: 一是一套很经典的电影，它有很多主题的，而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认识自我。它不是探讨自我本身，而探讨我们怎样去认识我们自己呢，是一个认识的过程的一种探讨。哲学上高我们会叫做知识论的一个 topic。
15: 咁啊，聽到呢一個哲學嘅知識論咧，都令到我咧好希望咧可以透過呢套電影咧學到更加多嘢嘅。咁啊，首先咧，我哋聽一聽一分鐘嘅朋友呢一個環節，了解一下呢一套電影講咩先。

0: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 咦？呢个咩嚟噶？俾我噶？呢个我嚟噶？系我后尾枕？杨杨，你影呢个嚟做咩啊？
3: 你自己睇唔到，我咪俾你睇咯。
4: 以上是电影《一一》入面八岁的杨杨和他舅父关于一幅后尾枕相片的一段对话。电影由婚礼开始，以丧礼结束，悲欢离合尽在其中。剧情讲述人到中年的简南俊 NJ， 一方面要挽救事业危机，另一方面又遇上感情烦恼，对久别重逢的初恋情人念念不忘。而 NJ 的太太敏敏就因为妈妈中风昏迷，身心俱疲，需要寻求神明慰藉。至于16岁的大女婷婷就情窦初开，经历一段先甜后苦的初恋。而对话入面的杨杨就是 NJ 的细仔，平时喜欢拿着相机拍人的后尾枕，令到其他人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我们无可避免和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不是就好像看不见自己的后尾枕一样，充满着盲点，必须依赖其他人才看得够全面。听过一分钟的朋友这个环节，其实呢这个的对话呢都是我其中一幕呢很喜欢的。因为呢这个角色呢，即是讲这句说话，说我就拍个后尾枕给你看啦，因为你看不到嘛。其实这个角色杨杨是我整套电影里面呢最喜欢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的视觉呢是很特别的。
5: 杨杨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他是一个八岁的小朋友。正常来讲，八岁的小朋友应该就乜都不识啦，没什么智慧咁啦。但恰恰这套戏比较有智慧的讲法呢，都是透过杨杨把口去讲出来。头先我们听到那段话，哦，我去影其他人的后尾枕，听落是好像很幼稚的一个讲法。但如果我们深入点去想，又是，其实我们有几多人真的认真去看过自己的后尾枕呢？甚至乎引申到一个哲学含义，就是我们去认识自我的时候，其实会不会需要有一些条件呢？譬如我们说，我们认识任何一样东西，譬如我要认识面前的这个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将这个杯摆在你的鼻尖那里，贴住你的眼睛只有 1mm 这样，那我问你，你看到什么呢？其实基本上你应该是什么都看不到。于是乎我们就得到一个想法，就是似乎我们要去认识任何东西呢，都一定要有一个距离。但是认识自我呢，就变成了一个困难的事了。因为所谓距离就是认识那个对象和你自己的距离嘛。但是当你要认识的对象就是你自我的时候，那就丧失了这种距离。而丧失了这种距离的时候，到底我们还如何能够认识到自我呢，就构成了一个很麻烦的哲学问题。
4: 因为刚才讲到话，套电影就以后尾枕这个比喻去带出了这个讯息呢。但其实想深一层呢，即不止后尾枕的，其实我是连自己的样子都没见过的，即是正面。因为我永远都是透过可能是镜啊、相啊，才见到我自己的嘛。我和你的视觉是不同的嘛，你真的望到我是生成什么样的嘛。但是我其实对眼就在我的正面，所以我永远其实都看不到自己的样子的。即是我看到自己的手，但是我是不会看到自己的样子。那就是好像沐恩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很困难的哲学问题。究竟我们在好像和自己的距离很近，但是就变了看不到自己底下，怎样可以认识到自己呢？
5: 这个困难的确是很难克服的。如果是样的话，我们拿块镜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大概都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如果当我们讲认识自我，是讲我自己的性格啦，我的长处短处啦，我的人是怎样啦，那就不会有一块镜一照照到，哦，你的人是怎样。就算你去做一些心理测验，那些 MBTI 那些，那他都是给4个

0: 英文字母你啫，咁其實係咪就代表嗰個就係你呢咁樣？咁於是乎，如果我哋想去揾一啲嘅距離的話咧，似乎一個最簡單嘅做法就係他人啊，即係我唔知道我係個點嘅人，我問下你咯，你覺得我點啊？你覺得我係善良啊、邪惡啊、勇敢啊，定係懦弱？咁某程度上透過他人去認識自我咧，就可以視為一個最合乎我哋嘅 common sense 嘅一種認識自我嘅途徑。
1: 但是他人的意见有时候是很不一的、即可能有某些人、接触你，可能在职场上接触你就会觉得你哇好好正经，是啦，咁完全不讲得笑的，跟住可能是你的朋友在、日常生活接触你就觉得不是、他成日都搞烂的、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来的、咁两种好不同的、一个评价都是讲跟同一个人的时候，咁我哋是怎样取舍呢？
0: 嗱，呢个就是很困难啦，不同的人可能会对你有出于不同的、判断价值，这样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一些讲法就是、哦、你找一个真诚的朋友咯，他就可以跟你讲、其实你事实上是一个怎样的人咯，即他不会骗你了，你老板可能呢就是纯粹说你很勤力，主要就是因为想你 OT， 就说你很勤力啫。咁你可能男女朋友呢就话你係一个好闷嘅人，主要就係想同你讲你改善下啦，我唔想你。
1: 我以
0: 为係
1: 想讲分手添。
0: 亦都有呢个可能性啦。咁於是乎啊，如果你搵到一个真诚嘅朋友，咁佢呢就真係可以如实咁同你讲，我真係觉得你点㗎。咁呢个呢似乎可能就係一个办法去认识自己啦。
1: 吓，但係首先我要好认识我嘅朋友，究竟佢有冇足够的判断能力同埋对我有几多认识先。
0: 冇错啦，咁但係都唔係一定唔可能嘅。你可以想象，我哋假如我就真係当你搵到个咁嘅朋友，但係个真正嘅难处都仲未开始。最真正嘅难处唔係在于你个朋友点样睇你，而係在于你喺你嘅朋友或者喺一个对象面前表现出嚟嘅嗰个自我係咪就真係你嘅自我呢？譬如我哋返返去电影11里面 ,NJ 嘅太太敏敏呢，佢係一个好能干嘅职业女性，喺家庭事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喺工作上高亦都非常之有效率。咁我哋可唔可以话哦，因此我知道佢就係一个新时代好能干嘅女性呢？个问题就係呢面到底係佢真实嘅一面啦，定係因为佢想成为一个咁嘅人，因为呢个社会好欣赏一个咁样嘅女性，所以佢喺人面前表现成为咁样嘅一个女性呢？
1: 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除了即是敏敏这个角色之外，其实杨洋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木欣你一开头就讲其实他是一个算是这套电影里面、具有智慧的代表嘛，但实情他在这套电影的剧情里面他是成日被人欺凌的、是的，即是说其实在这套电影的故事或者是个剧情里面他并不被呢一套電影入面嘅人物認為佢幾有智慧啦，即係因為我哋觀眾嚟講咧，可能睇曬佢咁多面，睇埋佢日常生活嘅各種嘅一啲內在嘅嘢底下，我哋就覺得佢有智慧啦。但係對於劇中人嚟講咧，呢、這個小朋友又百厭啦，又好好恰啦，咁係幾唔同嘅喎。
0: 係啊。更加重要的其实是他想呈现出来的一个自我形象。譬如好像 NJ 这样，你可以在戏里面看到他在公司里面是一个面面俱圆的，处理不同的事务都很有把握的一个人。但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似乎他不是。咁於是乎我哋就進入咗一個兩難入面。他人點樣睇我其實係建基於我呈現出一個點樣嘅自我出嚟㗎嘛。譬如喺一個、太太面前我想呈現成為一個好嘅丈夫。喺一個、老闆面前我想呈現為一個好嘅員工。咁於是乎呢我就會用我嘅說話我嘅行為作出如此嘅表達。咁人哋就會咁覺得啦。咁但係呢個咁樣嘅表達其實亦都唔客觀喎。因为我的真的我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因为其实这个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我想满足他人对我的看法而呈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呢？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要距离， 所以我哋要他人去睇。但系他人去睇咧，我哋又永远都冇办法保证他人睇嘅我系咪一个真正嘅我。呢、这个唔系真正，唔单止受住他人嘅价值观影响，更会受住我哋个人希望人哋点样睇我而影响。咁点算咧？近又认识唔到自己，远又认识唔到自己，于是乎咧就构成咗一个哲

0: 学嘅两难。
1: Action.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4: 咁头先木欣你就讲到啦即其实、要认识自己是很困难啦因为我哋就算凭住他人对我哋嘅评价都未必真係认识到自己因为有好多嘅时候我哋自己都戴住咗面具去面对他人咁如果系嘅话即是没有解救的方法我们永远都认识不到自己了是不是这样说呢
0: 在电影一一里面用了一个非常之巧妙的设计来尝试去回应这个问题。那戏里面呢 ,NJ 啊和他们当中有一个老人家他们的婆婆啦那呢他因为意外呢就昏迷了的。咁醫生就話：哦，你哋可以當佢係平常人咁，得閒同佢傾下偈咁樣啦。咁於是乎咧，佢哋成家人咧就各自輪流咧，都會去同呢位婆婆去傾偈啦。
4: 嗯。
0: 咁而呢個婆婆嘅角色就好特別喎，因為佢雖然係一個他人，我哋同他人去傾偈、嗯，但係呢個他人佢係一個唔會回應你嘅，佢唔會評價你嘅，亦都唔會對你有一定嘅期望嘅人，因為佢。就是昏迷不醒的一个人。於是乎黑帮就透过不同的家庭成员和这个婆婆的一个说话就正正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表现到他们自己之为自己的一些东
4: 西。嗯今次一些人会跟一些宠物倾偈的即是他都未必会给到一个很确切的回应你虽然他都可能会吠下可能会喵这样。是但是咦好像即是宠物是不是都扮演到这个他人的角色
0: 不完全扮演到啦，因为你对宠物会有啲期待噶嘛，即系你叫佢做啲嘢，你希望佢对你点点点，可能你希望佢同你亲近啲，你希望佢听话，咁但系对住戏入边一个昏迷不醒嘅婆婆，咁你基本上就冇咩希望嘅。咁、
4: 嗯、
0: 但系有趣嘅位置就系、是、正正系因为咁，佢哋先至反而更加了解到自己系一个点嘅人。上一节有讲到 NG 嘅太太敏敏咧，佢咧。其实表现出来是一个职场很能干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的一个新时代女性这样。咁于是乎她就每日去跟这个婆婆去倾偈啦因为跟婆婆倾偈亦都是她作为女儿的一个责任来的。每日都倾完之后呢有一次 NG 翻到去的时候就见到她太太在那里喊得很犀利。她说我每一日都跟她讲嘢我发觉我跟她讲的嘢是每日都一样就是翻工啦放工啦然后就收工啦。每日做嘅嘢都系差唔多，十五分钟就将我每一日嘅嘢都讲晒。佢话我发觉我嘅人系好空洞、
4: 嗯，
0: 原来我哋就发觉呢个敏敏咧，从佢妈妈嘅对话，佢就发觉到真正理解到佢虽然外表系一个新时代成功嘅女性，但系佢嘅生活系好空虚，佢自己发觉到自己生活空虚，因为佢发觉每日佢向佢妈妈报告嘅事项咧都系一样嘅。都是平庸和枯燥咁就是透过这个阶段呢他就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一种问题在哪里。
4: 但是这样东西其实不需要一定透过他人即是我写日记啊或者自言自语不是都仍然是即是我可能每晚临睡之前去回想一下、今日发生过的东西咁其实都做到同一个的功能的是不是呢
0: 做到一样的其实即是你写日记又好你自己回想又好。咁但是当然啦戏入面这个情节之所以巧妙就是在于他们是有一个责任每个人都需要去讲。某程度上他是迫于去面对自我。你想象一下虽然是可以做得到刚才你的讲法但你又会不会临瞓之前不会反省一下我今日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呢做了哪十件事情呢但个关键就是他们而家是出于一种责任必须要跟这个婆婆去倾偈。咁于是乎就好像他们被迫一定要去面对他们自我一样。而杨洋他起初是拒绝在婆婆面前跟她傾偈，楊楊我的想法就是咁你跟人傾偈嘛，傾偈你要她聽到，她要回應才叫真正的傾偈。咁於是乎咧，楊楊其實代表咗一種好真誠去面對生命的一種睇法。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唔能夠透過對話去了解認識佢自己。咁呢個咧亦都透視咗喺電影最後一幕啦。當時咧，婆婆已經過咗身啦。喺呢個時候咧，楊楊咧反而咧寫咗一大篇嘅文章喺佢嘅喪禮嗰度向佢去讀嘅，因為佢知道婆婆已經離開咗啦。佢唔係作為一個虛假嘅對話，而係佢有啲説話想講俾婆婆認識。佢裏邊講咗個説話係成套戲最後嘅一個説話，都係令我非常之感觸嘅一個講法。

0: 婆婆，我好挂住你啊，尤其是我见到那个还未有名的表弟仔，就会想起你成日跟我说你老了。我好想跟他说，我觉得我都老了。
1: 他能够讲出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已经在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

0: 佢自己又經歷咗婆婆嘅離世呢啲咁重要嘅事嘅時候，佢就感覺到自己嘅生命已經唔再一樣，佢已經老啦。某程度上亦都係一種自我反省嘅表現。個電影入面佢嘗試用呢個設定去俾我哋認識自我，係一個好特殊嘅環境嚟嘅，即係你有一個昏迷不醒嘅老人家，你個個去對住佢傾偈，咁就猶如一面鏡咁樣，每個人喺佢面前就將自己真實嘅一面呈現出嚟啦。咁但係喺我哋現實生活中，唔通你認識自我就去佢揾啲植物人咁去傾下偈咁樣咩？咁呢個其實唔太可能嘅。咁於是乎咧，我哋就發覺所謂嘅認識自我，其實亦都只能夠從他人嘅溝通入面去達成，而呢個往往需要一個長時間嘅對話。我要同你傾，你覺得我係點嘅人啊？你話啊，我覺得你係一個卑鄙嘅人。咁可能我要問你，咁點解你覺得我卑鄙啊？咁然後透過一個不斷嘅對話當中咧，我哋先至能夠慢慢摸索到我哋自我嘅一個輪廓出嚟。認識自我佢唔係一種一下就完成嘅過程，就唔係話你學個生字你咪查字典囉。認識自我係一個生命入面永無止境嘅一個旅程，而呢個旅程係冇辦法靠自己去完成，佢必須要透過同他人持續不斷嘅溝通同交流當中，先至能夠慢慢去摸索到我之為我到底係點樣嘅一個認識嘅過程。
1: 嗯，咁即係話今集我哋學到嘅就係原来沟通唔单止系建立关系，亦都系一个认识自己嘅必须嘅过程。
0: 冇错。
1: 哦，原来系咁。咁但系个大前提系要沟通，沟通得良好，咁我哋先至可以透过其他人，从而去更认识自己啦。咁所以首先可能我哋要做到嘅嘢就系接纳自己啦，卸下面具，尝试去打开心扉，行近其他人，亦都俾其他人去行近自己啦。咁先至可以做到话透过其他人去更加认识自己嘅。咁啊，节目结束之前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邓小巧嘅《可惜你是个人》，去陪大家继续思考呢个问题。我哋下星期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继续会同大家倾倾一呢套电影嘅另外一啲嘅哲学话题嘅。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8: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

0: 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嘅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嘅歌，有音乐有快乐，就系咁简单。
1: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2: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3: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4: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5: 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开卷乐啊！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唐睿同埋咧周子欣一齐咧，同大家咧去探索咧外国文学。咁咧上个礼拜咧，我同子欣咧就一齐同大家咧介绍咗一本咧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咁呢一本书咧系关于咧一本美国记忆啦、文化身份啦，同埋咧一种嘅情感温度嘅一本书嚟嘅。咁啊，子欣系啦，我哋咧重拾翻咧上个礼拜嘅话题啦。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到咧就话，呢一本书咧，除咗可以咧，哇，带俾我哋咧好多嘅美国嘅联想之外咧，其实咧亦都咧系带俾我哋咧好多嘅一啲情感嘅连结啦，吓或者一啲嘅情感嘅回响啊。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喺本书入边咧，这个嘅作者咧吓，麦雪儿·桑拿啦 ，Michelle 啦，佢咧讲到就系话。佢去行呢個嘅韓國嘅超市，咁咧喺呢個行嘅過程入邊咧，佢就諗翻起好多咧，去離世嘅媽媽在世嘅時候咧，同佢一齊喺呢個超市啦，甚至乎係喺呢個超市周邊嘅社區一啲嘅生活嘅記憶嘅咁樣。咁咧呢啲嘅記憶咧，即係除咗會勾起佢一啲嘅美國嘅記憶之外咧，亦都係有好多情感嘅連結喺度啊。隨住咧佢媽媽嘅離世啦，作者麥雪兒咧，佢覺得就係話啊，其實呢一種嘅味道咧，喺我嘅生命入邊咧就會消失咗啦。以前咧唔知道或者唔會懷疑咧呢啲味覺咧係會隨住媽媽嘅離開咧而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或者話喺佢生命入邊咧去缺席嘅。咁不過咧，就隨住佢媽媽患癌離世啦，佢忽然之間發現咧，呢啲嘅味道咧就消失咗。咁呢度都想問一下咧，子欣，你有冇一啲嘅味道啦？你覺得咧係即係同你嘅家族一啲嘅烹調嘅文化係有關，而你覺得啊都會消失啦，或者已經消失咗㗎？
1: 唐睿，你呢個問題咧，真係令到我百般滋味在心頭，因為咧有時媽媽咧。煮嘢食好味呢，其實對於佢嘅小朋友嚟講呢，八成嘅時間係一個幸福啦，剩返兩成嘅時間呢，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一個災難，因為我媽媽呢煮飯係好好食嘅。咁但係呢嗰個問題就嚟啦，因為佢煮飯好好食呢，所以好多人都嚟食佢煮嘅飯。所以我哋人生之中有兩成時間呢，就係俾一啲嘅親戚朋友佔據咗，因為媽媽呢就要成日去煮飯俾佢哋食，或者係去請佢哋返嚟屋企食飯。咁我最鍾意食呢，其實媽媽有好幾樣菜式我都好鍾意啦，其中一樣供應好食呢，就係呢個白切雞。咁呢佢係可以將呢個鮮雞同埋冰鮮雞呢都做到好好食。咁於是就好多人過嚟食佢嘅白切雞。咁呢度就係一個麻煩啦，因為好多人食呢，我哋即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病菌之後呢，而家鮮雞好貴㗎嘛。所以佢就要留返佢嘅成本去招待賓客。咁有時我哋食呢就係、食冰鮮雞啦。咁賓客嚟到嘅時候呢就食呢個新鮮雞。咁呢件事呢令到我呢相當不滿同埋妒忌㗎。因為呢我哋係冇得再呢獨享媽媽嗰一隻嘅白切雞啦。咁我覺得雖然媽媽都好錫我哋嘅，但係喺呢啲少少嘅地方咧，會令到我哋有一啲嘅傷痛喺裡面嘅。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其實同Michelle 嚇麥雪兒 Sona 佢個情況有少少相似啊，就係、佢都好中意食媽媽煮嘅嘢，但係有時會為咗一啲家庭飲食咧，同媽媽有啲爭拗嘅。

0: 系啊，系啊，啊，你啱啱提到咧呢个宾客嘅问题啊，我都几有兴趣知道。但系呢个真系好矛盾嘅心理。一方面可能你会好高兴有宾客嚟，就有新鲜鸡食，就唔使食雪藏啦。咁啊，但系同时间因为有宾客嚟到咧，就会分薄咗啊，同埋就会觉得喂，点解系招待你哋先至用好嘅食材？咁啊，跟住自己屋企人食饭就会清减一啲。喺呢本书入边咧，麦雪儿佢妈妈患病嘅期间咧，其实咧，佢都嚟咗一位嘅宾客，咁咧呢个宾客咧就叫做咧就系海医者，佢妈妈咁样称呼佢。
1: 系
0: 佢嚟到嘅时候咧，就其实咧一方面就可以分担照顾妈妈嘅一啲嘅压力啦，同时间咧亦都咧系。即係幫呢個嘅麥雪兒啦嚇做一啲嘅料理，咁同時間咧，麥雪兒喺佢身上邊亦都哇可以間接咧都可以去偷到一啲師啊，學到即係話其實一啲嘅韓國料理點樣做，亦都喺呢一段時間，麥雪兒就學識咗好多即係韓國料理嘅一啲嘅處理方法啦。不過咧，其實講到呢本書，呢本書雖然好似就係話係一個嘅記憶啦，一個人物嘅傳記，但係一個小人物都係平凡人物嘅傳記咁樣啦。但係佢亦都係有好多咧好戲劇化嘅情節嘅。咁就特別係其中即係圍繞住呢個海醫者嘅呢一段啦。即係開頭佢嚟到佢哋屋企嘅時候咧，即係大家相安無事，甚至乎係即係都相處得幾愉快，好熱鬧，好開心嘅。咁不過咧喺個書本入邊，事情一路發展，突然之間咧有一日咧就係呢個嘅海醫者，佢哋本身同呢個海醫者都仲即係好愉快咁樣喺度一齊，可能係食緊飯啊，過緊一啲好似即係類似 party 咁樣嘅一個咁樣嘅氣氛嘅時候，突然之間咧佢就同佢媽媽有啲嘅衝突，結果就係佢奪門而出啊，離開咗咁樣。咁呢個咧對於讀者嚟講都幾耐人尋味喎。子欣，你點樣去理解呢一個海醫者咧，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情節咧？
1: 系，同样，我觉得咧，成本书咧，我到而家都仲系冇办法去谂得好通透嘅地方咧，就系你头先提到呢个情节啊。点解呢一位韩国嘅女性朋友海医者咧，佢最后明明同佢哋屋企相处得好好，同埋阿 Michelle 啦、麦雪儿同埋佢爸爸咧，其实系好感激呢一个女士咧，愿意挺身而出嚟幫手照顧媽媽，即分擔咗佢哋好多壓力，同埋咧佢嘅廚藝好好咧，喺生活上咧其實可以幫到佢媽媽嗰個飲食嘅調理咧，有好多嘅地方咧可以協助。咁但係最後咧，點解佢哋會突然間鬧交咧？一來 Michelle 佢係冇知道個真相，同埋佢爸爸，因為佢媽媽已經走咗，咁啊海醫者亦都冇再話個真相俾佢聽，所以佢就唯有用即係呢個好衝突嘅方法去呈現出嚟啦。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根據上文下你嘅推敲咧，我覺得之前咧可能有一啲少少嘅線索，我哋可以知道嘅。例如咧，啱啱嚟到去照顧佢媽媽嘅時候咧，海醫者咧係做咗一個韓國病人會食嘅粥，就係、是、叫做松子粥。有啲廣東人會讀松子啦。呢一啲嘅松子粥咧，其實唔難煮嘅，但係就需要花上一啲時間。家庭主婦咧就會做到。但係咧 ，Michelle 佢本身係唔識煮韓國餸嘅，好少去煮飯。咁於是咧，佢就想請教海醫者，你可唔可以教我煮咧？等到我媽媽想食嘅時候，你如果唔得閒，我又可以煮俾佢食，我都可以幫下手啊！唔好淨係要你辛苦，但係那個海醫者咧，當時候就拒絕咗，佢就話你做好其他嘢得噶啦，呢一度就等我嚟處理。咁當時咧 ，Michelle 嗰個反應咧唔係好大嘅，但係佢就都冇話非常之明白呢件事。但係成本書睇嚟咧，我哋覺得呢一度除咗表達一種韓國女性嘅情誼之外咧，亦都幾表達到每一個家庭或者每一種人與人之間嗰個情誼之間嗰種邊界感啊。譬如話佢媽媽同埋海醫者咧好親密嘅，或者係覺得自己嚟自同一個地方，咁佢哋飲食之間嘅傳授咧，可能就成為咗彼此嘅一啲秘密或者係連結，咁就唔輕易係傳俾外人啊。咁雖然佢嘅女女即係 Michelle 咧，佢唔算係一個外人啦，但係算係佢哋嘅後代。咁呢一個後代同埋同代人嗰個處理手法咧，好明顯係有啲唔同。咁啊，又講翻我頭先嗰個白切雞的故事啦。其實我到而家咧，頭先同樣問我話有冇啲味道消失咗？點解我想講白切雞呢？就係因為我到而家咧都冇問到屋企，其實白切雞應該點樣整先整翻屋企嗰啲味？咁其實我婆婆咧就唔係叻白切雞添啊，就佢係。

0: 另外一種是豉油雞。
1: 嗯，
0: 咁我媽媽亦都冇乜點問佢嘅，
1: 嗯，
0: 因為咧你好似咧對對方唔尊重咁，你問咗咧學識咗，好似就唔想再食對方煮嘅，又或者後代學識咗上一代嘅廚藝，咁佢又可以自己煮，唔使再翻嚟食飯啦。咁，呢一種嘅有少少心照不宣嘅一種彼此嘅尊重嘅感覺咧，好難問到。如果你錯過咗個機會咧，可能呢一世都問唔到。我覺得整個女性嘅情誼咧，喺呢一個作品嘅後半部分咧，麥雪兒 Michelle 咧用佢嘅女兒嘅眼光咧，用佢嘅文字咧，好樸素咁樣呈現咗出嚟。

关于消失的味道啦，同埋到底传承嗰个嘅问题咧，都几微妙嘅。喺呢本书入边咧，头先讲到嗰个海医者同埋妈妈嗰个关系咧，我觉得再复杂少少，因为我自己解读，可能我又会谂多少少啦，可能从男性嘅角度啦。第一咧就系、是，因为呢度喺个故事入边会好似有个谜咁样嘅，有好多嘢密说而佢系冇办法解读，因为其实佢不停喺度强调就系话，其实佢嗰个韩文嘅水平系只系小学水平啊。咁所以变咗就系咧，呢个海医者同妈妈嘅嗰个相处啊，好多嘅交流咧，其实佢冇办法明啦，佢只能够从一个局外人嘅角度去理解去猜测啦。但系咧就。我哋有時可能即係熟少少東方文化嗰種倫理啊，或者係特別可能啲韓劇睇多兩出咧、我哋會睇到有時韓國人嗰種即係對於他者咧嗰種嘅，你頭先講到邊界感啦、其實都幾纖細同埋幾複雜嘅。所以對於即使可能係麥雪兒佢自己係女女啦，但係佢唔係一個咁樣嘅文化社會規範長大嘅一個女孩咧，佢有啲嘢未必解讀到。但係我讀嘅時候，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咦唔通其實就係、是。因为呢个海医者喺佢哋屋企，即系同佢妈妈相处嘅时间都几长啊。佢妈妈好似已经系有少少喺呢个家庭入边吓取代咗呢个妈妈嘅地位吓，令到妈妈觉得虽然唔系话即系呢个冇嗰啲咩狗血嘅故事嘅，即系唔系话爸爸系咪真系搭上咗嗰啲咁样，而系就系话妈妈亦都感觉到就系、是、我喺呢度家庭，我扮演呢个母亲吓，呢、这个太太，呢、这个妈妈嘅角色咧，系失去咗，即系消失咗。你嘅存在令到我呢个身份变得好尴尬。咁结果就系佢会有一种嘅，未必一定系觉得系被威胁嘅，但系会觉得自己个身份被取消咗啊，个功能啦，或者喺家庭入边嗰个嘅角色啦，被取消咗。咁而构成咗一啲嘅冲突，而可能其实海医者佢都明白，但系同时间。一方面佢都系对于佢妈妈好好嘅，但系就即系当对方会有咁样嘅芥蒂嘅时候咧，佢觉得我哋即系一番好意嚟照顾你嘅时候，但系原来你都会担心我对你构成威胁嘅咁样，咁所以就即系触发咗一啲嘅冲突啦，而夺门而去啦咁样。

这是韩国家庭的日常料理，我们会配着其他小菜和白饭一起吃。他对着摄影机说，他的口音让人倍感安慰，他的用字令人充满信心。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扫了一眼食材表，中型马铃薯一伙，切碎的节瓜一杯，五瓣蒜头，一根青辣椒，去掉鱼头和内脏的提鱼干七条，清水两杯半，青葱一根，豆腐适量，五汤匙大酱，四只大虾，材料都不难找。我起床灌洗后，走到洗衣间查看妈妈的泡菜冰箱。这个设备经过特殊设计，能维持在理想的温度，专门用于保存发酵食品，据说是模仿韩国冬季的土壤温度。从前韩国妇女会用陶瓮腌制白

菜，埋进地里过冬，冬天再取出食用。我发现泡菜冰箱里已经有一大罐大酱，其他食材去日出超市就可以买到。我套上妈妈的一双凉鞋，披上薄外套，开车出发去镇上。抵达的时候，超市正好开门。我买了需要的蔬菜和一块板豆腐。至于海鲜，我决定改用腌制好的牛小排代替，因为我想起妈妈做这道菜时用的就是牛肉。

0: 唐睿的分析呢令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Michelle 呢其实不单止是去思考她妈妈的角色，也都思考自己作为女儿的角色。你刚才讲过一样角色的失去呢，我非常之同意。有时学术上呢会这样说，一些社会的角色啊，或者家庭角色，我们用一些很硬正的字眼的，失效啊、失能啊，这样即是没有了功能。你是一个妈妈，但是没有呢可以去应付一些社会对于妈妈的期待，我们可能就会说是有些失效这样啦。其实Michelle 自己都是一个失效的女儿的，因为她都曾经有一个很长时间就是处于她的反叛期，尤其是跟妈妈去争辩究竟应该去发展音乐事业还是继续升学。她说呢当时呢那个的争论是大到她最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选了费城这个地方落脚。一来这个地方呢是她爸爸长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她可以远离家多一点，等到她们的冲突小一点。直到妈妈患病的时候呢，其实爸爸妈妈都不是很够胆去叫她即刻回来有金这个的她在原生家庭的地方。最后呢是由她的当时的男朋友啦去鼓励她，其实我已经知道的了，你父母呢都将这件事交托给我。她说万一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呢就要我来跟你讲照顾你和陪你Michelle 走这一段路。于是她就决定呢回去有金市照顾即是已经是重病的妈妈。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呢给了一个数字我们读者的，就是讲到25岁。他说当时呢妈妈过身的时候呢妈妈56岁， Michelle 呢就是25岁。他觉得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讲很震撼，因为妈妈呢在 Michelle 很小的时候呢曾经跟 Michelle 说25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因为呢他妈妈就是25岁的时候呢认识爸爸和结婚，所以呢他成日憧憬着自己25岁会做些什么的呢。唐睿你记不记得自己25岁会做些什么呢？
1: 25岁对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纪，因为是大概就是那时候我决定要去外国读书。
0: 哦，原来是这样。哇，那你和这个作者都非常有默契。25岁似乎就是我们开始作为一个成熟的年纪，但是你可以有多些想法去决定自己未来的路向。我想 Michelle 她就想了，为什么妈妈说这个年纪这么重要，她是要在这个年纪承受妈妈那个重病这个的悲惨的状况呢，所以他就决定将妈妈的事记录下来了。所以这本书对于年龄或者是女性每一代的相处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构成了 Michelle 他自己那个的生活和情感的来源。
1: 是啊，这本书呢我觉得即除了讲饮食文化一个的家庭记忆之外呢，其实他在刻画那个文化冲突上面，即以一个小的移民的家庭两代人的关系呢来刻画这个文化冲突的部分呢都是挺有趣同埋都挺到位挺真切的。剛才你讲到就是说 Michelle 去细个的时候，即其实都是真的，如果读者去上网去看他的相片，其实他的外形呢虽然是混血，但我想亚洲的血统都挺强势，他的外形呢是比较亚洲样的样，但是呢其实他内里可能是那种价值观成长啊那种的教育呢都非常之西化。咁所以就係、是、即係一到差唔多成年啦，咁都係好常见嘅，就係佢哋都会好尽快希望可以摆脱父母嘅嗰种嘅管制又好，或者係父母嘅嗰种嘅照顾啦，有咁远搬咁远离开多少少，甚至乎就係想即係透过自己去建立一套生活啦，嚟话俾自己父母知道，就係话

0: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来的，你不再需要，你亦都没有资格干预我。所以其中入面有一节会提到，就是说当他妈妈去到费城去探他的时候，其实呢Michelle 他是有些矛盾的心理的。一方面呢他就很想展示我已经独立的了，但是同时间呢即又想妈妈承认他，但又有些想跟妈妈斗气的。特登整到间房，不是特登的，应该是一路都是间房是很乱的。特登知道妈妈来的不执的，甚至乎是整了一些纹身在个身上，而他妈妈其实一路都告诉他你不要搞这些东西。咁佢就好期待，但系亦都好担心咁样嚟喺度睇下妈妈系俾咩反应。咁佢妈妈又真系喺呢度对佢有啲惊喜，即系话佢妈妈嚟到嘅时候冇话即刻已经同佢系就住呢啲事系发生冲突嘅，而系就系话好淡然、好冷静咁样咧，同佢煮饭咁样。咁对佢嚟讲有好大嘅一个嘅冲击啊，或者系即系好意料唔到啊，因为佢以为会有冲突嘅，咁但系哦，又喺嗰一刻反而佢睇到嘅妈妈对佢嘅爱咯。咁所以佢又喺呢一件事上边学多咗妈妈对仔女嘅嗰种嘅关爱啦。其实原来同佢一路细个以为就系一种冲突啊，或者就系我哋所谓嘅即系亚洲式家长嘅嗰种高压咧，系好唔同。咁喺嗰一节上边，佢又对佢妈妈嘅嗰种嘅尊敬又好啦，或者嗰种嘅爱意又系慢慢喺度即系滋长紧吓，萌生慢慢喺度发展，咁系好有趣嘅一种嘅描写嚟嘅。特别去到佢妈妈过咗身之后，喺超市度又见到咧一对婆孙啊喺度食嘢咁。一方面好羡慕，但另外一方面咧好嬲，即系觉得你凭乜嘢你哋咁幸福喺度食嘢？跟住点解唔系我同我妈妈喺度咁样食嘢？我觉得呢啲真系好真切嘅一种嘅情感嘅刻画喺度。咁所以系咧呢一本书《没有妈妈的超市》，咁啊好希望可以推介俾读者啦，因为呢一本书唔系单单系一本关于书写料理嘅书，亦都系一本书写文化啦，一本咧书写家人关系文化记忆的一本书。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去继续发掘这本书的情感温度。好，多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来到后记的部分，跟大家讲完超市，都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去旅行的时候很喜欢去行的街市。超级市场和街市，又即是菜市场，其实都是我两个旅行的心水的景点来的。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看到当地人的一些日常生活，他们会采购什么日用品或者是什么食材。超市营业时间就比较稳定和长一点。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行不同城市的街市，我想你要做多些资料搜集，例如这些市场是逢星期几开，又或者是几点收的呢？因为这些菜市场，这些超市，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一个城市的安排，或者是一些营业的模式，都是非常之不同的。希望大家可以去旅行的时候都看看这些地方。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

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诚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6: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7: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8: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9: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10: 你想讲咩啊？唔怕喎，直接讲出嚟啦。
9: 我唔识讲啊。
10: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就识讲㗎喎。
9: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10: 哦，跟佢哋学咪得囉。
11: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10: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12: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3: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因应国家订立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所以香港在上年开始在六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上年活动的参加人次超过16万，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刷新纪录呢？香港非遗月2026打响头炮的是今日和明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一起听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的介绍。我知道今日和明日都是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有些什么活动等着大家参与呢？
14: 其实这个活动非常多的不同的活动的元素的，包括了有表演，有什么表演呢？包括了有广东音乐、女子舞狮、儿童青年粤剧，我们还有大坑 LED 小火龙的巡游。另外我们都有这个快闪的表演，就是会有男音的快闪表演。另外又是这个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的表演，还有木口戏的表演。

0: 咁除咗表演之外咧，我哋都有工作坊同埋一啲推广嘅摊位嘅，包括咗啲市民啦，同埋旅客咧都可以系去到唔同嘅摊位咧，就是、去尝试即系体验翻，包括咗舞狮啦、粤剧戏服嘅一啲即系视觉嘅体验啦、花带编织啦等等嘅唔同嘅一啲互动嘅摊位。咁希望透过唔单止系去听到唔同嘅师傅啦，或者非遗工作者嘅介绍之余咧，其实都会有机会咧系亲身去体验唔同嘅项目嘅。
1: 咁我知道咧，呢一个开幕典礼暨四围嘉年华咧，其实系由朝头早11点至到去傍晚6点嘅。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仲有听日一日嘅机会吓，大家把握机会啦。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唔该晒 Celia， 提翻大家活动嘅地点系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广场啊！而家送上艺文天地嘅第一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 童话故事，大家由细到大咧，应该都听唔少噶啦。有冇边个故事能够令你留下深刻印象嘅呢？唔知道今晚介绍呢一个又系咪你嘅心水呢？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香港芭蕾舞团嘅市场推广总监周怡 Alexia，Alexia 你好。
3: 喂，你好啊 ，Dorothy。
1: 喂，讲起童话故事咧，其实你有冇边个系特别中意噶？
3: 我第一个接触嘅童话咧，就梗系睡美人啦。嗰阵时咧睇啲电影，啲细个啦，
1: 系即系啲动画
3: 都会带，系啦，啲动画电影啊，咁都会入去睇。哇，好靓啊！睡美人。本身的故事都吸引
1: 了，坦白讲，睡美人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童话故事，因为那种浪漫嘛，喂，王子的一吻跟着公主就苏醒了是有那种即少女的情怀在里面嘛，所以大家都是小个的时候或多或少女仔都会喜欢这一类的。今晚要介绍的正正就是睡美人，香港芭蕾舞团现在演出睡美人这个经典的芭蕾舞剧。其实这个作品呢，最早是由法国作家夏尔佩罗在1697年咧就已经喺佢嘅童话集里边出版，之后咧就慢慢演变咧就成为一个芭蕾舞剧啦。咁啊背后有个典故嘅，咁我哋一阵间可以再讲。咁啊呢一个睡美人嘅故事，其实大抵上嘅故事嘅流向都系相对简单嘅，系咪 Alex 啊？
3: 系啊，其实都系王子同公主嘅邂逅啦，不过邂逅咗100年咯，
1: 等咗100年先至邂逅到，
3: 冇错。
1: 嗯，咁就系公主中咗个魔咒，然之后就瞓觉咗100年之后，王子终于都出现。
3: 冇错，咁当然啦，那个古仔咧系浪漫嘅，就100年后咧，王子出现咧，一吻就倾情啦，然后咧就公主醒咗啦，再者咧就系因为真爱咧就能够击退卡拉波斯呢一个坏嘅仙子嘅。咁然后佢哋终于咧就成为夫妇啦，有好靓嘅结婚场面嘅。
1: 系，咁而睡美人咧，其实喺芭蕾舞剧里边咧系一个好古典嘅作品啦。咁对上一次咧，香港芭蕾舞团港芭咧上演呢个作品，已经数到系几多年之前啊？
3: 对上一次系2021年嘅秋季啦。
1: 嗯，点解都隔咗咁多年先再做呢个作品咧？
3: 嗱，其实呢一个作品咧。幾年呢，其實我們都想做的，因為一來呢就大製作啦，我們真的要有一個很巨型的作品啦，都需要有一個新的點子呢我們才會做啦，還有因為都要很龐大的 research 去做的，
1: 做研究，
3: 是啦，沒錯。那今次呢我們就邀請了我們之前2023年來過編舞機的一個俄羅斯編舞家馬拉科夫，那就再次同我哋港芭合作啦。咁本身咧，馬拉科夫咧已經被譽為呢個世紀舞者嚟。咁佢喺2005年咧，佢自己親自編啦，同埋親自喺德國演出嘅《睡美人》啦，已經好受歡迎噶啦。咁

0: 今次點解佢有呢一個構想咧？啊，咁多年嘅經典，真係唔可以唔再做。
1: 嗯。
0: 咁於是乎咧，我哋就同佢傾個合作啦。不如你嚟港巴，同我哋啲舞者一齊去研究，睇下點樣去將呢個經典去再
1: 重現。
0: 重現啦，咁樣。咁於是佢有 idea， 再加上有新嘅舞台嘅服裝啦，同埋佈景嘅一啲嘅設計啦，令到呢個製作咧係真係耳目一新嘅，大家。
1: 睇翻啲访谈啦，即系你哋发布嘅嗰啲访谈咧，马拉科夫即系呢一个编舞家啦，兼其实佢喺今次嘅版本里边都有演出嘅。咁佢咧曾经喺个访问里边讲咗咧，就系希望可以做到一个破旧立新，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兼且咧要了解每一位舞者佢擅长嘅地方，再令佢哋可以发挥到自己嘅所长嘅，系嘛？
0: 是啊，其实他早于一月份呢他都来过去观察一下我们每一个舞者的一些特质啦，然后呢再帮他安排角色的。他为什么会这么细心这么锐利专程来到去做一些 casting 呢？因为他真的很紧张这个舞剧呢怎样去很流畅地去演绎的。再加上呢其实他每一个角色呢都会看到那一pair公主和王子怎样去建立啦，他们中间会不会啊两个舞者是曾经合作过啊，或者他们的高度啊，他们的水准啊，或者他们跳舞的姿势啊，技巧啊，是不是大家配合到啦。咁呢啲呢他都好仔细咁样去观察每一个舞者嘅。同埋他都諗緊啊会不会有一啲客席嘅舞者嚟到香港同我哋合作呢，咁呢啲呢他都会一直喺佢嘅构想度。咁所以其实今次呢他除咗系一个全新嘅一个
1: 作
0: 品之余呢、就会找了他合作多年一个设计师啦，西班牙的设计师就 Jordi 祖迪洛呢去操刀的。这个得奖的服装设计师啦，舞台设计师呢他很犀利。将那些服装呢的刺绣真是一针一线，他真的看得很仔细。他对服装和布景的要求呢令到我们团队呢是升叻了的。令到我哋無論係服裝設計部啦，或者係我哋嘅舞台裝置啦，哇，全部咧都要求甚高佢。咁其實佢同阿馬拉科夫咧合作咗好多年噶啦，我哋對上一次舞機咧都係佢去幫手做設計部件同埋服裝嘅。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啦，有佢幫手啦。而佢喺星期五晚嗰日咧演出完咗之後咧，其實佢攞咗個大獎。其實我哋就一個好好嘅 occasion 俾佢嘅，因為呢一個大獎咧係由貝蒂巴，即是說第一次有這個作品上台，貝蒂巴那個基金會呢就頒了個獎給他。這個獎呢就是表揚他為到貝蒂巴的作品呢去加添一些色彩啊，潤色了一個演出的。所以呢今次藉著他在香港睡美人這個製作呢，貝蒂巴基金會就頒了獎給他。所以呢昨晚他演出那裡都很開心啊，即完了演出之後他拿這個獎，即亦都是港巴的一個光明來的，因為他今次這個作品在港巴首演，我們十分之開心能夠這個作品見到這麼漂亮的布景和服裝。
1: 因为这个舞台成就了这件事，兼且现场的观众大家都可以分享到这个喜悦了。刚才提到的贝蒂巴呢就是当年这个睡美人的版本要变成一个芭蕾舞剧的一个编舞来的。而港巴的这个睡美人的版本呢亦都是根据贝蒂巴当年的版本来去再改编，是不是？
0: 是，没错的。
1: 咁啊，头先 Alexia 你有提到咧，关于嗰个客席嘅舞者啦，其实今次嘅全新制作都有几位好重要嘅客席舞者参与其中嘅。
0: 系啊，我哋咧专登咧系邀请到澳洲芭蕾舞团嘅首席啦，戴维拉莫斯啦，咁佢系啱啱晋升咗为首席嘅。佢早兩句之前都係讀舞員嚟㗎，咁我哋今次好榮幸，佢一升咗做 principal 嘅時候咧，佢就嚟到香港演出啦，
1: 非常之好。
0: 係，跟住另一位咧就係荷蘭國家芭蕾舞團嘅首席啦 ，Maya。Maya 其實佢係好有資格、好 experience 一個舞者嚟嘅，同佢拍檔嘅一啲男舞者咧係非常喜愛嘅。因為佢真係可以做好多 partner work 啊，即係可以做到好多嘅拍檔演出啊咁樣嘅，同埋佢喺一個芭蕾舞世家度成長，爸爸又係芭蕾舞蹈員，哥哥亦都係之前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嘅一個首席嚟嘅，所以佢係喺呢個氛圍度長大咧，佢係已經係 浸住喺身同埋心裏面嘅，佢芭蕾舞嘅技術已經係。咁另外一位咧就係俄羅斯嘅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

0: 的首席非常年轻，24岁，已经成为莫斯科大剧院巴尔舞团的首席。咁其实观众都好期待佢，佢只演一场就系6月7日嘅。咁另一位咧万众期待，因为佢真系咧系一个喺社交媒体都有好多粉丝嘅，曾经系我哋香港芭蕾舞团嘅一个群舞员。但系咧佢经过7年8年嘅一啲千锤百炼之后咧嘅努力啦，佢自己咁咧就成为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嘅首席。咁我哋都好开心啊！佢能够翻嚟我哋嘅芭蕾舞团啦，同埋我哋港芭嘅舞蹈员阿陈尚贤一齐去演出呢一个睡美人嘅舞剧嘅。咁佢就只系演出两场，就系6月4日同埋6月6日夜晚嘅。
1: 咁我知道咧，其实就住今次呢个演出啦，睡美人咧，你哋都做咗好多周边嘅活动啦，包括有咩咧？就系演前讲座啦，一个早前举行嘅睡美人嘅展览啦，同埋一啲特别嘅活动嘅。咁我哋不如都轻轻讲下啦。咁演前讲座咧，其实我觉得对于观众去了解一个作品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呢一个讲座系由边一个负责噶？
0: 这个讲座是由我们的艺术总监韦成天去负责的，大概都想介绍一下啦，即是睡美人这个芭蕾舞剧这么值得再重演啦，有不同的编舞家去演绎啦，那他也都可能有机会呢会邀请一些舞者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哦。
1: 另外咧，仲有一个睡美人嘅展览咧，就喺演出之前咧进行啦，就叫做从文本到舞台，咁啊系分享翻咧，其实呢一个作品点样由一个童话变成芭蕾舞剧，当中有一啲乜嘢重要嘅人物，我哋需要知道啦。原来咧就系由维塞夫罗斯基去到韦若佩蒂巴，头先讲嘅嗰个编剧啦，同埋柴可夫斯基咧去创作呢一个舞剧嘅。咁柴可夫斯基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就系佢。这个音乐呢是相当之重要的作品啦，放在今次这个睡美人里面呢，就由香港管弦乐团现场演绎，所以不单止看到一个芭蕾舞剧那么简单，还有一个现场的管弦乐团的演奏，所以相当之重要。还有为什么说背后是需要这么庞大的人力物力呢，就是这样了。这个展览呢其实我觉得都挺有趣，就是讲回那个来龙去脉、啊、原来早在1890年嘅1月15日咧，睡美人嘅芭蕾舞剧咧喺圣彼得堡首演，相当之重要嘅资料。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叫做捕捉甜梦时刻，我觉得好有趣啊！
0: 是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同一个品牌合作啦，就如果咧观众咧有兴趣咧，入场之前就唔好忘记去打卡啦，喺嗰张床度咧就做出一啲美梦嘅姿势啦，有啲姿势可能系。令到你是睡得很冧的，发个好梦的，那就欢迎大家入场前中场休息啊，或者看完之后呢就在大剧院门口那里呢，在那张动起度的床度打卡啦。那你可以一家大细一男一女或者自己都可以来到打卡啦，分享啦。因为我们都想将一个睡美人的一个芭蕾舞剧，除了是舞台上面的精彩演出之外呢，周边呢我们都想大家有一个好开心的一个 experience 的。
1: 是睡得好呢对现代人来讲相当之重要，因为大家生活都很繁忙，工作都很繁忙。咁啊，除此以外呢，你们还有一个叫亲子芭蕾工作坊，是关于什么的？
0: 其实呢，这个睡美人呢都有一些舞步呢是比较特别啦，同埋会比较优雅啲，因为始终一个传统古典芭蕾舞剧啦。咁我哋嘅导师呢就会带领一啲家庭啦，尤其是爸爸妈妈可以带埋小朋友嚟参加嘅。咁就喺星期日嘅上昼啦，咁开展一个好欢乐嘅一个早上嘅。咁睡美人除咗精彩舞步之外，我哋都会介绍一下啲服饰啦，令到呢大细呢都知道呢个古典芭蕾舞剧呢点解会咁多嘢睇，咁多嘢去学呢。
1: 详细嘅资料呢交返俾听众呢自己上去香港芭蕾舞团嘅官网度搵搵啦。咁睡美人呢个作品呢係一个好经典嘅童话故事，能够搬演舞台，仲要係成为一个芭蕾舞剧，传颂咗几多年话已经。
0: 130年
1: 的历史，去到今时今日要再演，香港芭蕾舞团都肩负起这个责任，因为它背后都有它的重要性。
0: 是啊，其实这个芭蕾舞剧是被誉为是古典芭蕾舞之中的精品的。我听闻也有一些的世界芭蕾舞团都说这个是四大芭蕾舞剧之一的。特别在于呢，它音乐就不用说，就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呢永远都是一个叙事式，令到人哋引人入胜嘅，再加上咧紧凑嘅情节啦，即系当然系有。

0: 亦都有拯救的仙子啦，亦都有公主和王子，这些呢咁经典的情节呢一定是很吸引。
1: 是啊，音乐啦、编舞啦、个场景啦，即系嗰啲布景同埋嗰啲服饰咧，完全嘅完美配合就成就咗一个经典出嚟。咁啊，今晚为大家介绍咧，系香港芭蕾舞团嘅《睡美人》，即日起至到6月7日，演出地点系香港文化中心嘅大剧院。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

0: 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麦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6: 继续翻嚟艺文谷，我哋延续上星期嘅旅程，去了解古董嘅鉴定同埋修复工作。
2: 艺文天地，
6: 今晚嘅艺文天地承接上个星期嘅题目啊，就系关于呢啲古董家具嘅鉴定同修复。 其实背后有咩学问呢？好开心继续邀请到古董专家黑国强先生 Andy 上嚟嘅。Andy 你好。
7: 系，大家好。
6: 上个礼拜咧，听完你分享嘅故事咧，意犹未尽啊！今晚咧，继续请你上嚟咧，去分享一下关于呢啲古董家具嘅一啲修复嘅工作啊！咁啊，睇翻你嘅资料咧，其实你就受爸爸影响啦，咁所以咧，对于明清时代嘅黄花梨同埋紫檀嘅家具咧，有相当耐嘅研究。我哋咧就唔熟悉噶嘛，咁啊，而家咧大家都好兴啊，我相信你都有啦吓，用人工智能问佢问题，咁我就问咗佢啊，人工智能啊，明清家具我请你比较一下啦，咁啊，即管睇下呢啲资料啱唔啱，好唔好啊 ？Andy，
7: 好啊，有趣啊，
6: 咁啊，根据呢个人工智能嘅分析咧，佢就话咧，明式家具嘅材质咧，多数都系黄花梨同紫檀，造型系简约，注重功能。而工艺咧系榫卯结构严谨，少雕饰，风格咧清新雅致，文人化。另一样咯，就系关于呢个清代嘅家具咯。咁佢就话咧个材质咧多数都系酸枝啦、鸡翅木啦，造型咧就厚重，追求华丽，工艺咧雕刻繁复，镶嵌嘅装饰多样，风格咧就富丽堂皇。宫廷化，咁啱啱咧系人工智能嘅分析嚟嘅，请专家黑国强 Andy 同我哋讲，其实佢嘅答案系啱定错？
7: 大部分啱，我谂系七成到啦。
6: 七成到系有咩错？
7: 佢冇嘢错，但系佢唔够。
6: 唔够哦，
7: 系啊，你要够可能要用俾钱嗰种人工智能啦。如果讲明代系，因为系市场因素造成嘅，佢讲嗰样嘢，譬如佢话明代家具。或者叫明式家具主要黄花梨为主，是因为市场受欢迎啫。但是因为这种主要是要靠输入的，因为那时可能由海南岛、越南一些偏远地区、广西这些密林之中输入去，譬如山东、山西、浙江这些福建的地方去做家具，有一班商人从事这件事。你都知道有徽商，徽商有茶叶、木材这些，可能是靠这班人。亦都同社會變遷、經濟、歷史、文化有關啦，我唔講啦嗰啲。當佢做成一件家具，已經係一件有成本嘅時候，係好名貴嘅，唔係大部分人用得起。我亦都唔相信。我舉例，唐伯虎係有錢嘅，當年佢都要賣畫為生。佢用唔用得起咁名貴嘅嘢咧？我係懷疑。其實更大量同時出現嘅家具係咩咧？係一啲比較次要材質所做嘅。但可能歷史更耐，譬如話我哋叫第七家具，可能追溯到歷史。
6: 七係真係七氣嘅七啊？
7: 七氣嘅七。
6: 嗯。
7: 佢個本體係我哋叫胎啦，係一啲可能係一啲比較次嘅木材，譬如杉木啊、榆木啊呢啲，呢啲都係中國古代家具史重要組成嘅一部分嚟嘅。我就唔會話貶低佢嘅價值，佢嘅歷史研究價值仲係非常之豐富。首先 AI。即系人工智能讲嘢，系主要系市场价值导向嘅，
6: 系啦。即系话咧，明代嘅时候，并唔系限于黄花梨同埋紫檀，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木材。不过因为后世嘅市场系渴求呢啲黄花梨同紫檀比较矜贵啲，所以咧就造成一个咁嘅现象，就并不是全局嚟嘅。
7: 系啊，我都可以说教嘅，因为明代真系有记载黄花梨大量输入，大概都系明中期以后嘅事情，印证到当年明代社会经济嘅发展，所谓中国。初步資本主義出現嗰個年代，其實就係明代中期。之前係好少記載，甚至係冇嘅。有本書叫《天山冰水錄》，係講嚴嵩抄家嘅。因為嚴嵩係大貪官，大家知啦。喺佢嗰個年代，嗰本書入邊係冇提過黃花梨呢件事。反而最名貴嘅家私係鐵力木所製，鐵力木都係輸入嘅。鐵力木就嗰陣時啲人用嚟，譬如南洋啊，我哋叫南洋啊。是起屋啊，造船用的那种品种来的。
6: 嗯。
7: 但是因为它够硬够耐用。所以有个年代都是成为名贵木材的始祖。
6: 明白。
7: 到后期就被黄花梨取代。
6: 嗯。
7: 咁首先人工智能都没有讲到紫檀这件事。
6: 没
7: 有。是啊。其实这两类木材现在明清两类名贵木材。我记得下我曾经去南韩当时首尔的博物馆里面它刚刚做一个展览。其实我哋中国内地都有呢类文物嘅， 有关一个沉船文物嘅展览入边嘅压舱物啊。

0: 住個船底嘅咧，就係、是、一啲原材料，木材嘅原材料入邊就係有紫檀同黃花梨。不過呢類嘢嗰陣時係輸出去日本，用嚟做一啲細嘅器具，而唔係用嚟做家具嘅。所以我都覺得哇，原來我哋嘅歷史咁多姿多彩嘅。我竟然喺南韓一個博物館入邊見到紫檀同黃花梨嘅木料。我即刻買了幾本 catalog， 雖然全部是韓文我不懂看，但我覺得很重要，很興奮。我們福建和廣東省都有這類東西，但有這麼大量的木料完整地在海底發現是未試過。
1: 嗯，
0: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雖然說是明朝，但原來早在明朝都有，不過量不足以做家具，或者不流行做家具，就隨著社會富裕就越多人用得起了，包括我爸爸包括小弟，但是这个不是有趣的地方。是是是，所以我上个星期讲的耐性就是说，耐性要看很多客观的资料，再去做
1: 印
0: 证
1: 翻。讲得很好。刚才我讲的人工智能说明清家具的分别在工艺上面， 是不是真的说明代就少啲雕饰，讲榫卯结构为主，清代可能是雕刻比较繁复，多啲镶嵌嘅饰品咧，
0: 系因为明代系汉人文化为主，同埋系推崇文人风气，咁文人崇尚简约，同埋黄花梨本身冇紫檀酸枝咁硬，就唔系百分之百适合做好多雕刻嘅。
1: 嗯，
0: 同埋佢嘅雕工都系以嗰阵时一啲建筑嘅依据，譬如话云纹啊、龙纹，大家都可以追溯到嘅。是那種風氣為主，是少一點或者簡單一
1: 點、
0: 嗯、清代是女真人入關，加上她共用了很多不同當時的民族，包括蒙古、啊、西藏、啊、多元口味混雜在一起，那個我們叫飾養就會多很多，多了一些工藝，多了一些設計，多了一些雕刻，就理所當然。後期嗰啲比較低俗啲嘅品味我就唔講啦，但係我哋叫清三代最輝煌嘅時期，就係另外一種我叫一絕嘅工藝嚟嘅，即係譬如家具嘅製作。
1: 係，果然人工智能咧仲未取代到人類，因為頭先講嘅明清家具嘅比較表咧，其實經專家黑國強嘅分析之後咧，話佢七成啱嘅啫，咁所以大家都係不能盡信人工智能啊！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咧問一下 Andy 咧，其實點樣踏上呢個復修古董家具嘅道路嘅咧？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上呢一个古董家具嘅复修课，请嚟古董专家克国强先生 Andy 嘅。上半部分就讲咗明清家具嘅，尤其是系黄花梨啊、紫檀啊呢啲家具点样去分辨佢啦。睇翻资料咧，其实你都有除咗话系鉴定啊、研究嘅功夫以外咧，亦都踏上咗呢一个复修古董家具嘅方向啦。听翻上一集咧，大家记得嘅话咧，太子爷嚟嘅，复修家具要落手落脚。仲要是木器嚟嘅，咁即系话系木匠做嘅嘢啦。点解要你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呢？
2: 其实我自己唔介意嘅，我都几乐意嘅当时，但系冇谂过咁辛苦啫。当时
1: 点辛苦法呢？
2: 我一入行冇几耐，其实第二日叫正式翻工啦。嗰阵时3000蚊人工，就变成咩呢？每日好黑板去做同一件事。我爸爸嘅收藏入边有种叫好基本嘅物种。大部分是黃花梨紫檀做，就叫不同。點解咁多呢？有道理嘅。當年古人做咗家具之後，啲材料就剩翻中間嗰條心，做咩好呢？
1: 唔好嘥咯，
2: 冇嘥咪鋸曬去做不同咯。上翻個底咪就不同。我爸爸收藏高峰期有千幾個啲不同，就係嗰個年代咧，佢就叫冇啦。你每日同我洗不同，學洗。出打蠟拋光咁，同埋同一時期有啲叫盒仔，又係咁做曬啲工序。我諗我頭3年就淨係做呢啲嘢，開始後悔。

0: 叫做太子爷呢件事，谂住戴手套啦，我话唔得，一定要空手去做。
1: 点解咧？
0: 要学识摸啊！
1: 哦，
0: 触感啊嘛。
1: 所以其实呢个工作都系有佢嘅意义喺背后嘅，
0: 非常之重要。
1: 嗯，
0: 如果有朋友想试，我欢迎嘅，可以揾我，我会教佢。其实唔复杂嘅。
1: 嗯，
0: 个基础就系耐性。你坐喺度日日就系水，用一啲特别嘅嘢去捽，又唔可以戴手套。我放工同啲朋友去玩，识女仔就捆晒黑边嘅。
1: 哦，
0: 系有啲唔系从原先想象咁样咁优雅咯。
1: 嗯。
0: 但是而家我可以200%话俾大家听，由基本学起呢件事系最最紧要。但系大家要谂下，我要用2-3年时间先至学识手感呢件事。我仲得到一个职业病，叫做主妇手。
1: 嗯，
0: 我冬天系咁甩皮嘅，
1: 湿得多系嘛？
0: 系湿得多，又湿又干，又湿又干，但系仲可以保持到嗰种触感。我就大概都知。是不是机器开的料啊，是不是人工开的料啊，有没有被人撞崩过，被人用的化学物品洗过啊，其实都 feel 到。
1: 哇，好犀利喎。咁机器开的料同人工开的料在价钱上面会不会都有它的分别呢？
0: 咁变咗可以分辨真伪咯。
1: 嗯。
0: 佢话明代点知我摸到好平均喎，嗰啲锯痕。几十年前咯，知道吗？
1: 似系机器，
0: 冇错，
1: 系、原来系咁。
0: 系啊，
1: 点解会踏上呢个修复嘅专家嘅路？
0: 一样就系个客，因为当时我哋流行一个做法就系原汁原味俾个人客睇，到最后成品，因为特别系西方市场为主，佢要修复好、打好蜡，回复翻所谓嘅漂亮原状态，起码要睇到黄花梨系黄花梨先啦，而唔系。摆出嚟好似一嚿柴咁样先啦，你点知道要做到咩程度呢？你就要识修复，用咩材质去做修补，用啲咩料去做修复。因为好多时家具有啲扣件会缺失啊嘛，你要配合
1: 崩咗啊，
0: 系啦，你就要配啱料，
1: 重蛀啊，
0: 系黄花梨就冇乜重蛀，老鼠咬就经常有，
1: 点解？
0: 点解够硬啊？老鼠系嗰啲要磨牙，硬木就啱啦。所以我而家仲有啲收藏係有老鼠咬嘅痕跡，我冇喐過嘅。大家有興趣又可以揾我，可以俾大家睇下。或者咬到個窿啊，咬崩一個角係有嘅。就算你唔日日落手去修復，你都要知道點修復。咁你唯有就係睇住老師傅點樣做，去問，甚至乎落手去試。咁我主要因為我喺公司啦，大部分時間我主要修復啲細嘅東西。大的东西就会在工厂入面，我会去跟，或者到最后我决定用什么材料去修复，换不换定是补回，这个要我们去决定。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修复的工序是怎样先。
1: 假使间刚才你讲话真的有老鼠咬过的，那怎样修复呢？
0: 以前要补翻嘅，
1: 哦，补翻嗰一忽缺咗嘅，
0: 冇错，要有啲技巧，要配啱材料，配啱颜色，配啱木纹，
1: 咁系黐上去啊？
0: 黐上去，
1: 哦，
0: 我哋叫修旧如旧，尽量唔好喐原本已经烂咗嘅地方，但系有啲难嘅吓。嗰阵时有啲可能价值冇咁高嘅，就会成条换咗佢咯，或者系成条再锯咗去搏翻咯咁样。我哋要睇价值嘅。價值越高嗰啲就要越用心機、時間、成本去修復啦。我哋試過用1年時間去修復一件家具，
1: 係咩家具嚟噶？
0: 一隻櫃啊，係啊，因為要揾料已經揾咗好長時間，因為佢仲有其他物料去輔助，有漆嘅成分，處理漆又另一門學問。我幾乎係由零開始學起嘅，又係嗰陣時，因為我爸爸對漆敏感啊，佢頂唔順。反而我冇事，我掂嗰啲生漆我系冇事，我咪学下调配啲漆嘅配方。我唔敢讲系百分百，但系可以应付到去交货俾收藏家嘅。因为嗰阵时冇手机，我就冇法子记录落嚟。但系呢啲嘢就喺我个资料库入边咯。系啊，譬如嗰阵时开呢啲漆要批灰，喂，而家去五金铺买叫做长枝铺啫，嗰阵时冇啊嘛，猪料咯。豬料即是豬血，豬血要開灰，腥噶，
1: 係咯。
0: 你叫而家啲
1: 後生
0: 小朋友，
1: 係係係，
0: 得唔得啊？

0: 有，但系都难买到啦，因为环保问题。
1: 系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哇，估唔到喎、啊！咁头先你讲到嗰个收购如旧咧，其实谂翻之前有啲从事相关建筑行业嘅建筑师修复嗰方面嘅、
0: 嗯，
1: 有听过佢哋讲一个修复嘅原则，就系要人哋一眼望到边啲系新加入去，边啲系旧嘅。但系如果喺古董嘅修复上面有冇呢一条规矩嘅？
0: 冇，收购如旧，
1: 嗯，
0: 特别系有历史价值嘅嘢。我
1: 即系唔需要一眼望落去呢忽系新整嘅，呢忽系，总之要
0: 统一观感。
1: 统一观感，
0: 一系你就铲晒啲旧嘢，留翻个干净表面。
1: 嗯，
0: 咁如果大部分都系旧嘅表面，而嗰个历史建筑又系好紧要嘅，就一定要遵从收旧如旧呢件事。
1: 系，
0: 我举个例，我跑过安徽睇人做古建，因为我哋都要牵涉呢样嘢，当时做一啲公益嘢嘅，当时华东大水灾之后。我見過他們有個施工隊，就是真的遵從這個修舊如舊，那些祠堂的舊的柱、腐爛水浸比重柱，他們怎樣換的呢？他們是一條比較小的，但是中間黏回原本那條舊的表面上去、即是套上去、中間是新的心，但是外表還是舊的那條材料的，我哋叫皮殼啊，中文、或者叫包浆，所以你換翻上去之後，就同佢未損壞之前睇落係一樣，有歷史嘅痕跡。呢樣就叫修舊如舊，重要嘅家具最好都係遵從呢個宗旨去做。
1: 明白。
0: 係啊，
1: 以你嘅專業咧，你會唔會真係攞一件家具嘅時候已經分辨到原來佢係有修補過嘅咧？
0: 分辨到。
1: 嗯，
0: 因為呢個就係點解？古董黃花梨的或者古董材質的一些地方，
1: 即是最貴的地方，
0: 是的，因為古董的材料是經歷了幾百年的，你說風霜雨露
1: 時間的洗禮，
0: 細心呵護又好，什麼都時間洗禮暴曬淋雨，除了火燒之外，火燒就沒有了，那它現在表面的狀態是歷史
1: 反映出來，
0: 反映出來、你配一件新料上去，我就未見過有人用造舊的方法做到一模一樣、可能做修復那一下是很接近，但是很簡單，你放在太陽下面三日就已經看到分別在哪裡，因為太陽的紫外光會將一些人工的造舊，譬如化學品或者痕跡加速氧化、走曬，所以騙不到人，所以有機材質就是有這個好處，就是做假是很难的、就算用同一种叫黄花梨的材料，四百年前的和四百年后今天斩出来的，因为没有了时间的洗礼，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是骗不到人的，这样我很有信心可以这样
1: 说。如果一件古董它是真的修复过的，是不是会个价钱打了折扣的？
0: 要畫條尺俾自己，不論我哋行家或者藏家，要畫條尺俾自己，去到咩程度你係接受嘅、我舉例，我好推崇嘅，如果你要收一件名式家具，只可以一生人收一件，嗰、那個品種叫做四出頭觀無二，佢有一個背板嘅，成張椅計個背板可能佔嘅體積或者重量比例可能20%，啲人會覺得，20%啫，好少啫嘛。但这个背板往往就是你第一眼看到的地方，它的颜色、纹路、角度是很重要的，你修复得好不好或者是不是原装，个价值是参天共地，
1: 所以个重点来的，其实
0: 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二就是它那个我叫头枕的地方、材料弯得啱不啱，角度啱不啱，揸手的地方个手感好不好，也都很重要，因为有些部位一定会修复过 N 咁样次，譬如我哋叫脊面坐嘅地方
1: 磨损过系嘛？
0: 磨损穿窿，成个冇咗，有啲人配嗰件木板上去，好普遍，所以嗰啲系大部分藏家都会接受嘅修复。但系我首先提嗰啲重点位置，大家要睇清楚咯。
1: 系
0: 啊，譬如话脚下面有啲压嘅，系一啲叫支撑嘅部分，因为只脚成日踢到会甩，要换系好正常嘅。那些可能10年就要換一次，10年就要換一次，那些就大家接受到了，是啊。

0: 是有逻辑的在这方面。
1: 哇，如果不讲呢真的不知道这些即是行业的专业的资讯。其实呢呢一啲修復咧，就咁聽你講，好似好簡單、好輕描淡寫咁樣講咗出嚟。但我相信咧，以往嘅過程裏邊咧，絕對唔容易，一定都有一啲即係撞板嘅經歷噶啦。最初要嘗試去做嘅時候，都應該要實驗一下嘅，係咪啊？
0: 要。
1: 咁你要攞咩嚟做實驗咧？
0: 攞啲殘件去做實驗咯，譬如點樣去薄翻啊、黐翻，用咩膠啊？咪攞啲殘件。
1: 通常用咩膠噶？樹膠啊，啲樹枝。
0: 其實一路歷史上，我哋叫做廣東話叫魚鬱膠，其實即係叫魚肚啊。
1: 哦。
0: 其實即係花膠啊，即係平嗰啲啦。最理想嘅情況之下，其實要不斷加熱煲住佢嘅，就用嚟黐家具。
1: 我哋食得嗰啲花膠，
0: 同一類嘢嚟。
1: 哦，同一類嘢嘅
0: 魚肚，我哋叫做嚇、哦，有好有唔好，佢係有機物質，再重新做修復嗰陣時候會比較容易啲。拆翻开成件家具，但系佢嘅维持嘅时间就比较短，因为大部分明星家具冇钉啊嘛，其实唔系冇钉，系有，不过叫木钉，但系都要落胶嘅，就系落呢种胶，但系呢种胶要长时间加热咁去用，其实就第一唔方便，第二就危险。而家嘅市场亦都接受咗用啲化学胶，我叫有好多伟大发明。在这个行业那时的伟大发明就叫做我可以说什么即叫超能胶。你知道某牌子那时的广告
1: 是
0: 不知道黐什么在棚墙上掹都掹就是那些快靓不靓就不知道但是真的很有效率。因为做一些紧急的修复是很有帮助紧急修复、
1: 哦。都有机会用到的。
0: 有机会用到的。嗯、后来出的品种就越多。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用一些木胶都是其中叫木胶粉。或者木膠漿，我哋都係用嗰啲，就比啲有機魚肚煮出嚟膠就好好多。因為香港氣候唔適合嘛，而家可能好啲啦。以前冬天太乾咧，你煮完冇幾耐就乾曬噶啦，所以好唔划算，又麻煩咯。啲師傅們都唔係好中意用。
1: 係
0: 係啊！
1: 哇，好多謝！古董專家黑國強 Andy 一連兩集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於古董家具嘅鑑定啦，同埋修復嘅工作，有好多行業嘅內部嘅知識係你經年累月累積落嚟嘅知識，無私咁同我哋分享咗。我相信咧，你仲有好多故事，有好多其他嘅知識，因為睇翻你啲經歷啊，係相當之豐富，包括你係典雅藝博、水墨藝博兩大亞洲知名藝博會嘅創辦人等等等等，仲有好多創辦咗好多嘢。但係今晚嘅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分享其他的故事，好冇？
0: 好啊，无人欢迎。
1: Thank you, Andy。
0: 好，多谢，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

0: 这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十一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个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五十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为了打击有人在禁烟区违法吸食雪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突击巡查，一共发出三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人员今日到观塘一间雪卡零售店巡查和执法，向在处所内非法吸食雪卡的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调查仍在进行。控烟酒办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及教唆吸烟罪行的雪卡零售店经营者提出检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默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12、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 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

0: 铜锣九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2: 有快乐。
4: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6: 一个五月尾的星期六的晚上，继续阿郎恋曲，有两小时一起跟你分享一些阿郎为你精选的歌曲。精选的歌曲里面包括了很多的后生的朋友，是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唱过于歌曲的也都有。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是五人组合。

五个男仔嘅组合啦，叫做 Wolf。佢哋五个组合唱嘅呢首歌，个歌名叫做《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啊》。呢啲 boy band 亦都系肯定走呢个偶像派路线啊。接着而来嘅咧，都系位偶像，不过咧系一个创作人偶像。但系呢首歌咧系来自一部电影，系第二啲人提佢写嘅创作歌曲，叫做《美好》。佢叫做吴文芳。

啱啱听嘅吴文芳嘅呢首歌曲啦，歌名叫做《美好》，将遗憾、将放下、将重生啦，摆喺首歌曲里边，来自一部电影里边嘅主题歌曲。虽然佢而系啊系一位创作人啦，但系咧都系因为电影嘅关系咧，所以咧个创作咧就交俾另外啲人把守嘅。

0: 讲到创作，只要揸住一个吉他就已经可以得噶啦。所以吉他陪伴住佢，佢叫做徐静文。我想飞进你的宇宙，哇，可以是惊天动地的爱情啊！
1: 他的宇宙。

他们想要自由，他们想要自由地拍动翅膀，他们想自由地朝彼此飞去，望穿了眼睛、心脏，像命定一般的相拥。告诉我吧，你想飞进谁的宇宙？

假如有一个讲法，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荒岛，另一个人想作为这个荒岛都挺难。着陆的地点是怎样呢？怎样能够飞进他的宇宙呢？的确是一大很大的功夫来的。徐静文的这首《我想飞进你的宇宙》。接着而来出现的这位也是一位创作人，他自己写曲和写词，来自内地辽宁的歌手孙子涵，还听人劝。

头先听到个声音咧，包括咗孙子涵，还听人劝，都系佢自己创作嘅歌曲。几个音乐人，几个我哋叫创作歌手咧，都出现啦，好难得，真系好似见到所有新生嘅力量咧，都开始涌现，都为呢个乐坛嘅将来而努力嘅。有来自台湾嘅朋友，亦都有来自不同嘅地方，包括咗内地嘅歌手，仲有一啲即系知名嘅歌手咧，喺度陪伴你哋。而且佢话俾佢听，你哋就系彩虹。

啱啱听过嘅声音咧，就系杜德伟嘅声音。所唱嘅首歌咧，歌名叫做《彩虹》嘅。希望咧，所有嘅新手咧，都系我哋呢单咧，可能系曾经有风有雨嘅地方之后出现嘅创作人嘅彩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会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

0: 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为了打击有人在禁烟区违法吸食雪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突击巡查，一共发出3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人员今日到观塘一间雪卡零售店巡查和执法，向在处所内非法吸食雪卡的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调查仍在进行。控烟酒办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及教唆吸烟罪行的雪卡零售店经营者提出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有几次咧播双人合唱嘅歌曲嘅时候咧，都过得几得意。有时候翻去谂翻咧，好多香港嘅歌手咧都有同其他唔同嘅朋友佢哋合作过嘅。尤其是讲到呢一对妈嘅咧，都算系开始咗佢哋嘅音乐旅途咧，都系靠合唱歌曲啊，引起我哋嘅注意嘅，包括咗张智霖啦，同埋许秋怡当年嘅歌曲，讲到。

张智霖同埋许秋怡合唱嘅呢首歌曲啦，歌名叫做《片片枫叶情》，属于潘伟源嘅词作之一嚟嘅。简简单单嘅将两人嘅情，佢哋嘅爱情故事咧数晒出嚟啦。秋天先会见到枫叶嘅，所以有首秋天嘅歌曲。因为朋友咧曾经同阿关之琳一齐合唱过一首歌曲，我曾经喺节目里边播过。而家拣嚟嘅咧就系佢华仔同吴远芳合唱一首歌曲，讲秋意中等我。

吴远芳呢个例子咧，好特别嘅。八十年代咧就系参选港姐啦，有三甲啦，跟住咧就九十年代开始咧就从事呢、這、一个即系不同嘅喺演艺圈里面嘅工作啦。即系冇几耐就嫁咗人啦，哇！仔仔女女大晒咯，娶埋老婆，做埋奶奶添啦，好难得啊！不过仍然有人继续嘅，呢、這个圈就系咁样啦。咁我讲翻以前啊。以前的古仔里面咧好多嘅，包括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佢诶即系点石成金嘅，同阿关正杰合作过嘅雷安娜啦、关谷英啦、黄露仪啦，个个一点嗱、啊，个个人都有实力嘅，但系一黐埋佢又得。而家出现嘅叫做鲍卫山。

世界是圆的，总有人幸运，总有人没那么幸运。关智杰和白慧珊合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这个秋天》。当然这首歌曲并不及刚才我所提过的和雷安娜，甚至是关高英，甚至是黄老仪所合唱的歌曲那么厉害。这个可能是缘分，用这两个字去解释，好像所有东西都几乎对一样，信就有了。

首歌就是讲缘分。哇，差不多40多年前的电影里面的一首正的歌，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歌曲。人生不外乎很多的不同的片段，有些人叫做 moments， 有些人叫做瞬间的情景。这些各个画面呢，永远是充斥着在我们的脑里面，而整个人生呢，就是由不同的画面组成的。此情此待，成追忆。

真係有啲鍾意學中文嘅朋友就話呢、這個敏字同埋個敏字個發音應該係點樣呢？聽有時呢啲流行歌曲裏面呢，你聽越敏越傷心或者越敏越傷心呢，你真係會有少少混亂咁。但係呢首歌呢裏面個內容呢已經係講咗出嚟啦，即係要查根問底，於是乎呢同呢個敏字呢就真係成立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好啦，呢、這个歌曲呢中文歌曲嘅部分呢已经系播完啦。到应间呢新闻报告之后 ,11 点钟之后嘅剩返一小时阿郎暖歌呢，我会为你播出一啲哇好耐都冇听嘅旧歌。首先呢我介绍呢第一首歌曲。因为朋友下个礼拜生日。生日嘅时候佢应该庆祝92岁嘅生日。咁好多年前佢嘅一首正歌系咩歌呢？稍后就会喺呢度听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先至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

0: 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我是轻弹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5: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馬丘比丘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語言叫做 Quechua， 其實喺今時今日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魯啦，都係源自於 Quechua。
5: 星期日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鄧嘉禮、余思敏，
5: 語妙天下，
7: 聯繫記憶，回歸至愛，阿郎戀曲，主持。魏炳郎
8: 刚才跟你提过，就是在11点钟新闻报告之后会播回一些旧歌，真的很旧很旧的歌曲，包括了一位很老牌的歌手，他自己是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在6月1号即是下个礼拜一的时候他92岁，阿叔就很怕热，他夜晚喜欢出来乘凉。
9: It was a moonlit night in old Mexico. I walked alone between some old adobe haciendas. Suddenly, I heard the plaintive cry of a young Mexican girl.

One Hit Wonder， 即系话咧得一只歌嘅啫。咁即係好难讲㗎嘛，你做歌手你真係遇唔到嘅话呢真係冇办法啦。但係70年代呢都凭住呢首歌 Beautiful Sunday 呢红过一阵子

总之个三下咧已经系成为经典嘅 ，Not Three Times。啱啱唱歌嘅朋友咧就系 Tony Orlando 啦，佢呢位朋友咧都系有几首 hit song 嘅，即系唔止一首咁多嘅。讲到 hit song 多啦，梗系 ONJ 嘅多啦。可惜系已故嘅歌手啦。呢一首咧就系当年嘅 hit song 之一嚟嘅 ，If You Love Me，Let Me Know， 让我知道你要咩。

首先出现的就是 Georgia Gibbs， 跟住就是啱啱唱 Locomotion 的 Little Ava。哇，呢度咧成赞啦！而家出现嘅跟住咧就系两兄妹嘅组合添啊，两兄妹就包括咗阿 Matt 啦，同埋阿 Katie 一齐组成嘅班霸啦。当年嘅首啲 s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發言人又表示，海事處正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細節確定後適時公布。處方將會繼續與廣東省相關部門以及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保持緊密溝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斷檢視和優化，為本地遊艇經濟的發展構建一個健康、可持續而且具競爭力的環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當局同時在太空館加入黎嘉瑩的資料，亦會在10月舉行的創新科技嘉年華當中加入航天專區，展示香港的參與

0: 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要继续介绍剩翻半小时里边嘅歌曲，通常咧都系长度比较多啲嘅，而且有好多好出名嘅歌曲添。而家出现嘅四位歌手咧，你都熟悉嘅啦，刘美君、林忆莲、杜丽莎、齐豫，一齐合唱一首英文歌曲。

首先在这半个小时呢出现了四位香港熟悉的朋友一起合作一首英文歌，然后出现的呢就是一对来自英国的 girl band， 他们这个 group 叫做 All Sings， 刚刚我们听过就是 Never Ever， 是属于他们90年代的一首 hit song。 hit 的 song 也有很多的， Many More 有这首，歌名叫做 Secret Love。

Mandy Moore Secret Love， 味道好似好旧咁样，冇错。翻唱翻旧歌嘅朋友咧，的确好多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嘅呢位歌手咧，呢位歌手咧曾经有一首 You Need Me， 当年咧系相。

当围住我哋所有嘅后生仔，虽然咧佢嘅母性形象比较重啲，佢嘅名字叫做 Anne Murray。唱翻呢首歌，估计呢首歌都好多老牌歌手唱过嘅。For the good times。

由于呢首歌曲咧系香谣乐里边一首经典歌曲嚟，咁所以咧中意香谣乐嘅，包括咗 Anne Murray 咧，同样都会拣翻呢首歌曲嚟唱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For the Good Times。而家出现嘅咧系一位来自比利时嘅歌手，佢叫 Dana Winner。相信你中意嘅嘢，相信你嘅爱。

Tin Winner 嘅呢首 I Believe 带嚟好多嘅信念啦，要信任先得嘅。咁究竟答案喺边度咧？答案可能喺你嘅心中。虽然咧好多人不断仍然喺度问点解、点解、点解，播出最后一首点解嘅歌。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

做得好的员工士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都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未来、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咁佢就有五排出嚟啦，跟住我哋就要逐個逐個咁樣拎出嚟咧，然之後 check 噶嘛 ，check 嗰個步驟咧係有曬指引嘅嘛 ，A B C D E F， 哇，嗰啲我非常極度擅長，話俾你聽好出色做得，
1: 最中意做嗰啲嘢，
0: 唔係中意又唔係，但係你叫我喂。咁我本身我就係擅長重複又重複啊嘛，咁你叫我幫我哋檢測啫嘛，咁於是我、哦、你有埋指引添、嗯、，A B C D E F 我照足曬，
1: 齊曬，
0: 做越做越快，係，淨係哇勤工獎啊，乜鬼獎啊，乜嘢啊，咩最有效率獎啊，
1: 太簡單啦，你呢、這個對你嚟講啊，
0: 但係我就係中意呢啲咧簡單得嚟重複嘅一啲程序啊嘛，
1: 嗯，
0: 但係你話做呢一個行頭咧。是不好的。
1: 是直头是不适合添啦。
0: 是的。
1: 你应该真的去工厂度睇住啲玩具出世嗰啲呢，即係玩具啲公仔头全部都一样嗰啲呢。
0: 是
1: 的。会唔会可能你唔会觉得闷嘅咩？
0: 所以我矛盾就係、
1: 是。是啦，好奇怪啊你真
0: 係。我係好擅长做呢啲嘢。你要我去做嘅时候呢，我好快就会适应到啦。但我好快就会闷。
1: 嗯。
0: 但我又鍾意喎。
1: 好
0: 即係鍾意先，我话鍾意又啲嘢重复又重复咗。
1: 嗯。
0: 是咯。咁所以係一个心理嘅交战嚟嘅。当我要去做呢一个娱乐圈呢一行嘅时候呢，就会发现 ,ok, 要尽量将我呢一方面呢嘅个特质呢要收埋囉。
1: 嗯。
0: 就要去发展呢另外嘅一啲唔同啊，鍾意去諗一啲所谓同平时嘅人嘅諗法唔同嘅嘢啊、
1: 嗯、
0: 无论係一啲巧又好啊，或者呈现嗰个方式啊。咁但係又我又唔可以唔接受我里面呢確实係有一忽呢係呢一忽嚟㗎嘛。
1: 嗯。
0: 係囉。咁呢个就係一个好好嘅所谓了解呀或者认识自己嘅过程囉。我冇得呢係将我呢一忽呢拱开、
1: 嗯、
0: 又或者唔接受㗎。
1: 哦，冇啦，咁喺你啲血液里面啊嘛，
0: 系啊，
1: 系咯，
0: 咁反而你要谂咯，点样可以有时某一啲嘅工种，当你呢一种所谓嘅特质咧，系可以应用到嘅时候，
1: 啊、
0: 你咪将佢放大，
1: 用咗佢咯，
0: 系啊，咁呢样嘢，我觉得对于我，可能尤其咧，我系中意做一啲重复又重复嘅嘢嘅时候咧，我唔知系咪对读书都会有啲帮助，尤其有啲咧死记嗰啲咧，
1: 即系出师表啊，成篇背晒佢啦，唔该你。
0: 我就系以前用晒呢啲咁嘅 memory capacity， 所以而家记性好差噶。
1: 即系嗰时背默系100分咁样嘛。
0: 话俾你听，我默书咧，即系好少唔系满分。
1: 系喂，其实我真系我即系
0: 真系好闷我个人。
1: 我真系话俾你听，我真系觉得默书就太易。我依家同我仔讲，我默书系全世界最易嘅嘢嚟嘅。
0: 系
1: 默书。同埋阅读理解系最容易嘅嘢，因为
0: 阅读理解唔算好易，
1: 抄嘅。你揾
0: 阅读理解系要答问题噶嘛？
1: 系啊，但系你揾个答案都永远都喺嗰篇嘢入边噶嘛？即系佢冇叫你，哎呀，你谂出嚟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嗱，背默就唔使讲啦，我都好高分嘅。
0: 系，
1: 即系我可能系即系唔一百都98。
0: 但系我嗰阵时已经质疑咧，做乜背默啫？有咩用啫？
1: 我都唔知啊，
0: 系咯，唔系而家我有时同一啲咧朋友倾偈嘅时候咧，佢哋可以咧系出口成文，或者咧可以咧
1: 即系引翻嗰首诗出嚟咁样，
0: 引经据典啊，咁我觉得佢好厉害，因为我全部唔记得晒啦。
1: 我都系咁话，
0: 即系我虽然我声称咧我默书好劲啦，但我真系唔记得晒啦。
1: 我谂系可能一句半句，你讲翻咧就记得有少少，但系大篇
0: 我有啲惭愧，
1: 好大篇噶嘛嗰阵时嗰啲，即
0: 系
1: 越高年班，即系 form four form five 嗰阵时嗰啲文言文咧，
0: 系
1: 哇。背到你抽筋，
0: 唔係有好多中國文學嗰啲經典咧，我以前咧係真係會背到嘅，而家提都唔記得。
1: 我還翻曬俾老師好耐啦，
0: 係
1: 係啊，但係嗰個背默嘅過程
0: 係，
1: 其實咧，其實我好喜歡我都，
0: 但係我係冇得益嘅咯。我唯一就係令到我啲記性而家越嚟越差咯，我覺得，因為用曬啦嘛。因為我以前真係實在太擅長背嘢啦。
1: 係啊，
0: 係。
1: 你依家發生咗咩事？
0: 唔知。
1: 你背翻曬140位選手出嚟啊！
0: 可能係又係個陰影嚟啊！以前咧，當我背嘅時候，你問我 am enjoy 唔 enjoy，、
1: 嗯、
0: 我只係因為嗰個工作個 task 嗰個 duty 咧，嗰個命令啊，成 AI 咁啊，明唔明啊？
1: 死嘔
0: 死背，真係死啊嘛！
1: 是
0: 於是你問我係咪好了解當中文裏邊嗰個意思咧？其實唔係好了解，
1: 嗯、
0: 真係完全咧係靠死記。
1: 嗯，
0: 咁於是就會有一個可能心理上面嘅一個咧所謂抗拒。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婉婉就话自己咧，你唔会界定自己系个怪人啊嘛，唔怪。
4: 其实我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哇，个个人都唔觉得自己怪噶啦。
3: 系。
4: 今日有啲好怪好怪嘅人，都唔觉得自己怪嘅。是覺得你哋怪啫嘛？你覺得咁樣怪咩？
3: 係。
4: 咁但係你話問我，有冇啲其實我自己有啲覺得啊，同人哋有少少嘢唔同，咁啊梗係有啦。
3: 嗯。
4: 嗱，你問我有啲咩習慣？其實我好中意抹鞋嘅。
3: 哦，係啊。
4: 我自細就好中意抹鞋，因為咧，我媽咧就同我講啊，好細個同我講，

0: 阿女，你咧做人，第时出到去咧，人哋就睇你只鞋嘅。
1: 系咩？
0: 系啊，跟住咧，咁我就吓睇我只鞋咁啊。跟住咧，所以你上个礼拜咪讲踩 key 嗰单嘢，其实我系完全系接受唔到嘅。
1: 咁梗我都接受唔到，帮我踩咗啫。
0: 即所以我好顾住我对鞋啊，你明唔明啊？即所以我好小心。
1: 咁你系咪会买嗰啲咧好贵嗰啲鞋嘅人嚟噶？
0: 我而家都系会嘅，因为咧我发现咗高踭，你见我着几高，原来咧好平嗰啲咧系真系好痛啊，
1: 同埋对你个肾啊，对你个腰啊都会有好大影响咯，
0: 好大影响，但系其实贵咧都系好痛啦。如果即系着咁多钟头，但系个圈系有分别嘅。但我讲抹鞋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小学咧就着一对黑色鞋，全黑，咁全黑有时系漆皮嘅咧。咁我一定要咧省内领立啦，
1: 好乖喎、啊、你，
0: 好乖。跟住去到中学咧，我哋黑白鞋噶嘛，
1: 系
0: 白鞋系仲大镬，
1: 系
0: 我系有条专用嘅布，同埋我专买咗啲嘢咧，系、要嚟捽白色嗰度啦。
1: 嗯，
0: 咁咧其实嗰阵时咧就有我哋嗰个学校咧指定要着黑白鞋咧，其实有某几间公司咧，
1: 系
0: 嗰几间日本公司啦，
1: 铜锣湾啊嘛，
0: 系啦，咁嗰对鞋咧就系、是。咁多對黑白鞋最貴嘅，
1: 係啊！
0: 咁而嗰對鞋點解要咁貴呢？因為咧，佢個底咧係生膠底嘅，咁、
1: 哦、
0: 變咗咧佢好襟嘅。
1: 嗯，
0: 我試過一對呢個鞋，我著咗兩年幾三年，哦、即係我唔使買啦，因為
1: 咁都算襟嘅，
0: 係啊，同埋我係日日抹啊嘛，即係我將嗰啲白色咧，總之我就要捽到佢零雜雜啦。
1: 嗯，
0: 跟住咧好啦，有啲同學咧，女仔都好啦，佢對對鞋好撈搞嘅。
1: 係。
0: 即係直頭咧，都唔知點解會依度又花曬，嗰度就灰色咁樣啦。咁佢哋見到我日日咧，阿車院翻學對鞋都咁新，
1: 係
0: 佢哋就嚟踩我。
1: 哦，係啊，我都會噶，
0: 變態
1: 啊！我最中意啊，咁乾淨係嘛？死
0: 係
1: 死，仲要講埋死，
0: 跟住我
1: 死，
0: 跟住我翻去又抹啦，
1: 係
0: 抹抹抹抹，所以搞到而家咧，其實我而家我都會見到只鞋唔得咧，我就會抹啦。
1: 係，
0: 然之後咧。我个姐姐啦，即系而家帮我照顾屋企啦。佢第一样嘢唔使讲噶啦，你同我拎咗对鞋入去，省爆佢、
1: 哦。好啊，
0: 系啊，即系呢个系我个可能自细个阿妈教咗，即
1: 系
0: 对鞋好紧要嘅、嗯。我而家有时见到我仔对鞋，啲男仔啲
1: 男仔系噶，系 kick 噶。所以我尽量咧，我系尽量唔点买白色鞋，因为真系好难 keep 到咧。你問我係嘅，我有時都會咧從嗰對鞋咧、
0: 嗯、
1: 去評估嗰個人咧，唔掂啊佢。
0: 即係話好撈教嗰啲人，即係話做乜著依啲鞋？
1: 但白色鞋真係好難搞啊！
0: 但係你奈何我仔要翻 PE 堂，嗱而家就唔係著白飯魚嘅，人哋而家又話要力學，又話要咩工學，
1: 咁但係都係白色啊嘛，都好易污糟。
0: 都係白色啦，都係省咯，
1: 係
0: 都我都幫佢省啊，即係我接受唔到。
1: 唔係我係最。頂唔順咧，就係你知落雨啊！
0: 哇！
1: 我要如果我當落雨，我盡量我避開，我唔會著白色鞋，冇咁顯眼啊嘛。咁、但係落雨嘅時候咧，你控制唔到咯。我行喺條街度咧，嗰對白色鞋咧，跟住嗰啲咧，我唔好明咧，點解會有咁多嗰啲污糟嘢啊、垃圾嘢啊，就會喺你個鞋面度出現嘅咯，
0: 浮曬上，
1: 跟住搞到你對鞋咧，哇，好核突咁樣咯。咁我嗰陣時我就會咧。抵唔即系嗱，我一路喺条街度行，其实呢路一路行嘅话咧，一路会有噶嘛。你无论点样抹咧，冇用噶嘛。
0: 佢又挤翻上嚟。
1: 但系我又抵唔住咧，就会求其揾张厕纸咧，就要抹一次先咯。但
0: 系
1: 其实咧，抹完之后咧，我继续喺条街度行咧，继续系污糟嘅。
0: 系啊，你知我变态到咧，其实咧，即系咁个仔只鞋我梗系好紧要啦。咁跟住
1: 你唔揾胶袋套住佢啊嘛？
0: 唔系啊，我送佢翻学咧，佢系先着水靴先。
1: 哦 ，OK， 系，
0: 即系着咗水靴咧，跟住我再攞嗰对白色嘅 PE 鞋，
1: 嗯，
0: 去到学校喺 indoor 地方俾佢换啦。
1: 系，
0: 即系我系会咁噶，
1: 系，
0: 即系得唔紧要啊，称下都 OK 嘅，就系、是、为咗保护住嗰对鞋，同埋咧，你知佢啲袜一咁样湿晒咧，我又喂即脚咁样咧唔掂啊，即系我一搞唔掂，所以咧我真系即系一定。要嗰對水靴咧，雖然咧個 heat rate 好低嘅，一年可能唔會著到十次嘅根本，
1: 係梗係
0: 咯。但係咧我都會買咯，因為咧係 for 呢啲咁樣嘅日子去用嘅。
1: 係同埋你阿仔咧，你話行路咧唔戴眼啫嘛，
0: 係啊，
1: 咩都踩落去噶嘛，梗係啦，
0: 嗒嗒嗒嗒嗒咁樣咧，好似只鴨仔咁樣咧，所以即係佢即係你唔使擔心啦，佢啲嘢係冚唪唥擠曬上個人度。
1: 係嗱，我 covid 嘅年代咧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好注重衞生啦，就好驚咧會有呢個感染噶嘛。咁嗰陣時我係咧習慣咗咧，其實好無謂嘅、嗯。我唔知究竟有幾大嘅效用咯。我而家都仲。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讲到我一啲咧特别咧或者奇怪嘅生活习惯，我食嘢方面咧，其实有好多嘢咧系唔食嘅。其中嘅一个我记得好似喺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噶啦，我就唔食橙噶啦，唔食橙噶，我系都几抗拒。
4: 橙汁得唔得？
3: 好啦，如果系橙汁嘅话咧，我都要有一个特定嘅要求嘅。其实唔单止系橙汁啊，所有嘅果汁都系。如果佢唔冻嘅话咧，我系唔饮噶。
4: 哦，咁啊唔得，系啦。
3: 系。但系有啲人系可以噶嘛？
4: 热嘅咩？
3: 唔系热啦，室温啊，
4: 室温都唔得。
3: 室温我唔得嘅，我觉得嗰件事咧，好似有人咧系饮过俾我饮，唔系有啲人得噶室温嗱、啊。好啦，我就系衍生到去咧，我有好多生果咧，其实系唔食噶。而咧，如果我肯食嗰只生果嘅话，我举例啦，好似好
4: 巴闭咁啊，
3: 好矜贵咁样，即系我车厘子我系 O K 嘅，哇，冷静咁，
4: 即系 Tasmania 嗰啲啊，梗
3: 系啦，36+嗰啲
4: 唔该晒，
3: 系啦，咁但系一定要冻，唔可以室温咯，室温我系唔可以嘅，我唔知点解，系即系等于咧，我系饮汤，如果佢系摊冻咗去到室温咧，咁我又唔得噶，我系要好
4: 即系应热啊，热冻啊冻咁样系咪？
3: 我系要好热。一系好冻，中间咧，好似坏坏地或者白咗喺度咧，
4: 惊佢变咗系嘛？
3: 除咗惊佢变之外，好似唔新鲜嘅，好无谓乜嘅。其实咧，好热同好冻，尤其好冻咧，生啲鬼仙啫。
4: 但系生果档都系咁嘅，
3: 所以我咪唔得咯。所以咪有啲人咧，咪会有时咧，譬如嗰次咪跟阿肥妈咧，咪去一个果园嘅，
4: 哦，去摘嘢啊嘛。
3: 我心谂暖嘅喎，即系佢暖对于我嚟讲就室温咯。但系啲人会觉得哇正啊咁样咧，
4: 好新鲜咁，
3: 新鲜嘛。我唔得，我要雪一雪先。早啊都唔系雪一雪，其实要雪到好冻咧，我先至肯食噶。即系我呢啲就系嗰啲咧，我唔知我阿妈成日闹我噶，你呢啲麻烦啊，咪啦咪奄尖声闷，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我系我食嘢方面，虽然我好想做一个食家啦，但我太多嘢咧。
4: 太大嘅要求，即係有啲某程度上嘅要求。
3: 而我大部分嘅水果咧，喺我嘅人生裏面咧，都係交叉
4: 嘅。
3: 我太多水果係唔食嘅。
4: 點解咧？你自細冇食水果嘅咩？
3: 唔知點解，我真係唔中意，我唔係好好。
4: 蘋果識唔識啊？
3: 普通 ，very 普通。你話榨汁可能好少少，但係仲要好凍。

0: 如果淨係蘋果嘅話咧，唔得，可能要撈其他咯，檸檬啊，即係將佢嗰件事咧係要
1: 精彩啲係嘛？
0: 係啦，咁我有好多水果咧係
1: 蘋果，你食唔食啊？
0: OK 嘅，但係我有好多水果咧係嚴重地 blacklist 嘅，橙啦、榴蓮啦、香蕉啦。
1: 點解啊？
0: 香蕉嘅 texture 我覺得好嘔吐嘅感覺。
1: 香蕉係好多細路哥好中意食嘅嘢嚟嘅，
0: 同埋都好健康添。
1: 係啊，
0: 同埋有好多嘅，我舉例 smoothies 咧，如果冇香蕉嘅話咧，係唔好飲嘅。
1: 咁你飲唔飲 smoothies 啊？
0: 普通啦，因為有呢一個香蕉，所以我係會令自己咧唔係太中意 smoothies。
1: 咁你細個？我哋細個咧，一聽到一個甜品香蕉船就好開心。
0: 哇！我唔得噶，拜拜。你有冇見過咧？我真係試過噶，我唔記得咗，好似喺外國噶。咁佢甜品，咦，淨係得 banana boat，
1: 係啊 ，banana split 咁樣係嘛？
0: 好啦，跟住咧，佢就我話我愛呢個啊，但係唔該 skip banana。佢咧嗰個侍應咧。
1: 个主角就系个 banana，
0: 喂，做咩嚟去
1: 咯？咁你其实叫三嚿
0: 真系 banana 煲嚟噶，佢个名叫做咧，佢真系因为真系一船嚟噶，因为佢一个状态咧，佢真系用一只，哇，佢用都好多，因为我见隔篱台系啊嘛，
1: 好澎湃，
0: 好澎湃，成一船好靓噶，但系我唔要banana 煲啊，唔该，但系我净系要上面啲雪糕。嗰个侍应咧系想咧反咗眼到佢，
1: 因为。即係我哋細個真係冇乜啦，其實兩大甜品啦，香蕉船同埋紅豆冰啦，喺我哋個細個年代即係正嘢嚟
0: 嘅。
1: 咁你香蕉船又唔食，你食紅豆冰啊？
0: 紅豆冰，但對於我嚟講唔係生果啊嘛，係咯，
1: 即係都接受到，
0: 同埋好飽咯。紅豆冰基本上可以食碗飯咁，係接受到。
1: 係啊，
0: 但係又係啦，我係要求嗰個咧，你知好多時紅豆冰佢有好多冰啦。
1: 係啊。
0: 但系就會沖淡咗咧奶嗰個香啊嘛，所以咧係我通常飲紅豆冰咧，我淨係會飲佢開頭嘅部分咯，因為佢最濃烈啊，明唔明啊？
1: 係啊，
0: 即係你知
1: 所有嘢都最 intense 嘅，
0: 無論係紅豆啦，同埋個奶咧，即係嗰個 mix 咧，最好咧嗰個感覺咧就好似嗰啲咧珍珠奶茶咧，又係噶嘛，我又飲到尾咧，我係冇心機飲嘅。奶茶可能好啲啦，佢冰嘅份量冇咁多，但係紅豆冰咧個份量好多噶嘛，即係如果我唔係一開波嘅時候咧，已經咧將最好味嘅嗰一忽咧飲咗享用咗嘅話，喂，下面有啲好唔掂，嗰啲奶水嚟嘅喎。所以我咪话我系好烦咯呢样嘢，
1: 好烦啊！
0: 咁你可以话系有要求嘅，咁但系我啲要求有时系我觉得咩人嚟好烦啊你，点会有人可以咁嘅啫？系咯，所以同我食饭有时系会点啊？
1: 唔系，觉得你而家个人临善咗好多，
0: 咁系噶，
1: 即系已经改变咗好多啦。
0: 咁都系嘅，咁又会开始明咧，咁有啲嘢咁冇可能系围住你个世界转噶嘛？
1: 唔系，而家群体社会咗。
0: 系，
1: 所以你有啲嘢你都冇咁咩嘅。
0: 系，但系生果呢样嘢咧，我真系仍然系克服唔到嗰一个嘅
1: 菩提子得唔得？
0: 好普通，系。同埋我会咧，我有时会食，即系譬如我举例啦，系某一啲国家嘅蜜瓜或者系菩提子啦，好甜啦。我食完之后，唔讲嘅，太甜啦，
1: 我想打佢啊！
0: 即系等于芒果，
1: 嗯，
0: 我唔可以食太甜嘅芒果。要酸酸地先好食，
1: 哇，好难搞啊！
0: 咩啊？咁呢个系啊嘛，你唔觉得太甜芒果好难食嘅咩？
1: 啲芒果全部嗰啲咩杨枝甘露啊，或者个芒果乜乜物啊嗰啲，全部都好甜噶啦。
0: 唔系，但系佢系一个咧酸同甜个 mixture 咧，系好紧要嘅，即系等于杨枝甘露，如果净系得死甜嘅话咧，哇，好唔
1: 所以佢咪要掉啲柚子落去咯，即系掉啲西柚落去，系咪西柚啊？
0: 那個是
1: 沙田油，
0: 沙田油
1: 系啊。
0: 咁但系嗰个 mixture 咧，即系无论嗰个芒果汁啦、椰汁啦、芒果啦、柚子啦，各样嘢咧系需要 mix 得好好咯。
1: 嗯，
0: 即系你如果净系得一种味，好多时都系嘅，即系等于我哋成日评人唱歌噶嘛，你净系得一种味道嘅话，喂，嗰件事系唔吸引嘅，
1: 系
0: 你系要好复杂嘅。跟住有時甜，有時酸，跟住有時結，有時有唔同嘅 texture， 即係喺嗰碗嘢裏面咧，哦，有啲咧係好爽嘅，有啲好腍嘅，有啲煙韌嘅，哇！咁嗰碗嘢就好正。
1: 好難有隻水果係咁嘅。
0: 係啊，冇，真係冇。所以我係對我嚟講，我係有啲放棄嘅。我以前我阿媽咧成日咧係想意圖啦或企圖啦，逼我食多啲嘅水果啦，但我太多唔食噶啦。
1: 西瓜得唔得？
0: 葡萄，即係譬如荔枝、龍眼嗰啲接近 blacklist 噶啦，龍眼可能沖龍眼水就會好啲咯。
1: 點解啊？

0: 知，我唯有就係話，因為我少食生果嘛，於是就要用蔬菜去彌補翻咧，我嗰啲纖維又好啊，可能係細路哥嘅時候已經縱慣咗，我係偏食鹽嚴重咧，係嚴重嘅。
1: 嗯，老骨啊！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啲习惯都唔算好怪啫，系嘛？
4: 唔算好怪，我觉得我直头唔怪啦。
3: 哦 ，OK。
4: 我跟住落嚟讲嗰样嘢，我谂大家都可能会有好多话，哎，我都系咁样。
3: 系。
4: 我细个咧，我公公
3: 系
4: 画画嘅，咁画画咧，佢好多书啊，睇好多，佢好中意种花啊，画画真系好鬼斯文一个 artist 嚟嘅。
3: 系，
4: 咁佢咧就唔知点解咧，就有一本书咧就讲蛇嘅。
3: 哦，
4: 咁咧我细个咧就一见到嗰本书咧，话我一讲起鸡皮。
3: 系，
4: 佢咧就一揭开咧就啲蛇皮啦咁样，就哇，
3: 好难画噶，
4: 好惊，
3: 好难画噶，
4: 因为我。

0: 諗佢係 study 啲動物啊，因為佢會有時即就算佢畫水墨畫都好啦，咁佢都會有一啲雀仔啊嗰啲成。咁嗰本蛇書咧，就係我嘅 number one 恐懼啊，即係
1: 我都驚嘅，
0: 超大。咁咧就唔同嘅鱗嗰啲蛇皮啦，咁啊總之唔同嘅蛇啦就揭啦，哇好驚！
1: 同埋重複又重複嗰個 pattern 啊嘛，好得人驚。
0: 好得人驚。跟住咧，咁你再睇埋嗰啲影片啦，咁跟住咧就你就見到啲蛇啦，就好驚。咁我諗係因為嗰本書嘅關係，咁我一路咧對於蛇咧係好驚慌。
1: 係。
0: 咁咪話，大咗嗰啲人又話食蛇煙啊、蛇羹啊，嗰啲梗係唔掂啦。咁有一次我記得咧，就呃咗我話嗰碗係雞肉嚟嘅。
1: 其實似噶，
0: 似啊，
1: 都係硬啲咯。
0: 但我見唔到個皮啊嘛。
1: 係啊，見唔到噶。
0: 但係咧後屘我嗰陣時咧，你知國內咧好中意食蛇噶嘛啲人。
1: 係。
0: 咁亦都有啲 shabu shabu 係淨係蛇嚟嘅。
1: 哦，咁呢啲我真係唔敢啦。
0: 哇！我去到我就腳都軟埋。
1: 係。
0: 一去到見到一台就有個鍋，跟住一台鋪曬喺度咧，有蛇碌啊。
1: 嗯。
0: 同埋蛇皮鹿啦，同埋蛇肉啦，同埋蛇 rest 咁，咁哇佢即有啲系将啲皮一塊塊切咗咧，跟住你要落落去嗰度啊。我出翻去先，就走咗去第二间房度，跟住叫人哋你除咗蛇仲有冇第二啲嘢食啊？冇。咁你俾啲红萝卜我，见到有红萝卜啊嘛，我净系食咗红萝卜嗰日。跟住引申到我去。所有似蛇嘅物體，例如線啦，
1: 系
0: 嗱嗰啲咩盤龍線啦，
1: 系
0: 跟住嗰啲鰻魚咧，
1: 系
0: 無論 unagi 或者 anago，
1: 系
0: 全部咧，我覺得一律唔食噶，
1: 正常咯、
0: 啊。你食唔食啊？
1: 好普通咯，即系除非系冇嘢揀嘅時候先會，即系喺去到外地啦，
0: 嚇
1: 咁你知有啲地方好出名做呢啲噶嘛，
0: 系
1: 咁我都系會去到咧。好冇得選擇啦，好啦，試一次，又或者嗰間咧係超級勁啦，咁我都係會勉強地試咯。但我都係會覺得有啲腥。
0: 我而家講都身痕。
1: 係。
0: 咁即係對於呢啲咁樣嘅蛇形嘅物體咧，我全部 blacklist 曬，即係好似你嗰個橙咁樣。
1: 係。
0: 即係千祈唔使問我噶啦。
1: 係。
0: 咁點不知有一次咧，我就去日本，因為我大學同學咧，哇，知道你嚟好鬼，
1: 即
0: 係熱情啦。咁我哋要 book 一間餐廳咁樣成。咁原來咧有一即係佢話嗱，我哋而家咧夏天嘅 season 咧，我哋係食呢一種魚噶咁樣。咁咧就我哋全即係得噶啦。咁我就唔問啦，因為喂人哋搞掂曬又即係搞掂曬個師傅，差唔多成間嘢 block 咗嚟俾我食咁樣。咁咧我就見到個師傅咧就哇好犀利啦！咁喺個 sushi bar 後邊咧，就又生又熟咁樣，即係好多嘢。咁佢有一道菜咧，佢就係攞個魚肉咧，個魚啊，跟住喺度唔知點樣，跟住一剁剁剁剁咁啊，咁好啦。佢就將嗰嚿魚咧，就唔知擠咗個湯嗰度咧，一擠咗落去咧，嗰嚿魚變咗嚿菊花
1: 哦，係啊，
0: 即係個刀工係咁靚嘅。咁我咪食咯咁樣。咁食完曬成餐飯咧，跟住咧佢先至話俾我聽，哦，其實呢一隻咧係有我哋 special eel。
1: 哦，
0: 我全身僵硬啊！
1: 但係你食落去又唔覺嘅，
0: 佢有剁到剁菊花，
1: 同埋好滑嘅應該，
0: 好靚，好甜咁樣。同埋佢剁到個剁菊花咁，我見唔到佢啲皮啊！你知唔知？即係我見唔到佢樣，咁我冇見過佢樣。嗱，一唔係就係即係魚生咁，佢又唔知點樣切到好靚咁，跟住咧就整個菊花咁樣，跟住又唔知點樣燒咗，唔知點樣。總之佢成餐嘢就係用嗰種嗰、那個係個魚點一個好似禮貌個禮字嘅嗰只我唔知道佢點樣日文點樣讀，但係佢係逢親唔知七八月咧係夏天先有嗰種
1: 當做
0: 嗰種腰嗰種鰻魚嘅，哇！就係我本來係唔食呢啲嘢，但係嗰一次我係食得最多噶啦。但係亦都以後都千祈唔好搞我啦。即係呢個係總之滑捋捋啊、長形啊、或者啲蛇咁樣嘅，即係冇腰骨嗰啲嘢咧，就唔使唔得啦。
1: 唔係類似嘅經驗咧，我係我好抗拒食皮嘅。皮嘅意思咧喺新鮮皮，
0: 即係魚皮定係咩
1: 啊？魚皮啦。跟住，總之係皮嘅嘢咯，雞皮啦，逢係皮嘅嘢咧，好新鮮嗰只嗱，但係好低能咧就係、是，如果佢炸咗咧，譬如炸嘅魚皮咧，炸嘅豬皮啦，嗱你都知道我好中意食豬皮嘅啦，但係要 因為我出去食嗰只咧係炸咗嗰只嚟噶嘛，成根本個樣係唔似豬皮噶嘛。但係如果係逢係

0: 新鮮嗰啲咧，
1: 我就唔得嘅。
0: 嗯，
1: 我係好驚嗰一陣皮嘅。
0: 嗯，
1: 我係覺得點啊？點解？我連雞皮啊，
0: 嗯，
1: 我都會食嘅時候，即係咁樣，唔知點解。
0: 即係如果白切雞皮咁樣，
1: 唔得。就用海南雞皮啊，雞海南雞嘅雞翼勉強咯，係啦。
0: 嗯、
1: 但係海南雞話通常我都係淨係食肉嘅啫。
0: 嗯，
1: 但係好多人中意食咧海南雞嘅雞皮噶嘛，我係
0: 我都唔食，
1: 我係唔得。
0: 我係覺得肥得滯啫。
1: 唔係，我係除咗肥之外，我係對皮呢樣嘢啊，係有個先天嘅抗拒。
0: 咁我就係嗰只皮咯，即係嗰我話頭先個蛇皮啦，跟住嗰啲鱔嗰啲皮啦，
1: 係
0: 伸延到去嗰啲。唔係好中意食田雞嘅啲人，
1: 係係
0: 嗰啲滑碌碌嗰啲咧，嗰啲皮我都唔掂啊！
1: 唔係我自己另外有一個嘢係好奇怪嘅食嘢嘅一個抗拒咧，就係、是、如果嗰件嘢咧係一劈啦，
0: 嚇，
1: 譬如塔沙啊，
0: 哦、
1: 即係嗰啲咧一劈咁樣咯，我已經上嘔噶啦。
0: 咁你知道多寶魚？
1: 我唔得啊！我知道我見過啊，
0: 係咯，
1: 我好似喺內地嘅時候咧，有人咧
0: 有一期好興
1: 過我噶，
0: 好興食多寶魚噶，
1: 一劈咁樣噶嘛，
0: 好滑啊嘛，
1: 好嘔啊嗰個樣，
0: 佢樣係俾人突扁咗噶，
1: 同埋好嘔吐啊！你覺唔覺啊？因為嗰一劈唔知嗰啲芡啊定係咩咧咁樣咧，
0: 唔得芡，
1: 係芡呢樣嘢，我係覺得咧。即係如果嗰一碟嘢，尤其咧係可能啲咩宴會啊，
0: 你蒸咗佢咪好咯？
1: 唔係啊，但係如果芡嗰樣嘢好似鼻涕啊，
0: 嗯，
1: 咁我見到個樣已經我理得佢究竟有幾名貴或者整得幾好咯，劈咁樣，咁我已經搞唔掂。
0: 嗯，
1: 即係總之有好多係嗰啲我淨個形狀，有一見到佢形態咧係咁嘅時候，我已經先入為主。
0: 即係一劈
1: 唔得，即係已經咧係搞唔掂啦。
0: 咁好多時候你去飲。嗰啲鮑魚鵝掌都係一劈嘅喎，
1: 嗰啲我咪所以咪要我熬，
0: 飛曬啲汁佢。
1: 係，我係會啦。如果冇紙巾嘅啫，鮑魚麻煩乾淨
0: 去汁啊，唔該。
1: 係噶，係噶。你問我對嗰啲咧，我係有一啲先天性嘅唔中意嘅。咦，一劈劈咁樣嘅，係咯，好核突喎。跟住咧，一拎一夾嘅時候咧，啲汁咧滴下滴下咁樣咧。即係嗱，佢嗰件事可唔可以爽得唔得咧？梗係，因為嗰啲一定芡汁一
0: 唔好打到咁漿嗰啲芡，即係嗰啲汁可以稀啲嘅，稀啲都得嘅，稀啲我諗你接受到嘅。但係你好似啫喱咁樣一撇咁樣，即係 cracks 咁樣唔得咯。
1: 所以我當嗰樣嘢，譬如我舉例啦，如果係一啲魚啊，又或者係一啲譬如煲湯啦，
0: 嗯。
1: 如果花膠湯咧，咁你知咧好多骨膠原喺裏邊噶嘛。但如果你攤凍咗嘅時候，或者放落雪櫃咧，
0: 停曬，
1: 變咗哇！我好驚嗰種停咗嘅狀態噶。
0: 嗯，
1: 我覺得嗰個嘢好核突噶。
0: 嗯，
1: 淨揈下揈下，所以嗱，我點解我頂唔順嗰啲咧？東坡肉啊，
0: 哦、
1: 哇！佢因為譬如咧，東坡肉如果佢整得好靚嘅時候咧，當你擁個碟咧，佢咪揈下揈下咁啊！哇，好核突啊！
0: 我哋啲細路仔叫佢做肥騰騰嘅，
1: 係啊，好核突。
0: 因為我好中意咧，就將嗰個肥豬肉嚟煲湯咧，蓮藕湯咧，跟住食肥騰騰嘅我哋。
1: 啊，所以我咪好唔中意嗰只卡通人物滑嘟嘟咯。
0: 哦，
1: 我咪好無聊，
0: 好慘啊！
1: 係啊嘛，因為佢俾我感覺咧就係揈下揈下揈下，
0: 所以其實我都唔好怪啫。
1: 應該我怪啲喎，
0: 你怪啲。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十一点接报，话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

0: 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喺琴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7: 我有两个女啦，我个大女呢去年呢已经转读咗一个叫做 IB 嘅课程。咁所以学习全面呢就转为一个发掘啦同埋研究咁样嘅模式。我返到屋企啦，佢即刻嗌住我啦，爸爸爸爸，听日呢我揀咗一个上海为主题嘅一个演讲。我自己呢就最鍾意就係外滩。於是呢我就去做一啲嘅研究啦，搵到一篇呢你当年呢有写过去外滩旅游嘅。爸爸，外滩真係咁靓嘅。嗱，喺我眼中呢，呢一群建筑係有生命嘅，有住可以牵动人类情感嘅魔法同埋魅力。咁样呢先至可以称得上为艺术外滩嘛。推进黄埔区成为全球艺场嘅一个中枢。於是佢又问啦，咁香港呢，嗱喺香港呢只需要往外呢乘搭5个钟头嘅飞机呢，你就已经可以接触到全球一半嘅人口。咁所以香港呢一个机场城市艺术生态圈呢就肩负起创作啦同埋庞大嘅艺术贸易力量。所以呢两个城市呢都拥有住非常之巨大双向发展嘅潜力㗎。嗱，阿女，爸爸咧就啱出席咗一个叫做黄埔香港联谊会一个第二届理事会嘅就职典礼啦。主席罗宝如咧就好清晰咁样分享咗3个非常之重点嘅工作嘅。嗱，佢话啦，第一就系加固呢个沟通桥梁同埋畅通香港上海两地嘅联系啊。嗱，讲真啦，上年啦喺西九有举行过呢个上海西九文化周啦，而我哋嘅香港芭蕾舞团咧，亦都参与咗呢个上海国际艺术节嘅演出啦。咁所以咧，将来就系要将呢个交流变成一个产业，从计划变成一个规划，为上海黄埔同埋香港两地嘅经济发展咧系尽一分力噶。嗱，佢讲到第二点咧，就系要利用两地独特嘅优势去拓展港企市场啦，协助呢一个黄埔企业咧系走出去嘅。嗱，至于喺创意产业嘅领域上咧，

雙城合作潛力真係多羅羅嘅。西九文化区有多项的艺术音乐节，艺发局主办两年一度的香港演艺博览，亦都签订了未来五年的巴塞尔艺术展，亦都刚刚公布了有新服务商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加埋在上海黄埔里面有27个专业艺团，还有这个很多的新的场地演出空间、非遗文化等等，绝对是两地双赢的基础，其后更加可以吸引更加多企业的眼球，去加速商界和艺术界合作，才能达至这个文商旅深度的融合。至于他讲到的第三点，就是容你有关的女聚焦青年，培养新一代的人才。你想想，艺术数字化呢是必然是文创产业的未来趋势，所以呢既要培育，我们更加要将这个责任交给青年人去肩负。即将要布局的 Web 3.0 这个新赛道，还有这个 AI 艺术、元宇宙展览等等，真的要看你们新一代青年人的发挥。我讲到这样的时候，很快阿女就已经讲话，今个暑假我哋去旅行，我而家好想去上海啊！就咁买晒机票，暑假去一去上海。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呢一个环节啦，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喺度啦，推介一啲音乐俾大家听嘅。推介啲咩音乐呢？令我谂翻起咧，我其实喺呢一个钢琴呢一个学习嘅成个成长经历啦，以前咧就系学呢个古典音乐啦，直至到中段嘅时候咧，去到大概例如我系中学嘅尾段嘅时候咧，就开始玩啲嘅即兴音乐，即系听过啲音乐之后咧，就尽量喺个钢琴上高去模仿弹翻出嚟。但系嗰阵时咧，我喺呢个中学尾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去咗加拿大嗰度留学嘅，嗰个环境。同香港有啲唔同，因为我读嗰间学校系非常之多嘅国际学生，即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于是我接触音乐嘅选择上高咧，系多咗好多从来未接触过啦，或者完全未听过嘅唔同类型嘅音乐啦，等等嘅。咁于是令到我嘅钢琴咧可以啊更加尽情咁去发挥人哋嘅音乐文化等等啦。啊，当然啦，香港啊最中意咧就系有呢一个嘅韩国嘅音乐啦，当时亦都有嘅。

好多嘅韓國同學啦，去向我推介一啲佢哋好鍾意嘅韓國音樂，於是我就係咁樣聽下聽下，跟住就開始彈出嚟。包括呢一首好諗好耐好耐之前嘅，亦都唔係一首非常之話非常之流行嘅一首音樂，但係總之用我鋼琴彈出嚟嘅時候，另一番味道，當然亦都勾起我好多好多嘅中學嘅時候青葱歲月回憶。

於是好多人會問啦，哇！你彈呢啲歌嘅時候有冇表演㗎？你喺邊個情況底下可以演奏俾其他人聽啊？通常咧就係喺晏晝嘅時候，即係食 lunch 嘅時候，午飯階段啦，成個幾鐘頭食個午飯，我諗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已經食完啦。於是咧，我每日咧就會走入去個有鋼琴嘅嗰個音樂室啦，然後就係自己自如咁樣去彈，但係彈彈下之後，望一望個琴嘅反光，就見到後面已經企滿曬自己嘅同學喺度，企喺度欣賞。所以於是就將呢一個咁樣嘅五間音樂會咧，就變成咗我當時就讀嗰間學校嘅一個每日午飯時段嘅一個必定有嘅一個節目啦。於是啲人就會係咁點歌啦，我亦都係不斷咁要學好多唔同類型嘅新歌啦。但頭先彈只韓國，再彈多隻咧，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好中意呢一首歌，其實我到依家都唔知個歌名係乜嘢啦，唱嗰位係邊一個啦，我都唔知道，我就係知道我聽嗰只音樂，跟住佢哋彈翻出嚟，佢哋就話好中意，好中意啊！

一首我都噏唔出歌名啊，同埋边一位歌手嘅。总之嗰阵时系非常之流行嘅。我见到好多嘅韩国同学一架车咁样嘅话咧，佢哋就会喺架车里面开大个音乐咧，就一齐系咁唱呢一首歌。头先亦都听到咧，佢有啲好似系两重唱咁样嘅音乐嘅旋律啦。咁所以咧就一大班男又好女又好都系咁样好大声咁样唱而出嚟嘅。当然你会问我，咦，你呢个年代即系边一个年代咧？啊，唔使讲系边个年代。嗰阵时都有弹呢一首音乐，成日都要弹嘅，咁你就知系边一个年代最多人点嘅一首歌。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呢一个环节啦，继续有我陈俊轩 Fever 喺度啊。嗱，而家咧呢个即系近期啦，都会香港都会讲紧啦，呢一个未来嘅五年嘅规划啊。咁当然啦，就不外乎啊有呢一个人口老化问题啊，或者生育率低啊呢啲等等嘅问题啦。但系每当我见到我而家身边呢位嘉宾嘅话咧，我就觉得。啱啱头先讲嗰两个问题系唔成立嘅，因为咧佢差唔多堪称大家族嘅。点解大家族呢？因为佢有三个细路嘅，咁所以佢一家四个细路嘅，唔系三个，即系佢一家系六口咁样。哇，浩浩荡荡咁出嚟，你完全见唔到咩生育率低啊，咩人口老化冇老化，非常青春活力嘅。究竟系咩原因呢？即系咁勇敢去生四个，当然我哋今日唔系净系讲呢一个生育率嘅问题啦，系讲佢音乐。道路究竟对佢组织佢自己家庭啦，仲甚至佢点样同佢家庭沟通啦、相处啦、亲子等等咁多方面咧，究竟系点样可以有啲音乐上高对佢系有啲咩嘅改变啦、改造啦、影响等等嘅。佢拣嘅乐器亦都非常非常之特别嘅，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哋即系如果我都系家长嘅话，我仔女话要拣呢样，我就吓唔好啦，因为呢件嘢又大件。吓又压定，出街又麻烦，又唔系一个好高调嘅一个乐器啦。同埋我系生得矮，我啲仔女遗传咗我都系好矮，你点凌驾呢件乐器啊？呢件乐器好大件，系叫做唔系净系叫大提琴，系低音大提琴 double bass。所以今日我哋要。

0: 请到我哋香港一位嘅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Edmund 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同我哋解构下佢嘅音乐关系啊！你好啊，
1: 系多谢你 Phoebus。
0: 喂，你好 Edmund， 郑景聪，喂，即系大提琴同啲仔女，如果啲仔女话要学，其实都几麻烦
1: 嘅。哦，我嗱喺我哋嘅角度嚟讲，我哋唔觉得麻烦噶嘛，因为我哋已经惯咗去即系点样 handle 佢啊，点样安置啊，车出车入啊，咁即系嗰啲嘢，我哋其实系 handle 到嘅。
0: 我都仲谂紧，你一家六口，仲要加埋啲低音大提琴，
1: 系
0: 即系一架货车咁出差噶啦。
1: 系啊，我哋咁你有时又唔使带嘅，咁你有时你去嘅地方系有噶，
0: 有
1: 啊，系啦，咁啊，所以我哋就一架七人车咯，系一架七人车就车晒全部人咯。
0: 系嗱，我认识嘅郑景聪咧，其实我哋一开始认识都唔与音乐无关嘅。
1: 冇错，
0: 我哋系喺即系一地区咧游尖望啦，即系一个青年发展工作委员会啦，咁同埋体育委员会啊嘛。
1: 系冇错，
0: 即系我同你喺体育方面啊，青年发展工作就即系啊，好多时机见面啊，合作无间啊。
1: 嗯，
0: 音乐咧。我就第一次同你屋企有合作咧，系反而同你个仔啊，
1: 系
0: 因为一个音乐剧啦，
1: 系
0: 你可以揾到你个仔去唱，咁我就知道你个仔哇，佢音乐嘅造诣咧啊，即系一听就有 sense 啦，系咪真系遗传咧？嗱，我都未知，我净系知道你拣咗呢个低音大提琴，
1: 嗯，
0: 我去过好多学校，啲小学，有人系学低音大提琴嘅，要拎嚿木箱。企上去，跟住再即又唔够高，又再搭多个木箱，跟住除埋鞋，咁啊着物企上去，咁样去拉。
1: 系
0: 一个喺细个嚟讲学嘅几麻烦嘅一样乐器嚟。
1: 咁你去嗰个学校应该就唔系好专业，因为我哋嚟即系喺我哋中心学噶啦。咁佢哋咧就系两岁十个月都嚟学嘅。咁我哋有个 size 系由，譬如你头先见到四分三啦，一路落到三十二分一。都有，咁所以其实系唔需要木箱。
0: 哦，三十二分一，咁咪即系一个大提琴，小型大提琴咁嘅 size。
1: 佢好似细过个大提琴嘅，
0: 系，哦，原来可以，即系其实系已经有呢一啲即系唔同 size 可以选择。哦，咁好多，即系证明低音大提琴，即系其实唔系我想象中或者听众你哋想象中系咁难嘅。嗱，但系点都好啦，这个音乐路咧就一定要由阿郑景聪细细个开始讲起嘅。嗱，你一开始接触音乐已经系低音大提琴。
1: 唔系，我系先学钢琴先嘅。咁我学钢琴学到九岁到，咁我就即系适逢其会嗰阵时就即系睇到啊音筒处，咁就有啲表演嘅。咁但系咧，我由细到大咧都即系好奇怪，我中意啲嘢咧好大嚿嘅，
0: 系
1: 好大嚿，即系我就觉得好好正啊！
0: 系觉得值回票价，定系只不过就系中意佢大？
1: 唔知点解，总之一望落去呢个正啊！
0: 即系细细个搭飞机要搭747嘅，
1: 总之我样样嘢都中意大大嚿嘅。
0: 系哦，咁几得意咁，但系钢琴都大嚿啊！
1: 钢琴都大嚿嘅，但系即系嗰种好似有一种嗰种有一种霸气，可能我嗰时细个啩，我咁望上个台，我觉得哇好威啊！
0: 因为低音大提琴咧，通常就摆喺个乐队里面咧，就摆后少少嘅。
1: 系系系，
0: 但系佢又好大个嘅，同埋你哋差唔多企喺度拉咁滞啊。
1: 系有企有坐都得嘅，
0: 系即系坐好高嘅凳啦。
1: 系啦，
0: 咁所以系其实有几抢眼嘅一样，但系其实佢有好低音嘅，即系比大提琴更低音。
1: 嗯，
0: 咁你于是就咁样就。接触咗啦，
1: 系啊，同埋我嗰阵时，我嗰阵时好懒练习，即系我唔使，其实我只系临上堂之前嘅一个钟去拉下，咁但系又得噶，
0: 系咪因为个个都系学 second instrument， 即系嗱，我当你钢琴系你第一个，即系第二个 instrument 就会系咁嘅，
1: 系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好容易啊，即系我去睇嘅时候，我基本上我系。冇乜点练，我估我一至八级我都冇乜点练琴。我真系总之每次 spend 少时间，咁我睇到晒啲嘢，咁我就得噶啦。
0: 你觉得系天分啊，定系因为有钢琴嗰个底啊，定系点解咧？
1: 我都唔知嘅，我只系我觉得好有趣咯，即系我觉得个声音好磁性，即系我中意追住个声。咁同埋我有一个好怪嘅习惯咧，就系、是、我一中意嗰啲嘢，我会转晒落去。
0: 嗯，
1: 即系我一中意一啲嘢，我就会系
0: 全程投入，
1: 全程投入 係啦，即係我哋會揾好多嘢去即係去搞佢，睇下點樣可以再有啲特別啲嘅嘢，或者係究竟係點樣做啊？即係我會去揾啊。嗰陣時 internet 都未係咁發達嘛，咁、我係周圍去睇啲書啊，睇嗰陣時有啲美國嘅雜誌啊，咁哇原來咁多嘢玩，即係我好有興趣，係啦。
0: 佢有啲咩玩啊？嗱，小提琴我有學。

0: 因為琴都好多嘢玩，但係我完全凌駕唔到，都係好似你咁一學琴前一小時去練，但係我係失敗嘅嚟。即係去到仲即係俾人鬧到真係啊！
1: 派邊個係你老師？
0: 嗰陣時我係跟陳松安啊，
1: 哦，
0: 係啊，好耐嘅時候啦。咁所以都係俾人鬧，再俾阿媽鬧，跟住就翻屋企又練一個鐘，但係跟住都係全個星期唔練。
1: 唔係我應該係好 appreciate 我屋企人係唔理我嘅，
0: 係
1: 即係我哋係你自己搞掂得㗎啦。
0: 因為呢個音樂呢、這個樂器嘅低音係咪又對屋企嘅滋擾係比較低咧？
1: 我嗰陣時係我屋企嗰陣時未有琴嘅，咁我都係即係去學琴個地方就早少少去拉下，咁我又覺得幾好玩嘅。咁然後就到都到大啲嘅時候，我先買到我第一隻二手嘅 double bass 嘅，
0: 係啊，幾大個嗰陣時？
1: 嗰陣時都讀差唔多大學噶啦，咁但係就好差嗰個琴，即係。好难拉，已经声好肉酸。咁我记得我买咗冇几耐咧，我就再储钱又再换咯。
0: 系
1: 啦，
0: 但系低音大提琴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好大件啦。咁、通常就系你要去一个地方嗰度练咧，佢有嘅。但系低音大提琴，包括我好多其实嘅管弦乐团啊，即系佢哋都系就系、是、低音大提琴唔使带琴、因为个乐团本身已经有准备俾你。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其实呢一样咪好似有疏离。即系我细细个就系咁练琴，所以我就已经细细个所谓嘅吊起嚟练八小时啦，啲咁样好恐怖嘅。但系低音大提琴系咪就系真系有呢一个咁好嘅透气位
1: 啊？即系你意思系因为冇只琴喺屋企，
0: 冇只琴喺屋企咯。
1: 我唔系咁，但系其实应该就有嘅。不过我屋企咧，我细个时候屋企唔系十分富裕，咁所以咧，我哋就即系我知道我亦都唔要求，咁所以我就系、是、即系搵我可以做到噶啦。即系譬如我中学嘅时候，我学校有一只，咁我慢慢帮佢收集下、整下，咁啊又拉到又用到，咁然后就到我去咗演艺学院嘅时候，先真系认真去搞下啲琴，系啦咁样。
0: 即系好啦，其实咧你就喺中小学啦，就正常啦，会考啦 ，A level 啦，跟住你就入去大学，你系拣咗
1: 我首先系去咗浸会大学，有嗰阵时 music foundation course， 咁我读咗两年之后，先再去咗演艺学院。但其实我知嗰同一时间咧，同一年咧，我都考咗去演艺学院嘅，不过就觉得啊，可能去。浸會大學睇下多啲嘢，又睇下啲嘢先。咁但最後我都係中意演奏，我就走咗去演藝學院。
0: 你嗰陣時係點樣？鄭景聰係點樣諗？我要行呢條路，因為我見你好似好輕描淡寫，即係個大提琴有練就練咯。我冇講琴又冇乜嘢，講過一次，跟住都冇乜話係一個人生裡面一個好重要嘅佔重要一席位。但係跟住你又會揀讀音樂。
1: 好簡單嘅，就係我咧，我中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去樂團啊，拉樂團好中意嘅，用好多時間去搞啲音樂嘢。咁之後後屘咧，又
0: 有管弦樂團嗰陣時，管弦樂團
1: 學校就好基本嘅，即係嗰啲就唔係好龐大嘅樂團。咁但係咧，就最重要就係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唔知點解咧，我就係、是、同我同一期嘅同學咧。我唔系十分好投契啊，咁我就逢亲小息咧，我就去问我个音乐老师可唔可以借个锁匙俾我入去 music room 练琴 ，whatever 练钢琴又好练 bass 又好啦，咁我中意走入去，总之一有时间我走去练琴，咁然后后屘借到咧个老师觉得我好烦啊，配咗条匙俾我，你唔好问我借，你用完锁翻去，之后后屘就
0: 自出自入啦，
1: 系我自出自入，咁我就好中意，咁我即嗰个位俾我去，即系我觉得好，即系可以俾我去 relax。
0: 是真的自己个人本身性格是见到一些东西你说你一喜欢的话你全程投入是因为这样定是有特别
1: 的。因为我小一点的时候呢我是没有那么 flexible。即是我觉得人的种类呢应该是譬如 ABCD, 就是这样的啦。咁你譬如突然间有 DEF 出现呢你就觉得点解啲人会咁嘅呢你就觉得你唔应该同佢接触咁多。咁、所以佢你就变咗同其他人呢譬如有啲人玩得癫啲呀或者佢唔礼貌啲呀咁你就会行开。咁但係其实原来好多人都系 DEF 㗎喎。咁你咪觉得好似即係你自己唔识得去点样同人哋去沟通。咁、所以你咪走咗去啊我最多系鍾意去拉下琴。我觉得嗰、那个即係成个空间好舒服。咁就变咗咪即係你用咗好多时间落去囉。
0: 如果我学钢琴，即系例如我容易啲揾到个朋友、或者同学，佢有学钢琴、大家就可以讲下、低音大提琴咁样听落去。嗱、我见到、即系你好中意有一间房，就系、是、你同低音大提琴自己相处嘅独单独时间。佢好似系你个

0: 學業生涯裏面一個朋友啦，即係跟住你又好似係咪好難揾到一個朋友，人類嘅朋友係同你一齊去傾低音大提琴咧？
1: 唔係我話俾你聽，我嘅朋友啊，我識嘅朋友咧，全部都年紀大我好多嗱，即係同我傾到偈。
0: 老人精嚟，
1: 我係老人精，我好細個，即係我到我譬如我大學嘅時候啊，咁我識嘅朋友已經係講緊係40歲，咁然後到我而家識嘅朋友，我覺得好好傾嘅咧係60-70歲，咁甚至80歲，即係我覺得嗰啲係啱傾嘅。咁所以我覺得個內容啦，即係我會學到好多嘢啊，即係我係中意咁嘅。所以你見到我嘅朋友圈咧，全部都係年紀比我大嘅，即係我好少同輩嘅朋友，我係少啲嘅。
0: 咁啲仔女咧？
1: 啲仔女啊，啲仔女都唔係佢哋自己係有嘅，有自己嘅朋友嘅，
0: 系啦。我好笑啊，即系我見到個低音大提琴對你嚟講，即係你嘅成個中小學生涯好重要一樣嘢嚟嘅。即係我哋細個可能就會話，有啲人就話個西瓜波好重要啦。係我哋就係踢西瓜波嘅，嗰陣時冇皮波踢啊。咁有啲人就籃球啦，哇！就係個命根啊，一小息就衝過去打籃球。你就係同個大低音大提琴嘅呢一種好微妙嘅結緣關係，
1: 係，
0: 仲要佢出聲係你拉出嚟嗱，咁好浪漫一樣嘢。但係我諗聽眾佢都好想聽一下低音大提琴嘅聲音，究竟係點樣樣？阿鄭景聰有冇推介一首音樂，或者你帶嚟咩音樂俾大家聽啊？
1: 我就帶咗一隻 Gary Carr 嘅 Gavotte。咁點解我要揀呢只歌呢？就係、是、其實咧，我係嗰陣時咧，我就係呢一隻係我第一隻接觸嘅 double bass 嘅歌嚟嘅音樂。我聽完之後咧，即係嗰陣時 Gary Carr 係好前，即係好少人拉 solo 噶嘛。咁佢係最早去做呢啲嘢嘅人。我聽完之後我就覺得，哇！原來可以咁好聽噶，個 range 可以去到咁闊。咁然後我最記得就係我聽完之後，我成個星期我又揾到份譜，然後成個星期不停咁拉，係即係我直頭係。陶醉咗入去，系咁，所以我就即系我带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就可以啊嗰阵时个点样初相识啊，跟住一齐偶遇，跟住就变咗啊拍住拖拍到依家，
1: 冇错啦，
0: 听一听。

0: 就喺度嘛，低音大提琴嘅嗰个声音系真系，你有啲人可能以为系大提琴，但其实唔系嘅，佢比较更加沉啦，会分得到嘅，几明显呢样嘢。嗱，但系咧又要揾翻郑景聪啊。啱啱头先讲过，你入大学嘅时候啦，去咗浸会大学个音乐个 music foundation 嗰、那个，跟住再去演艺学院啦。个个咧读大学拣科咧，不外乎都会同屋企人商量。咁即系如果屋企人就你话俾屋企人听啊，我而家用低音大提琴去读音乐啦。佢哋真系冇讲过任何嘢。
1: 我妈妈系完全冇反对，佢话你做你喜欢做嘅。
0: 咁好嘅，
1: 系啦，
0: 即系唔系嗰啲，哇！低音大提琴唔得噶，你吹系都吹呢个小号啊，长啲啊嘛。低音大提琴喺乐团排到最后，咁即系
1: 佢。我妈妈一向都系你做你喜欢做嘅，系啦，即系佢一向都系喺侧边，即系会支持你。
0: 系
1: 咁，但系就我爸爸咧就唔系最支持嘅。
0: 系
1: 咁，我最记得佢喺加拿大叫咗一个朋友打电话，长途电话打俾我。就话俾我听读音乐嘅唔好处，
0: 咁有啲咩唔好处啊？佢话
1: 我唔记得，因为我全程系咁样拎开咗电话，
0: 费即系费事听。
1: 唔系，因为我喺你知嗰个 age 啊，你系好想做你想做嘅嘢嘅时候，基本上系冇人阻止你，阻止到，咁我就系、是、我唔理，因为我睇到可以，即系我中意，我睇到个前途，咁就去做咯。
0: 但系一般人就会觉得，点解你唔转大提琴呢？大提琴我哋有马有、即系好出色。低音大提琴可能即系一般香港人就话，哇，我都讲唔出一个好出色嘅低音大提琴演奏家，讲有嘅，不过我讲唔出个名
1: 字。我脑里面冇呢样嘢，我脑里面净系得 double bass， 系冇其他谂法，系啊。
0: 咁但系你就真系去咗演艺学院添，就做演艺学系读几多年啦？
1: 读咗我入咗去读个 diploma two， 然后就再读个 degree， 系啦。
0: 跟住喺演艺之后，仲有冇一路读上去？
1: 演艺之后咧，咁啊，我嗰阵时其实考咗去Boston University， 咁啊考 master degree 有埋 scholarship， 咁之后咧我就，但系我嗰阵时咧又喺小交响乐团咧就考咗个 double bass 嘅 freelance， 咁。我已經是第一個了，即係我係列排第一個，咁所以我覺得我翻嚟都係做呢啲嘢啫，我使乜要走呢？咁我決定唔走，咁我就去咗小交嗰度，即係翻咗三年工，係啦。
0: 好笑，因為咁演藝學院又翻返去演藝學院先，你都讀咗都長時間，同你所想象係咪？同你預期一樣咧，首先有幾多個係真係同你一樣，係拎住個低音大提琴嚟到去學，即係主力嘅樂器。
1: 都有好多，嗰陣時都有十，我估十個都有嘅，十個都有嘅。
0: 咁個氣氛係點？你會嗱，因為我哋咧音樂關係訪問咗好多個入咗演藝學院讀啦，咁我都會有，我就係 junior 嘅啫，都讀過。壓力呢兩個字係離唔開嘅。咁但係對你嚟講，你本來淨係攬住好大件嘅低音大提琴，兩個相依為命。但係而家你入到去有十幾個人都係咁樣樣。
1: 我就去到係有少少壓力嘅，因為我入去嘅時候，我發現我好多嘢都唔識。
0: 哦，
1: 即係因為你唔第一，我哋唔係一個即係。你只是在音筒處去學咧，爭少少嘅。咁我入到去，我最記得我去上 oral 堂嘅時候，我簡直我覺得自己係聾嘅。
0: 啊，因為冇呢個 training，
1: 冇呢個 training， 同埋啲同學，譬如你講緊你讀 junior 或者你讀其他，你
0: 就犀利，
1: 你 train 好快。咁人等我最記得我個老師係日本人嚟嘅。咁之後後尾佢發現我，咦？你唔知點做啊？咁我嗰陣時就係用 MD 啊嘛。咁我哋咧就係、是、我就去錄曬佢嗰啲 call。然后不停咁听，不停咁听，又零乜嘢听唔到，到听到晒，系啦，
0: 即系真系将勤补拙。
1: 你冇办法，你冇其他路可以行。
0: 因为香港系咪大家都会面对好多人都面对呢个问题？头先你讲啦，呢个音筒处啦，而家就叫音乐事务处啦。嗰阵时就净系即系都而家都系一个系管弦乐团啊，几个团添啦，咁样同埋学乐器。其实系孕育咗好多好精英嘅音乐人嘅。咁但係冇咗 oral 呢樣嘢， oral 即係咩呢？即係可能係一啲樂理上高嘅嘢，例如老師彈一段嘢，跟住你要喺五線譜默返出嚟，即係好似我哋嘅默書咁樣啦。
1: 冇錯。
0: 咁呢一樣嘢呢就要真係需要練好個耳仔呀，要時間浸。你覺得咁樣係咪其實唔係好大影響呢？即係你嘅經歷同埋點樣呼而家，即係如果佢哋都想讀音樂，但佢係冇呢一個 oral 啦樂理嘅底。
1: 而家就好多嘢可以做啊！而家啲 app

0: 好多嘢可以做到。咁其实系睇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即系等于你弹钢琴，你可以净系弹一至八级考试歌，系咪？但系我相信你唔系，系咪？你细个肯定唔系，即系你会中意啲，
1: 我就梗曳噶啦，
0: 系啦，即系嗱，就系你系咪曳？
1: 所谓嘅曳
0: 系啦，即系如果你会曳嘅咧，咁你咪会揾到好多侧边嘅嘢咯，系咪？咁嗰啲侧边嘅嘢咧，其实都几有用噶。
1: 你跟住嗱，演艺学院毕咗业，
0: 嗯，
1: 你又再去 Boston U，
0: 嗯。
1: Boston U
0: 冇去到，
1: 冇去到啊，
0: 冇去到，
1: 冇去到。但系本来如果去咗嘅话，其实你会唔会好唔同？即系翻嚟，你完全系弹 jazz 咧。
0: 我嗱，我唔系我嗰阵时谂谂嗱，因为咧，我亦都知道咧，我屋企系当时系 support 唔到我嘅，咁所以我系准备好晒我自己嘅即系使费，咁我整好晒噶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唔紧要啦，即系有啲咩机会，有咩就做咗，做好嗰啲嘢先啦。咁所以我哋就即系我其实我当时有教好多学生嘅，即系因为我读书，我最记得我读演艺学院第一年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同我妈咪讲，你千祈唔好同我交学费、
1: 嗯，
0: 我自己搞掂。但其实嗰阵时真系搞唔掂，我哋都40,000+嘅学费啦。咁之后咧，我最记得演艺学院出边有个 board 噶嘛。即系喺个 base room 出边有个 board， 咁咧就叫人攞啲即系 part time 啊、
1: 哦，
0: 有啲纸咪黐晒度嘅，咁就咧Lisa， 你识 Lisa 系嘛？咁佢就话即系有张就贴咗张 memo 就话你哋咧唔好攞走搣走，因为咧你就抄低 number， 咁其他人都可以揾到，咁我就搣晒。
1: OK，
0: 咁所以我读书嗰阵时咧就会有好多 part time 嘅，咁啊即系做啦，咁啊搵开头就搵到够40,000啦，但系原来够40,000系唔够嘅，因为你仲有其他使费噶嘛，咁啊慢慢你又做多啲啦，咁啊然后又嗰阵时张学友咧又有啲录音啊，
1: 哦，咁就帮手，
0: 唉，嗰、那个帮到好多手，咁啊之后就即系，但系你又要半夜去录啊，因为佢好忙啊嗰阵时，咁啊所以即系
1: 拉咩啊，你都系拉低音大提。
0: 拉低但系咁，系啦，咁之后就落嗰啲雪狼湖啊嗰啲嘢，咁佢即系嗰啲就你揾到啲使费咯，
1: 系
0: 咁咯。
1: 咁但系你教琴，即系嗱，样教琴都话易啊，我可以上门嚟屋企有个琴咧、
0: 嗯，
1: 你系教低音大提琴，咁点教啊？
0: 我咧就我嗰阵时我有去问过几个好出色嘅小提琴老师，其中一个就系、是、赵碧丹老师啦。李永纯老师啦，咁我去佢哋好好嗰阵时，俾我去睇下佢哋点上堂。咁我上完我睇完佢哋嘅时候咧，我就发现点解 double bass 冇细嘅琴，嗰阵时冇咁细只。咁我就即系都好勇敢啊！啱啱咧就有间学校就叫我去教20double bass 同学。
1: 哦，
0: 咁佢要20double bass， 咁我就差唔多用晒我所有钱，就揾个厂咧，就将个 double bass 按比例缩细。咁我就租晒俾佢哋。咁我咧，因为我需要嗰个学费，爱嚟交我嘅学费嘛。咁我就整细咗之后咧，咁原来嗰阵时系未有人整细过，原来我系第一个，即系我后尾先知。咁之后后尾咧，咁我咪照做咯。咁就孕育咗一班人出嚟啦。咁结果就呢件事不停咁重复咗好多次之后咧，就出现咗我而家嘅
1: 音乐
0: 嗰班我嘅学校音乐学校啦，我嘅学生啦，咁就系咁样咯。
1: 所以其实咧，好多人话读音乐啊，将来出路咧好辛苦。我觉得系读音乐就已经好辛苦，尤其是你喺香港啦，即系消费比较贵啊，各方面啊，你都要维生啊，交学费啊等等。咁但系今日郑景聪，我觉得一个好好嘅分享，即系就算做一个苦学生，音乐嘅苦学生，其实都要做呢样嘢，同埋几充满惊喜嘅。嗱、今日有郑景聪喺度，亦都有我陈俊轩喺度，两个我哋成日净系讲体育，讲跑步，讲下音乐啦。
0: 好，
1: 点样话？我哋点样 jam 下咧？今日
0: 好啊，咁我哋不如试下夹只歌咯。
1: 好。

0: 鄭景聰，其實我是人生第一次伴奏這個低音大提琴 solo，
1: 我真是榮幸了。
0: 哇，但個感覺很不同，因為首先他很低音，我可能有時彈的時候都會顧，即是聽自己，即感覺啦，憑感覺啦，或者係咁睄下佢啲弓啦。但係因為佢低音咧，同埋個面向住另外一邊咧，我係用都要哇第一次好留心去聽，就感受住嗰個呼吸啊，你個弓啊，各方面幾好玩喎呢一樣又。
1: 系啊，几好玩，同埋因为嗰个声音系好磁性，即系所以嗱，我喺欧洲咧教好多大师班，咁样咧，我听过好多嘅 pianist 讲咧，最难伴咧系 double bass， 因为咧你好低音啦，咁同埋咧 pianist 里面，你觉得最难系咩咧？伴奏，
0: 我觉得就最难系跟随住佢个佢。即系我要二合为一啦，总之望实佢呼吸啊，嗰样嘢呢样有嗰难，但我又最 enjoy 但系，
1: 我同佢哋嗰啲 pianist 都沟通过，大家咧异口同声咧都系话俾我听 ，pianist 咧最难弹系弹细声。
0: 哦，
1: 咁嗱，佢因为佢要保持嗰个细声，佢唔系讲紧弹一个细声一个音，佢系一路咁样用同一个通去佢唔会 cover 到嗰个 double bass 嘅声，然后佢一路都喺下面同佢托住，咁呢一个系好有功力嘅，
0: 所以头先就一个个 cut， 哇就即系要好小心咯，
1: 系啦，
0: 即系每一个都要好小心，如果唔系就听唔到。
1: 我同有一啲Russian pianist 弹过，佢哋哇嗰啲 touch 可以细到嗰、那个细系可以咁细，
0: 系即系揿个琴子落去嘅嗰个 velocity 啦，即系速度系啱啱好有声，
1: 啱啱好，
0: 但系有系啦，又唔会冇声，因为太慢咧，你会发觉冇声嘅。
1: 冇错啦，
0: 呢个真系好系好玩嘅。
1: 系
0: 多谢啊郑景聪，你今日即系俾咗第一次机会，我可以咁样同呢个低音大提琴合作啦、合奏啊。
1: 多谢，
0: 同埋咧亦都多谢你今日。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啦，时间关系，我哋真系未倾够，仲倾紧你个，倾紧呢个大学啫，仲有好多好多嘢想同你倾啊，你嘅音乐路啦，你嘅音乐亲子方式啦，你教育方式啦，等等啊，我哋下星期再邀请你上嚟啊，好嘛？
1: 好啊，好啊，多谢
0: 晒你，郑景聪 Edwin。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0: 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8: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又来到今晚只得你共我的音乐晚上。来到2026年5月31日也都是5月的最后一天。桃仔今天回来直播室之前差点以为5月只有30日，以为今天是6月添。不过不要紧，在五月的最后一天呢，都想同你听听呢一首嘅作品。顺便提一提你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你好嘛，我系桃仔。

阿 Chris 嘅第一首作品啊，系我哋今晚拣选嘅第一首作品。五月过后喺呢个季节嘅交替点，亦都可以正式咁样同春天讲声 goodbye。借住呢个季节嘅交替，喺五月嘅时候，我哋感受到慢慢而来嘅雨水啦，亦都系有初夏嘅闷热感啊。

唔知你最近生活紧嘅城市咧，系咪都系感受紧呢个闷热嘅天气呢？而最近呢个礼拜咧，我哋身处嘅香港咧就非常非常之咁炎热啊！行出街系太阳非常咁猛烈啊！即使可能你系可以商场博商场，中间有一段嘅天桥仔，但系就咁行嗰段嘅天桥仔咧，都可以足够令你热到大汗淋漓啊！呢种咁闷热嘅天气咧，实在系非常非常之咁辛苦。希望呢啲炎热可以快啲过去啦。

唔知你有冇呢个感觉呢？明明天文台话住可能日头嘅时间咧，出面有三十几度，但系你嘅身体感觉可能真实气温有四十度咁上下添啊！而除咗身体嘅炎热之外咧，其实最令人感到烦躁嘅咧系心理嘅炎热啊！当你行出街落去谂住买个叉烧饭、饮杯冻柠茶嘅时候，都要谂住，唉，真系好热，有啲唔系好想落去嘅时候咧。啊！嗰种感觉真系好似逼你困咗喺屋企入边，净系谂住打开个冷气机就算。不过唔紧要嘅，除咗冷气机之外，今晚我都邀请你同我一齐打开收音机啊！

夏日炎炎最适合就是同朋友，甚至乎是约到心爱的人去沙滩度玩耍嘅。但对于佢嚟讲咧，呢个愿望可能是达成唔到啊，因为佢心爱的女孩子咧就喺呢个时候喺夏日炎炎嘅时候被人抢走咗啊。不过呢啲当然是歌曲入边嘅故事嚟嘅啫，送上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啊。继续多一两首的快歌作品，帮我们夏日消暑。

时间嚟到凌晨2:30，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9%。先拣来两首同风有关嘅快歌，分别系谭校长嘅《夏日寒风》同埋啱啱哥哥嘅《不羁的风》。

其实讲咗咁耐，讲咗嗰几句，无非都系想提一提你，切忌浮躁，心静自然凉，即使天气非常炎热都好啦，我哋都要保持一啲可能慢少少嘅节奏，行路唔好咁急速咧，汗咧都唔会流多几滴啊。亦都凭歌记忆，听到风之后，希望我哋接下来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一个微凉嘅时刻啊。

一年的微涼配合著凌晨時分的城市温度已經降下來了，希望你心中的浮躁都可以一樣可以靜下心來。

可能呢一刻嘅你会讨厌夏天，会讨厌炎热啊。但系讲到温度，其实并唔系炎热就等于唔好，并唔系冷咧就一定系等于好嘅。凡事都唔一定要两极化嘅。例如话喺热恋当中，可能系好甜蜜，但系热恋过后，突然间嘅一次嘅争执，就可以将关系跌到去冰点。而呢种冷咧，好喜欢填词人可以将冷战写入歌词入边，将嗰种男女拉锯，有嘢想讲但系又唔肯拉下面子去讲嘅，发挥得淋漓尽致。

唔知你有冇试过自己嘅心情咧，同天气会夹唔到咧？例如话系出边落紧雨，但系你可能系因为啱啱有个升职加人工嘅消息，所以好兴奋；又或者反之亦然，就系明明出边系炎炎夏日，但系你个心咧就好似沉寂咗一般，完全喐都唔想喐，或者系有啲烦心嘅事情困扰。而歌曲都唔例外嘅。明明是叫做晴天，不过其实讲的是青春期入面的大雨。落紧雨的时候，我试过握住你的手，但是偏偏雨太大了，大到我都慢慢睇你唔到。简直周杰伦周董的这一首《晴天》。

兔仔咧，自己系一个比较乐观嘅人嚟嘅，非常相信循环呢一个嘅概念，同埋人咧系永远都唔会满足嘅。例如话我哋喺夏天嘅时候咧，就是、希望快啲冬天，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啊好冻啊，夏天几时嚟啊？所以可能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珍惜现在，拥抱现在拥有嘅一切。热嘅时候咪安排下夏天嘅活动啦。

不要过分执着我们失去的，不妨着重我们还有的。刚才这首的还有是王杰加上容祖儿合唱的版本，也都揀了几首是之前听忆莲很喜欢的作品，有微凉、有下雨天，还有暗暗的那首还有。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

0: 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 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教

0: 高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最近炎热嘅天气咧，令我觉得最难挨嘅咧，唔系嗰啲湿透咗嘅汗水或者湿透咗嘅衣服啊，更加系嗰种咧喺心口入边觉得好翳焗嘅嗰种心理燥热啊。好似呢种嘅燥热咧，会放大咗我哋系日头嘅时候嘅生活重压啦，一啲工作期间嘅琐碎思绪，都因为炎热嘅天气咧，变得好似无处离开。既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底下，我们除了冷气机之外，也希望你今晚可以打开收音机，由收音机成为一个你的避暑好方法。今晚兔仔选择了一些关于夏天，关于一些风，关于一些雨水的作品。新闻简报之前有安仔许志安的顺天翁，跟着下来将会有他的出现，亦都系一首关于雨水嘅歌曲，希望可以洗涤我哋最近闷热嘅心情啊！

学友话分手总要在雨天，不过今晚桃仔话凉爽总会在雨天，等我哋慢慢期待落翻少少雨，将会舒服起来嘅。亦都系正如之前讲过啦，冇嘢系绝对嘅，下雨天都有下雨天嘅苦恼啊！所以希望我哋一齐享受阳光。

一首短短地的作品，但是每一句都是非常精彩，简直来自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的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希望今晚你可以隔住大气电波感受到陶仔的音乐选择，为你带来夏天里的一场小雨，也有一些微风伴你降温。

Acoustic Rock 嘅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之后，拣嚟呢一首 Gospel 少少嘅作品，嚟自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话俾你知，希望音乐可以成为你坚实嘅堡垒，即使你嘅内心思绪非常混乱都好，有音乐嘅陪伴都可以令一啲混乱嘅水慢下来。多两首嘅英文作品同你分享。

恋爱呢啲嘅事情咧，非常之讲求 timing 两个字啊，即系时机。喺最适合嘅时候喺一齐，喺唔适合嘅时候就自然就会分开。跟嚟 Carole King 嘅呢一首 It's Too Late。而对于我哋今晚嚟讲咧，凌晨3:24左右咧，都未算系最夜嘅，仲有两个钟头多啲陪你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继续有今晚桃仔嘅音乐选择陪住你。

非常喜欢夜晚，尤其是凌晨时分的晚上。除了室外气温已经没有日头那么热之外，更加多喜欢的点是在于手机的讯息不会再莫名其妙地响起，其他的应用程式都不会发放一些可能关于优惠的通知给你，剩下的就是得你自己的完全 me time， 完全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听音乐都是一种享受方法。

嚟自毛启贤一首非常经典亦都非常襟播嘅作品，不过对比起国语版本，可能系多啲人常听啲嘅。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广东话呢个版本咧系更加嘅入心入肺。佢讲咗俾我哋知嗰种嘅心痛，嗰种嘅拉扯，明明佢已经离开你，但系喺你嘅回忆之中，佢仍然喺度流露紧俾你听。佢最爱嘅都系你，你攞住以往同佢甜蜜嘅一啲嘅片段喺晚间一一回味，认为佢都未离开嘅，其实佢有一日都可能会回心转意，重回到你嘅身边啊！梗系毛启贤太傻。

同啱啱嗰首太傻系截然不同嘅感觉啊！太傻嘅你可能仲以为佢可以重回你嘅身边，但系聪明嘅你咧，同时间都会喺佢嘅一颦一笑之中咧，感受到佢即将要离开你啊！嚟自东东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既然你比谁都清楚嘅时候咧，下一首歌就更加适合你去听啊！话俾你听，可能唔适合嘅人最啱做嘅咧，就系需要放手。

0: 俗语有话，勉强冇幸福。面对呢啲嘅情况，放手可能系最好嘅选择。对于佢嚟讲，冇你嘅死缠烂打，可能佢又会过得开心啲。最紧要系对你自己嚟讲，得不到嘅，没有结果嘅，不如放手，俾多啲时间自己沉淀一下，仲好啦。来自林峰的爱不够，
1: 遗忘不了开始的甜蜜，却怕想起未来的情景。他是为人做的，听你哭泣。

放手之后，可能你当时系得不到，但你得到咗嘅系一啲自由嘅时间，自由去选择下一段爱情嘅机会。放手之后，先至可以真正有空间让懂你的人去爱你嘅。

时间嚟到凌晨3:51，听紧陈慧娴嘅《傻女》，亦都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8%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咧大约27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啊。而夜晚咧继续系可能会有一点凉。

每集嘅情归何处之后咧，亦都有少少嘢想 update 你啊！睇嚟一道雷雨带咧，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而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咧已经增强为台风，去到上午三时咧，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所以呢几日咧，我哋都要密切咁样留意天气嘅。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的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

所謂海上封鎖是非法行為，違反停火協議，亦都妨礙國際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赛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赛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赛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十二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十二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3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其后四

0: 1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道别坐失意乱，闭你眼睛想过去。

嚟到凌晨4:12，用大师兄蔡枫华嘅呢首《绝对空虚》开始我哋下半部分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啊！亦都欢迎你继续选择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呢一个嘅节目。跟住落嚟咧，下半部分将会系由我陶仔精选1986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第一首蔡枫华嘅《绝对空虚》。

崔峰华嘅绝对空虚之后咧，第二首同你分享1986年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歌咧，系呢一首啊 Sam 嘅《心思思》，而中间嘅一句歌词咧，令到我想播接下来嘅呢一首作品啊，就系嗰句唔知乜乜乜乜不。

特登系玉置浩二呢个名字，当然呢一首嘅歌曲都系关佢事啦。皆因都系改编自安全地带嘅作品。呢首作品就系学友嘅《月半弯》。而《月半弯》之后咧，简直同样系1986年嘅冠军作品。而我认识佢咧，系要归功于一套爱情嘅港产片啊！你又听唔听得出系边一首作品呢？

只有中意睇嗰套嘅港产爱情片啊，因为对我嚟讲咧，系我十几岁嘅时候睇，就靠住呢一套嘅爱情片咧，想象住啊，自己廿零三十岁，自己喺香港可能会揾另一半，要成家立室，系唔系嘅情况，又系类似系咁样嘅咧？而当中入边有唱过呢一首作品，由男女主角对唱嘅时候咧，我以为啊，呢只歌咁好听嘅，以为佢哋两个系原唱，点知翻查翻先知道。Danny 就系先至系呢一首作品嘅原唱啊！当我想起你。

改編自英文金曲啊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而加埋填詞人嘅手筆咧，將呢個寂寞融入咗個千億個夜晚當中，亦都係非常之嘅配合啊！不過提一提你啊，我估咧人生咧其實就冇千億個夜晚咁多嘅，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珍惜我哋每一個擁有嘅晚上，每一個擁有嘅早上時間。盡量做啲令到自己开心嘅事情，喺唔影响他人嘅情况之下，最紧要系自己过得开心。适当嘅时候自私一点，亦都系无所谓嘅。

时间嚟到凌晨4:34，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下半部分啊。啱啱同你听过，同样都系1986年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作品。揀嚟嘅就係香港广东歌嘅 Synth Pop 先驱者，嚟自周启新嘅呢一首作品《躲藏的眼睛》。

自己觉得是一个几得意的搭配啊！有林珊珊的歌声，加上一个 rock rock 地的编曲，最紧要加上一份文绉绉的歌词啊！三者融合一起咧，明明好像不是很相衬，但是听落去咧又真系几得意几盏鬼。梗系林珊珊 rock rock 地的呢一首《无夜》。

变化才是永恒，是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的一句金句。当然人会变，景会变，建筑物会变，感情呢更加容易变了。跟嚟 B 哥哥钟镇涛的一首《情变》，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3，同你分享两首正面励志的1986年的冠军作品。

My friend， 无论你今天如何都好啦，难得一齐可以高唱这歌，而这歌咧就系嚟自叶德娴加埋陈洁玲嘅《千个太阳》。都话到啦，无论系听日系晴天阴天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仍然记得呢一首嘅作品啊。

一首嚟自公民教育运动嘅主题作品磅的启示，话俾我哋听，希望我哋可以将个磅壳掹开、剥开佢，携手咧就可以打破隔膜，去接受同埋包容，体会到世间嘅真善美嘅。合唱嘅朋友有关正杰、有卢冠廷啦，亦同埋加埋 Elvin Ao 欧瑞强嘅。亦都借住呢个时间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8%。而天文台亦都啱啱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阵间嘅7:30嘅时候。

听埋林志美 Samantha 嘅呢首《雨夜钢琴》咧，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56啊！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咧有时都颇大嘅，同埋将会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咧将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日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意

0: 戰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行徑。孟祥青表示，當今世界正面臨霸權主義衝擊地區安全，全球核衝突風險上升，國際軍控、財軍和防擴散體系受到嚴重侵蝕，以及全球治理嚴重失序等多重挑戰。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凌晨5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

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嚟到朝早五点零七分嘅时间，啱啱听新闻简报咧，都同你分享咗好多最新嘅天气资讯啊！而且话都冇咁巧啊，本来今晚咧就系桃仔咧见最近比较炎热啦，所以准备咗啲关于风、关于雨嘅歌曲俾你，谂住等你喺呢个炎炎夏日咧就系降下温啊嘛。点知呢个下雨天咧，突然间话嚟就嚟，一啲先兆都冇啊！

所以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啊。本来冇谂住咁快嚟嘅风，冇谂住咁快嚟嘅雨咧，突然间今朝话嚟就嚟啦。紧嚟第一首嘅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咧，系嚟自 Christopher Cross《Ride Like the Wind》，亦都好似呢一阵风、呢一阵雨咁样，真系话嚟就嚟啊！咁都好嘅，咁我哋就唔使净系隔住大气电波感受到呢个凉快嘅夏日啊！

最紧要咧系你阵间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留意多啲天气嘅情况啦。最起码最起码，大件健康外套同埋大件把长遮会比较稳阵啦。

跟住呢首 Dueling Dalton 呢，嚟自 Eagles 喺 Desperado 嘅专辑入面接住上一首 Ride Like the Wind。今日呢首 Dueling Dalton 呢，嚟自 Desperado 嘅专辑啦，而 Desperado 呢张 album 呢讲緊嘅一个故事呢，就係、是、一班法外之徒，好似西部牛仔嘅感觉，自由得像风一样，所以想喺 Christopher Cross 之后嘅嗰首转播。

一首轻快令到你可以 keep 住摁下摁下嘅作品啊！嚟自 Fleetwood Mac 收录咗喺 Rumours 呢张大碟入边嘅呢一首 Dreams。

有一段时间未选播过佢嘅作品啊，佢系伍佰同埋 China Blues 乐队啊，近来佢嘅呢一首《晚风》，特别喜欢佢入边一句讲到话：晚风吹，人生路轻轻松。都系嘅，将一切咧睇得比较淡然一啲，风慢慢吹，就好似我哋人生一样，日子慢慢一天一天咁样过。

知道而家选播 Beyond 嘅呢首《冷雨夜》系适合定系唔适合呢？我嘅意思或者我嘅问题系，因为我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望唔到窗外嘅风景，系太阳出咗嚟没有啊？如果太阳未出嚟嘅话咧，都可以勉强叫做冷雨夜。不过如果太阳出咗嚟嘅话咧，姑且改一改就叫做冷雨早啦。

来自 Beyond 的作品。而如果雨势是我们无法控制，也是无法预料的话，就等我们放开心，等这些雨落在我们的胸口吧。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正正因为这场雨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就只有是自己怎样去面对的心态。他的乐队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也是他们唯一一首的普通话作品，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31。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 Rolling Stone 嘅最新派台作品啊，好耐冇听过佢哋出新歌啦。

听完 Rolling Stone 嘅呢首 In the Stars 之后咧，我哋暂时转一转嘅口味，将 rock 有嘅铁汉柔情咧，移到去一啲年轻嘅女团身上。继续带俾啲清新嘅感觉俾你啊！

唔知你期唔期待啦？我咧自己就等咗好耐好耐嘅，因为自己好喜欢佢上一首嘅录影啦，而去到今次嘅派台作品咧，仍然系同颜色有关系嘅。继录影啊、红墙等等等等之外，好似系白墙嗰件事，带嚟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黑醒》啊，继续关于颜色嘅作品啊。

呢一首作品呢，我亦都係等咗好耐喇喎。因为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呢，自己听过佢用广东话嘅词啦，自己填返其实翻唱返周董嘅七里香，一路都好期待佢会有自己嘅个人作品，而家终于如愿以偿啦，揀嚟孙咏蓝嘅呢一首爱丽丝风游梦境。跟住呢，继续都接多一首嘅女声嘅，来自 Madison Beer 的这一首 Love Girl。

跟嚟 Medicine B 日嘅一首 Lover Girl， 将时间打到嚟清晨嘅5:54啦。借住呢一个机会，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

佢系欧子林带来佢嘅最新派头作品《楼梯等你》。而兔仔咧，亦都会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本港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咧，同样恭候住你啊 ！Have a beautiful Sunday and take care 啊！记住留意天气报告啦，雷暴警告去到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

0: 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8: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颖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颖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傅，早晨啦。今日嚟到咧5月31号，时间嚟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冇见啦噃。嗱，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翻啊吓。而家咧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点半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咧，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咧，就系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系啲咩咧？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最近咧喺你嘅生活里边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咧？但系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咧，又唔一定系人哋创造嘅，可以系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咧有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系一啲遇到一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风景》。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那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个惊喜咧系喺边一度噶，我尤其是咧好中意咧食嗰啲杂感嗰啲朱古力啊，即系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唔同品牌咧就会出一啲一盒里面有好多个唔同嘅口味嘅朱古力，咁咧每一次咧我睇嗰个嘅 catalog 啦，即系嗰。嗰盒朱古力咧，通常有啲简介噶嘛，就系、是、呢十粒里边咧，究竟里边系咩馅咧？咁啊，每一次咧都系呢个惊喜咧，系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系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系食落去咧，永远咧嗰个味道都系我预期唔到嘅。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中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系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啊，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一啲設計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 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20周年，通常呢啲周年嘅紀念咧，就係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5年啦、10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20年啦，咁咧我嗰陣時咧係參加嘅時候係第2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咦？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系有惊喜喎！咁啊，惊喜系啲咩咧？转个头话俾你听，但系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系、是、喂，生活中咧真系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咧，可能都会为你

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起一啲嘅事情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噶，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边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咧？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是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天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

0: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噶？
6: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吗？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社交平台上面呢，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呢，最近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啦，就係佢以前嘅女朋友。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喎。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喂，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诶，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又俾个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啊，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呢？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5月8号
0: 啊，5月8号，我、哦、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嗯。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呢虽然其实唔係好长几个字，但係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係生活里面我哋可能係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㗎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係咪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系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系呢？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嗯，咁但系仔仔系工作忙唔忙啊？
1: 一般啦，
0: 一般啊，咁几好、啊，
1: 系都可以应付，系啦。
0: 系，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起去聚会啊，或者出去玩下呢？
1: 有噶有噶，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咯。
0: 哦，唔
1: 同住噶，唔同住噶。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呢？男仔我唔知会唔会，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都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1: 印象深刻，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糖水啦，佢可能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
1: 啊！系啊，系
0: 系、啊，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钟外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啊，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
0: 嗯，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嗯，仲有冇啲？

0: 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呢？
1: 佢养咗养咗只宝宝狗。
0: 嗯，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系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出俾我睇。有时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听佢话听下啦，婆婆揾你啊，我话即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會有細路噶嘛，都係養寵物當自己仔仔女女咯。
0: 係啊，好錫自己嘅
1: 寵物。認到我把聲，咁又視像，又喺度傾一攬餐咁樣。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係咩嘅品種咧？
1: 柯基。
0: 哦，柯基，又估唔到喎、
1: 啊。好可愛，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樣嘅。
0: 嗯。
1: 知道你係做緊乜嘢咁樣。
0: 嗯。同埋歌姬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1: 系
0: 啊，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0: 系，
1: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咯，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1: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完 give me five 就弹你俾十只俾十只 give me five
0: 佢，哦，
1: 好可爱，叫佢。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就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0: 哦，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1: 唔系，系即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啊！
0: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嘅一个指令嚟嘅。
1: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打咗身瞓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0: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1: 啊。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
0: 嘅？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
1: 系、
0: 叫做小月亮。系啊系啊，
1: 男定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只就男仔嚟。
0: 嗯，但我觉得咧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好热情啦。跟住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忍唔住会心微笑。即系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样。
1: 想锡佢啊！譬如你话锡咧，咁你锡佢咧，佢好得意个。佢你锡佢咧，佢发出啲叽叽咕咕咁嘅声。
0: 哦。
1: 咁其实佢唔系讨厌你，佢系好中意你锡佢，但系咧就呜声咁。
0: 哦，好得意哦！
1: 系啊，似佢爸爸古灵精怪。
0: 有时都觉得啲磁场会越嚟越似噶。
1: 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话两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觉嗰啲咁咯，一模一样。
0: 嗯。
1: 只狗咧都其实好似人咁样，一样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爱咯，我觉得，
0: 哇，
1: 所以养宠物即系应该要多啲关注同锡佢咯，
0: 系啊，
1: 佢内心世界系知道嘅，系啊，
0: 好似听得明咁样噶嘛，唔知系咪净系主人先觉得佢听得明，
1: 我当一啲人咁中意而家养宠物系啱嘅，真系，
0: 嗯，
1: 佢唔会令你发嬲嘛，系咪？佢又唔会俾嗰啲脾气养你睇啊，譬如你。两三岁嗰啲分钟真系好大脾气俾你嘅，佢冇嘅，冇嘅，
0: 嗯，
1: 真系好可爱咯。
0: 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培，
0: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个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捉咗电话骗案嘅女仔啊！
0: 哦，
2: 第一次，
0: 哇！
2: 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咧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仲喺就嚟啦。咁我就阿哥就
0: 问
2: 我啲资助先，一路听，咁啊跟住个电话响。先生，系我系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0: 吓
2: 十万担保咁样，
0: 哇吓亲我真系，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0: 我
2: 俾你，咁我话讨价还价，我话。
0: 唔系，但系
2: 佢又愿意。
0: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2: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个钟头嚟收，我要银行攞钱。
0: 哇！总之有啲谈判啦，即系跟住要同佢
2: 录咗音佢
0: 倾谈，系。
2: 然后录咗音，跟住999。
0: 哦，系啊，即刻揾警察。
2: 锦田水头村，
0: 明
2: 你喺梁平度揾我。

0: 系
1: 即系可以零度收转，即刻拉咗佢。
0: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嗱。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又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系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咯。咁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我头先讲到啦，就系哥哥生日啊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谂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其实有时真系遇到啲咩事情嘅时候，最紧要系真系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系你嗰下谂唔通咧，你同人哋倾一倾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谂法。尤其是当你越急啦、越紧张嘅时候啦，咁就真系要冷静落嚟，可能同身边嘅朋友轻轻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时候，可能慎少少，或者係搵信任嘅人倾一倾咯。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呢都冇咩大事引发到，咁及时咗知道咁样。咁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觉得呢喺家庭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係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是每天的爱都是增加的。不过有时觉得爱的增加都要看看大家的互相的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呢？刚才讲到啦，你最近收到个惊喜啊嘛，我即刻谂啦，诶，反而会唔会调翻转？你最近有冇制造过啲咩嘅惊喜俾你爱嘅人呢？嗱，调翻转都可以咁样谂噶。嗱，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听紧电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咧，同大家讲下早晨啦。例如系有 Lily 啦，跟住有嘉红啦，咁啊嘉红咧佢都话啦，就系、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天气呢最近真係比较热一啲，要多啲飲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身体啦。咁另外仲有 Howit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言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呢另外当然仲有五高普，唔知係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跟住仲有 Roof， 咁仲有 Carby， 咁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咧，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嘅，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啊呢个粉红色嘅，又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嗯，果然系，要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搜寻制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写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揾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一出，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揾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有时铺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揾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我觉得啊，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我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今次外訪代表團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領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选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

0: 与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话，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度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马雅比一些原住民他们使用的语言叫做 Quechua， 其实在今时今日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西班牙文，尤其是在秘鲁，都是源自于 Quechua。
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7: 语妙天下。
9: 师培3分钟讲得通。
10: Selamat pagi。
11: 早晨，今集的嘉宾咧，继续请嚟有嚟自印尼的 Felicia。咁咧，佢就喺香港读书啦，然后而家咧就喺香港做嘢。
10: Hello， selamat pagi semuanya， nama saya Felicia。
11: 嗱，我知你读完书之后咧，就接住啦，就有 full time 嘅工作，系关于做顾问嘅。咁啱啱开始工作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咩嘅困难呢
10: ？I think quite a lot of adjustments. I think when I first started, one of the toughest part is I think the language barrier for sure.I think in university, you are more sheltered in a way where all the lectures are in English. You have to do the group project, the exams, everything is in English, right? So it's naturally easy and everyone have a fair chance per se. But I think once you start work, it's not always like that, right? It depends on the team, whether they prefer to have a more local team.

0: 就是他需要令到自己在不同方面都可以学习到大家感兴趣的一些关键热门话题。他说因为他的语言能力上面可能有所欠缺的时候，就更加需要用其他人觉得有价值的方法去补充一下。例如是可能今时今日怎样运用 AI 在工作上面，或者以前就是其他东西，他们更加需要去紧贴潮流，令到自己在其他方面变得更加有用。当其他人知道你所做的事的价值的时候，或者你识的事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有兴趣去跟你去沟通，更加乐意去用，那就可以用一个共同的语言来交流了。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应对的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都要好好记住先。来到这里了，不如教一下我们一些的印尼文。刚才讲到了工作的时候嘛，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呢我都会想邀请我的同事一起去吃午餐。咁如果印尼文，你想唔想一起吃午餐啊？咁应该系点讲呢？
1: 哦，咁我makan siang sama aku。
0: 一齐再听多次。
1: 咁我makan siang sama aku。So kamu is you, mau is one, makan siang is eat lunch, bareng is with, and aku is me。
0: 好啦，咁如果换成系晚餐呢？
1: Makan malam.
0: 一齊聽多次。
1: Makan malam. Malam is night. And makan is eat. So it's just like eat at noon, eat night. That is like eat lunch, eat dinner, basically.
0: 明白曬啦。今集多謝曬 Felicia 嘅分享，非常之實用，而且好豐富。我哋下一集再繼續傾過。Thank you.

好啦，咁啊，而家嘅时间嚟到7:29，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9:30，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是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说，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作用，是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如果讲到咧最近嘅新鲜事啦，格川莎咧话要同我分享一下呢一只嘅小动物噃。
1: 因为咧印尼咧自己而家咧都话系好开心，因为印尼自己都有熊猫 B B 啊。
0: 哦，开心啊！熊猫 B B， 咁佢系即系几大只啊？同埋叫咩名咧？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咧？
1: 熊猫 B B 咧系旧年嘅十一月出世嘅，系一只咁多，系仔嚟嘅。
0: 哇，
1: 系啦，咁咧就系仔仔，咁点解而家先讲咧？因为而家佢够大只，可以出嚟见啲市民啦。
0: 啊，
1: 系咁变咗啲印尼啲人都好期待见到佢啦。嗱，个名通常咧啲熊猫嗰啲名咧，格斯培觉得系点样嘅咧？熊猫名
0: 我哋嗰啲系安安啊、佳佳啊、叠字啊，都好 Q 好可爱嘅名字咯。
1: 系啊，通常都系叠字噶啦。我都睇翻咧，有啲大啲地方嗰啲咧，都系会俾翻中文名噶嘛。
0: 嗯，
1: 因为啲有啲墨西哥啊，或者咩叫做咩仙仙啊、温温啊、依依啊，类似呢啲嗰啲名噶嘛，好 cute 噶嘛。
0: 系。
1: 咁印尼嗰个咧个 B B 个 B B 仔啦，叫做个名咧。

0: 好勁啊！係唔係市民俾嘅呢個 B B 仔？個名
1: 係
0: 個熊貓 B B 個名咧，係印尼總統俾嘅，
1: 即係改嘅幫佢。
0: 係啦，幫佢改嘅。
1: 係咁啊，要改個勁啲嘅咯喎。
0: 咁個名咧，嗱聽好啲咯喎，佢個名叫做 Satrio Wiratama。
1: 哇，好长喎、
0: 啊！好长
1: 系咩意思咧？
0: 个名咧系叫做呢、這个系呢个意思
1: 骑士，
0: 但系佢个骑士咧系好勇、好勇同埋系唯一嗰、那个，即系好重要个骑士
1: 吓、啊嗯。哦，即系成个名嘅意思系好重要嘅骑士嘅名。
0: 咁佢再一次咯，系 Satrio Wiratama。所以我觉得个名字就系好劲、好靓，同埋通常呢个名咧系。啲靚仔嗰啲名嚟嘅、
1: 啊，
0: 印尼嗰啲靚仔咧，如果人哋話你個咩名啊，就叫做呢個名字，你會想象中咧係好靚仔一個，或者係明星咁樣行出嚟嘅。
1: 係，但係其實佢係一隻小熊貓。
0: 咁咧，因為太長啦，所以一定係印尼名，通常咁樣噶啦，好長噶啦。咁就你個名咁長，咁我應該點樣稱呼你咧？容易啲。咁佢個 short name 咧，你稱呼係叫做 Rio， 咁咪利奧咯。
1: 哦
0: Rio 系啦，
1: 哦，咁但系长写其实系有骑士嘅意思，骑士咧，你本身咁样讲啦，我就谂起咧以前童话故事里边啦，即系救公主嗰啲嘅骑士嘅一啲英雄角色啦，但系佢系一只熊猫仔嚟个，我谂阿总统应该对佢抱有期望，应该希望佢可以做到一啲嘢，但系佢系喺动物园里边我本身以为可能系嗰啲狮子老虎嗰啲名咧。但是小熊猫，
0: 但是你都冇唔记得有一套戏卡通嘅，嗰一只熊猫都是很劲
1: 嘅，打功夫嘅，
0: 冇错。
1: 哦，咁
0: 可能佢系谂住系嗰个方向咯。
1: 系，咁啊，都俾你讲完之后，我觉得都贴近少少嘅。OK， 系有只熊猫识打功夫嘅，所以都可以做英雄嘅。但几得意，但系我谂大家嘅即系可能喺。印尼的一些市民都很興奮有熊貓的加入啦，咁但是平時的話咧，即係呢一隻熊貓是佢係喺動物園裏邊嘅，定係還是係點樣嘅？喺印尼
0: 動物園嘅
1: 哦，
0: 係
1: 印尼嘅動物園係咪都好大？因為我未去過，所以都好好奇。
0: 嗰一個動物園是比較大啲嘅。
1: 哦，即係有分嘅，即係可能地區咁樣。係
0: 佢係佢嘅媽媽同埋佢個爸爸都是中國。擺過去嘅嗰兩隻熊貓，所以今次先生咗佢喺印尼嗰度啦。
1: 係咁啊，期望呢一個嘅李奧咧，小朋友咧可以快高長大啦，健健康康啦。
0: 個名咧個長
1: Rio， 我就係讀到短嘅咋。
0: Rio 啊，
1: 騎士小熊貓
0: 係
1: 啊，咁啊希望佢即係快高長大啦，期待見住佢大個啲嘅樣子，或者更多嘅影片可以睇到啦。
0: 嗯，
1: 你知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其實世界各地咧都對於小動物咧，好似有好多嘅關注啊。咁啊，之前就有隻好紅嘅小馬騮啦，大家好擔心佢究竟識唔識到朋友啦咁樣。咁我哋密切期待住更多嘅小動物嘅一啲成長啦。
0: 嗯，
1: 咁頭先講到啦，咁啊除咗小動物成長咧，我諗人類咧要成長咧，應該都要適應下唔同嘅環境啦。
0: 嗯。
1: 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喺夏天度點樣適應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同同事之間
0: 會啊，因為而家咧真係咧，如果同人哋傾偈咧，你第一個開場白就係、是、哇好熱啊，個個人一定話啊好熱啊。
1: 是啊，因为尤其是最近啦，真的有一种好热的感觉，尤其是在市区呢，可能真的电器又比较多啦，又比较密集啲，唔系好通风啦。咁、所以呢真的行街的时候有一种呢就是哇顶唔顺啊，真的好焗啊，或者是有时真的热到呢一回家呢我就真的即刻开着个风扇啊，或者开冷气咁样
0: 的。嗯，但是真的要留意返啦，真係唔好中暑啦，又平时我觉得是啲格格啦，因为你格格你做嘢嚟香港呢你都要照顾啲人㗎嘛，你要照顾有时公公婆婆啊，啲小动物啊，或者系啲小朋友，你如果自己都系照顾唔到自己先嘅话咧，你好难照顾到大啲人嘅。
1: 嗯，
0: 所以咧都要留意翻啊，如果屋企嘅话个小动物会唔会太热咧？或者系需唔需要开风扇啊？或者系真系睇翻使唔使去嗰度开下冷气？要同雇主嗰度倾一倾啦。我觉得就
1: 系要沟通好，因为有时咧真系太焗或者唔舒服嘅情况呢，我觉得夏天是特别要留意的，因为真的可能是个温差大啦，有时商场啊巴士好冻啦，或者跟住喺条街度又好焗啊好热啊。咁如果真的有不适的话呢，就即时我哋要 react， 要反应，要留意到咯，即係要降温咯。咁甚至係都有好多 smart 啲嘅方法啦，而家讲。